很好的记忆力去记那些没有营养的东西的，对身心灵没有帮助的东西就是没有营养了，哦，因此最好的记忆力不是什么都记，而是该记的忘不了，该忘的记不起啊，这就是取舍的智慧了。同理，什么是要提起，什么是要放下，什么是要牢记心头，什么是要放诸水流，要对号入座还是要对镜无心，要广结善缘还是要到处攀缘，要了生脱死还是要醉生梦死，要欢天喜地还是要哀天怨地，要风风雨雨还是春风化雨，要步步生莲还是步步空虚，要痛快痛快还是要痛苦痛苦等等，这些都是一念之间的取舍啦，虽然转个念头是几秒钟啊，但是要做足准备要几年功啊。同样的道理，一件事情要该记得忘不了，还是要该记得记不起，或要该忘的记不起，还是该忘的忘不了，这些在佛法上都叫做镜像取舍啦。菩萨不但可以眼观四方，耳听八方，但他也同时可以视而不见哦，听而不闻哦，可见可不见，可闻可不闻啊，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就是镜像取舍的智慧啊。所以镜像取舍也是很重要哦。有一句古话说啊，观其善不观其恶，取其法不取其恶。他告诉我什么？是非善恶，或者要牢记或淡忘，都是属于镜像。学佛就是要学习镜像取舍，做得到叫做分别智啊。我们举例来说，大家听得更懂。就好像说，破布袋装着宝物啊，我们绝不会因为说装着宝物的这个袋子是破旧的，而不去取里面的宝物嘛，是不是这样子啊？也好比是哦，在深夜里面呢，大家正在迷路。而一位习气深重的经常犯错的人呢，这个时候拿着 一把火要带领大家走出去，我们绝不会因为说哎呀，这个人哦，过去人格有瑕疵的，习气很深重的，而不跟他走，大家应该不会这样子走了，而且很感恩他，对，在关键时刻他出现的救我们一命，带我们出去，这样一讲大家 就很明白了嘛，意思是说善知识很有很多的智慧，他即使有过失，我们还是要观其善不观其恶，取其法不取其恶，以法为最高指导原则，依法不依人，这个在我们生活中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智慧。同样的道理，给猴子一根香蕉跟一条金条，猴子会选择香蕉，因为猴子不知道金条可以买千万条的香蕉。给一个人一条金条跟智慧，大多数的人会选择金条，因为他不知道智慧可以买千万条的金条了。所以在纷乱的人事境界中啊，能够做到清楚取舍跟理智判断，这就是一种生活的智慧。这个非有心如止水不可，因为平静的水才会让人看清池底的景色，水波荡漾就看不清的啦。因此才说心清自明，每天都是清明节啦，心不清自不明，每天都是无明啦，无明就看不到光明嘛。一个人如果心不清自不明啊，就很容易不断的在回忆过去或担心未来，不清不楚，这样就是身心灵不契合，生活就不会有喜悦，因为一直活在过去或担心未来。那如何才是契合呢？就是将有意心灵的牢记心头，将无意心灵的放诸水流，或者是宁愿记不起，不要忘不了，做得到，这样就是身心灵很契合啦。宁愿刚刚讲宁愿记不起，不要忘不了，对不对？这个宁愿记不起的意思就是说，好事记不起就不会陶醉在过去或执着于过去，
那坏事记不起，那更是好事一桩嘛。好，那不要忘不了的意思就是说要把它忘记了，跟身心灵无关的东西就把它忘记，但是跟身心灵有关的事情就要忘不了，该记的就要牢牢记住，该忘的就要彻底忘记，清楚取舍。所以才说心的清净并非心中没有杂念，而是懂得清楚取舍。心中一定有杂念的，但是我们把不好的丢掉，好的留下来，我们只能做这样子，心中不可能没有杂念的，所以他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嘛，就这意思嘛。所以要做到宁愿记不起跟不要忘不了，也是不简单的功夫哦。有一句话说，人可以记忆但不要回忆，这句话没有深入去体会你会质疑哦。那记忆跟回忆有什么差吗？两个有差别的，这句话很有道理。不过这句话要好好解释一下，否则会造成误解。因为正言上人提醒大家，那常常回眸来时路啊，莫忘那一人啊，莫忘那一年啊，莫忘那一念啊，也就是什么莫忘初心的意思啦。当初我来学佛，当初我来做志工，那一念清净的心我现在还在吗？你这个要去莫忘那一念啊，那这样是不是在回忆呢？对，回首当年，那这个是不是在回忆呢？会不会跟你讲的，你刚刚不是讲说跟你讲的回忆有冲突呢？两个没有冲突的。我们来解释一下，记忆呢是指啊汲取过去的教训当作学习，好的对的就继续发扬光大，不好不对的就不要重蹈覆辙。或者是我们想到过去重要的事情时，马上我们想要想了，我们想要去想过去重要的事情，马上就可以把它想起来记起来，并把它加深印象啊。譬如过去记忆，譬如想去记忆过去师父的开示，或者古圣先贤的语录，或回首当年那一件事情那一个人，希望把它记起来想起来，把它旧法新知温故知新，这个叫做记忆。好，那回忆是指什么呢？一直老想着过去，怀念着过去，不管是陶醉在过去的如意事，或后悔在过去的伤心事，或计较自己跟别人的过去，这些就叫做活在过去，而不是活在当下，这个叫做回忆。两个不一样嘛，一听就出来了。简单讲呢，已经过去的事我们可以拿来检讨跟改进，但不要拿来执着跟计较。所以记忆跟回忆有维系的区别，分寸也要拿捏得好。其实人是越老越爱回忆的，刚刚不是讲都不要回忆吗？对，可以记忆不要回忆嘛，人是越老越爱回忆，坐着就想睡，躺着又睡不着，很爱讲过去，讲过就忘记，说他好话嘛，他记不起，讲他几句呢，他忘不了。如果有这种现象，就是真的老了啦。所以，人老心不可以老了。学佛有一个法门叫做观想或观照，观想也好，观照也好，不是要我们去回忆一件事情，而是去思考或记忆一个可以引起我们恬安淡薄的对象，来帮助我们获得心灵上的平静跟喜悦。这句话强调的是记忆而不是回忆啊，这个叫做观照法门。再举个例子，大家一听就更懂啊。我们常常都要举例子来讲，大家比较容易懂了。观想或观照我们这个色身，慢慢的呢，一定会从老病到死，到最后变成一个尸体，而死尸最后将会变成一具骷髅，慢慢的呢，骨头一一离散了，直到化为尘土了，最后一场空了。这种观想的法门，对于去除我执我见，及去除对色身对这个身体的执着呢，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拿死尸的不净相
就是观身不净的意思的，来观想或观照呢，叫做不净观呐。不过刚刚讲的说那个死尸最后变成骷髅嘛，现在大家都没有用埋葬的，现在都用火化的啦，对不对？到最后呢，化成一堆灰骨灰而已嘛，对。好，那这个是讲到观想跟观照，顺便提一下了哈。以前我们有举过一个例子哦，提醒大家要活在当下。今晚虽然是不同的主题哈，但是这个例子也是很值得我们再拿来印证啊，用在不同的例子上面呢，用在不同的主题上面啊。如果你有十岁、二十岁、三十岁的相片，你试着把这些相片拿起来去照，对着镜子照，看看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啊？是十岁的、二十岁的、三十岁的那个呢，还是站在照镜子的这个人呢？如果全部都是你的话，那么现在的你至少有上百人啊，甚至上千人啊，每一张相片都是你嘛，不是吗？但是真正的你，真正的你应该是站在镜子前面的这个人，而不是相片。这个中间有一个事实啊，即使岁月不断的变化了哦，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实际的啊。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做无谓的回忆跟计较，就是无悔。对未来还会发生的事情啊，不做无谓的想象跟担心，这个是无忧。一个人如果一直在回忆过去、怀念过去，或者担心未来、烦恼未来，基本上这个人不能算是活着，因为他正在忙着回忆跟担心嘛，那不是生命。生命不是活在想象中跟回忆中啊，而是必须实际体验啊，也只有实际体验才能让生命充满意义啊，而实际体验就发生在生命中的每一个当下，也就是现在。所以活在过去就不算是真正的活着，活在当下才是真正的活着。能活在当下的你才是真正的你，活在当下就意味着掌握了生命的全部咯。为什么？因为连接每一个当下才有可能成为永恒啊。那我们现在提活在当下，这个跟我们今天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哦。现在我们来详述，当你在活在当下的时候呢，就比较不会去胡思乱想了啊。人不是想过去就是想未来，怎么可能想现在呢？只有说想过去是杂念，想未来是妄想，没有人说想现在啊。我们的头脑无法想现在啊，要怎么想？现在要怎么想？啊，当下就已经是活生生的体验了，是现在进行式啊，所以不必想。人会想是想过去跟想未来了。哦，如果你现在是全然专注在现在，此时此刻。专注在你目前所做的事情当中，你就不可能有多余的念头来胡思乱想或想其他事情的，不可能嘛，因为你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嘛。对，好，再举例来讲大家更清楚。好，我们心不可能同时想两件事情的，对，想这一件事情就不可能想同时想另外一件事情了，除非是一件一件想啊，这件想完了想那一件，一件一件想，对。那我们也不可能呢，同时坐两张椅子嘛，哦，因为只有一个屁股啊，哦，像我现在坐这里，我不可能同时再坐另外一张椅子，不可能嘛，对，啊，那同样的道理啊，把注意力转移到让自己快乐的事情上面，啊，例如看书啦、逛街啦、运动啦、看电影啦、跳舞啦，哦，等等，让自己全然投入其中。忙着做这些令自己开心的事情，或者说专心投入当志工也很好，你就没有时间去胡思乱想了，也会让我们记不起那些缠绕在我们心中的负面想法。刚刚讲嘛，你想你投注在 那件事情上面，你就没办法专注另外的事情了，这个叫做转移注意，佛家叫做转念啊。哦，那转念跟转境，我们在过去的读书会里面也分享了很多了，
也举了很多例子的 来以示显理啊。一般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常常会陷入苦思，也会误以为想久了就会想通，其实呢，心中一直反复思考或记忆那些不愉快的往事或者烦恼呢，这样会因为心念投入其中，只会把问题放大，越想就越烦恼，越想就越不通，心都不能通，路会怎么通？这种思考模式呢，在心理学上叫做反刍思考，很重要。意思是说，聚焦在自己的问题跟烦恼，就会一直纠缠在那些问题跟烦恼，跟他捆绑一起啦，心浊尽了啦，心跟境界沾染一起的意思啦。其实人是这样啊，当情绪低落的时候呢，会想到一些郁闷不乐的事情，越想心情就越郁卒，心情越郁卒啊，就会想到更多消极跟悲观的事情。就这样的恶性循环，而让自己沉溺在负面的情绪当中啊。这样子的反刍，刚刚讲反刍机制呢，一旦在我们的心中启动之后呢，就很难停下来。它会招兵买马，做大势力，占据我们的大脑，影响我们大脑对其他事情的思考，消耗我们的能量跟精力，减低我们解决事情的能力。这个时候会做出什么令人震惊的事情，就会令人防不胜防啊！因为他把负面的思维呢化为行动了，这个就很危险了。前一阵子啊，台湾有一位年轻的艺人呢坠楼往生了。在他坠楼之前呢，他的朋友还在门口跟他对话哦。一阵安静之后呢，朋友发现不对劲啊，怎么都没有声音，冲进去房间里面啊，来不及了，人已经跳下去了，朋友都已经在他的门口了，挡也挡不住，可见这种负面的念头是多么的强烈啊！佛法上叫做定业难转啊。日本有一位作家叫做陈毛真啊，他是日本的前微软的总经理，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社畜中年》，主要是教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如何摆脱人生失败的命运。里面提到呢，人过了中年之后啊，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无法忘记，都忘不了，都记得牢牢的，那会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啊，因为无论谁呢，都会有不愿再去想起的回忆，都会有不堪回首的记忆。所以他认为人是因为可以忘记才可以生存下来，这句话有很深的道理。夫妻相处之道也是一样啊，床头吵床尾就要和啊。如果一直在记忆对方的过错或者缺失啊，或者他的缺点呢，那就是荒芜的土地啊，长不出好的作物，纷乱的心田开不出智慧的花朵，不是指对方，我是指自己哦。结果越看越不顺眼了，甚至要忍耐一下才看得下去，这叫做耐看哦。所以呢，因为可以忘记，所以才可以生存，这句话大家要把它记起来，不只对自己的家人呐，对我们身边任何人都管用。有一首歌大家都听过了，老歌了，往事只能回味了，这首歌拿来唱唱就好了，千万不要把它真拿来回味了。回味就是回忆嘛，回忆虽然很重要，但忘记的能力是更重要啊！这就是该忘的要记不起嘛。那《社畜中年》这本书主要是在教中年人如何避免过悲惨的老年生活，预先防范的意思了。其实呢，你也不必整本书都把它看完了，把这句话记住，把它做出来的话就已经太厉害了啦。好，把这句话可以忘记才可以生存，这句话把它透彻理解，就会终身受用不尽啦。不管是对别人、对自己家人、对自己的另一半或对自己的孩子都一样，都管用。中年以后啊，免不了会担心记忆力减退嘛，
但事实上呢，记忆呢不只将美好的过去留下印象哦，对令人难过的往伤心往事呢也不会放过啊。有些无意伤心的事情搁在心里，日积月累啊，就像苹果里面的长虫一样，上次有讲过吗？那务必制服而后重生，不是吗？啊，好像苹果里面长虫一样，好像身体里面的癌细胞一样啊，它会慢慢的扩散呢、啊，对，摧残我们的身体啊。日本还有一位作家叫三岛由纪夫，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啊、哦。他说一句话：若不将回忆美化，或不去遗忘厌恶的过去，人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哎，这句话也非常充满了人生的哲理啊，跟刚刚那位日本的作家一样啊，再怎么缅怀过去，也无法让现在的生活变得更幸福啦。所以练习遗忘的能力，才有机会向未来召唤更多美好的事情啊。人的前半生大家都是背负着别人给我们的任务啦，啊，特别是各种角色的责任啊，啊，举个例子讲，就好像是父亲有父亲的责任嘛，母亲有母亲的责任啊，老师有老师的责任啊，医师有医师的责任啊，啊，但是经历过后或阶段性任务完成了，就该下台一鞠躬啊，接下来后半生就要为自己打算了，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人，过自己想过的人生啊。要懂得去松绑那些捆绑我们的枷锁，淡忘那些事过境迁的过去。好，那讲得很容易啊，啊，要怎么锻炼这些呢？要怎么锻炼这些呢？好，我们不只讲理论，我们还要讲实际的具体的做法。那怎么样锻炼这种忘记的能力呢？有佛法就有办法啊，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让脑袋接触新的学习，随时接受新的讯息，入人群结交善知识，走出象牙塔，扩大自己的视野，这些都是妙法。因为一直努力向前迈进精进的话，旧的记忆就会不断的被翻新被改写的嘛，是不是？而新的该记住的就会牢牢记住，这样旧的不必去记的就会自动遗忘，这个很有道理。举例来讲，大家更清楚哦。常常要举例了啊、哦，没有俗事都无法显真理了。去年花莲发生太鲁阁火车出轨的事件，造成49位往生，213人轻重伤的惨剧。花莲县政府要求陪伴罹难者家属的志工必须是有执照的社工人员哦，要有执照的哦。那时候我们花莲才十多位社工而已啊，根本就不够用。我们向证言上人报告这个问题之后呢，上人就指示我们、啊、开始培训有专业素养的志工。其实这个已经不算志工，算是社工的啦，因为他有学有专精的嘛。好，因此呢，我们慈济就跟几个县市政府的消防局、卫生局及两家有专业培训的讲师呢，组织合作，哦，办这个研习课程、啊、那参与上课的志工必须经过4天30个小时的专业培训，结业后还要考试哦，考试及格了就颁发证书了。而这样子的专业志工，我们把它取名叫做关怀士，啊，这个是全球唯一的啦，哈，我们取名为关怀士。那我现在要跟各位分享的不是这个训练这个制度的问题，不是这个哦，而是参加的志工。全台湾有1800多位慈济志工啊，报名了上课啊，平均年龄是65岁啊，里面很多已经是阿公阿嬷啊，那这个当然是受到证严上人的身教感召嘛，因为上人自己现在86岁了，每天还是精进不懈啊，还是分秒不空过啊，所以上行下效，这些志工活到老学到老，年纪一大把了还在考证照啊。那这个证照不是说用来养家活口，用来赚钱，不是啊，不是用来利益自己的，而是用来为人群付出。这些志工就是刚刚我们前面讲的，让脑袋接受新的学习啊，随时接受新的讯息，以及生命活得有价值有意义，
所以他们一方面要专注在新的学习上面，也要记住所学重要的东西呀、啊。他们必须专注在当下，所以脑袋已经没有空间去存放过去那些不该忘、应该忘记的东西了。这样就容易遗忘往事嘛，啊，这个就是前面讲的忘记的能力的道理了，啊，这个是一个方便的法，啊，一旦我们能够培养出这种忘记的能力，也就是能够遗忘往事，啊，那这种把往事忘光光的道理呢，其实就是佛法所说的诸法皆空啦，这个道理啦，也就是《金刚经》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就是以事显理的，哦，这样讲就是以事显理。然而这也不是意味着强调说一切要忘光光哦，哦，还是有需要，还是有需要牢记在心不能遗忘的事情哦，叫做什么？唯有业随身啊，这个不但不能遗忘，还要永生难忘啊，哦，这个过程就是什么？这整个过程就是该记的忘不了，该忘的记不起啊，很爱回忆过去，不能绝对的说不对或不好，不能绝对，好事记得起，没有什么不对。不过我们可以问自己两点，你很爱记住，好，那就记住。第一个，记住这件事会让我健康吗？第二，记住这件事会让我快乐吗？如果答案是不会健康不会快乐，那就不要去记它嘛。这个时候就要学习什么断舍离呀，啊，断舍离就是什么？断绝以好意为名的束缚，舍去对过往回忆的执着，离弃为他人而活的人生，断舍离。那阿含经里面也是有讲到断舍离哦，佛法里面讲的断舍离也是比遗忘或淡忘的范围呢更广更究竟啊，哦，是从表浅的那种物质层面呢，进一步到生活的层面，啊，再提升到心灵层面，也就是说，从物质的断舍离呢治标，到心灵的断舍离的治本，进而去真正的除断烦恼，得到身心的清净安乐。啊，该记的记不起来是一种烦恼，该忘的忘不了也是一种烦恼。佛法不是只有教我们记得起跟忘不了而已，而是正本清源呢，啊，直接从断除烦恼去下手，所以我刚刚讲说更为究竟啊，道理在这里啊。不过老实讲了，学会记得起也忘得了，就算是很了不起的功夫了啦。有一天呢，我跟几位志工一起去访视啊，去医院探望一位罹患骨癌的照顾户哦。当我们在病房里找到这位年近半百的照顾的时候，在关怀他的时候，哎，旁边隔床有一位也差不多50多岁的病人呢，嚎啕大哭啊。那基于一份关心呢，哦，我就趋前去问他嘛，言谈间呢才知道说他是因长期的应酬啊、饮酒过度而导致肾衰竭，正在等待换肾或者洗肾啊。那这位先生呢，边啜泣就看我来了，他就边啜泣边主动哦，就递了一张名片给我，哎，我那时候一想，哎，生病住院还不忘把名片带在身边，我们从来没碰到过啊，这个很令我感到好奇啊。我一看啊，原来他是福仁社某区域的总监呢，啊，好，哦，让他痛苦的不只是失去健康，而是随着时间的消逝呢，前来探病的朋友呢越来越少，啊，过去呢称兄道弟的伙伴，如今呢他住院这么久了，啊，大家也没办法长期来看他了，啊，变成大家各奔前程弃他而去啊，啊，那这个病人呢，由于忘不了过去的呼风唤雨啊，风光一时的岁月啊，更忘不了人心无常跟人情冷暖啊，啊，他虽然呢病苦啊，身苦啊，那更心更苦啊，啊，这个时候呢，不只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法到用时也是方恨少啊。这个时候再来抱佛脚，想用短短几句话来一语惊醒梦中人，谈何容易啊！因为他也不是慈济的照顾户啊，所以那一次见面之后呢，我们就没有再见面了。啊，哦，那也有一个慈济照顾户的个案哦，
年近八十的父亲呢，是眼盲，两眼都盲的哦。那长子呢是智障，是眼盲，两眼都盲的哦。那长子呢是智障，次子呢哑巴，唯一没有残。

所以他屡次当先生跟我们志工面前呢，提起先生年轻时如何花心，并追问先生几十年前的那一笔钱你拿去哪里，记得很清楚，那一笔钱还记得很清楚。那为什么当年你瞒着我啊去叫那个女生，为什么等等的往事啊。那这位母亲呢，活在过去啊，她无视跟先生两人都已经是风烛残年，也无视先生身残体弱之余呢，仅存一点点的人性尊严呢、啊，总是将不堪回首的往事拿出来加深记忆啊。每次一提起，就越讲越生气，哎，不但自己因趁恨而失去安乐呢，同时也让原本的愁云惨雾的这个家呢，因他对过去的忘不了而复制烦恼，变成苦上加苦。后来这个老先生往生后呢，我们安排母子三人去住老人院了。很多人活在过去，经常用最好的记忆力去回忆最令人伤感的往事，造成呢坐着吃不下，躺着睡不着，好事记不起，坏事忘不了，变成苦难的众生。生命中应该时时牢记在心的事情很多，应该要淡忘的事情也是更多。如果我们很难决定哪些事情要先忘记，那可以尝试下面几件事情呢，开始淡忘起啦。第一个，被人家欠的钱纠结在心上，好像也要不回来，那就把它忘了吧。因为以因果观来讲啊，这辈子人家欠你钱，代表上辈子你也是欠人家钱没还啦。哦，好，第二个，被别人冤枉、误解跟伤害，却等不到对方的道歉，算了啦，把他忘了吧。上次不是讲吗？被冤枉就淡忘吗？被误解就善解吗？上次有讲过这个主题嘛？对，好。第三个，自己不小心犯错，害别人伤心难过，但是要道歉已经来不及啦，或者没有那个机会，没有那个因缘啦，那也不要自责不已啦，那就饶了自己，把他忘了吧。以后如果有机会再解释啦，啊。但是最怕就是人已经往生了，你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了啊！对，我的人生最大的惩罚就是后悔啊，在这里嘛。好，第四个，努力过后，但结果不能尽如人意，那就尽其在我之后，就顺其自然吧，把它忘了吧。哦，那第五个，有职务的头衔而有特权，因此人家对你呢毕恭毕敬呐。当你退休或退位之后呢？失去这些职务的头衔的时候呢，就不要再期待受到相同的待遇了啦。这个也是要事过境迁，就把它忘了吧。以上这些如果都做得到，那就是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的潇洒人生啊。那如果做不到，那日子就会过得哀天怨地而怀疑人生啊。好，在向各位道晚安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听费玉清唱的晚安曲。大家注意里面的歌词哦，歌词里面有一句，值得怀念的请你珍藏，应该忘记的不再留恋啊、哦、这也就是该记得忘不了，该忘的记不起的意境。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就分享到这里，感恩各位的聆听，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佩，我的工作在衣房间，我平常都利用工作的时候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节目，这里面有很丰富很精彩的上人与慈济人的分享，上人行脚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开示，很完整的播放，师兄师姐跟上人的温馨座谈都非常的丰富，节目很多元，听了都受益良多，而且工作起来很有精神，在工作的同修们都一起收听，我们觉得说工作效率也很好，精神大家都很好，越听越喜欢，所以大家用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你。

0: 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1: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9项症状有5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2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0: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
1: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谓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3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三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2: 来充电咯，大爱Bingo！
3: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2: 来充电哦，大爱Bingo！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智为己智，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
1: 上一
0: 这块房子，这个也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
1: 那
0: 笔足迹。那今天呢，上人就要来跟我们谈有关于念跟事。
1: 这个事我觉得最有意义的，
0: 从自行来看，这个念就是金心嘛。那现在的这一颗心，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呢？上人说，一念之间呢，其实往往都是在善恶拔河的。那这一念之间，可能我们的人生方向也就会朝向不同的这个走向了哈。有的人就是追求财富、权力、名贵等等的，那当然也有人就是与世无争，但是呢，是尽本分，把握每一个时刻。那当然这个就是顾好金之心，顾好金之念，那这个是念这个字。那么智呢，就是事跟心，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做有智之事。那如何做有智之事呢？就是要有明确的精神理念，明辨人间的是非对错。也就是说，这一念心是要在正确的方向来做出人间的典范。所以呢，以往我们都说是这个义工嘛，哈，那个义还是有一个我哈。那有时候因为这个我放得太大了哈，那常常我们还是不自觉的在团体当中，那么在付出的同时，可能也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气，然后呢甚至就是带着过去的一些可能是财富、权力、名贵这样子在做。但是呢智功则不同，就是有智之事，那么智之心，也就是说我们要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到底我们在这个人间，我们所为何来哦？那当然也是要先辨别人间的这个是非对错，才有办法真正在面临很多的考验的时候，我们都还能够握紧方向，笃定这一念心。所以当我们这一念之间，的确善恶拔河，一念之间也决定了我们人生的走向。所以呢，最好的道场在哪里呢？还是要从心出发哦。我们到底要从我们自己的八识田里面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种下什么样的一些种子呢？我想还是要从金心，此时此刻这一念心开始。那当然我们立定的方向，我们就是要朝着依循而勇往直前，精进不懈。所以呢，这个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大家所分享的上人开示，我们也彼此互勉。那当然也可以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咯。
2: 感恩您。
0: 好的，那么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上人开示哦。那么从2019年开始呢我们走入了在大街小巷的很多店家当中来推广这个富有爱心店哦。那到2026年这个六月，也就是到今年六月呢，已经超过了7万家。那这不仅是数字的累积，更是无数善念的汇聚。那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上人开示。

北区、中区跟南区、桃园，还有好几个县市，那大家都非常用心的推动，会突破7万家，这样子一个小钱行大善，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0: 真的是很感动。其实啊，我一向对这样的术语都没有观念啊，我不懂什么叫做经营，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经营啊，我只知道苦难的人啊，的确是苦啊。那我只知道我们能付出的力量有多少，要付出呢，要打从自己开始。那最重要的呢，要大家共同，点滴点滴啊，都是人人可付出。
1: 南科厂区有四个便利商店，都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共同区域。啊，就是可以把竹筒放着啊，就是工程师下来啊，哈，那就是大家看到竹筒啊，就可以随手的把自己的一点心意啊，就是就贡献出来，蛮感谢慈济的，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给我们。
2: 随手捐的这个概念，大家都可以把这个爱心，把这个小爱换成大爱，形成温暖的力量。
0: 我看到了。小点滴的力量成为大能力，这是真感动啊。所以最重要就是慈济更有一个呢，真的是诚正信实四个字，付出是很诚意的，人人都很诚意，不管现在多少会员啊，每一个会员都是很诚意付出呢，无所求，没有求要求回报给我，每一个人都没有说我付出，那我要在这样付出的力量里面又要得来什么，没有。要说有吗，就是欢喜，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做到，就是要用这么多人的力量。所以呢，人人付出啦，人人都感恩，因为大家人的看法跟我同样，就是小小的付出，哇，有这么多的力量去帮助人。所以人人付出，人人欢喜。那当然啦，人人都是很诚意，极诚意的付出，所以这种诚意的付出呢，啊，这个小小的力量成为一个大力量，啊，可以看到这么多人受到了帮助，这呢做得真快乐，做得真欢喜，吼，所以说是吼，人人呐，啊，众喜呢，看到的那个竹筒，知道是要做好事，小钱行大善，滴水啦，滴水入大海呢，就等于呢，亲像一个大海的水，它可以载舟，哈，也可以呢救人，所以叫做慈航普渡啦，都大家人啦。点滴点滴的爱，就亲像一把米一把米。这一把米呢，虽然像缅甸一把米，对缅甸哦，他听到啊，他就开始去启动。其实遐是咱伫咧帮助因，咱何以为爱开始呢？就讲安尼，我们也可以做。他就把每餐啦、米。倒落去迄个鼎底，一锅一锅的米倒落鼎底，才探索坐在鼎底呢，再拿一把大小杯拢袂要紧，他就是沾一把就放在呢小小的塑胶罐呐。每个月啦，他们的定一天呐，同一天，安尼当齐来，整头当齐来。安尼多看啊，也可以呢。比差不多这块多的范围哈，一个小山丘起来，它就可以呢， 再回馈在那个地方再救归好，这种平民啊，那帮助贫穷人，这我真的是很感恩很感动。每一次看到了每一个月的那一把米，每一次我都双手合十的感恩啊。所以说我们要需要大家呢点滴回去啦，这都是爱的能量啦。所以说吼，不是为着钱，在这个爱心店吼，不是为着钱啊，有人去买物件啊，伊只会甲讲啊，你这零钱想要做善事无？啊，若要做善事，造业钱迄、那个零钱伊就甲藏落去，就这样子。所以爱心店底家，好、哦，这种爱心店呐、啊，也会有一股力量呐、啊哦。啊，大家人上重要的是做的欢喜心，真安心。小钱还可以行大善，这应该都是家家户户都可以做，不是为着钱，是为着每一天啦，启发善心，就如我开始慈济的开始，我就说每一天节省五毛钱，记得这五毛钱从你提起菜篮子要到菜市亚去买菜，那个时你就在菜单说我今天要欠五角银，那买菜的人都会说啊，五角银要创什么，顺便跟他说五角银要救人啦、啊。就买菜的人会感觉说啊，五角银就可以救人，啊，我也会用去救人。所以呢，小小的五毛钱呐、啊，集会起来就可以呢，救真多人。这是六十年前的故事，一直呢，一直延续到现在。其实不是为着钱。发吹是为着呢，要启发人人的爱心。爱心就是有福啦，啊，有福就是福气啦，啊，有福气呢，自然迄个所在都平安啦。所以宗教呢，啊，引导人人向善，不管什么宗教，都是爱引导人人。向善啊，这也就是呢，要爱天下平安哦，爱人间有福啊。任何一个宗教都是同款哦。那这首是慈济的，大家人的愿力叫做大愿、大善、大福哦，不是为着讲啊，我爱钱啦，不是哦。就是爱人多啦，共同来做善事，安尼迄个所在呢，都是福气啦，啊福气都平安，这真的是很感恩啦，感恩。

0: 感恩上人开始，从60年前的竹筒岁月，一直到现在富有爱心店家，又或者是在缅甸的米铺满，其实所传达的就是一份的慕心慕爱，更是让善念可以代代延续，也让人间是更加平安的力量哦。其实宗教价值就是在引导人心向善，当人人愿意付出，愿意造福，那么也就能够凝聚福气，让社会是更加祥和的。所以人人都有这样的一份爱，当人人愿意透过我们的一点善念，那也可以带动更多人一起来加入行善的行列。所以呢，滴水成河，粒米成箩，小钱也是可以行大善的。那希望呢，让爱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来自然流动。所以呢，别忘了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天天有这个爱的流动。那大爱是可以共善，那么可以共聚平安的，那我们彼此祝福咯。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就是跟您分享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心莲朵朵开的单元。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哎呀，我们有一句俗话说哈，第一卖冰啊，第二是做医生。其实呢，我们在今天要为大家所介绍这个爱心商店哦，真正都是卖冰啦哈。哎呀，但是呢，我又这个常年访问这个中医师哈，然后讲中医甲卖冰的有熟啦，真正讲是安尼呢。哦，来，我们今天赶快来介绍。哎，这个在节目现场有两位的好朋友哈，第一位呢是藤山，第二位是这个我们的孝母妈妈秀珍。来，我们先跟珊珊问好。珊珊好。
1: 大家好。
0: 是，那接下来呢是这个秀珍。
2: 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真的非常欢喜哈，两位好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那我们来先请这个珊珊来聊一下。珊珊，听说你是湖南人啊？
1: 对啊，没错。
0: 来台湾多久了？
1: 20几年了。
0: 20几年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呢，可能生活的这个时间哈，比在故乡还久了哈。
1: 对，没错，差不多我20几岁就过来台湾了，所以我最重要的懂事的那一段时间，全部都是在台湾度过的。哦，
0: 是
1: 啊。对啊，对啊。
0: 所以都很适应在这边的生活了哈。
1: 对，没错。
0: 哦，那当然。
1: 当然现在是回去了，不习惯了。
0: 哦，回去不习惯。
1: 回去就会想台湾了
0: 啊。真的哈。当初有什么特殊的因缘到台湾来呢？
1: 就是遇到一个人了嘛。
0: 遇到一个人。
1: 对，然后就嫁过来了。但是家里面不同意，自己死命的要嫁。
0: 是哈，哦，这个
1: 对对对对，
0: 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1: 对对对。
0: 好，然后一转眼20多年的时间。
1: 20好几年了。
0: 真的时间过得好快哈。
1: 对啊。
0: 那这个经过这20几年的时间呢，啊，我想其实在这边留下很多很多这种生命当中重要的回忆跟足迹了哈。
1: 没错。
0: 那我就跟珊珊聊说，湖南啊，我也去过，我当年是去这个湖南汉寿。
1: 汉寿是我奶奶的老家。
0: 哦，真的。
1: 我曾经很小就去过，
0: 是，
1: 但是反而长大没去过了。哦，因为那边是天还没有黑就要睡觉，天亮啊还没亮就要起床。
0: 是。
1: 对对 对， 对，
0: 哦，我当年呢是这个
1: 汉寿。
0: 对，去那边赈灾发放，因为那时候就是水患嘛。哦，那慈济从91年的时候开始进行大陆赈灾，然后一下子经过也这个30年的时间呢，真的过得好快呀。
1: 哦，真的好快。
0: 对呀。
1: 啊，因为那时候我们湖南那边讲真的，那时候蛮贫穷的。
0: 是，
1: 虽然我是在城市里面，但是跟现在比的话，也是真的差太多了。
0: 对，30年前的台湾也是在这个发展中啦。
1: 真的，
0: 对，所以这个真的只要愿意打拼、愿意努力哈，那其实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一番风景的哈。那珊珊已经来台湾20多年的时间哈，那也真的就像在这边根也扎得很深了啦哈。
1: 对，没错。
0: 是，
1: 所以所有现在的社交圈啊或什么之类的，所有的福利全部都是在台湾了。
0: 是是是，
1: 反而是在大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在那边有，那时候当初为了妈妈买了一个房子给她这样子。
0: 哦，
1: 结果妈妈也往生了。
0: 哦，是。
1: 对对对。
0: 哦，所以真的这个人生一直都在改变。哦，那
1: 啊，
0: 所以要珍惜姻缘。
1: 没错。所以现在也很珍惜自己的每天的生活。
0: 每天
1: 忙碌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虽然有时候会喊很累累累，但是还是蛮开心的。总好比每天在那边躺着干嘛没事做，老大反而会胡思乱想。
0: 是，所以人生的这个意义价值。
1: 对对对，
0: 就是能够去付出啦，然后有事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1: 对啊。
0: 那当然啦，这个珊珊这个也很愿意这个打拼啦。不过呢，珊珊就哎呀，就说起了自己会开了这一家哈卖冰哎，短袜工这个冰甜品店哈，那其实也是有一番这个波折的啦哈。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1: 啊，
0: 你也是工作这样，也是换过好几次这样子。
1: 我当初因为我在台湾，我工作的话，我一般一做下去就是很多年。但是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我曾经有想过要开一家自己的店。但是那时候可能第一个人生的历练不够嘛，然后在经济能力不许可嘛。 然后就一直往后面去延续。虽然说那时候可以去贷款去做开店，但是我们的另一半呢、啊、就一直在阻挡我，就变成我的那个意志一直消磨一直消磨。
0: 是，
1: 然后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呢，真的然后感觉快要失业了、
0: 嗯、
1: 然后就想说还是自己来开一家店好了。因为像我们这个年纪你要跟人家去应征啊，年纪大了人家不一定会又要用你，再加上薪水现在这样子做，我怎么可以把自己存到一笔养老金呢、
0: 嗯、
1: 所以就考虑再三，就宁愿自己去冒一点险，
0: 是
1: 去投资然后要开一家店。
0: 嗯哼，
1: 所以这个就是我最后后来为什么要去做了一个决定。
0: 嗯，
1: 然后才开始说下定决心，但是好下定决心的同时说哎，要做什么比较好了。
0: 对、
1: 啊、因为虽然我是湖南人，大家都说哎，你干嘛不去开一个那个餐馆，湖南餐馆什么的、
0: 啊、
1: 但是我就跟你讲我很可惜，我妈妈煮菜很好吃，但是她都不教我、
0: 哦、舍不得你进厨房，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她舍不得你太辛苦，她说做这个不好、嗯，然后后来因为我在台湾的话那么多年了，我去到哪里出去玩了，我很爱吃冰、
0: 哦、
1: 因为在内地的冰哦跟台湾的冰都不一样，哎，台湾的冰好绵哦好细哦，我就很爱去吃，所以走到哪里我都吃冰。后来我就想想说哎，台湾不是有一句话就像刚刚师姐讲的
0: 得一回冰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想说哎，不然来做看看，我就这样去考察。然后呢我就吃了很多家的冰店、嗯、结果就吃到大王宫他们的冰真的很好吃，就让我迷恋上了。迷恋上刚好那个老板呢、啊、他刚好又好像要去开早餐店，他没有要做，我就直接去找他去谈、哦、他可能刚开始也可以以为我是说说而已嘛、
0: 嗯、
1: 跟他谈他觉得哎 OK， 后来我就把他的店就这样顶下来了。
0: 是，
1: 对对对，就顶下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油腻啊、
0: 嗯、
1: 然后的话又可以每天吃到自己爱吃的水果啊对不对哈、嗯、然后我就说哎，这样子不错，然后又可以在冷气房里面对，就考虑了再三的条件，哎，觉得这个是工作起来比较轻松，虽然会很忙，但是工作上比较环境会比较舒服，然后手不会每天碰到那种油腻腻的，然后再就是油烟的东西、嗯、所以后来我就毅然决然的，然后就下定了真的要去给他开店了。
0: 是，听起来好像大家会觉得很容易，其实并没有，
1: 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
0: 但一定要来说说这个，跟很多想要创业的朋友分享一下。
1: 因为第一，我觉得很多事情，当开一家店，这是我自己心得。我觉得很多的事情一定要自己亲力亲为。
0: 嗯哼，
1: 你不亲力亲为啊，你没有去很认真的去自己去认真的去做的话，变成后来你的成果，不管是好与不好，你不会很去珍惜，就随随便便的、
0: 啊、
1: 但是因为像我有朋友是卖房子的干嘛的，但是我都不会借他们的口，我都是自己骑着脚踏车自己去找自己想要的店面。
0: 哦，是。
1: 然后呢辗转几折辗转几折，后来我其实找了有两三家店面，结果后来是现在博爱街这一家店面呢，
0: 嗯，
1: 他又答应我了。因为我就去外面去深造去学一些煮法嘛，然后就是反反复复的，一下子要租给你，两下子又不租给你，就搞得我心上七上八下。后来我心里就想说随缘，你要租我就租，你不租我只是回去晚一年再开店，这样就好了。
0: 嗯，
1: 所以就经历过这一些，然后再加上我还奉劝所有的人，就是说以后啊大家要去找店面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去打听，多去观望一些事情，就是不要免得说当一个钱投资下去了之后的时候啊，反而被人家掐住脖子了，这样讲就好了。因为之前我们有个老乡在我们的群里面也是问说哎，要租店面就要一些什么注意的，我就把这一点最重要的去分享给他。因为我们创业不简单啊，拿着自己辛苦的钱拿出来去创业的时候，所以就每一个钱都要花在刀口上面。好，这第一个。好，第二个，好不容易呢就是店面弄好，也很用心的照着自己要的目标去装潢啊干嘛，装潢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就想说员工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员工的话你要请到一个好的员工也不容易， 然后请到一个不好的员工呢，就会让你的店里面呢生很多的事情，所以呢也是有遇到一些，但是后来在我对于应征我的员工面前呢，我都是宁缺毋滥，
0: 宁可自己辛苦一点，如果找不到适合的，
1: 并且进来的员工我们一定要跟他讲说，我希望你把这个店当作是你们自己的店去经营，你做起来做出来有成就感，你才会有心得，我希望找进来跟我是一样的，当你付出到一定的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让你回收到的东西是一样相成正比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员工出身的嘛，所以有经历过一些事情，所以我这一点会看到，像我以前的个性没有那么的好，但是一直被磨，磨到那个为人处事啊，态度啊，怎么样去对待自己的员工啊，就是磨练出一套有自己的一套的看法，因为当我们跟一个人讲，你说哎，你这个东西洗得很干净还好了，或者你说哎，妹妹你这个东西洗得很干净，就是让讲法的动作，哦，可以让一个人对你这家店呢，有没有更认真的去做，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2: 是，
1: 所以就变成自己有的时候会把自己去压抑一下，想一想再讲，所以经历过员工的事情，结果又经历到疫情，开店没多久，因为刚好也是天气很没有很热，
0: 开
1: 始嘛，
0: 进入夏天
1: 啊，然后就疫情啊，疫情一来的话哈，啊，真的惨了。没有啊，后来想说既然都做了没关系，我就自己吃苦一点认分一点，所以我每一个到目前为止我都是这样做的，就是每一个客人来到我的店里面都是真的很真心用心的去对待他，我觉得如果今天我是客人的话，我也应该会自己感受到这家店的用心，
0: 是，
1: 对，因为我觉得东西好吃是一回事，服务态度很重要，因为像我就跟我的店里妹妹讲，我说我就直接问她这样子，哎，你今天去到这家店，这家店东西很好吃，但是她的服务态度不好，你还会去吃下次吗？她说我不会哦。我说对啊，我说那如果说今天有这家店的话，她的东西普普，但是不会比人家差，但是她的服务态度很好，让你有亲切感，你会去吗？她说会。我说那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对啊，就是用这种的逻辑跟我店员妹妹去讲啊，所以就大家都用心的去经营，最起码有慢慢慢慢的有步入一些轨道，不会像以前一样懵懵懂懂，到底这个怎么做那么做，就是一年多累积下来的一些经验呢。
0: 是，
1: 对对对对，
0: 真的，
1: 并且还要很感谢我们的师姐慈济的学生，蛮对我们家的评价蛮好的。像你们那个学校的那个，他会去到我的店里面要跟我签约加盟，就是签约那个特约商店，对对对对，所以我也蛮感谢那些帅哥美女们的，对对对对对，
0: 是，哇，所以呢，啊，这个真的要经营一家店哈，是非常的
1: 非常不容易，
0: 对，那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简单的了哈。那当然，珊珊刚开始想要创业，也是面临了中年
1: 失业
0: 、哦，
1: 对，然后转跑道，
0: 对呀，啊，其实这个对于很多这个年纪开始渐长的朋友，但是又还没有到这个退休的年龄，
1: 对，就是
0: 其实难免都会有这样的，
1: 对对对对，
0: 真的，哎，这个是不是未来自己可以持续一直做下去的，其实也会打问号，然后呢真的要去找工作又是不是又能够符合自己的期待，那当然这个都有很多很多需要去考虑的因素，不过还好啦，珊珊最重要是因为自己本来就喜欢吃，
1: 喜欢吃，真的，
0: 所以他是因为喜欢吃，那像有的人呢是要找到自己的兴趣你才有办法，就是说即使要加班然后呢遇到了困难，都还会继续往前，
1: 对，
0: 那
1: 对对，
0: 珊珊呢是因为自己喜欢吃冰，所以也可以吃出到底什么是好吃不好吃，然后呢也知道说什么样的食材吃进去身体是比较好的，
1: 因为我要讲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记得在最早期十几年前的时候，台湾它很多的冰啊，是用一些什么腌过的或什么之类的东西，
0: 对对对，
1: 所以因为没有对那种的我不太爱吃，因为我要吃的就是说，因为像我店里面目前不管是所有的豆类糖水，这个都是我自己 现煮的、哦、就煮的、
0: 嗯、
1: 煮了以后，然后并且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我们的水果都是采用当季的、
0: 嗯、
1: 当季的水果，
0: 是
1: 并且水果什么都不用去，就是切切摆盘啦、啊、因为现在的人都很养生健康嘛，有的说今天你家里面也不可能买一堆很多的水果嘛、
0: 嗯、
1: 就可能这个买一两样那个买两样，像我那边就是买很多的水果，就是每一样都配不一样的水果，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开心，因为不然像我自己以前的话都找人家买苹果，那个红富士的苹果，哎，一箱我们两个一人半好不好，因为你放太久了也不行啊，
0: 是，
1: 所以就这样，哎，反而现在是每天都可以自己看得到水果，看得到吃，这样子，哎，蛮不错的感觉。对啊对啊对啊，
0: 是，所以呢真的兴趣很重要。
1: 对，
0: 那这个珊珊比较幸运的是因为自己喜欢吃冰，那所以呢就以自己来作为这个出发，然后甚至呢跟店里面的这个员工在分享的过程里面也比较能够用同理这样子。
1: 对，因为像他们如果说真的万一有做什么事情是我不满意的，我只是问他一句话，说我说这个东西你敢吃吗，我说你如果不敢吃你可以买给你的客人吗，我说我们要秉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要自己敢吃才卖给我们的客人，我们自己都不敢吃怎么可以卖给客人呢、
0: 嗯、哼，
1: 这个我就是要讲，所以我在店里面的一些品管，比如说真的有时候水果真的放最后会有一点整颗丢掉、
0: 嗯、
1: 整颗丢、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跟你讲说一定要保持，不要说觉得哎，这个可能有一点点可以，这样都不行、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说我们的品质真的很重要，人家第一次如果吃到这样的东西他下次可能就不会来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要把我们当作是客人，
0: 是
1: 我们吃到会怎么样去做，这个我都是把我的观念这样子告诉他们、欸、他们觉得说哎、欸、姐，虽然他们的朋友都很爱来我们店里面买冰啊，真的、啊、真的、啊、他说哎、欸，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是看得到的嘛东西，如果当一个员工就说哎、欸，那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他们也不敢介绍自己的朋友过来买嘛，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就跟他讲，一定要保持着服务态度、品质。
0: 是，
1: 因为我觉得我的店里面的环境不是一个问题，
0: 嗯、
1: 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因素，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们强调。
0: 嗯哼，嗯，所以呢，这每个试验哈都是良心试验、
1: 啊，真的要做良心。你看到、啊、像我的奶酪，我就是真的一滴水都不加的。
0: 嗯嗯。
1: 然后的话像有的凤梨，上次之前有一个客人在我的 Google 上面有打了一个凤梨，说像有的凤梨，上次之前有一个客人在我的 Google 上面有打了一个凤梨，说啊怎么那么贵，就是一碗凤梨冰，后来我就跟

0: 点，其实我们的人的嘴巴其实是很厉害的，吃过几家吃过几家拿几家东西吃，他会感觉得到有印象的，就代表你这件就成功了。
1: 是，难怪哈，在这个，有疫情，然后呢又要经历冬天，
0: 对，
1: 这种季节性的很多的考验，都还可以这样子持续下来，不简单啊。
0: 对啊，就是也是要做啊，就是反正我觉得说用心很重要，
1: 是
0: 品质过好很重要，
1: 是啊。
0: 其实做、
1: 这个、也是跟很多想要创业的朋友哈、真的是经验谈啊。
0: 哎，讲起来真的还可以再讲很久，但是我觉得说，哎，这个是当我人生中后面一段的一个历程，也蛮不错的啦。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呢，我觉得哈，珊珊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其实哈，即使就是这样子在做的过程里面，当然用心是不可少，但还有一个哈是那个善心跟爱心。
0: 哎、对对对对，刚好
1: 也来
0: 了。对啊，刚开始师姐你们没有来我店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之前就已经加入了那个快乐狮子会、然后有时候会去做善事、然后的话就是怎么讲，我就说哎，可以帮助一些人也蛮不错的嘛、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店里面忙没办法去的时候，我也就没去，我就跟他们师姐跟我们的会长讲，哎、结果刚好师姐你们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我说好啊，我想都没有想，我说好啊。真的，因为我觉得做一些就是说能帮助人力所帮助人家的一些事情也蛮不错的，像因为现在花莲的话也其实有很多偏远的地方，或者小学同学啊、没有饭吃的也是有的、像我们之前也都是会捐那个叫什么去了，也都是会在外面大大小小去捐一些钱，虽然没有说很多，是，但是就是聊表自己的心意一下这样子。
1: 是 是, 是，好，所以呢，
0: 对、
1: 这个是珊珊哎，之前就已经有开始在这个善的行动了哈。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啊，为什么会加入这个慈济的爱心商店哈？哎，我们让珊珊稍微休息一下，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孝母妈妈秀珍来分享一下认识珊珊。我觉得这个珊珊真的还蛮有这个湖南妹子的那种热情。
0: 对对对，师姐你讲，我们的缘分，我们的缘分。
2: 真的，我的同学冠慧来到花莲，那他陪着我就是木爱心商店，我常对别人说他真的是来帮助我的，增加了300多家的爱心商店。那记得会到珊珊的大碗宫冰店的话，是有一天我们车子就停在博爱街那边，那我们就开始一家一家的拜访、
1: 是，
2: 然后珊珊看到冠慧的第一眼就说，哇，我怎么觉得你看起来
1: 很面熟？
2: 面熟
0: 对，真的。
2: 那我觉得跟冠慧在一起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真的很多店家都说他看起来很面熟。那甚至也有不同的声音是说他看起来很像明星。也有曾经一个人说，你怎么长得很像观世音菩萨？对，那珊珊就是说，哎，冠慧看起来好面熟、所以他们其实就是话，讲得很投缘。然后也那个过程当中，珊珊就也是当冠慧一问，他就说，哎，愿意加入爱心商店这样子。
3: 对对对。
2: 那个缘分就一直到现在。那珊珊加入爱心商店之后，有一个跟店家很不大一样的特色。
1: 哦，真的吗？
2: 他会把他的那个，会把我们的竹筒上面写一些字，而且他摆的位置哦，就是刚好大家比如说我们要付费的时候，他刚好竹筒是放在需要付费的地方、
0: 对，
1: 很醒目，
2: 真的。所以他的竹筒就很快满。然后再就是我们有一次那个联谊的部分，就是有培训委员要出来就是培训、那他也是需要会员、我们就觉得哎，我们金色慈发出的进会、我觉得他的部分应该很适合珊珊，所以就把他推荐给他、所以我们那一次联谊的时候就选了大碗宫。然后之后金慧也都会主动去互动，那珊珊竹筒买的都很主动会通知我们。
0: 、 讲到这个，我那天跟他讲，我说我的竹筒已经满了，这个他说好，过两天来。这个到第三天，那个里面

0: 是因为币都塞不进去了我说你下次可不可以帮我拿三个桶子他这次才拿给我的，我就一个桶已经满了，因为开始用第二个桶了。我说你可不可以拿三个桶，因为有的时候我的客人呢蛮不错，因为我都会跟你讲说，哎，我们这个都是做善事或什么之类的。有的大家都哎，我每次来都是投 Megadeth 投很多，我说谢谢你啊，这个都会有回报的对，那就跟客人讲啊，
1: 是
0: 自己起带头嘛，反正只要新的桶子我就先丢钱进去这样子
1: 啊。的确哈，真的是点滴爱心汇聚啦，不在于那个金额多寡，而是那个善行，有那个行动，其实就在祝福自己，也在祝福需要的人。
0: 对 啊， 对啊，
1: 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啊。
0: 就是说我们多的没有很多，但是我们会慢慢持续的这样子去做下去，所以我的客人现在也不用去讲，他们就说、啊、我要买袋子就自己看到自己去投也是可以的、啊、对对对对对，有的就会多投啊或什么之类的，
1: 嗯哼，
0: 嗯，这也蛮开心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事情是要养成一个习惯性，
1: 嗯，真的、
0: 啊、我们自己要养成一个习惯性，然后当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你周遭的人都会跟着你去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1: 是，所以爱是需要带动跟分享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这个养成好习惯，哎，看到了这个有行善的机会、嗯、就不要错过因缘了、嗯、
0: 对对对，
1: 好，所以真的这个缘字真好用啊
0: 对啊，真的很好用、哦、
1: 是哇，所以呢这样子走下来心情怎么样，
0: 自己感觉到其实有做出来是有成长的、
1: 嗯嗯、
0: 就是说自己的付出不一定说得到了很高的一些的回报，但是最起码有成长我就很开心了，
1: 是，那真的是我们祈祝人人都能够平安健康，当然这个是一个人的心念是不够的，
0: 要大家一起，
1: 对，大家一起来才有办法真正来、消灭这个灾疫，好，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珊珊，
0: 好，谢谢，
1: 非常感恩我们的孝母妈妈秀珍，
0: 谢谢谢谢。
1: 节目最后呢，珊珊有一首歌曲要推荐给大家，
0: 一起走过的日子，刘德华，我的偶像的
1: 哇，感觉就令人非常期待的一首好歌，
0: 好，对对 对， 对，
1: 那我们在今天呢最后就透过这一首好歌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也祝福大家我们都可以把这份爱化作实际行动，那么让这个世界更平安，让这个世界可以充满着温暖跟关怀。好的，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珊珊，还有感恩秀珍，感恩
0: 感恩，谢谢，感恩。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10页。阿舍世王忏悔，亲情不敌欲爱。佛陀在世用种种方法引导我们，以真人实事开导我们，比如阿舍世王为了篡夺王位，竟不顾亲情，将父亲打入大牢。人都有爱己之心，并且普及亲人，但亲情是不是很稳固呢？也不见得。亲情容易受到欲念推翻，阿舍世王就是一个例子。佛在世时领导弟子修行，弟子群中有一位佛陀俗家的堂弟，名叫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学佛之后，不但无法缩小欲心，反而放大欲念，他对佛起了不恭敬的心，甚至反叛佛的教戒，扰乱僧团，煽动500位出家人反佛。同时他也煽动阿舍世王背叛亲情，对他说，你做新王，我做新佛。阿舍世王受到了煽动，就将父亲频婆娑罗王抓进监牢，断水断粮。频婆娑罗王在位时执掌国政，尊重佛陀，他深深体会到佛陀的教法很好，却没有亲身尝过世间的苦。佛陀一再强调，众生的情与爱是一种无常，欲念会推翻亲情，尽管他听来有道理，心中总是有疑。他认为世间最可信的就是亲情，对儿子毫无疑心。直到阿舍世王反叛，将他关入深牢，断水绝粮，才亲身体会到佛陀是包容天地的大智慧者，透彻人性，了透亲情。原来人性会被欲念遮盖，原来亲情不敌欲爱，他非常慨叹苦恼，也受尽饥寒痛苦。他当国王的时候，一点都没感觉到世间有苦，等到儿子将他完全断绝水和粮食时，他深刻地体会到，莫非是因果，否则身为一国之尊，国还在，就只是一子之反，他却受尽饥饿折磨。是什么障碍阿舍世王呢？欲念。阿舍世王原本就能够成为国王，父亲已经老迈，他若能安守本分，等父亲过世以后就能继承王位。但是为了享受名与利，他急着当王，才将父亲抓起来，不惜犯下忤逆罪，造这份业，所以现生就堕入地狱。提婆达多也是一样，因为光明的本性受到遮蔽障碍，也造了重业，杀佛害佛反叛佛。本来他能成就正果慧业，却因有了欲念，使他生起罪障。一个故事，三个人故。频婆娑罗王虽然信仰佛法，却没有亲身体悟，不知人性的苦难。等到他亲身体悟后，才体会到佛陀智慧的深广。提婆达多、阿舍世王两个人代表纯真的佛性，受欲念遮蔽，产生阴影，动摇信念。他们因为信念动摇，所以造就重大的罪业，不但佛果不成，反而造下地狱因。罪业的障碍究竟是自造或
或是他造呢？无法成就道业，是自障或是人障呢？一切道业的障碍都是自己升起，罪业也是自造。所以学佛要以佛心轨己心，若能时时以佛心轨己心，看人人就是佛，就能包容一切众生，对人无怨，对事无尤，就不会起怨尤的心态。心能常常快乐，就能时时精进，不受外境障碍。大家要多对自己建立信心，对人也要有信心。不论是不好看的脸色，不好听的语言，或是不好做的事情，都要有感恩接受的心态，这样就能破除一切障碍。五庭心观的观是反省，也是关照。观这个字就是接受人事，要借事练心，我们要借外面的形态来反照自己，警惕自己。世间一切的动态无不是最好的教育，若是散乱的时候，要用什么方法来治散乱心呢？若是多贪欲的时候，要用什么方法来治贪欲呢？爱发脾气的时候，要用什么观念来破除呢？若是起愚痴、人我是非的时候，要用什么观念来对治呢？面对外境，要用什么心态来接受？就是用这五种方法来对治我们的五种障碍。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志为己志啊，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目前来讲，发生的原因跟身体有过多的雌激素，也就是女性荷尔蒙刺激这层肌肉层长出这种像纤维和肿瘤有关。
3: 子宫肌瘤根据在子宫生长的部位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肌壁间肌瘤，肌瘤位于肌壁内，周围均为肌层所包围，大约占患者比例70%。第二常见的是浆膜下肌瘤，由子宫往腹腔内生长，并突出于子宫表面，与浆膜层直接接触，约占20%。第三种是黏膜下肌瘤，肌壁间肌瘤往子宫内腔生长，突出于子宫腔内，与黏膜层直接接触，约占10%。
2: 子宫肌瘤依据它长的位置就有不同的症状，有的肌瘤是直接压迫在肌肉层里面，这样子宫的收缩就很差，在月经来的时候呢，通常经血的量会非常的多，所以病人常常就会脸色苍白，呼吸有时候会喘，然后体力非常的虚弱。另外呢，这个肿瘤如果长得比较大的时候，压迫到骨盆会经痛，压迫到前面的膀胱会频尿。有的这个肌瘤是往内长的，压迫到子宫腔以后就容易产生，不容易怀孕或者说流产。一般来说，如果单一的肌瘤又小于5公分，或是症状可以用药物来控制得很好，这样子的话可以考虑先追踪就好。还有呢，如果追踪下发现这个肌瘤很稳定，都没有继续长大甚至是缩小的，这样就比较可以观察。比较需要去处理的通常就是多发性的肌瘤，很多颗，或者说单一颗大于5公分，或者说这个肌瘤没有办法用药物控制，或是说这个肌瘤不断的长大，癌症的风险提高的，这些比较需要去积极做手术处理。
3: 拥有日本树木医证照专家，救树不打针不用药，
4: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3: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4: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它曾经在半年左右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3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3: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4: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3: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0: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 事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讲来点到家，我跟你讲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在慈济的教育置业里面，除了老师和行政人员之外，还有一群非常特殊的志工，名称义德妈妈。除了家庭、学校和朋友圈之外，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义德妈妈们担任着一个很微妙的角色，而且必须具备三颗心。到底是哪三颗心呢？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里，纪凌将会访问一位义德妈妈洪若岑女士，让我们一起来听她娓娓道来。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篇好文章，原谅无法原谅的人。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爱的练习题的主题曲《拥抱》。

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琳。多年前因为有好的因缘采访了大爱感恩科技的总经理鼎明师兄，并了解了大爱感恩科技核心价值是环保人文、爱心接力、完全回馈，也就是将废弃资源转换为环境教育资源，深入社区推广，同时透过企业的行动引导更多人参与环保与公益。例如我们最常听到见到的灰色毛毯都是来自环保志工回收的保特瓶，经过再制作变成了温暖灾民身上的毛毯，把爱绕往全球40多个国家，达到落实爱心接力的同时，再将爱心完全回馈给慈济4大置业。去年纪琳也因为看到了新闻，慈济篮球家族联谊会滚动大爱最初的推手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这一对爱心道侣受到感动，而再一次的采访鼎明师兄的同时，也采访了若岑师姐。鼎明师兄说，他是感受到上人的两句静思语，不要忽视自己，人有无限的潜能，以及把握当下，恒持刹那，只要用心，认为你不可能做的都做得到，做好的事更要把它恒持为永恒。李鼎明师兄以一颗篮球滚动大爱，创造无量无边的大爱。在采访的休息中和若岑师姐聊天，更是得到另一个值得敬佩而且想与听众朋友分享的小故事。于是啊，就把握时间，所以今天的访谈地点很特别哦，是在行进的车子里边，是因为当时纪琳在关渡大爱感恩科技采访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有关当初成立慈篮的初衷，非常的感恩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的爱心。他们担心纪琳会像去关渡的时候迷路，于是便给纪琳搭了个便车，在回程的路上就有了这一次感人的采访。你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慈济歌曲《最好的礼物》，之后再来听听今天访谈的主角洪若岑师姐甜美又优雅的声音。

0: 从吴雪清到一家人义德妈妈，若晨师姐也是慈中慈义会的总干事，我们来听听若晨师姐给义德妈妈的解释。待会儿您会从若晨师姐的轻声细语说话中感受到妇女的温柔美善的德性。师姐想请教您，我一直有一个很好奇的有关义德妈妈。那义德妈妈听起来是一个很温馨的很特别的一个名词，如果用名词来说义德妈妈，那您要不要介绍一下为什么叫做义德妈妈在慈济？
1: 义德两个字其实就是非常有涵养、有品德美的算女性好的。从字面上来看话，她是这样子，
0: 非常美。在我的认知当中，义德妈妈真的就是出自内心的美，她所展现出来的爱。那义德妈妈在慈济会担任什么样子的角色呢？
1: 通常义德妈妈现在比较广啊，以前都只是进学校嘛，不管是大学中学，就是到中学为止。那现在呢，还有义德妈妈是到医院去关怀白衣大士啊，我们的大医王这样子。对，所以现在光讲义德妈妈是比较不知道是哪一方面的，是教育或者医疗的，就是蛮广的。对
0: 所以在我的认知，在纪凌的头脑里头还放在只有在大学里面的义德妈妈，所以义德妈妈还有这么广，这个爱其实真的真的是蛮广的。那义德妈妈如果是在学校的话，义德妈妈是要陪伴他们，那在宿舍陪伴他们每天吗？还是什么时候多长的时间？
1: 听起来好像变保姆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回去只有短短的时间跟他们相见，
0: 是
1: 大概两个钟头吧。当然依每个孩子的学年级的不同，
0: 是
1: 会有比较有区别。那通常是以两个小时为准。那回去的话，早上就要到学校，然后先培训，先接受培训，就是有培训的课程。好，可能也许有这个怎么辅导孩子的技巧的课程，
0: 是
1: 或者慈济的人文课程，诸如此类的。有的是学校排的，有的是慈医会也许自主的他希望能够有什么讲师来，然后能够对他去关怀孩子有帮助。好，对，那下午就是跟孩子见面的时间进班。以我们的年龄层因为我从护专开始带过两年一届嘛，
0: 是，
1: 然后后来大学又盖好了，那我又转到了大学这边带了两届，
0: 是，
1: 然后又到中学，就是我是一直往下走的，就是年龄层一直往下走，所以那个刚好接触的都不一样就知道这个对孩子来讲他的年纪蛮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心情要放在什么时候这样。
0: 是，其实我觉得不是说
2: 有测速照相，速限70公里。
0: 对，大家一定不会相信，我们在车上也可以采访，真的是把握时间，可以给听众朋友听，没有错。我们现在刚刚纪凌在关渡的大爱感恩科技里边采访鼎明师兄跟若晨师姐，结果我现在得到专车接送，在专车接送当中知道若晨师姐可以跟大家分享义德妈妈，所以我就上了他们的车。一路上听众们会听到哔哔的声音，是这个测速照相。鼎明师兄很安全的开车，我们就继续讲话吧。没有关系。好，我刚听到若晨师姐在讲，您说您从护专开始到大学去，然后到初中去， 一路上好像一直年龄层往下掉，但是在我的心里，我的感觉是您是越来越资深，越来越懂得孩子的心理，越懂得陪伴跟照顾他们，所以您才会就是更有更多层次的去算是关心他们，对不对？因为在护专的孩子跟大学的孩子跟初中的孩子是不一样，尤其是初中生，他们的发育正在发育的时候，他们更会有更多的叛逆。那当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您会怎么处理？
1: 真的年龄层的不同啊，就要有那个会处理的方式、啊、
0: 是
1: 因为大学生总是比较成年人了嘛，
0: 对，
1: 那都会乖乖的啊来，然后跟你对谈，
0: 是。
1: 可是呢，高中生、国中生，尤其国中生，他可能会在校园让你去追他，啊，他还才从小六上来嘛，所以他还很顽皮，啊，如果你碰到这样的孩子的话，可能要有点技巧，引他回教室，
0: 是啊，
1: 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都说带国中的非常需要体力，
0: 是。
1: 那高中生呢又半小不大的啊、哦、那可是他自己觉得他长大了，
0: 是，
1: 那很酷，
0: 对，
1: 所以你又要用另外一种
0: 说话又要有技巧，对
1: 对，因为刚开头我们进去带第一届的时候国高中嘛、那高中生就非常酷，他甚至不愿意进教室，然后不进教室的呢就故意拿了一本书啊在走廊，他说他因为要考试了、他就不进去了啊。然后有的呢又跟你说我家就有妈妈啦，为什么要叫你妈妈？那我们就哇头开始那个不知道要怎么
0: 快冒烟了。
1: 那不过因为啊是第一届嘛，都没有潜力，那他们会觉得哎突然来了一群人、
0: 一下子要我喊他们妈妈，
1: 对对，
0: 怎么可能家里妈妈都管不完了还要来这儿被管，对，
1: 然后他们其实有点抵制啊，就是说是不是那么配合，
0: 是。
1: 可是呢到了我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感受到我们的那份关怀哈、锲而不舍，所以他们也被感动了啊、开始慢慢接纳啊、这样子
0: 心里接受温暖，
1: 对对对，通常啊小孩子这种年纪的孩子在他们的学程里面三年，你要到要毕业了、才发现他们的心情，因为以前我们曾经有一班的爸爸妈妈
0: 是
1: 几乎被打败，他跟我说他带完这班、他不要再带了、因为他挫折感非常大、他说小孩子几乎都不大理他们、他进教室的时候都蛮冷的、就是，然后结果到了我们的，因为我们都会帮他们办毕业感恩晚会，
0: 是，
1: 就是在毕业典礼之前，
0: 是，
1: 没想到那班的孩子抱着他们哭啊，就说哎呀我们以前啊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所以好像都没有给你们笑容的脸、可是其实我们是很喜欢你们来的哈、那可是他到最后一刻才讲，连老师都被感动到哭啊，
0: 是是是，
1: 然后把他们留到好晚啊，快十点了都不肯放他们走，
0: 是，
1: 就是哦，所以他们就信心
0: 大增，
1: 对，然后又继续一直带到现在哈、所以小孩子你很难去了解他、如果他自己没有吐露心声的话，
0: 是。对对，真的是这样，所以要对孩子的那个耐心，其实真的是要从真心付出，而不是说您 多有技巧，多有本事，多会教书，你就可以做好一个易德妈妈。我刚刚听到您说就要到操场去把孩子追回来，
1: 对，
0: 我头脑里面就出现一个画面，那个妈妈在后面拼命，易德妈妈在后面拼命的使命的跑，孩子在那边就是不来，就是不来，你要拿我怎么办？
1: 我们曾经真的有一位妈妈就跟我讲，她说啊，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带完，
0: 是
1: 我已经受不了。他说他还曾经把一个非常顽皮的孩子带到一个地方，好好的跟他说，跟他谈话，哎，可是
0: 没有用。
1: 对，他发现他被打败了，
0: 对，
1: 然后他就真的
0: 很挫败，
1: 真的
0: 是。
1: 其实在那个我在接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大家也很惶恐，因为是医学院嘛，
0: 对，
1: 都是高材生嘛，
0: 是啊、哦。
1: 那所以我们进金色的时候，大家就在问，请问上人，那怎么办？我们的学历好像也没有他们高，那我们何能可以去带他们，去关怀他们呢？那上人就给我们开示，他就说：你们进学校，你们要带着三颗心，第一颗心是爱心，
0: 是
1: 那个爱心是爱好自己的心，而不是只是那颗给人的爱心，
0: 是
1: 哈。那你要爱好自己的心，你付出的时候才不会偏移。那第二颗心就是有清净无染的心，他说你这样子才所有的给他的都是很光明的，
0: 是
1: 透明的，
0: 是、哦、
1: 然后第三颗心是无所求的心，
0: 是，
1: 对。那你无所求的付出的话，才不会有压力，
0: 是。
1: 然后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你自己都是，
0: 是。
1: 所以我时常也都是跟这个时钟的爸爸妈妈分享啊、先让他们知道，他们进来就是那个的态度就很明确，
0: 是
1: 哈、哦。我们今天是用这个用妈妈的心去关怀他，哈、哦，所以我们也不要有太大的寄望。我觉得对孩子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希望他成为什么，
0: 是
1: 哎对，
0: 越多心理上的想要的要求，用要求去索取他们的认同，我觉得可能就会得到反效果。反而刚刚师姐讲的，要用真正的爱心去给予他们，就是先把自己爱好来，再用这样子干净的心态去面对这些孩子，我相信孩子会是感动的。
1: 是
0: 是，哇，很好。
3: 对、洛神讲的我都很少听到，这个是这三星，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到。
0: 哇，这三、哦、对啊、这三星就
3: 上人真的开始的真的是
0: 很棒、
3: 很棒。
0: 对啊，今天在车上能够意外得到一份很棒的礼物，送给北加州的大爱之音听众朋友，感恩若晨师姐的分享，
1: 感恩，
0: 是感恩。感恩鼎明师兄，非常的感恩若晨师姐的分享。慈诚义德会是慈济教育置业的特色，也是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它以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的方式，着重于学生的外在行为，并培养内在的涵养与气质。慈济的四大置业展现了大爱精神和慈悲喜舍的实践。慈诚义德会的目标是培育慈悲的现代青年，给予学生生活技能训练和发扬清净本性，引导发挥良知良能的同时，慈诚爸爸和义德妈妈所扮演的是辅导的角色，协助孩子们的生活礼仪、道德伦理，并且提供学生成熟丰富的人生经验。非常的感恩今天若晨师姐的分享，吉林也要将今天若晨师姐分享的三颗心呵护着。第一颗是爱心，是一颗爱好自己的心， 而不是只有给人的爱心，这样才能在付出的时候不会偏移。第二颗心是清净无染的心，这样给出去所有的才会是很光明的心。第三颗心是无所求的心，因为无所求的付出才不会有压力，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自己，都要无所求的心哦。今天的采访方式很另类，就好比我们付出爱心的方法很多元，透过不同的方式都可以将爱心送出去，把关怀和温暖送给在我们周围需要的朋友，这将会是很开心很喜悦的事情呢。感恩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喜乐，因为有爱，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们聊天有互动，这样不要把他们就是在角落弱势这样子，可以多重视他们，
1: 让他们更了解说怎么去陪伴，哎，怎么去理解孩子们，更能够去感恩，感恩自己身体很健康，感恩自己可以去服务别人。
2: 我在那拉了那个屋顶我还看住原来看我好用啊。
3: 教育就是希望，在希望什么呢？希望一个真诚的爱，一直一直都很期待我们大家培养感情啊，我们更要提升呢大爱，好，这个爱啦，清净无私的爱，我想这就是人间的价值啦。总是呢，总而言之啦，我还是说感恩教育，我们有志同道合，因为咱的学生真正的到了哪里，人人都很夸奖，都说你呢，囡仔拢教真好呢，家长呐、啊、也常常说啊，感恩哦，咱的老师拢真关心我的囡仔，我的囡仔呢，真正吼、哦，他很当然拢真会晓讲好，啊，也要尊重父母，这种家庭的伦理吼、哦，也都有提升。这都是呢，听到我是真欢喜，所以呢，我们对学生的爱是用什么程度的爱去爱他？学生呢有没有回馈尊师重道？老师呢，那好学生呢，也要讲我真尊重老师，这就是成功的老师。对老师呢？不懂得尊重，都表示老师没有得到了学生的这一份情。这我们要真正的哈，如何教育才是真的是有价值哈的教育啦？实际的四大志业，其实呢还有八大法。老师们假如都投入慈济，了解四大八法，用安尼吼，多深入多了解，了解这种的教义是无私的教义，付出呢总是真诚爱的付出，这就是了解慈济吼，用慈济情呢投入人间，这叫做价值。
4: 慈济大学的特殊的三轨辅导制度，那我们有导师，有心理咨商师，那还有慈诚义德爸爸妈妈。到目前为止，大概有1300位的慈诚义德爸爸妈妈合校之后，每10位的学生会有1位的慈诚爸爸和2位的义德妈妈。
5: 我现在20年，或许到了我80岁的时候，我领了30年，那这些年次或者说承担几年对我来讲是不重要，它带给我的是觉得说我的心不老，然后我愿意终身学习，跟着孩子学习。
3: 总是时间能成就一切，不过时间呢也容易过去，我们要把握时间啊，好的事要不断的累积，有不好的赶快及时呢我们来停止。所以讲哈、哦，这种爱的力量我们呢要很认同它哈、哦，而且呢彼此感恩相爱啦，不对的我们要及时呢停止，这也就是佛教所教育的，叫做反省与忏悔。我是吼、哦，心心念念都是家己自我反省。我最近都一直在盘点，盘点呢， 对家己感觉到说，这行我无做唔对，那行我无做唔对，哪怕是呢无名红石，受了多少委屈，总是呢感觉感恩。没有这一些无名红，我就不知道我到底能树立啊，在这社会到底我徛会住无？所以无名风一吹，那忍一忍呐、啊，平安过去了。你假如呢再回应他一比一啦，大家伫咧拉扯吼，这是造成人间社会的问题啦。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四大事业，大家要互相肯定。那确实也是安尼，多去想一想，那你教义是从哪里来？其实是从慈善来。那哪不做祖先呐、啊？不会有人认同慈济，不会认同慈济，我如何盖学校？
6: 慈济是由慈善起家，我们也希望说跟着吉华的同学们，大家一起共好共善。
7: 我知道了很多关于佛教的故事，也有了解到慈济的起源，让我觉得到说一个人他能带来的影响力如此之大，那也证明了说人有无限可能。
3: 所以吼、哦，拿去改盘点去当村，我到底是安怎走出来？我一向呢无求，但是呢感觉天下有事，我要承担起责任。所以说吼，积习之量真诚的爱，一直到现在不变啊。现在呢我只是很担心，年纪是大了啦，到底呢这四大事业八大法要如何呢一旦安尼延续下去。其实无困难，要诚心意，要信，互相相信，彼此感恩，这些哈、哦，对校长还有老师们呐、啊，最大的期待啦。那我当然啦、啊，文化会更充足，哈、哦，更了解。啊，下面叫做佛法，跟您讲，佛法哈、哦、是心理学、哲学跟心理学，最后、哦、生老病死，人生的无名烦恼，都是佛法可以对敌，有真多啦。哲学如何？解开人心中的无名烦恼，这在佛法里面都很充

拜啦，老师们相信佛法啦，真正是对人身心教育呢，绝对呢是有帮助。这都是呢，特学心理学啦，都通通物理学都有。这成住坏空啦，生老病死啦，生住异灭啦，我们的观念思想，这种事呢都很正确哈、哦。那期待我们大家相知相识哈、哦，那爱兄弟爱兄弟心哈、哦，才有办法呢。这宇宙天空啊，真正的哈、哦，无穷尽的善法恶法呢，都按呢交加交加哈、哦，那不断呐、啊。所以这是一个甜呀、啊，人间吼、哦，安尼甜着善法，甜着恶法，恶法甜善法，所以呢，让人呐、啊、思想烦恼都愈来愈多哈。这要安怎去解开？当然呐、啊，教育还有宗教可以去解开起来，但是呢，要用。真诚的心付多了，这我们都可以互相利用。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雨过天青》的主题曲《无所畏惧》。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静思语里面呢有一句话，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是证严法师对弟子的勉励，也是对人间进化社会祥和的期许。这句话真是知易行难呢。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洁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静思人文出版社《过关实心实作好人生》这本书里证严法师的一篇文章，借由这篇文章来体会佛法如何教导我们原谅他人。文章的题目是原谅无法原谅的人。法华经药草玉瓶里有一句话，一雨所及皆得先泽，意思是说当雨水降下来湿润大地的时候，每一株大树的根茎叶或者它旁边的灌木小草都能够受到润泽。然而不同的植物所得到的滋润多寡就与它的根气大小有关，就好比佛法在人间随顺众生根基受用，道理虽然好，若是不对根基，有些众生依然无法接受佛法。过去有一位盘龟大师用佛陀的教理来教导众生，他平时带领弟子修行，打禅期的时候除了常住弟子之外也有外来的人，大家都希望在禅期期间能够开悟证得佛果，所以呢都很用功。就在禅期期间呢，有人遗失了东西，查证的结果是他的弟子所偷，常住们都不肯原谅这位有窃盗行为的人，因为他们怕外来的人有所误会。有人建议立刻开除这位偷窃者，但是大师并没有立即行动，只说我知道了，而犯了窃盗的弟子也没有受到处罚。另外一次法会，来参加的人又遗失了东西，一追究之下仍然是上次那一个人，他无法改掉不好的习气。这次啊，常住众们愤慨地联合外面的护法向大师抗议，希望他能够重视这件事情，开除这位弟子。大师还是将抗议的书收了起来，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又过了一段时间，常住众丢了东西，同样还是这个人所为。这时候啊，大家已经忍无可忍了，大家向大师表示，要是师父不肯开除这位弟子，大家只好离开这个道场，这已经是最严重的抗议了。盘龟大师不动声色，平静地向弟子们说，诸位，你们大家事理分明，我每天讲的教法你们都接受了，知道手持善法戒除恶法，你们已经懂事了，既然能持能守，不论你们到了哪一个道场都可以安心的修行。至于这位犯窃盗的人，就是因为不懂事，所以一犯再犯，他不觉知自己犯了错误，无法改掉不好的习气，我若是不要他，还有谁会要他呢？你们既然那么讨厌他，可以离开他，你们到什么样的道场都可以修行，而我还是要好好的教导他。这位贯切弟子后来知道了盘龟大师对大家说的话以后，泪流满面，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眼泪洗去了窃盗的心念，痛感谦卑，从此专心清净修行，日后并且传接了盘龟大师的教法。我们常说 原谅别人是美德，原谅自己是损德。但是我们却常拿出很多的理由来原谅自己，对别人却是以严格责备的眼光来对待。从上面的故事中，我们似乎可以了解，有些人犯错是无心的，因为他们可能对自身的恶念尚无法控制。我们是否应该加以温柔的规劝，并给予更大的空间，等待他的改变？上人说，我们要原谅别人无法原谅的人，要去爱别人无法爱的人。佛法教导我们要爱人，既然要爱人，就不可以放纵我们的心念，只知道保护自己，而不知道发挥爱心。我们要体谅包容别人的错，发挥慈悲爱心，才能够找回真正清澈无染的本性。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蓝心飘芳》的片尾曲《圆满》。

0: 加州近年来地震、水灾、野火、狂风等灾难频传，建议您为家中每位成员都准备一个应急包，放在自家出入口附近。应急包内准备物品如下：重要身份证明和文件等副本、小额现金、居家附近地图、急救用品、常用药物、处方签及自身重要医疗讯息记录、手电筒、充电器、口罩、手套、小型电池发电收音机、饮用水、快速补充热量不需烹煮食物、与家人的照片。以上只是列举一部分参考物品，更详尽讯息请上 www.tzuchi.us/listos 查询，谢谢。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听到了慈济义德妈妈洪若岑女士的分享。英文的俗话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意思是说需要花上一整个村子的人的力量来帮助一个孩子好好的成长。在慈济的教育置业里面，义德妈妈的角色就是为离乡背井在外求学的游子们提供一份如母亲一般的关怀，为家庭有缺陷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港湾，也为因为学业或者是感情压力而感到疲惫或困惑的孩子们提供一个温暖的肩膀。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品格和价值观的培养以及爱的传承。教育就是希望的工程，需要靠一整个村子的人的力量来共同成就，不是吗？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很多人对于消耗品是没有防备心的，反正这个总有一天都会用得完，特价就买，喜欢就买，
1: 就失去理智。
0: 对。
1: Hello， 各位朋友们，欢迎收听《断舍离》专题，我是 PP。你相信生活环境能够间接映照出自己内心的状态吗？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刚整理完的房间，维持不了一星期又乱了？想想看，你的家里是不是也常有很多相同的东西，甚至是包色的呢？又或者看到日常消耗品在特价的时候，就一箱一箱的买。如果你有以上这几种症状，绝对要收听这集，因为你可能需要的不只是整理，而是需要先认识一下自己。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整理收纳专家于芝琳老师。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整理师芝琳。
1: 东西呀，为什么会刚整理完就马上又变乱？
0: 我觉得这一定是用了不正确的整理方式。的确有很多人他一直在整理，就是他花很多时间在自己家里面。你说到底什么叫会整理，什么叫做会收？像我婆婆其实就蛮厉害的，我婆婆家呢东西蛮多的，没有说用什么很特别技巧，也没有太多的收纳用品，但是他东西呢他都找得到。比如说我跟我老公回婆家，然后说妈妈家里印象中有一个什么小锅子啊，还在吗？他去找一下马上找出来，而且他走的位置一定是对的。那很多人其实他做不到这个程度，是他找东西呢，譬如说茶几有抽屉我要翻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可能电视柜下面再找找，电视柜下面也没有，那会在哪里呢？那有可能也许书房的书桌的抽屉会有吧，再去找一找，他可能要好几个地方都去找找看，他不太确定在哪。可是像我婆婆就是蛮厉害的，他就是可以直接就知道这个在哪里，这个在那个榻榻米的那个下面的那种要挖宝的地方，或是在哪个餐边柜这样子。首先大家可能要先定义一下，就是什么叫做会收，是要把空间收的就是淋漓尽致，然后完全利用到任何一个就是很巧妙的空间这样子，这样叫会收吗？
1: 我之前有碰过，比如说抽屉看到有一个方形的位置，就觉得这个东西刚好方形可以放进去，然后就放进去了。
0: 这叫做见缝插针法啊，这就是我们所谓无效整理的一种
1: 啊。所以这样叫做无效整理，可是我把东西都收得很干净了。
0: 毕竟身为一个整理师，然后我又是处女座的，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就是你一个东西放到一个位置然后刚刚好
1: 完美，
0: 对，就好像它是为了它而生的，就是我能理解那种很满足的感觉。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东西放到这个位置它不见得是合理的，不见得是有逻辑的，这个东西可能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位置，它只是因为大小跟它刚刚好一样，所以你把它收在这。好，那如果这个东西是你常用的，你可能会觉得放在这还 OK， 都找得到也记得住。但如果你今天收的东西是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常用的物品，搞不好你下一次用是半年后一年后了，那你觉得你还有可能会记得吗？其实很难说哟，对不对？因为毕竟一个家会有这么多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当这个东西的位置它不合理，它不合逻辑，它不是在这个空间用的，然后你把它收在这，那下次你要找，你肯定就是花一点时间去回想，还不一定想得起来。然后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怎么办呢？我现在就是要用啊，只好再去买咯，
1: 再去买一个新的。
0: 对，然后你就会花很多重复的时间买重复的东西，然后花重复的金钱，然后你家里的空间越来越小，那连带着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找东西，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维护这些物品，然后你做清洁工作也会比较辛苦，所以这都是无效整理。
1: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整理的方式错了，所以才让我们东西越来越多，甚至是花了很多倍的时间在找东西。
0: 没错，
1: 那我们就要来好好聊聊，当我们发现了这么多不知不觉囤积出来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0: 曾经有过卫生纸之乱，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1: 常常出现，
0: 对，好几年前
1: 每年
0: 曾经有过一次嘛，
1: 对对对，
0: 就说可能会买不到卫生纸，这样大家就开始囤。疫情曾经也有一段时间是大家连口罩买都买不到。
1: 对，
0: 我觉得经由这几次的这种新闻事件还有社会事件之后，大家好像就会开始有一点恐惧，然后对未来会有点担忧。尤其疫情持续了这么久，这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所以很多人就开始会有这种觉得我要未雨绸缪啊，我要先买，你会有很多的不安全感，觉得我是不是趁现在买得到先买，反正它不是什么单价非常高的东西，
1: 而且感觉上它没有很大。
0: 对,
1: 对, 对，
0: 因为
1: 它
0: 是一个消耗品，
1: 对，
0: 然后
1: 用完。
0: 很多人对于消耗品是没有防备心的， 就是他只要觉得说反正这个终有一天都会用得完，像卫生纸啦、口罩啦，
1: 对，
0: 反正我都会用嘛，对，他们就会就失去了那个警戒，然后就是有特价就买，喜欢就买，这边现在好像有可爱的造型什么就买，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在用，
1: 就失去理智。
0: 对，对，就我们的委托人其实都是有一点那我会觉得其实你如果足够的了解你自己跟你的家，其实你完全就不会落入这些商人的陷阱里面。举一些例子好了，像我家里放卫生纸的地方是厕所的那个水槽下面有一个空间，然后这个空间呢，就是我知道它大概是可以放几包卫生纸，我也大概知道我每一包卫生纸用的速度，那大概用到剩几包的时候我要再买，其实我很清楚，所以当我很清楚这些小细节，我去到卖场，我就不会因为今天特价要不要再买，我明明就知道它现在是满的，放不下，我为什么要再买？买了我要放在哪？没有比较划算，你知道，因为我家一瓶很贵啊，对不对？你换算那个坪效，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你并没有赚到。
1: 所以你都会很清楚，这个空间现在不能放，你就不会再去买了。
0: 对，用空间限制量，这是整理师很常说的。
1: 空间限制量，
0: 对，你这个抽屉能放多少，你就买多少。你这个玩具柜能够放多少玩具，你就买多少。如果放不下了，就不要再买了。我昨天就是整理了一个储藏室嘛，然后这个家其实让我觉得很惊讶的是，他们不是在购物哦，他们在进货。就他所有的东西都是用进货的标准在下单。他的比方说我们常常遇到家里可能有两个小孩的，他东西可能会买两份以示公平，对不对？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但他们家的两个小孩呢，就是人人都有份之外呢，这个妈妈她每一次的下单可能都是八份起跳。但为什么要这么多呢？
1: 八份
0: 而且不是很重要的物品哦，是比方说像挂在雨伞上面的一些小吊饰，八份起跳。他们玩的一些认字的那种 Burpermer 磁铁或什么，八份起跳。吃的喝的保健食品工具，还有未来就是好几年以后的桌游都预先买了。
1: 等一下，你刚刚说小朋友多大？
0: 一个两岁，一个五岁，
1: 一个两岁，一个五岁，然后买了未来会玩的桌游。
0: 对，就是现在其实最大的才五岁，对不对？他们可能已经买到十二岁去了。就是我们
1: 很像那个，就是我先把你十八岁以前的生日礼物都买好的那种感觉。
0: 这要看有没有条件呢、啊？第一个是经济条件，第二个是你空间有没有这个条件嘛，对不对？那你看，像他们家明明是有储藏空间的、哦，很多家里连这个空间都没有，
1: 房子里面的不是另外的那种储藏室，
0: 不是，就是在大门旁边而已。他们在那个餐桌区旁边
1: 塞得满满的，里面超多，要么挂着，要么放在那个架子上，然后都是一箱一箱的，
0: 对，
1: 都没有归类。
0: 我觉得其实看到那些箱子底部呢，你会发现它原先有试着归类
1: 哦，有试着归类
0: 箱子的
1: 最下面，
0: 下面是同一类的东西，但是呢，它可能第一是也许生活习惯不好，就是有坏习惯，没有办法说从哪里拿放回哪里去，这是一种。再来就是他的东西已经多到他没有办法去控制了，所以当东西可能拿着拿着有在用进进出出，然后最后呢又加上一点点的懒惰哦，这种坏习惯没关系，先放这里有一个洞先收，下次再处理，
1: 就刚前面说的无效整理。
0: 对，然后最后久了久了他就会到一个他没有办法处理的地步，然后
1: 也看不出来他原本是放什么，对不对？
0: 对，他有标签哦，他其实原先是有贴标签的，但是他标签跟里面的那个内容完全不服啊，
1: 不一样，
0: 对啊，所以你最后那个标签等于没有用、哦、你根本没有参考的意义了，因为它里面就是什么都有。它原先可能是写保健食品，可是你会发现里面其实也有吃的啊，哦，也有扑克牌啊，然后也有一些文具跑进去啊，反正就是它，因为它是唯一可以收纳的空间了，很多东西都会进到这边，所以你外面那个标签有等于没有，就很可惜。其实我们去他家整理不只是储藏室，所以我们是整理的第一次呢，我们就顺便评估了一下储藏室会不会需要收纳用品，那在第一次整理其他空间的时候，我们就先帮他直接下单， 当然要跟他讨论啦，因为收纳用品其实是需要一笔预算的。
1: 对，
0: 然后那这个妈妈也觉得说，嗯，要就整理的好，所以我们第一次整理其他空间的时候，顺便就已经下单收纳用品。然后等到昨天去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些已经到货的收纳用品，把它拿出来重新分类、重新上架，就是也要预先量好尺寸。
1: 嗯 嗯，
0: 我觉得量尺寸这件事情也是很多人会跳过。没有
1: 尺寸是指收纳的空间的尺寸吗？
0: 收纳空间的尺寸跟你喜欢的款式、
1: 哦、
0: 你适合的款式，还有可能你预算中的款式，这全部都要综合考量。然后你预计放什么东西在里面、哦、像我们这个其实就有稍微量过它的收纳的容量是多少、
1: 嗯、
0: 那我们需要挑什么类型的，像我们每一层几乎都是三个大的篮子加上三个小的篮子，
1: 嗯，
0: 对，这就是量过了。我们直接把行路拿出来看，然后它的高度可以放一大一小
1: 哦。
0: 当然因为毕竟整理师会比较有经验嘛，我们可以大概知道每个家里的储藏室会放些什么啦，所以我们大概评估一大一小可以就是把东西分类的还差不多。我也会怕多买，所以我们其实当时只估了一半、
1: 哦、没有一次买完所有、
0: 就是、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因为像这个收纳用品它本身是没有办法压缩的，
1: 嗯，
0: 它是一个叠一个的，
1: 就是它要嘛就是叠上去，要嘛就是没有。
0: 对对，那如果我多买了没用到，是不是又要再把家里某个地方拿来堆这些篮子，对不对？那不是就是反效果吗？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呢，先定我们预估一定会用到的数量，
1: 嗯，
0: 然后加上呢，其实大部分的家里都不缺收纳用品。就是他家一定还有别的可以用，
1: 一定有别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收纳，
0: 然后不太会用、
1: 嗯、
0: 就是买回来之后我到底要放什么好，然后放在哪里比较适合，那里面要收什么东西比较省空间、
1: 嗯、
0: 大部分的人可能没有这样子的逻辑、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想说没关系，就买一半，然后剩下的有需要家里一定还可以找得到很多多出来的收纳用品、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像这样这些收纳用品也要花大概八九千块。
1: 哇，后来还有再买吗？
0: 没有，
1: 大家真的是收纳用品不要看到就想买哦，就是觉得家里需要然后就买了，然后根本用不到，
0: 真的不要，因为
1: 空间还没量过放不进去。
0: 对对对，就是我说丈量很多人会跳过，可是你一定要量、
1: 嗯、我真的都没有在量欸，我那时候都想哎、欸、这可以放袜子好买，然后就买回去
0: 好、
1: 欸、
0: 就我们就拿袜子来讲，你有几双袜子，你有没有算过？肯定是没有，对不对？
1: 真的没算过。
0: 对，那你的袜子你会是用什么样子的折法？譬如说有的人包成一球，
1: 包成一球，
0: 有的人可能就是直接这样对折。对，那包成一球跟对折的体积是不同的，那乘以你的几双，你就大概可以知道哦，其实这样子就够了。或者是哎、欸、不行哦，我可能要长一点的，因为我的衣柜长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子，有一些空间啦、啊、其实你目测就知道到底放不放得下。
1: 嗯，
0: 当你觉得哎、欸、有点机会好像刚刚好哦，这种时候一定要量，
1: 一定要量。
0: 对对对、okay、千万不要相信自己，
1: 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0: 因为收纳用品买了不会坏，你要放很久，然后你又处理不掉，然后你丢了你又觉得自己很浪费。
1: OK， 家里要整理的时候真的需要一些方法，才有办法把它真的整理好、
0: 嗯、
1: 而不是无效整理。之前有看到啊，很多人会就是囤食物、
0: 嗯、
1: 冰箱冰满满，
0: 嗯，
1: 零食柜摆满满，
0: 你
1: 知道超羡慕的，就是好像随时有东西就可以吃。我每次看到人家零食柜超多食物都超羡慕，说我好想要有这种零食柜，
0: 会很困扰。因为这种人通常都会来找整理师啊。
1: 是你们很困扰，
0: 就是你花这么多钱买了这些零食，可能还要买柜子、
1: 嗯、对，
0: 然后因为你收的不好你找不到，你没有吃到，然后你还要再花钱请整理师，真的有比较划算吗？
1: 好贵啊。
0: 对啊，整理师的钟点费算高欸、
1: 嗯、
0: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像我自己啦，我就挑了一个地点还不错的位置，就我家楼下是一个很大型的美妆店、
1: 哦、
0: 所以我其实很多东西我都不用囤货啊，我需要买的时候我下楼买就好。
1: 哦，
0: 对不对？大部分的人都不是住在很偏远的地区嘛、
1: 嗯、
0: 我们要买东西都那么方便，就是回家的路上顺路去买一下补个货其实都很轻松、
1: 嗯、
0: 就算你真的不方便买，你那个网络上手机手指动一动你就买到了、
1: 嗯、
0: 真的不用囤货，
1: 真的不用囤货。
0: 对，
1: 但是像这种冰箱堆满满的人、啊、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就是会想要一直堆满？
0: 我
1: 是怕饿到吗？
0: 对，其实是哦，就是我曾经听过一个艺人分享说，他小时候蛮穷苦的，常常饿肚子。后来呢，当他有能力了，然后也自己有自己的家庭之后，他就 觉得他一定要随时把冰箱补得满满的，他不希望他的子女跟他有过任何一刻是肚子饿的。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内在的一些匮乏或是不安全感，需要用实际看得到摸得到的物品来补足他的这些各方面的不安全感，这样子他看到了摸到了他就觉得放心了安心了。所以其实很多不管是冰箱还是家里的柜体的什么囤物，很多都是因为就害怕失去，害怕没有，害怕要用的时候找不到，所以他预先他替未来担忧，替未来准备，然后把空间全部留给不一定真的会用到的东西。
1: 嗯，就像刚刚前面说到仓库也是这样，五岁买到十二岁，
0: 没错，这还不是个案哦，是很多家庭真的都是这样
1: 。嗯，每次我们看到这么多囤积的东西，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囤积症，然后或是觉得家人一直堆东西，是不是他有囤积症？对，
0: 其实有没有囤积症这个没办法由我们自己来说有没有，它是一个需要医生来判定的一个病名，然后它也是有程度的，
1: 轻度、中度、重度，
0: 它是分级数的。然后网络上其实也可以找得到一些譬如说这种等级的大概家里是长什么样子，这样有一个那个表可以参考。我自己觉得你到底有没有囤积症这件事，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一般人呢，如果你跟他说这个喝完的水是不是可以拿去回收了，他可能会觉得 OK 啊，这就是垃圾嘛， 对不对 OK 拿去回收拿去丢掉。可是如果有囤积症的患者，你那种很显而易见的垃圾你如果要丢掉，他都会跟你翻脸，他会没有办法接受，然后
1: 不能丢，
0: 不行，
1: 千万不能丢，
0: 都不行。然后即便他就是垃圾也不可以。
1: 你之前有看到过类似这样子的？
0: 其实我有亲人是这样。然后而且囤积有分很多不同的类型，像我的亲人是拾荒型，会去外面捡回家的那种，对，去拾荒老人那种拾荒。他的东西就是家里譬如说点外送会有一些那种碗，对不对，吃面的碗啊，可以叠到快要到天花板，就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叠。然后罐头也是不知道有没有洗，然后就这样滴滴滴滴滴到很高，然后最后当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就发现家里呢只剩一条路可以走，就是你知道，就是两只脚的这个宽度哦，然后你就是这样子从这一条走去房间，走去客厅，走去阳台什么，就是这一条路，其他全部都是东西，然后已经看不到家里的沙发了，看不到家里的原先有个茶几，然后床都没有，你会完全不知道他是怎么生活的。通常这不会是我们的委托人，因为他不接受你的协助，他不觉得他需要，通常
1: 他不觉得他需要丢，或是他需要去做一些整理，
0: 他觉得他没有问题，他不需要帮忙，你不要来动我的东西就好。通常会来寻求帮助的都是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家人就是受不了了，我该怎么办这样子。可是除非当事人同意，不然我们整理师真的没有办法去强硬的介入。你有时候变公卿辨识主嘛，对不对？再来就是这明明是一个好意，家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对于这个当事人来说，你就是来丢我的东西的，这是我家，这是我的东西，你凭什么来就把你就说你为我好，我不觉得啊。然后这可能你的出发点会变成一个就是一个争吵的开端。
1: 之前我好像听芝玲有分享过一个故事，就是他可能没有囤积症，但是呢家人觉得他有囤积症。
0: 我接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是女儿跟老公来委托，然后他就说我觉得我妈妈有囤积症，可不可以来帮我他们是同住的，跟太太的妈妈一起住嘛，等于就是岳母嘛，对不对？然后我想说好啊，那当然要先问一下妈妈是愿意整理的吗，她知道我们整理师的工作的形态是什么吗，对。他说 OK， 妈妈都 OK。 其实光是这一句妈妈都 OK， 我就觉得妈妈有可能不是囤积症的。然后到了这个家实际这样看一下，其实这家很棒啊，他们
1: 没有你想象中什么很
0: 就是很漂亮的家，是很漂亮的家哦，就是随时邀请朋友来家里
1: 都可以的
0: 哦。他跟我的所有委托案相比真的太舒服了。然后后来我去了一下妈妈房间，我觉得妈妈充其量就是可能购物狂啦，就是喜欢买，然后东西如果收进柜子里妈妈可能没有看到，她会以为没了，他就再去买一个，然后妈妈的东西稍微有一点从房间蔓延到就是外面的走廊这样子。就是你说他是囤积症吗？他 一定不是。然后整理的过程中，妈妈其实也是愿意把一些穿不下的衣服淘汰掉， 要捐出去也可以，有一些状况不好那就丢掉都 OK、嗯、这就是正常人一般人都会有的行为。
1: 嗯，
0: 后来我就跟那个委托人说，其实我觉得你妈妈
1: 没有囤积症。
0: 对啊，我觉得她没事耶、欸、她就是爱买了点，然后会忘记还有没有就又补货了这样。但你说要她丢她也丢啦，她也淘汰了好几袋那种大垃圾袋的衣服、嗯、但结果这个太太就说芝琳，我觉得你要不要先走。然后我想说
1: 发生什么事，
0: 对，发生什么事我哪里就是踩到谁的地雷了吗？他说不是，是我觉得我老公快要生气了，我老公要发火了。他说他老公没办法接受的点是，他们觉得我们都花钱帮你请整理师来了，为什么你妈还这么不配合？她老公这样想，
1: 丢东西。
0: 对，我说可是妈妈丢了蛮多的，然后现在衣服也全部进得去衣柜啦、嗯、有什么问题吗？
1: 都整理好了那种感觉。
0: 后来深聊之后发现，就是老公的原生家庭就是有点像住在样品屋那样子的。
1: 哇，
0: 从小他就是觉得家里就是要这样，
1: 嗯，
0: 桌上就是干干净净的，可能就是一个植物卫生纸遥控器，可能就这样子而已、嗯、不应该再有别的东西。所以他对于他的岳母这样子的行为，跟整个家都那么漂亮，岳母房间很乱，他对于这样的行为他非常不能接受。然后这个太太就说没关系，我觉得你等下告一个段落你就先走，剩下的我们自己处理就好。因为他觉得他老公真的快要发火。然后想说好吧，那就可能还是需要他们好好沟通,
1: 沟通、嗯、
0: 对。后来我就真的先离开了。然后后续有在收到这个太太的回复，他就说其实当天他们也算是有把话讲开，然后彼此都觉得有点委屈。
1: 嗯嗯嗯，
0: 妈妈会觉得说我放了那么多东西也是为了之后你们即将生小孩的话，小孩子的婴儿车什么的都放我房间，也是因为我出于一个想帮你们照顾的心、嗯、你们请整理师来我也丢东西了，我也愿意去配合说以后东西就在我房间，不要蔓延到房外。
1: 嗯，
0: 但为什么你们还是觉得不满意？就是女婿也有讲出，就是他会觉得啊，家里都花了那么多钱弄得漂漂亮亮的，你为什么就是一定要一直出门就要带个东西回来？
1: 嗯嗯，
0: 对，那难道这东西不够，我们不能自己处理吗？我们也可以补货啊，对不对？就、嗯、反正最后大吵一架，但是我觉得至少他们有听到彼此最
1: 希望的家里的状态是怎样。
0: 是是、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家人之间标准不一样，不见得你家真的多乱。
1: 嗯，
0: 可能只是有一个强迫症跟一个比较懒惰的人住在一起就容易吵架。
1: 对、嗯、就观念价值观不太一样，对于家里的定义也不太一样、
0: 嗯、
1: 其实刚刚前面就有说到，就是在断舍离的过程就是要去了解自己到底希望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环境、嗯、什么样的家的状态，
0: 是
1: 也算是在认识自己，对吗？
0: 对，我觉得断舍离它不是一个可以一步登天的事情，你不能给自己一个期待说好我今天要来断舍离然后你今天就做到。
1: 嗯，
0: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断舍离是一个需要练习的过程。
1: 嗯嗯嗯，
0: 你可能第一次整理，譬如说今年的大扫除好了，我留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一定不能丢，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嗯、明年的大扫除你还是留下来了
1: 同一个东西，
0: 对，你还是觉得嗯，这个东西我真的就是很需要它，我不可能把它丢掉。到了第三年了，你可能有点犹豫咯、
1: 哦、
0: 想说这东西好像真的也没有用到、欸、
1: 你两年都没用到。
0: 在第四年你可能就会怀疑自己，你会告诉自己说我到底留这个东西留这么久要干嘛。
1: 哦，
0: 就是因为我们人生是有不同的阶段的、嗯、每一个阶段任务需求都不一样，所以你不可能说有一个什么东西是永远都一样的重要或是一样的常用到或是那么必须。
1: 嗯，
0: 它一定是会改变的。那所以我觉得整理家里断舍离啊这一类的其实是一个你可以去检视你的过去。
1: 嗯，
0: 因为你现在整理的东西都是过去那一阵子你带回家的。
1: 嗯，
0: 你现在家里的样貌都是过去那一阵子你的生活习惯造成的。你那一阵子可能好，我都要物归原位，然后我都要好好的把它就是收拾。你现在家里一定是干净的、
1: 哦、
0: 那一阵子的你如果说稍微工作压力大有点懒啊，不想弄改天再弄什么的，诶，你可能因为没有清洁，油垢就变厚了，水垢变多了、嗯、家里变乱了， 对不对？所以你在整理的是过去的你、所以你在整理的过程中你会更加认识自己，然后譬如说哦，原来那一阵子我这么疯哪一件事、买了好多塔罗的东西，
1: 当时不知道，
0: 对，
1: 现在才想，
0: 还是我自以为我会去爬山，结果我全套装备买了之后、我其实只爬了两次。
1: 有，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在那个时候我要去运动了，然后就买了一堆运动用品，然后就没有去了。
0: 对，大家想做什么事都是先买装备，但你不是实际去做。对，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可以借由整理这个过程去回顾一下过去，反思一下。那你会借由这个过程，你会更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什么该留下，什么该丢。基本上，你有经历过这个整理的过程，其实你不会在丢东西或是什么要留这件事情上纠结太久。
1: 你刚刚说到，他其实就是在整理过去的自己嘛。其实，在生活环境跟内心的世界都是会互相影响的。那到底我们应该要先整理的是生活环境，还是先整理我们内心世界呢？
0: 虽然我们看得到的混乱都是在现实中的物品、但我觉得会造成这些物品的混乱有很大的原因一定是因为你自己心里也不够清楚，脑子也是乱的，所以我觉得更需要的是先把心里的想法先梳理好。你看到一个房间或是回到家觉得哦家里好乱，我要从哪里开始整理？我觉得不用着急去想要整理什么，你更应该做的是你先冷静的想一下，你希望你家里是长什么样子，你希望你家里比方说有人希望我想要在客厅摆瑜伽垫，我想在这边冥想或是做瑜伽或是怎么样、有的人是希望说哦，我真的一直很喜欢一个衣橱或是很喜欢一个餐桌，我好想把它买回家放。我觉得就这种很简单的初心就好了，我们就借由你想要让家里成为什么样子来做一个出发点。那你如果想要让家里变成这样，然后你会在这里做什么呢？你再根据做这些事情需要什么样子的物品，其实想清楚这两件事，你就知道什么东西是多的了。对不对？
1: 先去想象你自己希望的空间是怎样的、以后再去重新检视自己的家。
0: 对，而且我觉得比起先整理不如先不要买了
1: 先不要增加就对了。
0: 对啊，因为你要丢掉一个东西可能对你来说很辛苦、可是你要买进一个东西这是天天无时无刻都可以做到的。
1: 太容易了。
0: 对，就我们就拿纸袋来说，大家都会留纸袋，觉得有一天会用到。
1: 对，
0: 你真的对你真的要把一个纸袋送出去或是把它用到烂掉，其实很久才会发生一次。可是你随便出去今天逛个街什么，你就有个纸袋嘞。纸袋其实增加的速度远远来不及你消耗掉的速度。
1: 对，
0: 所以当你觉得啊我不想丢东西，我就整理好累什么的，那你就先不要买了，因为其实家里一定也没什么缺的。对，我相信大家家里都不是很缺啦。
1: 好啦，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先从自己尽量减少购买的东西。
0: 对，也不是说不能买，是你可以买需要的，但是想要的东西你可以想一想，
1: 再慢一点，
0: 对，
1: 让自己再慢一点，
0: 再慢一点，就冷静的想一下，真的要买吗？家里有地方放吗？家里有没有一样的了？有没有同类型的功能的物品？还是买了它，我可以把所有不太好用的
1: 全部
0: 淘汰？对。就想一下再买就好，
1: 有一种以上的理由，
0: 对对对对，
1: 再决定要不要买。好，今天很谢谢芝琳，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这一系列其实能够做到这么大的一个演绎，是因为我们原来有开头从人有二十难，然后到三十七道品。那我们今天要来回溯的呢，是父母恩重难报经。大概在所有的经藏演绎里面，我们带父母恩重难报经是全球大概展演的最多的，甚至海外的很多国家他们也都做了这样的一个演绎。那这个其实是父母恩重难报经这一部经，其实在1989年，这个大概从2月到6月有4个月的时间上呢，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已经看到社会那种家庭伦理道德已经在薄弱，所以上人就在每个月的那个时候有全台的委员联谊会，就是在那个时间来开始父母恩重难报经。但是那个时间点他讲了三分之一就停下来。为什么停下来？1989年，我们现在马上就想到1986年是医院起业嘛，那1989年就护专就也创校，所以又有开学典礼，又有创校的这个，又有医院的三周年庆，这两个都在9月，因为那个时候不要让人家来两次，所以这个三周年院庆跟创校开学典礼是在同一天，9月17号办。医疗跟教育一直在往前走，实在是需要很多的心力跟时间去关注，所以呢，这个讲了三分之一呢就停下来。后来到1990年的时候，2月16号，上人在每日，就是我们类似现在的静思晨语，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又重新讲，那上人是往下接，所以他等于是两个不同的时段，但是是同一部经，然后这个7月就圆满。那这个书我们也已经出版了。那1989年的2月26号在委员联谊会，上人就有特别说明，上人说我们每个月有一个共同聚会的日子，就是委员联谊会。那委员会员啊会聚在一块，为这个月的寿星来庆生。那那个年代呢，慈济有30多万的会员，所以我们那时候都会唱祝福你无量寿，祝福你无量寿，然后上人就会发这个蜡烛给大家。所以上人说，只要我们能够彼此祈祷跟祝福，就这么多的人来为你祝福，每一个人都为你念一句佛号，你就可以得到无限的祝福。可是也要了解为什么要庆生，庆生不是说买一个蛋糕啦，或者像刚刚那个淑儿师姐讲说，他们决定把他们的可能开庆生的 party 的钱然后拿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更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要庆生？其实生日就是母难日，因为妈妈在生孩子的这一天其实是历尽艰苦，就是为什么要了解为什么有我，这个我到底是用来做什么。所以我出生的这一天其实母亲是很痛苦，那爸爸也是很紧张啊，所以为什么要报答父母恩？那父母恩要怎么样来报答？所以祖师大德有讲嘛，就父母恩重如山丘，所以这个像山一样的重。那为了要让大家了解父母对我们的恩德，行善行孝不忍，所以上人说我们就在每个月的庆生会，上人就来讲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这个就是上人讲这个要教大家行善行孝不能等。1998年3月15号的志工早会，上人就在提到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其实这个时间点上人说我已经讲完了。那这个经呢，一开始其实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就知道说我们在演绎的时候不是就有这个佛陀啊，然后看到一堆白骨，然后跟阿难尊者在路上就跌得像一个山丘一样，佛陀就跪地礼拜。那这个是一个很对阿难来讲很大的冲击，佛是这样的一个大尊者，怎么会这样来礼拜这样一堆完全不知名的白骨？所以他觉得很奇怪，你人天导师为什么？佛陀就说这个应该是他成佛前在轮世世界，他你每一生每一生一定有一对父母，生生世世的父母的骨头累积起来就有这么多。所以佛陀就跟阿难说，你把这些骨头以男女不同的性别分开来。阿难很为难，能活着的时候你看那个形态就男的女的很清楚，现在变成白骨要怎么分别呢？所以这里面在讲到那个妈妈的那个恩就佛陀讲纯白色是男性的骨头，变黑变黄的是女性的骨头。为什么？从印度的这个时代社会就是男尊女卑嘛，所以男人生活比较清闲，他可以入伽蓝然后可以去听讲听经闻法求道，很充裕。 可是很多出众的工作还是女性负担，我们到现在看到的还是一样啊，哈，那他们要生子又要理家，然后还要去外面工作，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然后不只是怀孕生了小孩，还要给小孩子这样喂母奶，哈，所以呢骨头就会变色。所以我说我们喝的奶水其实是由妈妈的血变出来的，所以母亲多么辛苦，那父亲其实也是啊，为了家庭也是这样辛苦的付出。所以上人说做人最根本的道德就是孝，所以世间两件事情不能等，一个就是行善，一个就是行孝。所以父母是堂上的佛佛，堂上敬堂上的佛佛就是众将的一个大福田。那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因为后来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啊，其实在每一届的毕业典礼里面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演绎。因为把一个孩子培养到大学毕业，真的很多父母来参加毕业典礼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孝的跟感恩的一个表达。那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会变成音乐手语剧，其实是2001年的时候上人就请这个副总啊，就王副总把这个经啊可以把它编成这个词，那郭沫雍居士呢就来做这样的一个谱曲。所以那当时呢，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无量义法随诵唐老师这一团还有幽人的这个团啊，每一次回来会跟上人就是请示说这一段这样编好不好，那一段这样编好不好。那这个很重要，我们看到2001年啊，这个郭沫雍师兄他跟外语队他们回来的时候啊，他就是放了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序曲跟终曲，那也请了王敬卫师姐献唱，就请上人指导。那上人就说你这个调哈，你这个一定要大众化才能广度众生，要人人都能唱人人听的这个调哈，你这个一定要大众化才能广度众生，要人人都能唱人人听得懂。现在的这个优团在做这个

意是什么？哈，法无高下，贵在能用，能用才有价值。如果用不上，不能用，价值就打折扣了。哈，所以你看郭老师在唱，然后我们的这些师姐们很优雅的啊，在这里的比着一个手语。2002年呢，1月19号，这个北区的岁末祝福，那这个就是因为净思手语队就会随我们大概所有的经哦，就一开头的部分，一定是净思手语队会随师。岁末的时候先随师巡回演这样的一个片段，然后接下来呢就会在社区啊做广大的展演。那上人就特别啊在这个岁末祝福里面啊去开示，上人说经不是用念的，也可以用唱的啊，文化也不只用看的，是可以用听的。哇，你看这个是一个多么先进的哈，多么的一个开阔的哈，这样子的一个对佛法传播的一个见解哈。在5月6号，2020年的5月6号，这个是慈济36周年庆。那当时呢，有176位志工，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去讲这个数字？因为我们在净思环宇慈济情的时候是80个，包括企业家啦，包括慈济哈、慈诚委员，还有慈情是80位。那到父母恩正难报经的时候是176位，我们到水忏的时候是1024位。我们到这一次的无量义法随诵是1680位的志工的一个投入，哇！想想跟这个队伍浩荡长，如果没有一开始这样小小小小的，怎么可能？就好像中正纪念堂的这玉佛哈，哇，怎么这么浩大？因为那是很多年很多年的练习，好，他们就来呈现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他上人说啊，这个是在那样的晚会哈，上人说看到父母恩重难报经，就想到周遭有许许多多的恩很难报答。这些人也不是专业委员，慈诚龙董，大家好几个月不断的排练，一次再一次哈，从3个人嘛哈啊上台啊，我们看到那边是方琦吧，是不是哈？还一直延伸到序幕哈，已经是队伍放到那，因为那时候就演那个新婚嘛哈，演那个啊孩子的那个啊，所以上人说从一开始，然后就开始慢慢把这个国际赈灾呀、啊，就开始放进去了，就放到那个剧情里面去，阿富汗啊、印尼很多国家国际间的救灾。上人说不是一件做完才做另外一件，是前后看到的一幕一幕援助都是重重叠叠，就是日不落嘛，这样子的一个慈济，分分秒秒日日月月，这是慈济人对父母给的身体好好的运用。上人说要把普天下年长者当成自己的父母，这个就是大孝。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长者，说不定过去生是我的父母啊，也说不定来生是我的父母。这些因缘啊，重重叠叠，人生啊是有戏中戏。可是最重要的是自己生命的本来的角色是什么？那当然也上人也肯定哈，慈月师姐哈，能编能导，每一次大活动都能抓得住那个美的感觉，也是一再一再，他也是每一次都回来不断的请示上人说：“叔，安内后伯，今天安内这样编可以吗？可不可以怎么样？”所以我们这条路走过来哈，就是一直都是很正。很正确的，而且上人说慈月师姐也很会编排啊，台上这么多人啊，每一个人的姿态表情都要啊，搭配歌词跟内容啊，还有这个曲的这个韵律，而且好几场的一个大戏在指导，委员们合心合气，互爱协力，真的是和和互协哦。刚刚四号师兄也谈到，如果没有这份和和互协，那个在彩排的过程哦，真的就是有时候你就是一直在等，然后有时候一改再改，所以那个时间都是很长，大家都很甘愿被指导，用心演好自己台上的位置，因为人人都在说法。2002年7月9号，东区慈济人来报告这样一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演绎成果。上人说现在是暑假啊，慈青啊、慈少老师、校长办过很多生活营了，所以他们的每一个生活营里面，一定会把父母恩报难报经的舞台剧的片段，一般就是时恩还有子过哈，时恩就是妈妈这个怀胎的这个过程，然后呢，子过就是小孩子长大以后不听话，父母的伤心难过。很多青少年看了以后都会觉得说，哇，才知道原来妈妈这么辛苦，看了以后才知道平常对父母的态度啊是不对的哈。让他们柔软下来，知道当时对父母的刚强那个反弹那个态度是不对的。上来说我还要再推动，让更多的人来接触，听到音乐，看到这样的歌词，有些孩子还没有长大以前一家人和乐融融，可是长大了坏朋友一拉，哎呀就出去了，你也没办法，很无奈。
虽然说这不就是现在的家庭写照吗？那有的是还没有娶太太的时候，哦，对父母就很乖了，毕恭毕敬。娶了以后啊，太太瞪个脚，哦，马上就转头，哈，就变成了就跟着太太去了，哈。那父母对他说话就摆出一副那种啊，撒嘎拉亲哦，就是那种闽南语的哈，啊，算了说，其实在座啊，可能以前也有这样，可是很好，因为进瓷器之后，自我美化。

国进化，我们现在就要用这种文化来进化家庭。这个时候我们不是推销产品哦，我们是在推动进化人心。社会的希望就要有家庭伦理的生活，家庭的希望就在下一代的一个教育，要现在就是要用这种有声有影有词来让大家接触。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金藏演艺其实从来没有停过，就实际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2005年的8月20号到8月21号，这个是父母恩泽南报经这个时候第一次在中国大陆的苏州在这个大戏院公演。那因为呢很多很多的因素，所以后来就改名字叫清恩浩连天。后来海外很多演父母恩泽南报经的呢展演，他们都改成叫清恩浩连天。那但是在台湾呢，我们就会叫父母恩重南报经。而2005年9月14号，这个是教育置业的这个校长会议哈，上来说啊，这个苏州父母恩重南报经的音乐剧公演，那个第一医院的人民医院的吴德佩医师，他是很有名的医生跟教授，他上台去演那个逆子，演了6场，膝盖都磨破了，他是演得很用力哦，很用心的在演。那上台表演的还有一些高干啊教授，他们觉得这个就是人文啊，你看我们把人文带到那里去，而且这个是可以影响孩子，影响很多的学生。所以上人为什么讲这一段，是说连大陆他们高干都可以来演这个，都可以来推崇正式人文。所以上人要跟这些校长们，尤其是我们自己学校的校长们要讲，不要常常觉得太慈济啊，因为常常会有这个校长啊老师跟上人会说，哎呀那不能可以太慈济啦，这样学生不能接受。上人说太慈济就不要在慈济里面啊，可是他就已经在慈济学校里，就你已经在这里了啊，就是已经在这里，就要让他们知道你来到这里要懂人文。虽然说我不要求宗教，可是我要求人文品性，不要迷糊，懂学不懂理，就只懂得这些学术不懂道理。我希望能够教育出自爱的孩子，希望他懂得感恩，要知道人生的路本来就是很坎坷，那我们在这里帮他铺了这么平，那他还是要注意啊，有时候北北楼嘛些惊暴斗啊，哈，北北楼还会出车祸，所以弯弯曲曲、坑坑洞洞洞的路啊，车祸反而少。上人说，我现在讲话比较直接，上人以前都很客气，啊，客气到哈，有时候自业体的主管没有听懂上人在说什么，所以上人后来说我讲话要直接一点，大家有志一同，都是师父的弟子，啊，希望跟师父走，教育就是要导啊，道之下就是寸。那才是引导嘛，学生的导向要正确，分寸都不能差。2007年9月24号，那这个是因为8月29、28、29这个清恩号在南京人民大会堂4场公演，那时候呢，台湾净思手语队有到当地去协助他们做一些教学，啊，所以当时呢，这些领导、教授、学生，他们感受到这种真情，触动内心，泪流不止啊。圆圆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参与的南京医科大学的同学，他因为演出就唤醒了他这种孝道的觉，激动的打电话回家，当众跪着跟另外一端的父母哭泣忏悔自己过去的不懂事，就是那个当下他的心被触动了。他一路上来说一路平安顺利长大的孩子，没有办法体会父母心，那有这个机缘演出这种经文的毅力，体会到父母恩重难报，人人表达内心的可以最诚挚的话语。所以慈济人文无论是说比唱演，无不都是一股清泉源源不断的涌现，感恩这一群弟子们无畏辛苦，身体力行啊，随处说法，把辛苦化为感恩与幸福。就我们净思手语队去到那里，然后呢亲自的去啊做这样的一个指导。2012年10月9号的志工早会，那这个是上人讲到澳洲20周年庆的时候，他们办了4场爱心晚会，都是以父母恩重难报经的手语剧来演绎。他说这一大群慈亲，澳洲的慈亲啊，慈济人，你要知道他们地方是很远的，他们住的地方很远，要这样彩排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呢，老的小的慈济人都可以上台演讲，而且演得很逼真哦，很感恩，真的是清恩号连天。每一场都有500多人来看，每一场感动很多人落泪，年轻人也很后悔啊，自己会留下忏悔的泪水来。那在那一场呢，也看到郭孟用居士，然后他刚好因为好久没有回来金色，上来说居然看到在那里看到他，原来他去了澳洲，而且他带他儿子一起去。在那个地方啊，那个公演是要钱的，一张票台币600块，4场门票，收入呢就是做慈善啊。那海外上人当时给的就是自力更生嘛，哈，就是给他们4个这就地取材啊，最重要是教育，所以就感动了很多人。那有一个法师呢，他
他也去看了，他到澳洲已经二十多年了，他也常常说法劝人家要孝顺做好事，可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感人深入人心的剧，所以他很感动，他也很赞叹澳洲慈济人那么遥远可以把道心顾得那么好，而且和和互协，上人真的是啊，给他们称赞，然后呢，也希望他们大家要珍惜这样的一片净土。那2013年2月20号，这是菲律宾分会，好，他在这个新港的艺术剧院也办了两场《父母恩重难报经》的音乐手语剧，有400多人来观赏。好，那这个是啊，2013年2月27号，上人就讲说，看到菲律宾啊、马来西亚，其实马来西亚演了很多场，新加坡也有入经藏的画面，多么令人感动！佛法可以用故事展示出来，佛经可以用韵律唱出来。感动了多少人，这种入经藏智慧如海，这种弘法的方式来自于那一念信心，还有那一念的愿力，这样的愿力信心就是显现在身体力行，没有做不到的事。那上人说好几年前啊，就是在菲律宾这一次公演的之前，有时候因缘不成熟就没办法，那慈月师姐还有一群朋友到菲律宾帮忙彩排，也是那时候也是要演父母恩重难报经手语剧，可是很困难，第一个要上台很困难，人数不足，很难训练。哎，可是到这一次哦，哇，就因缘就具足了。当时有一个吴充满居士，他大企业家，他有一个很大的剧场，大概靠几千人，他就提供给慈济使用。那那样的画面真的很壮观，而且他自己、他弟弟也都上去演。啊，所以菲律宾的慈济人、华人啊、志工混在一块，大家真的很让人家流泪跟感动。那吴居士的弟弟吴充龙。啊，他上台他就讲到自己的妈妈因为一次跌倒然后伤到脑部，然后母亲就失忆了，所以他回家看到妈妈的时候已经不认得他是谁，他也体会到行善行孝不能等。那马来西亚也有一个真雅音菩萨，他母女心结几十年了，他从小呢看着妈妈的行为不检点，所以很瞧不起妈妈，到母亲年老了住进养老院，他也嫁出去接触到慈济，才感觉到说啊，无论如何啊，其实过去不应该对母亲这样子的一个排斥。入经藏以后，他就常常去看望母亲，还来得及啊，要把握当下。所以，然后再来一个是啊，这个父母因为恩重难报经音乐手语剧啊，其实整个哈、哦、第一场是在美国德州分会的活动中心揭幕，就台湾演了，然后海外的第一场是在美国德州，接着就是美国各州，然后澳洲、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大陆。大家都很积极的促成这次手语剧的演出，都是为了宣扬孝道、启发佛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场真的是老的小的大家都可以上台，大家都可以入经藏。那我们当时在演的时候的谢幕之前，在这个2001年就这一段，如果大家记得的话，那个演到后来会有一段上人的开示。那当时上人的开示呢，打在这个荧幕上，就上人的声音出现，上人说感恩就是要付出，因为你的身体都是父母给的，有的父母健在，有的已经没有了，可是父母给我们这个身体虽然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可是你要把父母给的身体好好的利用，让父母不管健在或是已经过世，最起码他们给你的身体你再造福人间去付出，这个就是功德，这个就是报恩。我觉得这段话非常非常的经典，就是真的就是告诉我们说，父母把我们生来这个人间，我们到底是要用来做什么的。然后我们的谢幕里面啊，最后唱的就是最美的笑容。那我们在台湾那个时候，高明善的居士的妈妈94岁，哇，那时候还让这个老菩萨这样子出来，然后大家一起这样谢幕，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这个影片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流眼泪，因为它有太多太多的画面，就真的到今天我们都还是有同样的心情，在异乡游子的睡梦中看见世上最美的笑容，深深的皱纹是爱的痕迹，温暖的手心抚摸着受伤的我，也许我们的父母都不在了，但是上人温暖的手心啊，到现在仍然抚慰着我们所有的这些慈济的子弟们。好，感恩各位。

0: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我们大脑受到了情绪压力的影响，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所谓气滞型的便秘。
1: 缓解便秘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旁边的大概三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枢穴，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顺时针，这样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2: 早上起床可以喝一杯加了食盐的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1: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去滋润型的食物，比如说中药的杏仁啊，就有助于润肠通便的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类，黑豆啊或者是红豆，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3: 瘦腺癌主要的接受体是男性素接受体，那 IGF-1 事实上在每种细胞身上都会有，它并不特定在瘦腺癌。那在瘦腺癌细胞上面的 IGF-1 的活性会比较高，所以它在瘦腺癌上会造成比较多的细胞活动。
4: 在正常状况下，人体自行分泌的 IGF-1 能有效控制细胞的生长，不过当 IGF-1 浓度高出正常值时，它将会更加活跃，导致更多新细胞出现并加速生长，同时也会阻碍旧细胞的移除。这两项因素都会助长癌细胞，并将大幅提高罹患摄护腺癌的风险。
3: 瘦腺癌的危险因子主要是年龄还有种族，那它跟遗传是有关系的。早期的摄护腺癌是没有症状，通常到了晚期的时候，它可能造成的症状是骨头转移。那骨头转移的时候，病人容易有腰酸背痛的情形。另外就是说，它压迫到其他器官，比方说，它如果压迫到输尿管，就会造成肾脏的积水。摄护腺癌最主要的诊断还是切片。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来预测病人是不是有可能有摄护腺癌，比方说抽血看血液里面的有一个摄护腺特异抗原，或者是说有一个精直肠的超音波检查，甚至是说现在更先进的核磁共振，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猜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摄护腺癌。但是要确定，一定要取得组织来做化验。
4: 根据统计，75%的摄护腺癌是可以经由改变饮食及生活方式加以预防的。建议可以从平常饮食来保护摄护腺，除了常听到的茄红素外，豆类及谷类等含抗氧化物及降低胆固醇的食物都是不错的抗癌好食物。

0: 6月16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美国和伊朗总算达成了初步的和平协议，有共识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消息一出，霍姆兹海峡已经出现了各国的船只。川普说了，预计本周五19号美伊双方正式签约之后，会在当天完全的开放霍姆兹海峡的航行权。但伊朗也说自己会收取通行费，到底要不要收费呢？目前两国说不定不同调，依旧存在有变数。中东危机总算出现了转机，但相较于俄乌战争打了4年多，仍然是一丝丝和平曙光都没有看到。甚至俄罗斯这次针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包括首都基辅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洞穴修道院也陷入了火海。这是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地位并不亚于法国巴黎知名的圣母院，引发国际之间高度重视以及惋惜。
1: 俄军锁定乌克兰基辅，发射70枚飞弹与611架次无人机。基辅14万人断电，大批民众躲入地下避难设施。基辅洞窟修道院园区在袭击中陷入火海。
2: Одні з найвидатніших пам'яток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культури і історії, які Росія зараз абсолютно прицільно намагається знищити. Але вона пошкоджує і українську спадщину, і світову спадщину, і кидає виклик цьому світу.
1: 千年建筑群受损严重，10多辆消防车包围，从建筑内部及高空作业平台持续灌救。因为洞窟修道院内圣母安息主教座堂一侧出现巨大破洞，火舌从屋顶窜出。
2: Наразі ми бачимо надзвичайно сильні пошкодження всіх верхніх частин собору。
1: 基辅洞窟修道院建于11世纪，是东正教最重要宗教中心之一，名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修道院部分建筑由超过600公尺长的地下洞穴相连，几百年来一直是重要朝圣地。
2: Росія пошкодила загалом близько 1700 об'єктів культурної спадщини, частина із них втрачена назавжди.
1: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视察事宜被空袭现场，在这一波攻击前才表示已与川普总统通话，讨论如何结束俄乌超过4年的冲突。大家新闻彭信编译。
0: 低头滑手机，儿童青少年沉迷网络对未来发展的伤害性非常大。英国政府现在拟定了要禁止16岁以下使用社群媒体，并且呢率先全球加码了一项禁止观看使用直播的功能，包括社群媒体网站以及各大游戏平台的直播都要封锁，还打算针对未满18岁实施网络宵禁，意思是时间到了会自动的断网。以上禁令最快明年春天上路。
3: And we are doing this to give greater protections to children, greater clarity for parents and carers, and to set a new social norm for future generations.
4: 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to be honest, because I don't even remember what age I was when I got Instagram, but it's just way too early. Some of the things you're posting and like you're making friends with people you don't know, it's like not that safe for people.
0: 网络禁令究竟是好事还是矫枉过正呢？各方反应不一，也必须要做好守门人机制，否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青少年突破了 IP 或是账号限制，照样能够跨年龄在网络上畅行无阻。暖化加速了海水异常温暖，河豚也不断地往北游，成群结队地入侵了东地中海。希腊有小岛遭到了河豚入侵，它们拥有巨大牙齿，食量也非常的惊人，打乱了海洋生态。外来种河豚每年在希腊周边海域冲击海洋以及渔业生存，平均对每艘渔船造成了新台币31万元损失。居民希望政府能够更重视这个问题，彻底打击外来种入侵。 日本则是因为超高龄以及少子化，空屋率日益恶化。静冈当地政府为了活化闲置空屋，想出了一个创新的办法，意思是只要您租同一间房，准时缴租金，还住满七年，就可以拥有这间房屋的所有权。
5: 破损的纱窗、生锈的水龙头、杂草甚至长进屋内，这栋房子已经超过十年没有人居住，也是日本空屋危机的缩影。根据统计，日本全国空屋数已达约900万户，占住宅总数13.8%，平均每七户就有一户是空屋。静冈县情况更严峻，空屋率达16.7%，房屋长期闲置不仅加速劣化，也可能衍生治安与安全隐忧。
6: 空き家をお持ちの方、所有者さんについてはやはり空き家を処分したい、なので売却をしたいっていうようなニーズがすごく高くてですね、で移住者は年々増えては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ずは賃貸をして環境を確かめたいっていう方が多くて、そこのニーズのミスマッチ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り起きているような形ですね。
5: 面对空屋增加难题，静冈县川根本町政府与专门活化空屋的民间企业合作，推出全国少见的附赠产权出租住宅制度。例如这间临近学校与医院、屋龄近40年的独栋住宅，租客每月支付65,000元租金，若持续居住七年，就能取得房屋所有权，总支出约546万日元。虽然金额比直接购买的398万日元高，但租屋期间若想搬离，只需提前一个月通知，不需支付违约金。
7: まずこの町に住み続けられ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も体験していただけますし、家賃を払ったのも無駄にならずに、7年後にはそれがもう自分の所有権が来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でメリットがあるかなと思いますね。
5: 当地政府表示，推动空屋美和制度已超过10年，但空屋数量仍持续增加，希望透过这项新制度，让更多闲置住宅重新回到市场，也为偏乡人口流失问题寻找新的突破口。除了川根本町，静冈县藤枝市也透过说明会、个别咨询及 DIY 活动等方式，鼓励民众及早处理空屋，成功让空屋率从2018年的11.8%降到5年后的9.9%。面对日益严重的空屋问题，日本各地正透过创新制度与民间力量合作，为闲置住宅寻找新出路。大新闻总编译。
0: 无论是企业或是慈善置业，都希望后继有人，由年轻一代来接棒传承。印尼有这么一位30出头的青年，20岁的时候就对慈济心生向往，加入慈青，而后到台湾受证后，更笃定自己要继续走这一条为佛教、为众生的信愿行。
8: 男上衣加白裤，象征荣誉加身。
9: Kegiatan kita pun baik dan keluarga juga mendukung gitu loh. Jadi ketika memang kita udah dapat tempat yang tepat untuk kita berkembang, ya kenapa enggak kita melanjutkan hal-hal positif di Seji.

0: 个不曾起舞的日子是对生命的辜负，把这句套在陈宝土也不例外。他起舞的时间从20岁起算。
1: Karena saya ikut searching itu pertama dari searching, masa berpesan kepada kami yang komite dari searching, searching itu nggak boleh putus, searching itu harus diwariskan turun menurun dan tugas kami untuk membawa searching ke arah yang lebih baik dan menjadi relawan yang sangat banyak。
0: 有了重心，平静无波的青年生活也跟着鲜活生动起来。
1: Jadi memang master itu sebelum masuk ruangan pelantikan komite, beliau menarik nafas dengan sangat panjang lah. Jadi beliau seperti menguatkan diri dia dan dia tidak mau terlihat lemah di hadapan murid-muridnya. Nah di situ saya menangis tuh, saya sangat terharu。
0: 在他面前是一个人生的大舞台，台上总有起承转合，从对慈善向往的起，到受政扛责任的承，还有面对转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找到圆满大结局前，他仍在撰写自己的慈济人物志。带新闻蔡丽文、古纳迪印尼报道。
2: 法脉相传也莫忘那一年那一人，90岁环保志工林清香，今年2月在浴室摔倒后开刀，都在家里头休养，让志工们十分挂念，到府关怀。
3: 看到志工林清香笑眯眯出现在眼前，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这阵子环保站每个人都挂念着他。几个月前，他半夜在家中浴室跌倒受伤，直到天亮才告知家人赶紧就医治疗。开刀之后复原状态还不错，就是记忆力有些衰退。
4: 问什么？
5: 书记，尹太太呀、啊，哎，我怎么想不起来？哎，看起来那怎样？
3: 早期林清香因为9.1地震住家受损，情绪深受影响，后来搬到台中居住，缘分让他走进东大环保站，刚开始还是眉头深锁，日复一日，从无数次的互动当中，他敞开心房，结识许多好朋友，除了回收分类，也参加读书会，亲近佛法，生命因此更加丰富。
5: 我感觉讲，伊真正是咱环保的典范哦。伊不是干那做尔，伊一直修，一直修。伊无论伊拄到什么逆境，伫内底拄到什么临时的代志，伊若讲讲，他马上放下。
3: 有缘才能够相遇，法亲关怀，传递温情，感恩资深环保志工的付出，祝福他平安健康。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慧玲、郑吉芬，台中报道。
2: 梅雨季，家里头除了用除湿机，有一些容易被遗忘的角落是霉菌滋生的温床，建议可以利用防潮小物来加补。休息一下，回到新闻现场，告诉您如何做到。
6: 哎，喂，阿伯，一定是恁哥偷得去的啦。
7: 阿公，你出门前把20000块拿给我，要我保管啊。
8: 我真正是吃了啊。什么都记得清楚。
7: 老天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啊？为什么偏偏是我遇到这种事？
9: 我这件代志哦，可能都是命中注定好的啊。他说你会当去接受伊，就别这么艰苦啦。
10: 妈，谢谢你一直把我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疼爱，因为你是我的查某囝啊。
9: 你若想要保养你的基地，你会当带我来去环保站做环保啊。
6: 做环保，嘛会让基地变好啊。
9: 卡叔，你若不相信，带我来去你就知影啊。
11: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孩新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2: 我觉得慈济真的是很棒，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就看到你们在那边协助慈济。跟我信奉的一个从自己开始做起的这件以身作则，我非常的认同。因为有些人可能是他推了好多事情，但感觉上是都在叫别人做啊，但是慈济没有给人家这种印象。因为你们的确很多事情都自己捡起来做，做到人家看的时候不好意思了啊，就跟着做了。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一连两个星期都在下雨，今年的梅雨季一开端就很有感，潮湿容易让我们的呼吸道或是皮肤生病，也是滋生霉菌的温床。像是如果衣服晒不干，也让大家很头疼。建议可以怎么做呢？可以使用拱形快干法，就是把衣服拿到室内晾晒的时候，记得短的衣服放中间，比较长的外套啊、裤子可以摆两旁，这样子可以让晒衣架的下方形成比较大的气流通道，就能够加速水分的蒸发。另外衣服之间要相隔有一个拳头宽，确保空气能够保持穿透到衣物的纤维里头。门窗这个时候记得要关闭，再开启除湿机和电风扇，两台机器要摆在对侧，更能够引导室内的气流循环，提高干燥的速度。另外还有哪些居家的防潮法呢？来看以下的报道。
1: 大雨不停下，让室内闷热又潮湿。俗话说，前寒易除，一时难去，湿气很常是生病的源头。
2: 第一个我觉得是霉菌的滋生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很多是皮肤相关的一些疾病，所以像有些人湿度比较高的时候，皮肤的状况就比较不会这么稳定。那所以最常见的其实还是以鼻子上呼吸道的症状为主，还有一些皮肤的一些症状。
3: 其实床上就非常容易潮湿，因为我们的身体的湿气在睡眠中就不知不觉就在床上就被吸走了，寝具嘛，所以床上是一定要注意防潮的部分。还有衣柜的衣服啊，棉收起来的棉被都很容易吸潮气。
1: 专家提到的小空间除湿机有时难以触及，这时很多的防潮小物就能派上用场，像是专门的除湿包。
3: 可以用除湿包，现在除湿包不贵，那除湿包又有分可以再重复回收使用的，还有一次性的，就用到一个程度就丢掉的，它会变成水嘛。还有就是我觉得最立竿见影，可是花费比较大的是卫生纸。
1: 可重复使用的除湿包使用细胶和活性炭制成，放进微波炉能烘干，而一次性的则是内含氯化钙或生石灰，可以和空气中的水分结合变成溶液。不过居家环境并不是越干越好。
2: 我们台湾是在一个海岛国家哦，其实我们从小到大生存的环境都是属于湿度比较高的。那如果太干燥的话，如果是大陆气候，反而对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影响会更大，维持在40%-60%之间就好了。
1: 防潮小物不一定要花钱，像是木炭或柑橘皮装成小袋放着，都能达到除湿去味的双重功效。梅雨季的到来，除湿机在大空间备战，也别忘了橱柜、床铺等角落。可以利用防潮小物，避免霉菌滋生。大爱新闻潘冠霖、李俊威台北报道。
0: 台湾也是超高龄社会了，慈济仁医会与台北慈济医院合办了专属银发族的健康讲座，运用及早期的失智症量表，还有老人忧郁量表，要教导长辈们早期评估、预防与治疗。
4: 每天早上9点钟、10点钟要起来做环保健康操。高血压的人血压稳定，低血压的人血压上来了，然后认知改善了，比较不忧郁了，比较不疼痛了。
0: 现场还设置有 4C 技术的仪器，能够分析体内水分、蛋白质、矿物质、体脂肪，评估长辈是否有肌少症等问题，揪出退化的讯号，治疗以及改善。慈济60改变系列报道，相遇有光，改变生命。今天要带您认识的是她，台湾族的女性叶小英。她与慈济相遇的时候是在2013年，当时一家五口住在自己搭建的公寮里。当年的她跟着先生从台东到中部打拼，投资失利，全家的经济陷入困境。叶小英努力做保险，慈济人也关心孩子们的就学，长期关怀。上进的他一边工作一边进修，38岁时考上大学，而后研究所毕业，投入了台湾族母语教学，是国教署认证的讲师，也不断的回馈社会，经常到慈济的长照据点陪伴银发长辈，把过去接收过的温暖继续传出去。

0: 太阳。
1: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过程，其实这个也是让孩子参与这个过程，就像人可能都会有起起伏伏，有精彩也有低潮。
0: 好海洋，好海洋，哦海洋，
2: 温柔婉转略带沧桑的歌声仿佛诉说着叶小英曲折的前半生。
0: 我的三个孩子就在当时的公寮，然后也在诊所上班的时候，三个孩子出生。
3: 我的家乡在南路啊。
2: 18年前，叶小英因为先生创业失利，一家五口住在自己用木板搭的公寮里。
0: 原住民在都会区生活其实真的不容易，因为做那个建筑，我们是靠天吃饭，所以其实基本上生活不是很稳定。
2: 随着孩子长大，开销增加，在压力最沉重时，他遇见了慈济人。
4: 你好，
0: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来看我们啊，然后关心我们，看没有什么需求。
2: 当时从事保险，叶小英想提升学历养家，她边工作边读书，38岁考上科技大学。
0: 我跟他说，哎，我现在也是大学生呢，而且我的成绩很好，可不可以领奖学金？其实我那时候是抱着开玩笑的心态去跟他说，他说可以，当然可以，我帮你报看看。那后来他们就真。那时候就跟着孩子一起去领奖学金。
2: 出身台东排湾族，曾当选亲善公主。叶小英对族语文化一直有兴趣，毕业后参加族语推广人员甄试，顺利录取。一边教学一边进修，还考上了研究所。
0: 身为族语老师，族语推广提升自己的专业，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了，因此就去报考高雄师范大学台湾历史文化语言研究所。那我报的是语言所。无形中其实也会被之前师姐他们的关心感染，我也会觉得我现在如果有这样的能力，那我是不是应该也要回馈社会，为社会做一些事情。
5: 哎，老师啊，
2: 凭借对族语的热情与专业，他成为国教署族语直播共学专职老师。
6: 在一个宁静的夜晚，我跟姐姐去山上看星星。好例如，怎样怎样跟家己讲的啊，爸爸样啊，什么家族？好，那我们就来念一下哦。
5: 怎样来啊跟家己讲的啊，爸爸样啊，什么家族？
0: 我的学生是国小、国中、高中，每一个孩子他也会有不同的情绪，会有精神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可能就要马上换比较活泼的教材。只要我们能够让学生愿意开口，他又学到了，那就是很好的教材。
5: 老师他上课的节奏其实就是很轻松，课堂上我学到了非常多族语的文法、用法，然后生活用语、单字那些的。
0: 我们不只是族语教学，因为我又做一些翻译的工作，做口译、教材编辑，还有族语啊、命题啊，还有相关的工作都是跟族语有关。我就觉得还是有蛮大的使命在族语上。好，阿公阿嬷好。先教大家哈那个台湾族的谢谢。
7: Mani Mani Masalu。
0: 对，好，那台湾族的你好是 Dali Bagasun。
2: 教课之余，叶小英经常到关怀据点与长辈同乐。
0: 好，手牵着手。

0: 真趣味啊！从来唔捌学着迄，加减学着一半字啊，袂歹。佮跳迄舞，我嘛唔捌跳节老节嘞，跳迄舞嘛足趣味个呀。
1: 谢谢，是好像是麦子麦子，是不是？
2: 不是啦，
1: Money Money Masaru。哎，Money Money Masaru。
3: 看到这些阿公阿妈，就是很像看到自己的长辈一样，看他们这么开心，其实我自己也很开心。
4: 人们，人们。赞都是赞，耶！
5: 时隔十二年，与当年关怀的志工再相见，重温点滴回忆。
6: 好，挑喜欢的位置
7: 啊，这个头目的位置啦，那个头目座。
2: 头目座，好，头目座。
6: 我们是小柔柔。
8: 要夫妻要带三个小朋友，那时候就是经济也不太稳定，还能够稳住自己的那个脚步，往自己喜欢想要的方向去前进，很替他开心啊。
3: 刚刚他们就想到当时他们来关心我们啊，就是那种很温暖很有爱的感觉。
5: 当时年幼的孩子们如今都长大，各自有稳定工作，叶小英也升格当了外婆。
3: 是啊，就是之前都会来家里的领过他们的奖学金呢，他们也会提到，所以就跟他们讲说，你看我们以前在很辛苦的时候，有慈济啊，有这些很友善的单位帮助我们，所以其实我们未来如果有能力，其实我们应该也要做一些回馈。那罗哇那咿呀那呀嘿，那罗哇那咿呀那呀嘿。
5: 信仰基督的叶小英始终相信爱没有界限，不管走到哪里，她永远记得曾有一群志工在人生旅程中给了她关怀与善的力量。
3: 在那几年时间，其实很感谢慈济，不管是哪个宗教区，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关心，都是爱。好一夜呀，哦嗨呀。
9: 接着关心下午过后全台各地详细的天气状况。北部地区阴时短暂阵雨或雷雨，温度介于27到32度。中部阴时短暂阵雨或是雷雨，28到32度。南部阴时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1度。东部除了台东多云，其他都是有雨的天气，27到32度。离岛阴时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感恩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大爱街二巷，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1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8月31号，主题是医师的绝友情。静思小语，医师不只是为病人拔除病苦，还要感恩对方，让自己学以致用，实现志愿，生命很有价值。实习医学生走入临床，第27届慈济大学实习医学生医疗人文共事营暨宣誓典礼，由金舍师父代表上人在主堂为同学们戴上听诊器。典礼圆满之后，教育置业王本荣执行长、慈济大学刘怡君校长、花莲慈济医院教学部的朱少莹副主任等师长，陪同医学生与上人分享心得。上人对同学们说，大家选择了医道，就要守志奉道。刚才两位常驻师父把听筒一一挂在大家的肩膀上，象征往后将负起的重任，要抬起头，挺起胸，稳健地走这一条的从医之道。当病患来看诊，要用心探讨病因、病源，对症下药，为他们拔除病根。不只学习医疗的技术，也要学习与病人的互动。上人提到台中慈济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林北江医师的一位病人，手术之后需要调养一段时间，但是他对林医师说，他没有办法休息这么久的时间，因为必须工作养家。林医师于是包了50000元的红包给了这位病人，让他出院之后能够安心的养病。病人后来写信给简守信院长表达感恩，院长才知道了这件事，并且询问林医师。林医师还觉得很不好意思。慈济医师真诚的爱、亲切的态度，让病人安心倾诉内心的苦，所以医治了身体病痛的同时，也舒缓了心灵压力。上人说，或许有医师认为不需要做这么的多，或是做不到，但其实要做到这样并不困难，关键在于一念心。如果医师很自大，医术再好，与病人的距离还是很遥远，医病之间没有感情，起了一念心，体贴病人的困难，同理病人的痛苦，病人对医师的感受就不同了。人生有情才会美，而慈济人发挥菩萨的绝友情，爱护众生，度化众生。上人说，称呼医师为大医王，是把医师当成活佛，尊重医师就如同是尊重佛陀。因为医师们会代替上人去爱人，这份爱就是大爱。上人说，自从你们出生，父母就一直爱着你们，上学以后老师教导你们也是友情之爱，所以孝顺父母、尊师重道是理所当然的。你们感恩父母、师长，还要感恩病人，否则当医师没有病人的缘，尽管学得很多却没有发挥效用，那也没有价值。学以致用，而且要用得很贴切，被重视，多利用才有价值。上人期勉同学们把握时间，用心学习，因为漏失了可运用的时间，其实是漏失了生命。上人说，每一天睡觉前，我会自我反省，回想我在这一天做了什么，有没有亏欠人，亏欠别人就是亏欠自己。 上人说，所谓的亏欠，在于与人互动时的态度，有没有用感恩、尊重、爱对待人。要让人看得顺眼，就要有亲和感。如果给人冷漠高傲的感受，即使学识再高，技术再好，别人不愿亲近，也就无法互爱。心中有爱，与人互爱，才是量力人生。佛菩萨度众生，是人间的导师，也是人间的医师，辅导医治人心之病。上人说，要治心病没有诀窍，就是发自真诚待人。看到年幼的孩子，抱抱他，摸摸头，就让他们感受到自己被爱、被呵护。对于年轻人，同辈亲友，轻轻拍着肩膀给予鼓励；对于年长者，牵扶着他们，靠近他们的耳边说话，让他们听清楚，都可以传达对人的关心与爱护，让人感受亲切与温暖。上人期待大家走入临床，从病人身上学习，要学会尊重病人，不仅不能嫌弃，还要靠近他们，用爱去照顾，才能成为受尊重的活佛大医王。以上正言上人那缕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10月号慈济月刊第695期，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
1: 上一
0: 这块房子，这个也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笔足迹。那今天呢，上人就要来跟我们谈有关于念跟事。
1: 这个事我觉得最有意义的。
0: 从自己来看，这个念就是金心嘛。那现在的这一颗心，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呢？上人说一念之间呢，其实往往都是在善恶拔河的。那这一念之间，可能我们的人生方向也就会朝向不同的这个走向了哈。有的人就是追求财富、权力、名贵等等的，那当然也有人就是与世无争，但是呢是尽本分，把握每一个时刻。那当然这个就是顾好金之心，顾好金之念，那这个是念这个字。那么智呢，就是事跟心，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做有智之事。那如何做有智之事呢？就是要有明确的精神理念，明辨人间的是非对错。也就是说，这一念心是要在正确的方向来做出人间的典范。所以呢，以往我们都说是这个义工嘛，哈，那个义还是有一个我哈。那有时候因为这个我放得太大了哈，那常常我们还是不自觉的在团体当中。那么在付出的同时，可能也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气，然后呢甚至就是带着过去的一些可能是财富、权力、名位这样子在做。但是呢智功则不同，就是有智之事。那么智之心，也就是说我们要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到底我们在这个人间，我们所为何来哦？那当然也是要先辨别人间的这个是非对错，才有办法真正在面临很多的考验的时候，我们都还能够握紧方向，笃定这一念心。所以当我们这一念之间，的确善恶拔河，一念之间也决定了我们人生的走向。所以呢，最好的道场在哪里呢？还是要从心出发哦。我们到底要从我们自己的八识田里面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种下什么样的一些种子呢？我想还是要从金心此时此刻这一念心开始。那当然我们立定的方向，我们就是要朝着依循而勇往直前，精进不懈。所以呢，这个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大家所分享的上人开示，我们也彼此互勉。那当然也可以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咯。
2: 感恩您。
0: 好的，那么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上人开示哦。那么从2019年开始呢我们走入了在大街小巷的很多店家当中来推广这个富有爱心店哦。那到2026年这个六月，也就是到今年六月呢，已经超过了70,000家。那这不仅是数字的累积，更是无数善念的汇聚。那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上人开示。

北区、中区跟南区、桃园，还有好几个县市，那大家都非常用心的推动，会突破70000家，这样子一个小钱行大善，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0: 法轮常转，无量寿福，无量。
1: 真的是很感动。其实啊，我一向对这样的寿礼都没有观念啊，我不懂什么叫做经营，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经营啊，我只知道苦难的人啊，的确是苦啊。那我只知道我们能付出的力量有多少，要付出呢，要打从自己开始。那最重要的呢，要大家共同，点滴点滴啊，都是人人可付出。
2: 南科厂区有四个便利商店，都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共同区域啊，就是可以把竹筒放着啊，就是工程师下来啊，哈，那就是大家看到竹筒啊，就可以随手的把自己的一点心意啊，就是就贡献出来，蛮感谢慈济的，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给我们。
3: 随手捐的这个概念，大家都可以把这个爱心，把这个小爱换成大爱，形成温暖的力量。
1: 我看到了小点滴的力量成为大能力，这是真感动啊。所以最重要就是慈济更有一个呢，真的是诚正信实四个字，付出是很诚意的，人人都很诚意，不管现在多少会员啊，每一个会员都是很诚意付出，付出呢无所求，没有求要求回报给我，每一个人都没有说我付出，那我要在这样付出的力量里面又要得来什么，没有。要说有吗，就是欢喜，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做到，就是要中这么多人的力量。所以呢，人人付出啦，人人都感恩，因为大家人的看法跟我同样，就是小小的付出，哇，有这么多的力量去帮助人。所以人人付出，人人欢喜，那当然啦，人人都是很诚意，极诚意的付出，所以这种诚意的付出啦，啊，这个小小的力量成为一个大力量，啊，可以看到这么多人受到了帮助，这呢做得真快乐，做得真欢喜哈，所以说是哈，人人呐，啊，众信呢看到了那个竹筒，知道是要做好事，小钱行大善，滴水了，滴水入大海呢，就等于呢，亲像一个大海的水，它可以再走，好，也可以呢救人，所以叫做慈航普渡啦。都大家人啦，点滴点滴的爱，都亲像一把米一把米。这一把米呢，虽然像缅甸一把米，对缅甸哦，他听到啊，他就开始去启动。其实遐是咱伫咧帮助因，咱何以米爱开始呢？就讲安尼，我们也可以做。他就把每餐啦、啊、米倒落去迄个鼎底，一锅一锅的米倒落鼎底。才探索坐在鼎底呢，再拿一把大小杯拢袂要紧，他只是沾一把就放在呢小小的塑胶罐呐、啊。每个月啦，他们的定一天呐、啊，同一天，安尼当齐来，整头当齐来，安尼都看啊，也可以呢， 比差不多这块大的范围哈，那个小山丘起来，那就可以呢。再回馈在那个所在，再救几户哈，这种平民呐、啊，那帮助贫穷人哈，这我真的是很感恩，很感动。每一次看到了每一个月的那一把米，每一次我都双手合十的感恩呐、啊。所以说，我们要需要大家呢点滴回去啦，哈，这都是爱的能量啦。所以讲哈，不是为着钱，在这个爱心店哈，不是为着钱。啊，有人去买物件，啊，伊只个甲讲，啊，你这零钱想要做善事无？啊，若要做善事，造业钱，迄、那个零钱伊就甲藏落去，就这样子。所以爱心店底家，好、哦，这种爱心店呐、啊，也会有一股力量啦、啊。哦啊，大家人上重要的是做的欢喜心、真安心，小钱还可以行大善，这应该都是家家户户都可以做，啊，不是为着钱哈，是为着每一天啦，启发善心，就如我开始慈济的开始，我就说。每一天节省五毛钱，记得这五毛钱从你提起菜篮子要到菜市亚去买菜，那个时你就在菜单说我今天要欠五角银，那买菜的人都会说、啊、五角银要创什么，顺便跟他说五角银要救人啦、啊，就卖菜的人会感觉讲，啊，我个人都会当救人，啊，我嘛会用去救人，所以呢，小小的五毛钱呐、啊，集会起来就可以呢，救真侪人。这是六十年前的故事，一直呢，一直延续到现在。其实不是为着钱发财，是为着呢，要启发人人的爱心。爱心就是有福啦，啊，有福就是福气啦，啊，有福气呢，自然迄个所在就平安啦。所以宗教呢，啊，引导人人向善，不管什么宗教，都是爱。引导人人向善啊，这也就是呢，要爱天下平安哦，爱人间有福啊。任何一个宗教都是同款哦。那这首是慈济的，大家人的愿力叫做大愿、大善、大福哦，不是。为着讲啊，我爱钱啦，唔是吼、哦，就是爱人侪啦，共同来做善事，安尼迄个所在呢，都是福气啦，啊福气都平安，这真的是很感恩啦、啊，感恩。

0: 甘上人开始，从60年前的竹筒岁月，一直到现在富有爱心店家，又或者是在缅甸的米铺满，其实所传达的就是一份的慕心慕爱，更是让善念可以代代延续，也让人间是更加平安的力量哦。其实宗教价值就是在引导人心向善，当人人愿意付出，愿意造福，那么也就能够凝聚福气，让社会是更加祥和的。所以人人都有这样的一份爱，当人人愿意透过我们的一点善念，那也可以带动更多人一起来加入行善的行列。所以呢，滴水成河，粒米成箩，小钱也是可以行大善的。那希望呢，让爱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来自然流动。所以呢，别忘了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天天有这个爱的流动。那大爱是可以共善，那么可以共聚平安的，那我们彼此祝福咯。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节目继续就是跟您分享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金莲朵朵开的单元，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哎呀，我们有一句俗话说哈，第一卖冰啊，第二是做医生。其实呢，我们在今天要为大家所介绍这个爱心商店哦，真正都是卖冰啦哈。哎呀，但是呢，我又这个常年访问这个中医师哈，然后讲中医甲卖冰的有熟啦，真正讲是安尼呢。哦，来，我们今天赶快来介绍，这个在节目现场有两位的好朋友哈。第一位呢是藤山，第二位是这个我们的孝母妈妈秀珍。来，我们先跟珊珊问好。珊珊好。
1: 大家好。
0: 是，那接下来呢是这个秀珍。
2: 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真的非常欢喜哈，两位好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那我们来先请这个珊珊来聊一下。珊珊，听说你是湖南人啊？
1: 对啊，没错。
0: 来台湾多久了？
1: 二十几年了。对对对对，
0: 所以呢可能生活的这个时间哈比在故乡还久了哈。
1: 对，没错，差不多我二十几岁就过来台湾了。所以我最重要的懂事的那一段时间全部都是在台湾度过的。
0: 是
1: 对啊对啊，
0: 所以都很适应在这边的生活了哈。
1: 对没错。
0: 哦，那当
1: 然现在是回去了不习惯了。
0: 回去不习惯。
1: 回去就会想台湾的
0: 啊。真的哈。当初有什么特殊的因缘到台湾来呢？
1: 就是遇到一个人了嘛。
0: 遇到一个人。
1: 对，然后就嫁过来了。但是家里面不同意，自己死命的要嫁。
0: 是哈，这个
1: 对对对对，
0: 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1: 对对对。
0: 好，然后一转眼二十多年的时间。
1: 真的二十好几年了。
0: 真的时间过得好快哈。
1: 对啊。
0: 那这个经过这二十几年的时间呢，我想其实在这边留下很多很多这种生命当中重要的回忆跟足迹了哈。
1: 没错。
0: 那我就跟珊珊聊说，湖南啊我也去过，我当年是去这个湖南汉寿。
1: 汉寿是我奶奶的老家。
0: 真的，
1: 我曾经很小就去过。
0: 是，
1: 但是反而长大没去过了。因为那边是天还没有黑就要睡觉，天亮啊还没亮就要起床。
0: 是。
1: 对对对对。
0: 我当年呢是这个
1: 汉寿。
0: 对，去那边赈灾发放，因为那时候就是水患嘛。那慈济从91年的时候开始进行大陆赈灾，然后一下子经过也这个30年的时间呢，真的过得好快呀、
1: 哦！真的呢，好快。
0: 对呀、
1: 因为那时候我们湖南那边讲真的，那时候蛮贫穷的。
0: 是，
1: 虽然我是在城市里面，但是跟现在比的话，也是真的差太多了。
0: 对，30年前的台湾也是在这个发展中啦。
1: 真的，
0: 对，所以这个真的只要愿意打拼、愿意努力哈，那其实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一番风景的哈。那珊珊已经来台湾20多年的时间哈，那也真的就像在这边根也扎得很深的啦哈。
1: 对，没错。所以所有现在的社交圈啊或什么之类的、所有的福利全部都是在台湾了。
0: 是是是，
1: 反而是在大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在那边有，那时候当初为了妈妈买了一个房子给她这样子、结果妈妈也往生了。
0: 是。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真的这个人生一直都在改变哈、那所以要珍惜姻缘。
1: 没错、所以现在也很珍惜自己的每天的生活。
0: 每天
1: 忙碌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虽然有时候会喊很累累累，但是还是蛮开心的。总好比每天在那边躺着干嘛没事做。老大反而会胡思乱想。
0: 是，所以人生的这个意义价值
1: 对对对
0: 就是能够去付出啦，然后有事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那当然啦，这个珊珊这个也很愿意这个打拼啦。不过呢珊珊就哎呀就说起了自己会开了这一家卖冰的短袜工这个冰甜品店那其实也是有 一番这个波折的啦。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你也是工作这样也是换过好几次这样子。
1: 我当初因为我在台湾我工作的话我一般一做下去就是很多年、但是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我曾经有想过要开一家自己的店、但是那时候可能第一个人的生的历练不够嘛，然后在经济能力不许可嘛、 然后就一直往后面去延续。虽然说那时候可以去贷款去做开店，但是我们的另一半啊就一直在阻挡我，就变成我的那个意志一直消磨一直消磨。
0: 是，
1: 然后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呢，真的然后感觉快要失业了，然后就想说还是自己来开一家店好了。因为像我们这个年纪你要跟人家去应征啊，年纪大了人家不一定会又要用你，再加上薪水现在这样子做，我怎么可以把自己存到一笔养老金呢？所以就考虑再三，就宁愿自己去冒一点险去投资，然后要开一家店。所以这个就是我最后后来为什么要去做了一个决定，然后才开始说下定决心。但是好，下定决心的同时说，哎，要做什么比较好了？
0: 对、啊，
1: 因为虽然我是湖南人，大家都说，哎，你干嘛不去开一个那个餐馆，湖南餐馆什么的、
0: 啊？
1: 但是我就跟你讲，我很可惜，我妈妈煮菜很好吃，但是她都不教我。
0: 哦，舍不得你进厨房，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她舍不得你太辛苦，她说做这个不好。然后后来因为我在台湾的话那么多年了，我去到哪里出去玩了，我很爱吃冰、
0: 哦、
1: 因为在内地的冰哦跟台湾的冰都不一样，哎，台湾的冰好绵哦好细哦，我就很爱去吃，所以走到哪里我都吃冰。后来我就想想说，哎，台湾不是有一句话就像刚刚师姐讲的
0: 带一杯冰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想说，哎，不然来做看看，我就这样去考察。然后呢我就吃了很多家的冰店，结果就吃到大碗公他们的冰真的很好吃，就让我迷恋上了。迷恋上刚好那个老板呢、啊，他刚好又好像要去开早餐店，他没有要做，我就直接去找他去谈。他可能刚开始也可能以为我是说说而已嘛，跟他谈，他觉得哎 OK。后来我就把他的店就这样顶下来了，
0: 是，
1: 对对对，就顶下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油腻啊，然后的话又可以每天吃到自己爱吃的水果啊，对不对哈？然后我就说，哎，这样子不错，然后又可以在冷气房里面，对，就考虑了再三的条件，哎，觉得这个是。工作起来比较轻松，虽然会很忙，但是工作上比较环境会比较舒服，然后手不会每天碰到那种油腻腻的，然后再就是油烟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就毅然决然的，然后就下定了，真的要去给他开店了。
0: 是，听起来好像大家会觉得很容易，其实并没有，
1: 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
0: 但一定要来说说这个，跟很多想要创业的朋友分享一下。
1: 因为第一，我觉得很多事情，当开一家店，这是我自己心得。我觉得很多的事情一定要自己亲力亲为。你不亲力亲为哦，你没有去很认真的去自己去认真的去做的话，变成后来你的成果，不管是好与不好，你不会很去珍惜，就随随便便的。但是因为像我有朋友是卖房子的，干嘛的，但是我都不会借他们的口，我都是自己骑着脚踏车，自己去找自己想要的店面。
0: 是，
1: 然后呢，辗转几折，辗转几折。后来我其实找了有两三家店面，结果后来是现在博爱街这一家店面呢，他又答应我了，因为我就去外面去深造，去学一些租法嘛。然后就是反反复复的，一下子要租给你，两下子又不租给你，就搞得我心上七上八下。后来我心里就想说，随缘，你要租我就租，你不租我只是回去晚一年再开店，这样就好了。所以就经历过这一些。然后再加上我还奉劝所有的人，就是说以后啊，大家要去找店面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去打听，多去观望一些事情，就是不要免得说当一个钱投资下去了之后的时候啊，反而被人家掐住脖子了，这样讲就好了。因为之前我们有个老乡在我们的群里面也是问说，哎，要租店面就要一些什么注意的，我就把这一点最重要的去分享给他。因为我们创业不简单啊，拿着自己辛苦的钱拿出来去创业的时候，所以就每一个钱都要花在刀口上面。好，这第一个。好，第二个，好不容易呢，就是店面弄好，也很用心的照着自己要的目标去装潢啊，干嘛，装潢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就想说，员工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员工的话，你要请到一个好的员工也不容易。 然后请到一个不好的员工了，就会让你的店里面呢生很多的事情，所以呢也是有遇到一些，但是后来在我对于应征我的员工面前呢，我都是宁缺毋滥。
0: 宁可自己辛苦一点，如果找不到适合的，
1: 并且进来的员工我们一定要跟他讲说，我希望你把这个店当作是你们自己的店去经营，你做起来做出来有成就感，你才会有心得，我希望找进来跟我是一样的，当你付出到一定的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让你回收到的东西是一样相成正比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员工出身的嘛，所以有经历过一些事情，所以我这一点会看到，像我以前的个性没有那么的好，但是一直被磨到那个为人处事啊，态度啊，怎么样去对待自己的员工啊，就是磨练出一套有自己的一套的看法。因为当我们跟一个人讲，你说哎，你这个东西写得很干净还好啦，或者你说哎，妹妹你这个东西写得很干净，就是让讲法的动作，哦，可以让一个人对你这家店啊有没有更认真的去做，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2: 是，
1: 所以就变成自己有的时候会把自己去压抑一下，想一想再讲。所以经历过员工的事情，结果又经历到疫情。开店没多久，因为刚好是天气很没有很热，
0: 开
1: 始嘛，
0: 进入夏天
1: 啊，然后就疫情啊，疫情一来的话哈，啊，真的惨了。没有啊，后来想说既然都做了没关系，我就自己吃苦一点认分一点，所以我每一个到目前为止我都是这样做的，就是每一个客人来到我的店里面都是真的很真心用心的去对待他，我觉得如果今天我是客人的话，我也应该会自己感受到这家店的用心。
0: 是，
1: 对，因为我觉得东西好吃是一回事，服务态度很重要。
0: 嗯，
1: 因为像我就跟我的店里妹妹讲，我说我就直接问她这样子，哎，你今天去到这家店，这家店东西很好吃，但是她的服务态度不好，你还会去吃下次吗？她说我不会哦。我说对啊，我说那如果说今天有这家店的话，她的东西普普但是不会比人家差，但是她的服务态度很好，让你有亲切感，你会去吗？她说会。我说那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对啊，就是用这种的逻辑跟我店里妹妹去讲啊，所以就大家都用心的去经营，最起码有慢慢慢慢的有步入一些轨道，不会像以前一样懵懵懂懂，到底这个怎么做那么做，就是一年多累积下来的一些经验呢。
0: 是，
1: 对对对对，
0: 真的，
1: 并且还要很感谢我们的师姐慈济的学生，蛮对我们家的评价蛮好的。像你们那个学校的那个，他会去到我的店里面要跟我签约加盟，就是签约那个特约商店，对对对对，所以我也蛮感谢那些帅哥美女们的。对对对对对，
0: 是，哇，所以呢，啊，这个真的要经营一家店哈，是非常的
1: 不容易，非常
0: 不容易。对，那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简单的了哈。那当然，珊珊刚开始想要创业，也是面临了中年
1: 失业，对。然后转跑道，
0: 对呀，啊，其实这个对于很多这个年纪开始渐长的朋友，但是又还没有到这个退休的年龄，
1: 对，就是
0: 其实难免都会有这样的，
1: 对对对，
0: 真的，哎，这个是不是未来自己可以持续一直做下去的？其实也会打问号。然后呢，真的要去找工作，又是不是又能够符合自己的期待？那当然这个都有很多很多需要去考虑的因素，不过还好啦，珊珊最重要是因为自己本来就喜欢吃，
1: 真的，
0: 所以他是因为喜欢吃，那像有的人呢是要找到自己的兴趣，你才有办法，就是说即使要加班，然后呢遇到了困难，都还会继续往前。
1: 对，
0: 那
1: 对对，
0: 珊珊呢是因为自己喜欢吃冰，所以也可以吃出到底什么是好吃不好吃，然后呢也知道说什么样的食材吃进去身体是比较好的。
1: 因为我要讲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记得在最早期十几年前的时候，台湾它很多的冰啊，是用一些什么腌过的或什么之类的东西，
0: 对对对，蜜饯。
1: 所以因为没有对那种的，我不太爱吃，因为我要吃的就是说，因为像我店里面目前不管是所有的豆类、糖水，这个都是我自己 现煮的、哦、就煮的、
2: 嗯、
1: 煮了以后，然后并且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我们的水果都是采用当季的、
2: 嗯、
1: 当季的水果，
2: 是
1: 并且水果什么都不用去了，就是切切摆盘啦、啊、因为现在的人都很养生健康嘛，有的说今天你家里面也不可能买一堆很多的水果嘛、
2: 嗯、
1: 就可能这个买一两样那个买两样，像我那边就是买很多的水果，就是每一样都配不一样的水果，
2: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开心，因为不然像我自己以前的话都找人家买苹果，那个红富士的苹果，哎，一箱我们两人一人半好不好，因为你放太久了也不行啊，
2: 是，
1: 所以就这样，哎，反而现在是每天都可以自己看得到水果看得到吃，这样子，哎，蛮不错的感觉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2: 是，所以呢真的兴趣很重要。
1: 对， 对， 对，
2: 那这个珊珊比较幸运的是因为自己喜欢吃冰，那所以呢就以自己来作为这个出发，然后甚至呢跟店里面的这个员工在分享的过程里面也比较能够用同理这样子。
1: 对，因为像他们如果说真的万一有做什么事情是我不满意的，我只是问他一句话，说我说这个东西你敢吃吗，我说你如果不敢吃你可以买给你的客人吗，
2: 嗯哼，
1: 我说我们要秉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要自己敢吃才卖给我们的客人，我们自己都不敢吃怎么可以卖给客人呢，
2: 嗯哼，
1: 这个我就是要讲，所以我在店里面的一些品管，比如说真的有的时候水果真的放最后会有一点整颗丢掉，整颗丢、
2: 嗯、
1: 因为我觉得跟你讲说一定要保持，不要说觉得哎，这个可能有一点点可以，这样都不行，
2: 嗯，
1: 因为我觉得说我们的品质真的很重要，人家第一次如果吃到这样的东西他下次可能就不会来了、
2: 嗯、
1: 因为我们要把我们当作是客人，
2: 是
1: 我们吃到会怎么样去做，这个我都是把我的观念这样子告诉他们，哎，他们觉得说哎姐，虽然他们的朋友都很爱来我们店里面买冰啊真的真的，他说哎，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是看得到的嘛东西、嗯、如果当一个员工就说哎，那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他们也不敢介绍自己的朋友过来买嘛，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对，所以我就跟他讲一定要保持着服务态度品质，
2: 是
1: 因为我觉得我的店里面的环境不是一个问题、
2: 嗯、
1: 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因素，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们强调，
2: 嗯哼，嗯，所以呢这每个试验都是良心试验、
1: 啊、真的要做良心、哦、你看到像我的奶酪我就是真的一滴水都不加的，
2: 嗯哼，嗯，
1: 然后的话像有的凤梨，上次之前有一个客人在我的 Google 上面有打了一个凤梨说啊怎么那么贵，就是一碗凤梨冰，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那个凤梨是自己削自己熬了十多个小时出来的、
2: 嗯嗯、
1: 真的吃凤梨冰的真的有一定的客群哦，但是有的会说他讨我店里说妹妹你这个凤梨是自己熬的吗，我说对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这个世界跟外面的就是不一样我说谢谢你，那麻烦帮我打一个好评吧因为真的是用心煮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吃起来是感觉是真的不一样的，
2: 是是是，
1: 对啊、哦、所以我就说像我们有的是像我们的豆花我都不用那种机改的，我都是用非机改的豆浆啊、
2: 哦、
1: 这样子
2: 哦，也都
1: 因为宁愿贵一点点、嗯、其实我们的人的嘴巴其实是很厉害的、
2: 嗯、
1: 吃过几家吃过几家哪几家的东西吃他会感觉得到有印象的，就代表你这件就成功了，
2: 是难怪哈，在这个哎有疫情然后呢又要经历冬天，
1: 对、
2: 哦、这种季节性的很多的考验都还可以这样子持续下来，不简单啊
1: 对啊，就是也是要做啊，就是反正我觉得说用心很重要、嗯、
2: 是
1: 品质过好很重要，
2: 是啊，
1: 其实做、
2: 这个、也是跟很多想要创业的朋友、哦
1: 嗯、
2: 真的是经验谈啊
1: 哎，讲起来真的还可以再讲很久，但是我觉得说哎这个是当我人生中后面一段的一个历程，也蛮不错的啦，
2: 是是
1: 是，对对对、
2: 嗯、但是呢我觉得哈珊珊有一个很棒的就是、
1: 嗯、
2: 其实哈即使就是这样子在做的过程里面当然用心是不可少、嗯、但还有一个哈是那个善心跟爱心
1: 啊，对对对对，刚好
2: 也来
1: 了。对啊，刚开始师姐你们没有来我店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之前就已经加入了那个快乐狮子会、
2: 啊，
1: 然后有时候会去做善事，
2: 嗯、
1: 然后的话就是怎么讲，我就说哎。可以帮助一些人也蛮不错的嘛、
2: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店里面忙没办法去的时候我也就没去，我就跟他们师姐跟我们的会长讲哎、
2: 嗯，
1: 结果刚好师姐你们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我说好啊，我想都没有想，我说好啊 真的、啊、因为我觉得做一些就是说能帮助人力所帮助人家的一些事情也蛮不错的，像因为现在花莲的话也其实有很多偏远的地方或者小学同学啊、嗯、没有饭吃的也是有的、哦、像我们之前也都是会捐那个叫什么去了，也都是会在外面大大小小去捐一些钱，虽然没有说很多，但是就是聊表自己的心意一下这样子，
2: 是
1: 一些钱，虽然没有说很多，但是就是聊表自己的心意一下这样子，
2: 是好，所以呢，
1: 对、啊、
2: 这个是珊珊哎，之

0: 真的，我的同学冠慧来到花莲，那他陪着我就是木爱心商店，我常对别人说他真的是来帮助我的，增加了300多家的爱心商店。那记得会到杉杉的大碗公冰店的话，是有一天我们车子就停在博爱街那边，那我们就开始一家一家的拜访，
1: 是，
0: 然后珊珊看到冠慧的第一眼就说：哇，我怎么觉得你看起来
1: 很面熟。
2: 对，真的。
0: 那我觉得跟冠慧在一起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真的很多店家都说他看起来很面熟，那甚至也有不同的声音是说他看起来很像明星，也有曾经一个人说你怎么长得很像观世音菩萨。对，那珊珊就是说，哎，冠慧看起来好面熟，所以他们其实就是话讲得很投缘，然后也那个过程当中，珊珊就也是当冠慧一问，他就说：“哎，愿意加入爱心商店这样子。”
3: 对对对，
0: 那那个缘分就一直到现在。那珊珊加入爱心商店之后，有一个跟店家很不大一样的特色
1: 哦。真的吗？
0: 他会把他的那个，会把我们的竹筒上面写一些字，而且他摆的位置哦，就是刚好大家，比如说我们要付费的时候，他刚好竹筒是放在需要付费的地方，
2: 对，
1: 很醒目，
0: 所以他的竹筒就很快满。然后，再就是我们有一次那个联谊的部分，就是有培训委员要出来就是培训，那他也是需要会员，我们就觉得哎，我们金色慈发出的进会，我觉得他的部分应该很适合珊珊，所以就把他推荐给他。
1: 哦，
0: 所以我们那一次联谊的时候就选了大碗公，然后之后金慧也都会主动去互动，那珊珊竹筒们都很主动会通知我们。
2: 讲到这个，我那天跟他讲，我说我的竹筒已经满了，结果他说好，过两天来。结果到第三天，那个里面是因为壁都塞不进去了。我说你下次可不可以帮我拿3个桶子？
1: 哦，好棒，
2: 他这次才拿给我的，我就一个桶已经满了，因为开始用第二个桶了。我说你可不可以拿3个桶？因为有时候我的客人呢蛮不错，因为我都会跟他讲说，哎，我们这个都是做善事或什么之类的。有的大家都说，哎，我每次来都是投，每个带投很多。我说谢谢你啊，这个都会有回报。对对，就跟客人讲啊，
1: 是
2: 自己一起带头嘛，反正只要新的桶子我就先丢钱进去这样子。
1: 的确哈，真的是点滴爱心汇聚啦，不在于那个金额多寡，而是那个善行，有那个行动，其实就在祝福自己，也在祝福需要的人。
2: 对 啊， 对啊，
1: 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啊。
2: 就是说我们多的没有很多，但是我们会慢慢持续的这样子去做下去。所以我的客人现在也不用去讲，他们就说，啊，我要买袋子，就自己看到自己去投也是可以的。啊，对对对对对，有的就会多投啊或什么之类的。这也蛮开心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事情是要养成一个习惯性。
1: 真的，
2: 对啊，我们自己要养成一个习惯性，然后当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你周遭的人都会跟着你去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1: 是，所以爱是需要带动跟分享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养成好习惯，哎，看到了这个有行善的机会，就不要错过因缘了。
2: 对对对。
1: 所以真的这个源字真好用啊。
2: 对呀，啊，真的很好用，哦，
1: 是哇。所以呢这样子走下来哈，心情怎么样？
2: 自己感觉到其实有做出来是有成长的。就是说自己的付出不一定说得到了很高的一些的回报，但是最起码有成长我就很开心了。
1: 是，那真的是我们祈祝人人都能够平安健康。当然这个是一个人的心念是不够的，
2: 要大家一起，
1: 对，大家一起来才有办法真正来消弭这个灾疫。好，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珊珊，
2: 啊，也
1: 非常感恩，
2: 谢谢
1: 我们的孝母妈妈秀珍。
2: 谢谢谢谢。
1: 节目最后呢，珊珊有一首歌曲要推荐给大家，
2: 一起走过的日子。 刘德华，我的偶像的
1: 啊，感觉就令人非常期待的一首好歌哈。
2: 对对对，
1: 那我们在今天呢，最后就透过。

0: 这一首好歌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也祝福大家，我们都可以把这份爱化作实际行动，那么让这个世界更平安，让这个世界可以充满着温暖跟关怀。好的，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珊珊，还有感恩秀珍，感恩
1: 感恩，谢谢，感恩。

0: 做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
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37道平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平讲述，欢迎收听37道平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平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10页。阿舍世王忏悔，亲情不敌欲爱。佛陀在世用种种方法引导我们，以真人实事开导我们，比如阿舍世王为了篡夺王位，竟不顾亲情将父亲打入大牢。人都有爱己之心，并且普及亲人，但亲情是不是很稳固呢？也不见得，亲情容易受到欲念推翻。阿舍世王就是一个例子。佛在世时领导弟子修行，弟子群中有一位佛陀俗家的堂弟，名叫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学佛之后，不但无法缩小欲心，反而放大欲念，他对佛起了不恭敬的心，甚至反叛佛的教戒，扰乱僧团，煽动500位出家人反佛。同时他也煽动阿舍世王背叛亲情，对他说，你做新王，我做新佛。阿舍世王受到了煽动，就将父亲频婆娑罗王抓进监牢，断水断粮。频婆娑罗王在位时执掌国政，尊重佛陀，他深深体会到佛陀的教法很好，却没有亲身尝过世间的苦。佛陀一再强调，众生的情与爱是一种无常，欲念会推翻亲情，尽管他听来有道理，心中总是有疑。他认为世间最可信的就是亲情，对儿子毫无疑心。直到阿舍世王反叛，将他关入深牢，断水绝粮，才亲身体会到佛陀是包容天地的大智慧者，透彻人性，了透亲情。原来人性会被欲念遮盖，原来亲情不敌欲爱，他非常慨叹苦恼，也受尽饥寒痛苦。他当国王的时候，一点都没感觉到世间有苦，等到儿子将他完全断绝水和粮食时，他深刻地体会到，莫非是因果，否则身为一国之尊，国还在，就只是一子之反，他却受尽饥饿折磨。是什么障碍阿舍世王呢？欲念。阿舍世王原本就能够成为国王，父亲已经老迈，他若能安守本分，等父亲过世以后就能继承王位。但是为了享受名与利，他急着当王，才将父亲抓起来，不惜犯下忤逆罪，造这份业，所以现生就堕入地狱。提婆达多也是一样，因为光明的本性受到遮蔽障碍，也造了重业，杀佛害佛反叛佛。本来他能成就正果慧业，却因有了欲念，使他生起罪障。一个故事，三个人故。频婆娑罗王虽然信仰佛法，却没有亲身体悟，不知人性的苦难。等到他亲身体悟后， 才体会到佛陀智慧的深广。提婆达多、阿舍世王两个人代表纯真的佛性，受欲念遮蔽，产生阴影，动摇信念。他们因为信念动摇，所以造就重大的罪业，不但佛果不成，反而造下地狱因。罪业的障碍究竟是自造或是他造呢？无法成就道业是自障或是人障呢？一切道业的障碍都是自己升起，罪业也是自造。所以学佛要以佛心轨己心，若能时时以佛心轨己心，看人人就是佛，就能包容一切众生，对人无怨，对事无尤，就不会起怨尤的心态。心能常常快乐，就能时时精进，不受外境障碍。大家要多对自己建立信心，对人也要有信心。不论是不好看的脸色、不好听的语言，或是不好做的事情，都要有感恩接受的心态，这样就能破除一切障碍。五庭心观的观是反省，也是关照。观这个字就是接受人事，要借事练心。我们要借外面的形态来反照自己，警惕自己。世间一切的动态无不是最好的教育。若是散乱的时候，要用什么方法来治散乱心呢？若是多贪欲的时候，要用什么方法来治贪欲呢？爱发脾气的时候，要用什么观念来破除呢？若是起愚痴、人我是非的时候，要用什么观念来对治呢？面对外境，要用什么心态来接受？就是用这五种方法来对治我们的五种障碍。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蔡慈少，来自美国中西部。我最想感恩的人，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感恩我能够在美国的广大福院的中西部行走菩萨道，一群跟我同师同志同道相守相惜而行的中西部的及芝加哥的师兄师姐华勤菩萨，在辽阔的一个美国的中西部，我们行走渐渐路，然后我们希望在那个地方将上人的法永续落实，在中西部的苦难众生，中西部的菩提大直道，让我们在那边能够增广福田，大家一起来自种福田，自得福愿，为美国的中西部广邀天下众生，我们一起来行走人间菩萨道。大爱网路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在台湾，子宫内膜癌逐年增多，近十年来的发生率成长了83%以上。自2011年以来，已经取代子宫颈癌成为最常见的妇癌。
3: 子宫内膜癌，顾名思义，它就是在子宫中间的这层内膜层发生的癌症。目前来讲，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已经超过了子宫颈癌，成为妇女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最主要的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尤其是停经后的出血，当然有时候是伴随一些有特别的分泌物或是下腹部骨盆疼痛，这个时候最好到妇产科检查一下。第一个是出经早、停经晚、未生育；第二个是有过度的雌激素刺激，雌激素可能来自于药物，例如说像乳癌吃这个抗癌的荷尔蒙，它会刺激子宫内膜有不正常的生长，所以一定要定时在妇产科追踪。其他的危险因子也包括了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真正的完整的治疗当然是以手术为主体，手术完再辅以化学治疗或是说放射治疗。手术在传统上都是做剖腹的手术，但是现在新型的手术可以考虑做微创的手术，例如说腹腔镜，甚至是最新的达文西癌症清除手术。
2: 根据美国癌症研究所的建议，要预防子宫内膜病变，可以从日常饮食中着手，多选择非淀粉类蔬菜，如番茄、绿色蔬菜、辣椒及胡萝卜。另外，全谷类食物如糙米、藜麦、燕麦取代精致白米，然后摄取各式新鲜水果，再搭配规律的运动，来维持理想的体重。
4: 其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理。
2: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4: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
5: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2: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4: 你自己做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视角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去感受这个土地。
2: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拥有日本树木医证照专家，救树不打针不用药。
6: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2: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6: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 他曾经在半年左右哈，整个都换皮，可他经过了三年以后，他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他没有停的。
2: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6: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术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2: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0: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7: 勺子。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在慈济的教育置业里面，除了老师和行政人员之外，还有一群非常特殊的志工，名称义德妈妈。除了家庭、学校和朋友圈之外，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义德妈妈们担任着一个很微妙的角色，而且必须具备三颗心。到底是哪三颗心呢？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里，纪凌将会访问一位义德妈妈洪若岑女士，让我们一起来听她娓娓道来。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篇好文章，原谅无法原谅的人。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爱的练习题的主题曲《拥抱》。

Dream 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琳。多年前因为有好的因缘采访了大爱感恩科技的总经理鼎明师兄，并了解了大爱感恩科技核心价值是环保人文、爱心接力、完全回馈，也就是将废弃资源转换为环境教育资源，深入社区推广，同时透过企业的行动引导更多人参与环保与公益。例如我们最常听到见到的灰色毛毯都是来自环保志工回收的保特瓶，经过再制作变成了温暖灾民身上的毛毯，把爱绕往全球40多个国家，达到落实爱心接力的同时，再将爱心完全回馈给慈济4大志业。去年纪琳也因为看到了新闻，慈济篮球家族联谊会滚动大爱最初的推手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这一对爱心道侣受到感动，而再一次的采访鼎明师兄的同时，也采访了若岑师姐。鼎明师兄说，他是感受到上人的两句静思语：不要忽视自己，人有无限的潜能，以及把握当下，恒持刹那，只要用心，认为你不可能做的都做得到，做好的事更要把它恒持为永恒。李鼎明师兄以一颗篮球滚动大爱，创造无量无边的大爱。在采访的休息中和若岑师姐聊天，更是得到另一个值得敬佩而且想与听众朋友分享的小故事。于是啊，就把握时间，所以今天的访谈地点很特别哦，是在行进的车子里边。是因为当时纪琳在关渡大爱感恩科技采访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有关当初成立慈篮的初衷，非常的感恩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的爱心。他们担心纪琳会像去关渡的时候迷路，于是便给纪琳搭了个便车，在回程的路上就有了这一次感人的采访。你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慈济歌曲《最好的礼物》，之后再来听听今天访谈的主角洪若岑师姐甜美又优雅的声音。

0: 从吴雪清到一家人义德妈妈，若晨师姐也是慈中慈义会的总干事，我们来听听若晨师姐给义德妈妈的解释。待会儿您会从若晨师姐的轻声细语说话中感受到妇女的温柔美善的德性。师姐想请教您，我一直有一个很好奇的有关义德妈妈。那义德妈妈听起来是一个很温馨的很特别的一个名词，如果用名词来说义德妈妈，那您要不要介绍一下为什么叫做义德妈妈在慈济？
1: 义德两个字其实就是非常有涵养、有品德美的算女性好的。从字面上来看嘛，她是这样子，
0: 非常美。在我的认知当中，义德妈妈真的就是出自内心的美，她所展现出来的爱。那义德妈妈在慈济会担任什么样子的角色呢？
1: 通常义德妈妈现在比较广啊，以前都只是进学校嘛，不管是大学中学，就是到中学为止。那现在呢，还有义德妈妈是到医院去关怀白衣大士啊，我们的大医王这样子。对，所以现在光讲义德妈妈是比较不知道是哪一方面的，是教育或者医疗的，就是蛮广的。
0: 所以在我的认知，在纪凌的头脑里头还放在只有在大学里面的义德妈妈，所以义德妈妈还有这么广，这个爱其实真的是蛮广的。那义德妈妈如果是在学校的话，义德妈妈是要陪伴他们，那在宿舍陪伴他们每天吗？还是什么时候？多长的时间？
1: 听起来好像变保姆了哈，其实不是的。我们回去只有短短的时间跟他们相见，
0: 是
1: 大概两个钟头吧。当然依每个孩子的学年级的不同，
0: 是
1: 会有比较有区别。那通常是以两个小时为准。那回去的话，早上就要到学校，然后先培训，先接受培训，就是有培训的课程。好，可能也许有这个怎么辅导孩子的技巧的课程，
0: 是
1: 或者实际的人文课程，
0: 是
1: 诸如此类的。有的是学校排的，有的是慈医会也许自主的他希望能够有什么讲师来，然后能够对他去关怀孩子有帮助的。好，对，那下午就是跟孩子见面的时间进班。以我们的年龄层因为我从护专开始带过两年一届嘛，
0: 是，
1: 然后后来大学又盖好了，那我又转到了大学这边带了两届，
0: 是，
1: 然后又到中学，就是我是一只往下走的，就是年龄层一直往下走，所以那个刚好接触的都不一样就知道这个对孩子来讲他的年纪蛮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心情你要放在什么时候。
0: 是，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有测速照相，速限70公里。对，大家一定不会相信我们在车上也可以采访，真的是把握时间，可以给听众朋友听，没有错。我们现在刚刚纪凌在官渡的大爱感恩科技里边采访鼎明师兄跟若晨师姐，结果我现在得到专车接送，在专车接送当中知道若晨师姐可以跟大家分享义德妈妈，所以我就上了他们的车。一路上听众们会听到哔哔的声音，是这个测速照相。鼎明师兄很安全的开车，我们就继续讲话吧。没有关系。好，我刚刚听到若晨师姐在讲，您说您从护专开始到大学去，然后到初中去。 一路上好像一直年龄层往下掉，但是在我的心里，我的感觉是您是越来越资深，越来越懂得孩子的心理，越懂得陪伴跟照顾他们，所以您才会就是更有更多层次的去算是关心他们，对不对？因为在护专的孩子跟大学的孩子跟初中的孩子是不一样，尤其是初中生，他们的发育正在发育的时候，他们更会有更多的叛逆。那当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您会怎么处理？
1: 真的年龄层的不同啊，就要有那个会处理的方式、啊、
0: 是
1: 因为大学生总是比较成年人了嘛，
0: 对，
1: 那都会乖乖的啊来，然后跟你对谈，
0: 是。
1: 可是呢，高中生、国中生，尤其国中生，他可能会在校园让你去追他，啊，他还才从小六上来嘛，所以他还很顽皮，啊，如果你碰到这样的孩子的话，可能要有点技巧，引他回教室
0: 啊。
1: 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都说，带国中的非常需要体力，
0: 是。
1: 那高中生呢，又半小不大的啊、哦，那可是他自己觉得他长大了，
0: 是，
1: 那很酷，
0: 对，
1: 所以你又要用另外一种
0: 说话，又要有技巧，
1: 对
0: 对，
1: 因为刚开头我们进去带第一届的时候，国高中嘛、嗯，那高中生就非常酷，他甚至不愿意进教室，然后不进教室的呢，就故意拿了一本书啊，在走廊，他说他因为要考试了，他就不进去了。啊，然后有的呢又跟你说，我家就有妈妈啦，为什么要叫你妈妈？那我们就哇，头开始那个不知道要怎么
0: 快冒烟了。
1: 那不过因为啊是第一届嘛，都没有潜力，那他们会觉得哎，突然来了一群人。
0: 哦、一下子要我喊他们妈妈，
1: 对对，
0: 怎么可能家里妈妈都管不完了还要来这儿被管、哦、对
1: 对, 对，然后他们其实有点抵制、哦、就是说是不是那么配合，
0: 是。
1: 可是呢到了我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感受到我们的那份关怀、哦嗯、锲而不舍、嗯、所以他们也被感动了啊、哦，开始慢慢接纳啊、哦，这样子
0: 心里接受温暖。
1: 对对对，通常啊、哦，小孩子这种年纪的孩子，在他们的学程里面三年，你要到要毕业了，才发现他们的心情。因为以前我们曾经有一班的爸爸妈妈
0: 是
1: 几乎被打败。他跟我说他带完这班他不要再带了、哦、因为他挫折感非常大，他说小孩子几乎都不大理他们，他进教室的时候都蛮冷的、哦、就是，然后结果到了我们的，因为我们都会帮他们办毕业感恩晚会，就是在毕业典礼之前，没想到那班的孩子抱着他们哭啊，就说哎呀，我们以前啊、哦、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所以好像都没有给你们笑容的脸，可是其实我们是很喜欢你们来的哈、哦、那可是他到最后一刻才讲，连老师都被感动到哭啊，
0: 是是，
1: 然后把他们留到好晚啊，快十点了都不肯放他们走，
0: 是，
1: 就是哦，所以他们就信心
0: 大增，
1: 对，然后又继续一直带到现在哈、哦。所以小孩子你很难去了解他，如果他自己没有吐露心声的话，
0: 是，对对，真的是这样。所以要对孩子的那个耐心，其实真的是要从真心付出，而不是说您。 多有技巧，多有本事，多会教书，你就可以做好一个艺德妈妈。
1: 啊、
0: 我刚刚听到您说就要到操场去把孩子追回来，
1: 对，
0: 我头脑里面就出现一个画面，那个妈妈在后面拼命，艺德妈妈在后面拼命的使命的跑，孩子在那边就是不来，就是不来，你要拿我怎么办？
1: 我们曾经真的有一位妈妈就跟我讲，她说啊，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带完，
0: 是
1: 我已经受不了了。他说他还曾经把一个非常顽皮的孩子带到一个地方，好好的跟他说，跟他谈话，哎，可是
0: 没有用。
1: 对他发现他被打败了，
0: 对，
1: 然后他就真的
0: 很挫败，
1: 真的
0: 是。
1: 其实在那个我在接大学的时候、嗯、那时候大家也很惶恐、
0: 嗯、哼，
1: 因为是医学院嘛，
0: 对，
1: 都是高材生嘛，
0: 是、哦、
1: 那所以我们进金色的时候大家就在问，请问上人，那怎么办，我们的学历好像也没有他们高、那我们何德何能可以去带他们去关怀他们呢？那上人就给我们开示，他就说你们进学校你们要带着三颗心。
0: 嗯哼，
1: 第一颗心是爱心、嗯、
0: 是
1: 那个爱心是爱好自己的心、
0: 嗯、
1: 而不是只是那颗给人的爱心，
0: 是
1: 哈、哦、那你要爱好自己的心，你付出的时候才不会偏移。
0: 嗯，
1: 那第二颗心就是有清净无染的心。
0: 嗯哼，
1: 他说你这样子才所有的给他的都是很光明的，
0: 是
1: 透明的，
0: 是、
1: 哦、然后第三颗心是无所求的心，
0: 是，
1: 对，那你无所求的付出的话、
0: 嗯、
1: 才不会有压力，
0: 是，
1: 然后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你自己都是
0: 是。
1: 所以我时常也都是跟这个时钟的爸爸妈妈分享啊、
0: 嗯
1: 先让他们知道，他们进来就是那个的态度就很明确，
0: 是
1: 哈、哦。我们今天是用这个用妈妈的心去关怀他，哈、哦，所以我们也不要有太大的寄望。
0: 嗯哼，
1: 我觉得对孩子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希望他成为什么，
0: 是
1: 哎对，
0: 越多心理上的想要的要求，用要求去索取他们的认同，我觉得可能就会得到反效果。反而刚刚师姐讲的，要用真正的爱心去给予他们，就是先把自己爱好来，再用这样子干净的心态去面对这些孩子，我相信孩子会是感动的。
1: 是
0: 是，哇，很好。
2: 对、啊，若晨讲的我都很少听到。
0: 这个是
2: 这三星，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到。
0: 哇，这三对啊，这三星就
2: 上人真的开始的真的是
0: 很棒，
2: 很棒。
0: 对啊，今天在车上能够意外得到一份很棒的礼物，送给北加州的大爱之音听众朋友，感恩若晨师姐的分享，
1: 感恩
0: 是感恩。感恩鼎明师兄，非常的感恩若晨师姐的分享。慈诚义德会是慈济教育置业的特色，也是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它以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的方式，着重于学生的外在行为，并培养内在的涵养与气质。慈济的四大置业展现了大爱精神和慈悲喜舍的实践。慈诚义德会的目标是培育慈悲的现代青年，给予学生生活技能训练和发扬清净本性，引导发挥良知良能的同时，慈诚爸爸和义德妈妈所扮演的是辅导的角色，协助孩子们的生活礼仪、道德伦理，并且提供学生成熟丰富的人生经验。非常的感恩今天若晨师姐的分享，吉林也要将今天若晨师姐分享的三颗心呵护着。第一颗是爱心，是一颗爱好自己的心， 而不是只有给人的爱心，这样才能在付出的时候不会偏移。第二颗心是清净无染的心，这样给出去所有的才会是很光明的心。第三颗心是无所求的心，因为无所求的付出才不会有压力，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自己，都要无所求的心哦。今天的采访方式很另类，就好比我们付出爱心的方法很多元，透过不同的方式都可以将爱心送出去，把关怀和温暖送给在我们周围需要的朋友，这将会是很开心很喜悦的事情呢。感恩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喜乐，因为有爱，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们聊天有互动，这样不要把他们就是在角落弱势这样子，可以多重视他们，
1: 让他们更了解说怎么去陪伴，哎，怎么去理解孩子们，更能够去感恩，感恩自己身体很健康，感恩自己可以去服务别人。
2: 我在那拉了老多，我是我的家属，你们来考我法院啊。
3: 教育就是希望，在希望下面呢，希望一个真诚的爱，一直一直都很期待我们大家培养感情啊，我们更要提升呢大爱，好，这个爱啦，清净无私的爱，我想这就是人间的价值啦。总是呢，总而言之啦，我还是说感恩教育，我们有志同道合，因为咱的学生真正的到了哪里，人人都很夸奖，都说你呢，囡仔拢教真好呢，家长呐、啊、也常常说啊，感恩哦，咱的老师拢真关心我的囡仔，我的囡仔呢，真正吼、哦，他很回来拢真会晓讲好，啊，也要尊重父母，这种家庭的伦理哈，也都有提升。这都是呢，听到我是真欢喜。所以呢，我们对学生的爱是用什么程度的爱去爱他？学生呢有没有回馈尊师重道？老师呢，那好学生呢，也要讲，我真尊重老师，这就是成功的老师。对老师呢，不懂得尊重，都表示老师没有得到了学生的这一份情。这我们要真正的哈，如何教育才是真的是有价值哈的教育啦？慈济的四大志业，其实呢还有八大法。老师们假如都投入慈济，了解四大八法，用安尼吼，多深入多了解，了解这种的教义是无私的教义，付出呢总是真诚爱的付出，这就是了解慈济吼，用慈济情呢投入人间，这叫做价值。
4: 慈济大学的特殊的三轨辅导制度，那我们有导师，有心理咨商师，那还有慈诚义德爸爸妈妈。到目前为止，大概有1300位的慈诚义德爸爸妈妈合校之后，每10位的学生会有1位的慈诚爸爸和2位的义德妈妈。
5: 我现在领20年，或许到了我80岁的时候，我领了30年。那这些年次或者说承担几年对我来讲是不重要，它带给我的是觉得说我的心不老，然后我愿意终身学习，跟着孩子学习。
3: 总是时间能成就一切，不过时间呢也容易过去，我们要把握时间啊，好的事要不断的累积，有不好的赶快及时呢我们来停止。所以讲哈，这种爱的力量我们呢要很认同它哈，而且呢彼此感恩相爱啦，不对的我们要及时呢停止，这也就是佛教所教育的叫做反省与忏悔。我是吼心心念念都是家己自我反省。我最近都一直在盘点，盘点呢， 对家己感觉到说，这行我无做唔对，那行我无做唔对，哪怕是呢无名红死，受了多少委屈，总是呢感觉感恩。没有这一些无名红，我就不知道我到底能树立啊，在这社会到底我站得住不？所以无名风一吹，那忍一忍呐、啊，平安过去了。你假如呢再回应他一比一啦，大家伫咧拉扯吼，这是造成人间社会的问题啦。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四大事业，大家要互相肯定。那确实也是安尼，多去想一想，那你教义是从哪里来？其实是从慈善来。那哪不做祖先呐、啊？不会有人认同慈济，不会认同慈济，我如何盖学校？
6: 慈济是由慈善起家，我们也希望说跟着吉华的同学们，大家一起共好共善。
7: 我知道了很多关于佛教的故事，也有了解到慈济的起源，让我觉得到说一个人他能带来的影响力如此之大，那也证明了说人有无限可能。
3: 所以吼、哦，拿去改盘点去当村，我到底是安怎做出来？我一向呢无求，但是呢感觉天下有事，我要承担起责任。所以说吼，积习之量，真诚的爱，一直到现在不变啊。现在呢，我只是很担心，年纪是大了啦。到底呢？这四大事业、八大法，要如何呢？一旦安尼延续下去，其实无困难。要诚信义，要信，互相相信，彼此感恩，这些哈、哦，对。校长还有老师们呐、啊，最大的期待啦。那我当然啦、啊，文化会更充足，哈、哦，更了解。啊，下面叫做佛法，甲恁讲佛法哈、哦，是心理学、哲学跟心理学，最后、哦、生老病死。人生的无名烦恼，都是佛法可以对敌，有真髓啦。哲学如何解开人心中的无名烦恼，这在佛法里面吼都很充足。所以讲，唔免讲一定爱去信佛教，你什么宗教拢未要紧，都了解佛法吼。实在是有益无损，绝对有益啦，无损那种的很超越哈、哦，超越的智慧哈、哦，您爱相信，都亲像师父咧相信教育对人间绝对有希望，所以我嘛期待啦，老师们相信佛法啦，真正是。对人身心教育呢，绝对呢是有帮助。这都是呢，哲学、心理学啦，都通通物理学都有。这成住坏空啦，生老病死啦，生住异灭啦，我们的观念思想，这种事呢都很正确哈、哦。那期待我们。大家相知相识，吼，那爱兄弟，爱兄弟些，吼，才有办法呢。这宇宙天空呐、啊， 真正的哈无穷尽的善法恶法呢，都安尼交加交加哈，那不断呐。所以这是一个甜呀、啊，人间哈安尼甜着善法，甜着恶法，恶法甜善法，所以呢，让人呐、啊、思想烦恼都愈来愈多哈，这。要安怎去解开？当然啦、啊，教育还有宗教可以去解开起来，但是呢，要用真诚的心，福多啦，这我们都可以互相利用。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静思语里面呢有一句话，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是证严法师对弟子的勉励，也是对人间净化社会祥和的期许。

0: 这话真是知易行难呢、啊、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洁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静思人文出版社《过关实心实作好人生》这本书里证严法师的一篇文章，借由这篇文章来体会佛法如何教导我们原谅他人。文章的题目是原谅无法原谅的人。法华经药草玉瓶里有一句话，一语所及皆得先则，意思是说，当雨水降下来湿润大地的时候，每一株大树的根茎叶或者它旁边的灌木小草都能够受到润泽。然而不同的植物所得到的滋润多寡就与它的根气大小有关，就好比佛法在人间随顺众生根基受用，道理虽然好，若是不对根基，有些众生依然无法接受佛法。过去有一位盘圭大师用佛陀的教理来教导众生，他平时带领弟子修行，打禅期的时候，除了常住弟子之外，也有外来的人。大家都希望在禅期期间能够开悟，证得佛果，所以呢，都很用功。就在禅期期间呢，有人遗失了东西，查证的结果是他的弟子所偷，常住们都不肯原谅这位有窃盗行为的人，因为他们怕外来的人有所误会。有人建议立刻开除这位偷窃者，但是大师并没有立即行动，只说我知道了，而犯了窃盗的弟子也没有受到处罚。另外一次法会，来参加的人又遗失了东西，一追究之下仍然是上次那一个人，他无法改掉不好的习气。这次啊，常住众们愤慨地联合外面的护法向大师抗议，希望他能够重视这件事情，开除这位弟子。大师还是将抗议的书收了起来，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又过了一段时间，常住众丢了东西，同样还是这个人所为。这时候啊，大家已经忍无可忍了，大家向大师表示，要是师父不肯开除这位弟子，大家只好离开这个道场，这已经是最严重的抗议了。盘圭大师不动声色，平静地向弟子们说，诸位，你们大家事理分明，我每天讲的教法你们都接受了，知道手持善法，戒除恶法，你们已经懂事了。既然能持能守，不论你们到了哪一个道场，都可以安心的修行。至于这位犯窃盗的人，就是因为不懂事，所以一犯再犯，他不觉知自己犯了错误，无法改掉不好的习气，我若是不要他，还有谁会要他呢？你们既然那么讨厌他，可以离开他，你们到什么样的道场都可以修行，而我还是要好好的教导他。这位惯窃弟子后来知道了盘圭大师对大家说的话以后，泪流满面。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眼泪洗去了窃盗的心念，痛感谦卑，从此专心清净修行，日后并且传接了盘圭大师的教法。我们常说，原谅别人是美德，原谅自己是损德，但是我们却常拿出很多的理由来原谅自己，对别人却是以严格责备的眼光来对待。从上面的故事中，我们似乎可以了解，有些人犯错是无心的，因为他们可能对自身的恶念尚无法控制。 我们是否应该加以温柔的规劝，并给予更大的空间，等待他的改变？上人说，我们要原谅别人无法原谅的人，要去爱别人无法爱的人。佛法教导我们要爱人，既然要爱人，就不可以放纵我们的心念，只知道保护自己，而不知道发挥爱心。我们要体谅包容别人的错，发挥慈悲爱心，才能够找回真正清澈无染的本性。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蓝星飘芳》的片尾曲《圆满》。

0: 加州近年来地震、水灾、野火、狂风等灾难频传，建议您为家中每位成员都准备一个应急包，放在自家出入口附近。应急包内准备物品如下：重要身份证明和文件等副本、小额现金、居家附近地图、急救用品、常用药物、处方签及自身重要医疗讯息记录、手电筒、充电器、口罩、手套、小型电池发电收音机、饮用水、快速补充热量不需烹煮食物、与家人的照片。以上只是列举一部分参考物品，更详尽讯息请上 www.tzuchi.us/listos 查询，谢谢。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听到了慈济义德妈妈洪若岑女士的分享。英文的俗话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意思是说需要花上一整个村子的人的力量来帮助一个孩子好好的成长。在慈济的教育置业里面，义德妈妈的角色就是为离乡背井在外求学的游子们提供一份如母亲一般的关怀，为家庭有缺陷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港湾，也为因为学业或者是感情压力而感到疲惫或困惑的孩子们提供一个温暖的肩膀。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品格和价值观的培养以及爱的传承。教育就是希望的工程，需要靠一整个村子的人的力量来共同成就，不是吗？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

0: 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非常非常开心，继续邀请到东吴大学法律学系的教授张忠信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谢谢主持人的邀请。
0: 难得嘛，竟然可以在校园偶遇，
1: 被逮到，没有了，野生捕获。
0: 您是来慈济大学这边来给大家做分享的吗？
1: 对，是。
0: 您对花莲的印象如何？
1: 好山好水不无聊
0: 啊，真的。
1: 后面一句话一定要，因为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人太快了，我们要放慢一下步调，然后欣赏一下我们周边的种种，不只是好山好水而已。
0: 听起来你应该是都市人，您在哪里出生？
1: 哎呀，我们就是那在都市的怂啊。
0: 是台北人吗？
1: 是是。
0: 哦，所以在台北出生，台北读书，
1: 是台北，
0: 一直在台北生活。
1: 对对对。
0: 哦，那应该很少来到东部吧？
1: 常常哎。
0: 哦，很喜欢东
1: 部。就是知道了，就说哎，你不可以永远在一个很无聊的都市里面，
0: okay.
1: 都市丛林，你要出来看看山，看看水，看看海，才知道自己哎，其实是蛮渺小的。
0: 是，那您是法律教授、著作权专家，您自己本身平常有没有很压力很大、需要调节的时候？
1: 没有哎、欸，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很努力的工作，然后到了一个年纪以后，开始想到一些问题了，
0: 嗯，
1: 就说哎呀，人生不过如此嘛，对不对？不过你要对社会有贡献啊，然后你不要。这世界就没有100分啊、可是你不能够老是不及格嘛，对不对？所以这个0分到100分之间还是有很多的分数啊，那我们要努力的迈向100分，
0: 嗯哼嗯哼，
1: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这个世界没有100分，
0: 是，
1: 所以你要努力啊。那我们永远希望让自己维持在80分到100分之间。
0: 是，那您主要是要让大家认识著作权法吗？
1: 是，就是因为我每次都说啊，著作权没有人可以脱离著作权的掌握。
0: 那您观察我们台湾现在的社会啊，对于著作权这件事情，大家的反应或是重视度大概有几 percent？
1: 我始终觉得不够。但是大家渐渐已经有这个概念了，就像刚才说的，没有一百分的啦。不过，有啦，有及格啦，
0: 是有及格，
1: 有及格，
0: 大概都知道。但是，
1: 但是还是有距离，还是有距离。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去想象一件事：那个阿公阿嬷每天早上在公园唱歌跳舞，
0: 嘿呀、啊，
1: 那他使用音乐有没有经过同意或授权啊？
0: 没有哎、欸。
1: 对呀、啊，那为什么？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哎、
0: 欸。
1: 因为买机器要不要钱？
0: 要钱。
1: 对啊，那个机器会动，要不要插电？要不要买电池？要钱啊。
0: 对。
1: 那为什么用人家的音乐不要钱？
0: 哦，真的，
1: 对不对？
0: 哎，我知道现在一般餐厅、咖啡厅不能随便播音乐了，对不对？
1: 哎，不是啦，不是说不能随便播，是播的时候要做利益分享
0: 啊、哦，要缴要
1: 可以，你可以播，但是你要付费，
0: 啊、付费的，
1: 对对对，要不然你为什么要播？我常常在讲，如果它是噪音，你就不该播嘛，你就不会播嘛，你会播就表示哎，它对我的营业有帮助啊。
0: 通常有时候会把这个网那个什么，以前有网 FM 啊，就调个那个调频，有音乐台，或是有就听整个就听那个节目、啊。
1: 对对对对。
0: 那这样现在不行了。
1: 本来就不行，不是现在不行。
0: 以前
1: 应该这样讲，本来就应该要取得同意或做利益分配、所以你看啊，这个我们一直觉得说，哎、欸，那个广播电台、电视电台就给人家听的啊，对不对？
0: 对呀、啊、对呀、啊。
1: 那为什么我不能听？说可以啦，你可以听啊，你可以戴耳机听，但是你怎么会把它在你的营业场所
0: 公开播放？
1: 对，它的概念就是你是不是在你的营业场所用别人的音乐给你的客人听？
0: 是啊，
1: 如果是，为什么不做利益分配？
0: 哦，那你就应该要付费。
1: 对，就是要付费、通常它是这样子。那实务上怎么操作？实务上的操作就是你每年缴一笔费用，然后给我们的所谓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你就可以播到榜。
0: OK，
1: 那你就会问说，哎，不是啊，那个我这个持有才10坪，他那个100坪，对不对？
0: 对，
1: 说没关系啊，我们按照坪数来收啊。
0: 哦、真的啊？
1: 是啊，我们也可以按照座位来收啊。
0: 这么详细？
1: 没有，他去建立一个标准
0: 啊、哦，他有个标准，
1: 就是说，好，我是卖场，那我就没有座位啊。好，那我们就把你分客人会到的地方跟你的仓库、跟你的行政区分开来。那他说我是美容院、没关系啊，美容院我就按照你的座位数用这样来分，然后一年看是多少，一次就把它处理掉了。
0: 是
1: 那你想想看，你每天是不是有水费电费？ 对，那水费电费可以付，那利用音乐啊，当然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把它分配掉。
0: 哦，
1: 他其实就是在讲利益分配了。
0: 难怪大卖场现在都只播他们自己做的广告了。
1: 哎，是，有时候你真的就会发现、其实你看啊，那个卖电视的，卖电视的如何让你确定它的画质好？它有几个处理方法，就打开电视给你看。
0: 对啊，
1: 对不对？哎，不是啊，他放 HBO 是人家的电影，哎，
0: 也不行。
1: 对啊，要不是不行啊，要取得同意。
0: 没有取得同意就不行啊，就是在卖场他的电视里面播出来的 HBO 啦、华视、台视，这个都不，这要取得同意才可以。
1: 所以他们现在的做法就，那我不要啊？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它的内容是不是色彩鲜艳
0: 啊，
1: 所以我自己拍。
0: 自己做，
1: 对，我自己拍自己做，我可以解决一个问题。第一个，可以呈现出我的画质的优美。
0: 哦。
1: 第二个，我不必去取得同意或授权啊。
0: 是。
1: 对不对？那我可以完全掌控内容啊。
0: 啊、哦，那大卖场，全台湾大卖场都可以用。
1: 对啊，对啊，只要是我这个牌的就可以。
0: 是。哦，现在慢慢发展出来了，
1: 对，
0: 变成这样。那其实 我私下也问了老师，到底这个著作权法是谁制定出来的？
1: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著作权法谁制定出来的？
0: 对，
1: 为什么要有著作权法？
0: 是，
1: 我这么说，智慧财产权是因为科技而产生的。以前你写得好，我就来临摹，对不对？那你说我多厉害，我就跟你不一样，你就是因为你写得好啊，我要像你这样，我要有十年功、二十年功才有办法，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永远就临摹不好嘛。啊、所以我就跟你不一样，可是有了印刷术就不一样了。有了印刷术以后，我把你买回来，我就去开模，然后就去制版，然后就去印了，然后印，大家说哦，这个好棒啊，对不对？然后钱都在我口袋里，没有在你那里。哎，所以哎，这个不对啊，是不是？
0: 是是。
1: 所以智慧财产权就是因为科技，所以呢去做利益分配、啊、可是啊、哎，我们在心里面也要知道，保护智慧财产权不是绝对的真理哦。人类不是透过彼此的学习模仿吗？
0: 对啊，
1: 所以我在学校教另外一门课，原住民的智慧财产权法。
0: 是是，
1: 原住民
0: 的智慧财产，
1: 对对对，原住民他有传统智慧创作
0: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八部合一。
1: 对，可是原住民族说，哎，你们那个东西要保护，我们这个东西为什么不保护啊？
0: 是。
1: 那主流社会说，你们那个东西年代久远就不应该保护啊。原住民族
0: 也算古人的东西。
1: 对啊，原住民族就说啊，这谁说的？你们定的时候有问过我们吗？然后原住民族就说啦，说哎，你们的观点跟我们观点不一样啊。你们的歌啊，那个作者写完以后就固定了。我们的歌不是，哎，我们的歌是活的，
0: 会变化。
1: 对，
0: 嗯，
1: 你们课纲是不是会修正啊？
0: 会。
1: 哎，我们的歌谣就是历史课本哦。
0: 是。
1: 啊，那我们的历史课本，我们二十年唱跟我们今年唱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会跟着时间的改变，会抽掉一些不重要，我们就是比较性不重要，我们抽掉啊，最近有重要的东西我们就放进来啊、所以我们的歌跟你们的歌是不一样的，你怎么可以用你那一套要套在我这个？所以你们的歌是有保护期间，我们的歌应该永久保护啊，因为我们是活的，你那个是死的、
0: 所以又为他们制定另外一个原住民
1: 对
0: 智慧财产权。
1: 所以我们只是在讲，就是说这是个有趣的议题，就是智慧财产权是谁引导的、就是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已开发国家，这用词是有一点歧视。什么意思？你开发我没开发吗？
0: 对，
1: 对不对？这不过是他们说的，对不对？他说我们是落后地区，什么叫落后？你善用科技破坏了环境，然后你说我是落后，对，所以其实是多元文化了，
0: 就从西方传过来的。
1: 对，那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推动智慧财产权的保护，是要保护他的利益。那当然了，因为我也有创作发明，所以我的利益、建立这套制度我也受到保护了、这个也不是说他完全自私只保护他不保护我、也不是这样说。可是我们从另外角度来讲，就变成说哎，我们要去注意哦，原住民族的文化、它多元文化，它是集体权，它是跟你们不一样，它是一个永续发展的，所以我们需要两套制度啊、保护主流社会的专利商标著作权。那原住民族，世界各地原住民族，不是只有台湾原住民族，世界各地原住民族都会去关切我们传统的东西 那么应该要如何保护、
0: 嗯
1: 啊、那你当然会问，哎，请问什么叫传统、
0: 嗯
1: 啊、我们就开玩笑，百年老店今年第一年，哎，传统是建立起来的，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就是我开始逐步的发展发展，所以这个传统并不需要百年千年、
0: 嗯、
1: 我们觉得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0: 是，
1: 它就会变成是我们的一个传统。
0: 对,
1: 对，
0: 我们慈济大学27、28年也有自己的传统了。
1: 是，
0: 嗯，
1: 对，
0: 对，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哎，又听到一个新的名词，原住民也有著作权法的，智慧财产权。
1: 对，它叫做原住民族传统智慧创作。
0: 传统智慧创作，我们不是说听他们唱歌，我们就把它录下来回去播了，这样、嗯、要尊重他们，也有他们的权利哦。
1: 是，
0: 好，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0: 欣赏了好歌哈，我们是有付费的。
1: 要那个通常就是这个电台一年，
0: 嗯，对对对，要签约付费这样子。当然是学生电台我们还是有
1: 有优惠，
0: 对，优惠的啊。
1: 这个就是我们在法律制定的时候就会说商业电台，然后谈话性节目，然后非盈利电台，这个要区隔。
0: OK， 好，那学生在用音乐的时候我们也会提醒他们啦，就是说这个方面还是要做一些记录，不然的话到时候查下来我们这边没有付到费那就惨了这样子哈。好，老师你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哦，主要是希望我们同学或是听众朋友对著作财产权有多一点的认识嘛。
1: 是，
0: 那你最后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或提醒？
1: 我想就是第一个要有智慧财产权的意识。
0: 嗯，意识。
1: 你没有办法，我们学校开课要开这么久，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有时候就糊里糊涂的不知道，然后就用了，然后就去散播了。
0: 嗯。
1: 没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意识以后，我们就会知道说，哎，我自己有什么权利，那别人有什么权利？那我们在用的时候呢，要不要取得同意或授权？
0: 嗯。
1: 还有啊，权利归属的问题啊，比如说，各位同学，如果你去打工。老板叫你做一个东西，那你创作完成了，你就要知道说，哎，那他在法律上谁是著作人，谁是著作财产权人啊？
0: 对
1: 啊，还有啊，那个你花钱去拍照啊，或者是人家花钱请你帮他做一个什么东西，你也要知道说，哎，那这样子的结果，到底我有什么权利？我没有什么权利啊，这个一定要。那如果不懂没关系，因为你有智慧财产权意识，那你就可以去找资料，你也可以去问专家，那这样子对自己的权利会保障，那别人的权利呢你也比较不容易构成侵害。
0: 嗯，
1: 那你也知道说，哎，对啦，这个东西要做利益分配应该要付钱。
0: 嗯哼，要付钱叫利益分配。所以首先就提醒大家要有这个著作权的意识啦。
1: 是，
0: 你要用任何东西的时候要想，哎，我可以用吗？这人家东西可以用吗？那如果说我做了这个节目，其实我也是有自己的权利的。
1: 是
0: 哦，好，那老师你是授权给我们播出的吗？
1: 那是没问题的。应该这样讲，就是老师如果你不同意你今天不会来
0: 啊，
1: 对不对？来就有同意的意思
0: 啊，默许我们播出了啊。
1: 这个应该算是明示
0: 了，
1: 因为他直接来了，
0: 人都来了。
1: 对对对对，
0: 讲都讲完了，
1: 对，他也知道是做节目啊。
0: 那我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那个电视上播的很多电视剧啊电影啊都很长，
1: 是，
0: 但有时候现在人看不了那么长，所以慢慢就有人自作聪明的把它缩短了。
1: 是，
0: 就是好像我来跟你介绍这一出60集的连续剧，它其实是在1小时可以看完的。我帮你讲啊，就是古阿莫事件嘛，
1: 哈，
0: 这个是很严重的侵权，对不对？
1: 我们还是别说侵权吧，我们先说这种行为要不要取得同意或授权？
0: 通常是没有取得同意，人家才告他侵权。
1: 是，那如果没有，接下来就要讨论说，那你是需要取得同意的利用，还是合理使用不需要取得同意？
0: 他说他是服务一般社会大众啊。
1: 对。那这就是我们说的，你要服务，你要对大家做好事，但是你得问问我，你可不可以免费用我的东西？
0: 对，然后你有没有从中得到其他利益？
1: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即使你这个热情热血，但是呢，我这个东西是商业性的，你怎么可以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没有跟我做利益分配，然后你就把它拿去，然后影响我的市场？
0: 所以这个行为是不行，应该讲说要取得同意，但这样的状况越来越多。我们以为古阿莫事件之后大家就会消失了，就发现更多的古阿莫出现了。
1: 是，可是我们就知道古阿莫这个案子最后是和解的。
0: 是
1: 啊，那为什么和解呢？因为双方都不想看到法院的判决
0: 啊。
1: 因为古阿莫，你不是说合理使用吗？你就坚持到底啊。他也不敢，因为他知道他可能不是。那权利人呢，权利人如果有把握，你也可以不要和解啊。权利人也怕法院判决万一是合理使用怎么办。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们和解，然后签署保密协定，和解内容不对要公开。所以你们其他人自己看着办吧。就是你会有风险。对不对？是不是合理使用不知道，因为法院没判。
0: 是。
1: 那古阿莫呢，听说有 做适当的赔偿，多少呢？不知道有没有？不知道，听说有，
0: 听说有，也是要赔偿的。
1: 哎，所以你自己看着办，你要不要跟他一样？你也可能要赔偿。
0: 和解就是要付钱的意思。
1: 和解
0: 通常
1: 是赔偿啦。对、嗯、对，所以如果真的要问法律，就是我们大家自己想一想吧。你觉得古阿莫是一种评论，还是古阿莫真的是只是单纯的把它剪辑而已？
0: 嗯，
1: 剧透浓缩。
0: 嗯，
1: 对，如果是剧透，如果是浓缩，那当然要取得同意或授权。
0: 是，
1: 如果古阿莫是一种对于 一部电影一个作品的一种评论，他用这种方式剪辑然后评论，那他就可以是合理使用。
0: 是，
1: 所以不管是法院还是我们任何人都在问古阿莫要不要取得同意或授权呢？我们先问问自己的判断吧。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个单纯的评论，他就是合理使用。
0: 嗯嗯哼，
1: 如果它不是单纯的评论，它是一种浓缩，让你几分钟之内看完，他自己说的，对不对？
0: 他自己说的，
1: 对，那这个就未必是合理使用了。
0: 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1: 是谁说了算？就是、法院，
0: 法院最后说了算。
1: 对，那你要不要试看？
0: 啊、哦，所以其实他也应该可以去咨询相关的专家，说，哎，我这样子有没有问题？
1: 我相信一开始也许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0: 嗯、
1: 但是当这个头已经洗下去以后，他就只能坚持了。
0: 哦、因为他公开之后，然后 又这个好像、很受欢迎，大家都觉得这样很好。
1: 是，所以其实在著作权法就在问啊，古阿莫你应不应该跟人家做利益分配呢？
0: 嗯，对，古阿莫还是我儿子推荐的，他很喜欢看，因为他觉得他讲话很有趣。
1: 对，我们没有排除就是说、非常有创意、非常有才能，不过、如果在法律上你必须要去做利益分配的时候，不会因为你有才能就不用。
0: 嗯、哦、他还是有他的创作空间，
1: 是一定有，
0: 但是你使用到别人的东西一定要记得获得对方的同意，
1: 是是、哦、
0: 或者是你应该要利益分配，
1: 对，
0: 好、哦，应该给对方付费才可以的啦。好，现在我们最单纯的就是戴耳机啦，
1: 是
0: 你在听什么都不会让人家知道。
1: 是因为单纯戴耳机就没有把别人的作品对别人分享，
0: 对，就没有公开了嘛，对不 对啊？你如果像在我们办公室有十个学生，我用喇叭播出东西，这样就算公开了吧？
1: 是，它是公开，
0: 几个人以上算公开？
1: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公开呢，在我们的著作权法里面是不特定人跟特定的多数人都叫做公众，只有你们家庭及其家庭正常社交活动的人就不是公众。于是他就很有趣，就是那个电话亭 KTV 里面只有一个人，他也叫公众、
0: 啊、
1: 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唱歌，
0: 是，对对
1: 对，不对？然后呢，我阿嬷做80岁生日，席开50桌，这个不是公众
0: 啊，
1: 因为一定是我们亲朋好友才会来的
0: 啊我上去唱一首歌，这样子不算，
1: 也没事，
0: 也没事，
1: 也不算是公众，
0: 算、
1: 哦、对，
0: 都自己人就对，
1: 对对对。
0: 那我的学生不算自己人吗？
1: 哎，不是，学生不是，哎，我们在感情上像家庭家属一样的和乐亲爱，哎、可是，在法律上呢？家庭及其正常社交活动的多数人
0: ，OK，
1: 对
0: ，OK， 好，所以
1: 就不是公众，
0: 所以我上课公开也是不行的，
1: 是公众、
0: oh.
1: 欸，我不能说不行，就是说，有没有合理使用是可能，
0: 是，
1: 那要不要取得同意或授权啊？比如说， oh. 如果一部电影我播5分钟，然后再做深度讨论，它有可能是合理使用，
0: 是，
1: 欸、可是我讲的是课堂上、
0: 嗯，
1: 如果你是线上课程。那就不一定了，线上课程几百人，然后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然后不拿下来永远在那里、
0: 哦、
1: 这个跟100人下课就结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是是是，哎呦哇，好多的分寸要拿捏呢。
1: 是，那怎么办啊？
0: 我
1: 说没关系啊，角色互异，答案就出来了。
0: 哦，那我每次如果说、比如说我在办公室里面跟同学聊聊聊聊，哎，来听听这个，
1: 嗯，
0: 其实它是公开的，但我也没想到说，哎，这时候要去取得别人的同意耶。
1: 所以啊，接着有很多的问题可以解决。
0: 嗯，
1: 第一个，权利人不一定知道。
0: 哦，嗯、
1: 第二个、知道，他也想说，哎呀，算了，老师嘛，啊、
0: 利益众生。
1: 对对，对啊，他不愿意做利益分配。
0: 哎、
1: 不需要啦，你这个不用跟我利益分配，算了。哎、可是他说不算啦、对不对？他如果要主张，他是可以的、
0: 他如果不想算了，我也是要做一些赔偿的，这个意思就对了。
1: 对啦，但是通常不会啦，因为。因为我们接着就问说，哎，那要多少钱啊？
0: 嗯哼，
1: 10块钱，10块钱
0: 什么？
1: 十块钱我要跑那么远来收，算了吧。
0: 什么叫十块钱？一次就十块钱？
1: 就是利用这个作品，利用这个作品，十块钱。
0: 是是是。
1: 那所以有时候那个成本会让这个授权利用呢会不会去进行，对不对？所以我们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啊，比如说这个电台，它播一首歌应该多少钱？两块钱。很便宜啊，因为、
0: 哦、
1: 所以就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算了，一个是说好了不行，那个我们用一个机制，用一个统包的方式来做处理，因为我们两个人不可能坐下来为两块钱在那里谈，
0: 对对，
1: 对不对？对。
0: 但是这个电台如果播了几十年都没有跟你付钱，那就是一大笔了。
1: 对，
0: 哦，
1: 他不是播，他不是付给这个人，他是付所有的创作者，
0: 是，
1: 对，那积少钱成大钱啊。所以怎么分配，就是要有一个有效率的一个分配，是，就是别让他们两个人坐下来谈，我们用一个包裹式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0: OK， 我听到最后的重点，保护的不是钱，是权，对不对？这属于他的权利了。
1: 对对，权利。
0: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张中信老师，张博士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啊，这么多很宝贵的经验还有很宝贵的知识，希望大家有所收获哦。那有机会再请您来好不好？
1: 谢谢，我很愿意跟大家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一直说他没有什么裤子穿，但我印象中有八九十件，只是牛仔裤、欸、
1: 八九十件，
0: 对，十倍。
1: 欢迎收听断舍离专题，我是 PP。 你有算过你的家里有多少件衣服吗？还是你有留意你的化妆品保养品到底买了多少年份的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呢，都会利用下班时间或是放假的时间出去 shopping 放松一下，去舒压一下。于是呢，家里就越来越多美丽的衣服，越来越多保养品、化妆品。只要有周年庆、出清换季，绝对少不了你。但是有这么多的衣服，这么多的保养品、化妆品，却还是觉得好像我的衣橱里面就是少那么一件，我的化妆台上就是少那么一罐，于是就只好继续买。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整理收纳专家于芝琳。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芝琳。
1: 这集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明明我们在追寻的是美的事物，但是呢家里跟心里都变得不美丽了。
0: 嗯哼，
1: 虽然我觉得不一定是女生，但女生居多啦，就是出门逛街感觉好像都应该要带一些东西回家，尤其是上班啊很累，就觉得出去买这些东西很舒压。
0: 嗯，而且是心情好也买，心情不好也要买。
1: 对，领了薪水也要买，然后薪水不够还是要买。
0: 对，或者是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撑完这一个辛苦的月份，一定要犒赏自己。
1: 没错，像我自己，我有一段时间很夸张，我都有不同的柜姐、哦、然后不同的保养品的品牌。所以周年庆一到的时候，我就这个柜姐约一下，那个柜姐约一下、嗯、一个礼拜去五次，然后买不同品牌的保养品。
0: 你都有用吗？
1: 我都有用，可是都没有用完。重点是它都会有很多赠品、哦、根本用不到赠品，
0: 小样是不是？
1: 对、嗯、根本用不到赠品。我有一次在整理的时候发现整袋都是小小的包装的试用包、
0: 嗯、
1: 然后都过期了、
0: 嗯、
1: 真的是吓到我自己。
0: 你不孤单。很多很多女生都会这样，还没用完就已经先买新的。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买了新的不一定适合自己，譬如说彩妆、嗯
1: 嗯、
0: 可能买的时候才发现这一盘只有哪一个颜
1: 色
0: 我会用，
1: 对，
0: 或者是有一些用了之后才发现脸有点过敏啊什么的、嗯、就一直囤在家里。对，我自己是觉得这种就是小小的试用包，如果你真的拿到了就赶快用，因为试用包很小，可能是韩文、嗯、对不对、嗯、可能是什么德文，
1: 国外的，国外的。
0: 其实你有的时候久了你真的会忘记这个是，对，它的用途是什么，它是什么时候来用的。那很多人会留，他会觉得说没关系啊，我出国我出门玩的时候我带小包装不是很轻松吗？
1: 对。
0: 但我真的要就是奉劝大家，最好不要用这些小的试用包，因为它不是你平常惯用的。加上我们可能会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国家，气候什么也不一
1: 样。
0: 你本身可能皮肤敏感的人，你再用了就是不常用、不熟悉的，你可能开始过敏、有疹子、泛红什么的，只是更麻烦而已。
1: 嗯，
0: 所以还不如就是乖乖的带平常惯用的就好。所以我会建议，就是你要嘛不要拿。不然就是拿了你真的就赶快试，好，把它用掉。但是另一个那个大家就是很容易喜新厌旧这件事，我觉得很难很难救。其实像我妈妈也会、嗯、就是买了然后不太喜欢，这个味道不喜欢，这个颜色不喜欢，怎么样给我，就这样子。然后说给谁？拿去公司发。但至少它有进有出啦。嗯嗯，我觉得还算是有度化的这个机会。有很多是他一次就是觉得要划算，他可能就买大量、
1: 嗯、而且组合这样比较便宜，柜、嗯、姐都会这样推荐，你就会好啊，那不然试试看。但是你其实里面有可能有一瓶或两瓶不是我平常会用的东西、嗯嗯、然后就像你刚说的，用了以后不适合，然后就摆着。
0: 我可以推荐大家一个去处，它叫做宝岛静香团，香香茗的香、
1: 嗯、
0: 它就是你可以把所有你用过了觉得不适合的彩妆、哦、全部捐过去给他们、
1: 哦、
0: 然后他们会有很多的管道，譬如说有一些可能比较弱势的妇女，他们可能可以从这边获得、嗯哦、或者是其实也有一些就是你用不到的彩妆，你也可以去给 专门画那个大体的、哦、他们其实也是会需要用到这些、嗯嗯嗯、因为有时候我们只用一两次不适合就丢掉，真的很浪费。就是网络上可以搜寻，
1: 而且舍不得你知道吗，就是哦我都花钱买了、哦、
0: 几百块，对，女生的一个小东西就几百几百几千的，很
1: 可怕，然后珍贵的你更舍不得丢啊1000块，天哪，我的薪水、
0: 嗯、我觉得也许会有一个过程是避不掉、嗯、就是你要去
1: 尝试，
0: 对，你要去尝试什么色系适合自己或是自己的肤质怎么样、嗯嗯、但是如果当你确定找到一个你自己想要的形象跟风格，就不要一直这么容易的变心、嗯嗯、就算真的变心不要买大罐的，就是小罐一点、哦，你可能处理起来会比较方便。
1: 其实刚刚说到保养品，其实衣服也是，我觉得衣服真的是大家最崩溃的一块、嗯嗯、因为衣服它比起这种瓶瓶罐罐的小东西来说，它真的比较占空间。
0: 对，
1: 然后通常一次买也会买不止一件，
0: 对，很多人会包
1: 色，冬天夏天，
0: 而且女生会觉得我衣柜就是缺少这一件，
1: 对、
0: 就是、
1: 永远少一件，你知道吗，必须买，然后朋友旁边鼓舞一下，哎、欸，超美的，
0: 这件写你的名字，
1: 好买买买，然后就摆不下了。
0: 嗯，我的委托案真的有一大半以上都是整理衣服的，嗯，所以代表真的衣服对大家，尤其是女生来说，真的是一个蛮大的困扰、嗯。
1: 对，
0: 在买衣服这件事情，其实我听过一句话，就是说你的衣柜缺少的不是衣服，而是风格。嗯，讲真的，你真的没有衣服穿吗？我不信，
1: 一定有，
0: 对啊，一定有嘛，
1: 不想穿而已。
0: 对，就你觉得不喜欢，可能穿起来哪里怪怪的，不够显瘦什么的，或者是你单纯就是想要再买新衣服而已。嗯 嗯, 嗯。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你缺的真的不是衣服，而是你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还在找寻自己风格、建立自己风格的路上，所以你会买很多很不适合自己的东西。我之前曾经有过一个案例啊，是一个刚出社会的一年两年而已的这种新鲜人、嗯、他也是请我去帮他整理衣柜，然后我在整理的时候呢，我们会去观察他留下来的跟他淘汰的，嗯嗯，因为你大概可以抓出他现在的穿衣路线什么类型的哦，譬如说比较成熟了，
1: 要走气质风，
0: 对，那可能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那种卡通图案的，大部分他会淘汰、哦、之类的、哦、我们会去观察，然后我就发现他淘汰掉的衣服啊，就是各种各式各样民族风啊，然后什么皮衣啊，各种都有哦。我那时候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以前念书时期，你是不是都拿零用钱？”哦、然后他就说：“啊，你怎么知道？”哦、然后我就说：“所以你现在就是工作了，工作之后大部分的钱你自己掌管吗？”他就说：“哎、欸，你怎么知道？就是很像算命的这样，
1: 算命的，你怎么突然什么都知道了？我都还没说。”
0: 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有过一样的经历，只是我的这段经历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长、嗯、然后我就跟他说，因为呢我就是这样，所以经历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长、嗯、然后我就跟他说，因为呢我就是这样，所以我只是一个大胆假设，你会不会跟我一样？

0: 之后才发现不喜欢，才知什么被骗啦，对不对？网拍照片什么的。当我毕业之后，开始有了有工作，对，然后我只需要缴固定的钱给家用，剩下的全部都是我自己可以利用。那时候呢，就真的有一度有一点失心疯，
1: 就看到什么就买。
0: 对，然后你会觉得哦，原来这就是有自己的钱的感觉。那我要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我要让我的房间变什么样子？你就会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我当时的确也是买了很多不适合自己的衣服，就是像人家都说哦，女生一定要有一件黑色洋装啊。哦，那我就觉得啊，那我也是女生欸，我也要
1: 买一件黑色洋装。
0: 对，然后一定要有一件什么样子类型的外套吧。嗯，参加婚礼是不是应该有一双高跟鞋还是什么的？但是毕竟你年纪也还算轻的时候，你其实判断力不是那么好，就花了很多学费，只能这样说。然后我觉得我的那个委托人他就是跟我走一样的路，就当你突然可以掌握，突然可以支配自己金钱的时候，你会花在很多你现在觉得很莫名其妙的地方。所以当他可能工作了一两年了，慢慢的知道了哦，自己的职场有适合的穿搭，或是自己的喜好，自己的风格，他就把很多当时那一段时间乱买的衣服全部都淘汰掉。这好像是一个有点难避免的过程。像我有时候也会看到很多家庭有玩具，不是买给小朋友的，是可能爸爸妈妈买给自己的。他们也是因为小时候可能就很喜欢，然后小时候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是说就不允许，所以他没有得到。等到长大了，他有机会实现的时候，他就想要一口气的就是弥补自己。所以可能
1: 有点像弥补曾经的
0: 童年或什么。对，然后当我现在有能力了，所以我要对自己好，我以前想要的没有拥有的，我现在我都要把它买回来，不见得真的需要，也不见得真的还喜欢，但就是一个证明，对，证明自己现在有能力了。而且也其实也蛮常看到那种一个款是有两件的，而且还不是包色哦，它就是一模一样的两件，
1: 一件摆着一件穿吗？
0: 对，然后他就会跟你说，因为这件衣服太舒服了，我怕以后穿不到了，我怕万一它破了，它哪里怎么样了，我买不到这么舒服的衣服了。刚刚这一段话不止一个人跟我讲过，而且它不一定只是一件什么卫生衣或什么，它可能是一件很厚的外套啊，什么，就是一模一样两件，单价也不低。然后很多人都会担心以后会绝版，会买不到，会涨价，会怎样怎样。但其实眼光是会变的，可能去年我觉得非常好穿的衣服，或是我真的觉得哦好舒服哦，
1: 太好看了，
0: 可是可能今年我就不这么想了。因为你身形有可能改变嘛，眼光可能改变。
1: 刚说到身形改变，大家就是会有那个留着穿不下的衣服，你知道吗？
0: 哦，对，
1: 就是我总有一天可以穿回去，
0: 或是我再瘦
1: size 这样子，
0: 再瘦两公斤可以穿的衣服。
1: 对，
0: 这种衣服我都跟大家说是你可以淘汰的第一批
1: 啊。为什么？可是我觉得我可以再穿到啊，我这是我的目标。
0: 但是你如果真的实现目标了，你真的花了一点心力瘦下来了，你难道不会买新衣服吗？这么辛苦欸，对啊，
1: 会买新衣服，因为之前胖的时候衣服都比较大件，
0: 对嘛？你一定会就觉得要报复性消费嘛，我要买很多贴身的裤子或什么的，所以你何苦一定要留着那一件？你等到你真的瘦下来了，你再买就好啦。
1: 可是那是有点像激励目标的那种感觉。
0: 那为什么？就是，那为什么放了那么久还在那？他没有激励到啊，
1: 摆着整理的时候才看到。
0: 没有，真的有些人他不用有这些衣服，他也能够做到，对不对？但是有些人是你放了，就算满满一整个衣柜都是这种再瘦两公斤可以穿的，你就是一直没有瘦下来嘛。对啊，所以那个只是一个留下来的借口，只是借口，
1: 借口，
0: 你只是不想丢而已。
1: 是不是会有那种有点像是怀念曾经的自己？能够穿得下这些衣服，所以我舍不得丢它，那种感觉。
0: 一方面是，然后另一方面是，我觉得他们还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我曾经也有这样子过啊，你知道，年纪越来越大，就是一直越来越胖而已嘛。那你当然也会觉得哦，这件衣服哇，这个尺寸怎么那么小？
1: 对，可是我曾经可以穿得下。
0: 对，但是其实我真的也是放个一两年之后，我发现 它已经快要发霉了，你知道？
1: 不得不丢，
0: 对你完全没有机会穿嘛，它就一直放在衣柜深处，然后就吸收湿气什么的，然后最后觉得算了啦，我自己知道我大概是回不去了，我就面对现实，我就把它淘汰掉。

0: 丢。
1: 嗯，
0: 我之前整理过一个委托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一直说他没有什么裤子穿，但我不信，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很多嘛，但他一直说没有，真的
1: 没
0: 几件，尤其牛仔裤就是真的都不多。后来我们就发现呢，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因为他固定只去某一个抽屉找衣服，他习惯就是去那边找。
1: 哦、
0: 那边的抽屉里真的就是在六到八
1: 件，
0: 所以他说不多。哎、欸，真的哦，以这个抽屉来说没错。那我们把他整个，因为他的房间有好多好多收纳衣服的地方，还有一个更衣室。
1: 哦，
0: 我们把所有找到的牛仔裤全部都拿出来，披挂在他的沙发上。只有牛仔裤哦，就是什么休闲裤、棉裤那些不管，对，我们只拿牛仔长裤，然后我们请他来看看你到底有多少件。我印象中有八九十件，只是牛仔裤哎、欸，
1: 八九十件，
0: 对，十倍，完全是他以为的十倍以上。他自己看到其实也蛮傻眼的，就是
1: 吓到、
0: 欸、这些裤子都在哪？
1: 不是你家吗？
0: 对，他就是哦，看到了才有印象，但是其实可能过很久了，他其实已经完全遗忘他有这么多衣服。后来我们发现原因是呢，他并没有好好的去把这些衣服就是归位。
1: 嗯，
0: 通常啦，放裤子就是一个抽屉，
1: 对，
0: 裤子都在这，放衣服的都在那，然后挂着的都是外套，这边挂着都是洋装，像这样子简单的分类。可是他呢是就有点见缝插针法嘛，就是这里有位置就先放，对，那边有位置就先丢。可是因为习惯，他就是只来这边找衣服，所以他其他的地方常年都被他遗忘，他根本就没有再去翻那些地方了。
1: 对，
0: 然后他以为那些地方放的可能都是洋装啊、裙子啊或衣服啊，他完全不觉得那里会出现牛仔裤。
1: 嗯，
0: 因为他可能是有下意识就乱丢。
1: 嗯 嗯， 嗯，
0: 他也不觉得他有丢过什么牛仔裤在那边。所以当他看到这么多的时候，他真的是自己都不敢相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整理东西都会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同类型的东西集中起来再整理。你不集中呢，你不会知道你家里有十把梳子。
1: 所以不是分区块整理，而是要把同品项先集中起来再整理。
0: 对，很多人他的整理计划是说，我今天整理厨房，明天整理客厅什么，对不
1: 对？
0: 前提是那你厨房是不是只有厨房应该出现的东西。
1: 哦，
0: 如果你厨房有阳台蔓延进来的，或是厨房的东西一摆不下了又跑到餐桌区去，餐桌区又很挤，然后有些东西跑到客厅去，那你不能用空间来当做一个计划、
1: 嗯、
0: 因为你会整理到各个区域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应该是按照物品的类别，我今天整理我的锅子，我明天整理我的外套类，或者我后天我想整理我的所有画笔、我的美劳用具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对，其实是要按这样整理才比较有效率。
1: 重点是这样可以清楚量，是不是？
0: 对，你一口气全部集中、嗯、然后你会发现哎、欸，原来一样东西我有这么多，你会被自己
1: 衣服，
0: 对，你会被自己吓到。你才会心甘情愿的觉得好啦，我处理掉一些好了，我真的不用那么多、
1: 嗯、那有没有什么曾经的案例是让你蛮感动的？
0: 之前整理过一个，我直接称她为贵妇好了，因为她就是真的真的是一位贵妇，会被磕那个奢侈税的那种。然后所以她什么东西都买得起、
1: 嗯、
0: 对不对？她没有买不起的东西。然后她是我遇过呢就是衣服最多的客人，真的，我目前已经服务八年了、她是真的第一名，衣服非常多，然后每一次换季他都要出动搬家车来帮忙，然后搬个一两天，把所有就是两边的衣服交换，然后还需要建档的那种，就是这一箱 A 箱里面是什么的衣服，比如说是什么牌子的或是什么什么这样啊。他衣服可以多到怎么样？我听过一个最扯的，就是因为这个贵妇常常会把衣服就放在桌上，放在那个玻璃茶几上、啊、然后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哎、欸，什么声音，那个玻璃茶几竟然破了，碎裂，真的哦。因为它上面堆叠的那些衣服太多太重，它可以把一个玻璃茶几堆到碎裂、
1: 哦、
0: 这真的是
1: 太夸张，
0: 但是是真的。因为他的摆放衣服的地方真的太多太多太大，这样他可能比一家服饰店的衣服跟存货都还要多。然后一开始我觉得我的帮忙很有限，因为你就是要这么多，你就是要搬家车这样子。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说， 我觉得这些衣服是我的自由基。自由基不是 会产生癌症吗？
1: 嗯，
0: 他就说他觉得这些东西是他的自由基，因为他是一个很爱漂亮的女生，然后他的衣服真的也都很漂亮，质感也很好。嗯，可是每一次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我跟他见面就是我要服务嘛，他永远都穿着差不多的衣服，
1: 好像都是那几件是吗？
0: 对，或是这两天他就不换衣服了，反正都是要整理嘛，对不对？他就可能都穿一样的。我就跟他说，你这些衣服你都没有穿耶，我跟你见过这么多次面，我们一年见好几次哦，我很少看到你穿这些漂亮的衣服耶。后来他才发现，对啊，他虽然很喜欢这些衣服然后买回来了，可是他都被这些衣服绑架了。
1: 嗯，
0: 他花很大量的时间在维护这些衣服，在处理它。他虽然是贵妇，可是他是希望自己挂好，用自己的方式挂，用自己的方式折。所以他并没有说，哦，我请了一个谁来帮忙我处理家务。其实没有，他完全自己来，就衣服这一块是自己来。嗯，然后什么应该放进哪一个箱子，什么品牌的要放哪，他都知道。所以他说他觉得他变成衣服的奴隶。
1: 嗯，
0: 就他也没有真的穿上去啊，他没有这个机会。嗯，因为他每天都在花时间去在折衣服、挂衣服，然后想更多的方式，然后跟我讨论他应不应该买新的，对，新的柜子还是收纳品这样。后来因为他的东西真的太多，稍微就是产生了一点婚姻危机。
1: 哦，
0: 然后他就有跟我分享更多比较私密的家务事这样。我就觉得哎，他真的有在试着改变。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同样是断舍离这条路，他会走得比别人辛苦一点跟慢一点，因为他讲真的，就是你要他再买一间房子然后放衣服
1: 放衣服，
0: 其实他做得到，但是他知道他不可以再这样下去。
1: 嗯，
0: 他慢慢的去克制每一个月的消费。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嗯，但是他跟我说至少有你陪着我。
1: 嗯，
0: 他觉得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孤单，然后可以有人去陪伴他做这些事。
1: 嗯，
0: 对，我其实自己听的也是蛮感动的。
1: 哦，
0: 就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还可以陪伴给人家信心啦、鼓励啦。嗯，或安定的力量，这种感觉
1: 就等于说陪他一起去整理曾经的他，然后跟现在他想要去改变的自己。
0: 嗯，然后还有就是帮忙维持他的婚姻这样子。
1: 哇，这是什么丘比特的那种感觉吗？
0: 真的。欸，他就说 他说我因为不是只有他单方面这么说，连他请来帮忙打扫的阿姨都有提到类似的这种。我好像真的帮了他不少。欸，
1: 也算是让他重新认识他自己那种感觉，对吗？
0: 对对，然后去检视自己的行为。嗯，然后什么对自己来说更重要。
1: 嗯，
0: 衣服虽然是他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但比起婚姻他更看重他的婚姻，所以他愿意为了婚姻去取舍。
1: 这几年很常出现一个叫做容貌焦虑。
0: 嗯，
1: 就是好像因为对自己不太了解，然后可能对于自己的外形啊会有很多的想法，很期待自己的外形变得更好。嗯，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去买了很多很多的衣服，很多的保养品，很多的化妆品去尝试能让自己变好。嗯，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心理，然后让我们就是不断的去买衣服买这些东西？
0: 以我整理师的角度来看，我倒觉得容貌焦虑在我看来没有那么常见跟那么严重。
1: 嗯嗯嗯嗯，
0: 我觉得我的委托人他们会购买这么大量的物品，可能更多时候是因为想舒压。欸，
1: 哦，舒压吗？
0: 嗯，因为现代人的压力真的比较大嘛，这是一个。当然，容貌焦虑我一定也是有。嗯，可是我有时候会觉得他们反而是因为
1: 了买而买吗？
0: 对，为了要就像说刚刚说，开心也买，不开心也买，拿奖金也要买，这个月很辛苦我也要买，就是很多理由他们都要买，然后买了才会觉得好像舒服一点这样。嗯，然后还有很多人会担心以后买不到啦，绝版啦。啊，比方说我身上这件上衣好了。
1: 嗯，
0: 我这不是今年买的。然后我之前一开始买的时候曾经有那么一两个念头，就是觉得我是不是不要那么常穿，因为这种
1: 起毛球，
0: 对，本来就容易起毛球，对不对？但后来我很快很快我就转念了，我就觉得衣服它买了就是要穿。这些东西你带回家，包含你的房子本身都是来服务你的。 所以你不能说买了不用，买了不用，那你干嘛买？那衣服买了不穿，那你干嘛买？对不对？
1: 对。
0: 那他们是来服务我的，而不是我需要花更多心力去保护它。就好比包包，我不太会去买那种贵到我会舍不得放地上的包包，或者是什么
1: 脏的，
0: 对，或者是什么下雨天啊护包包没有，我是会把包包放在头上，就是
1: 遮雨。
0: 对，我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知道那个东西会让我有那样子的想法的时候，我不会买。
1: 哦，
0: 那我反而是买回来就是要用。衣服就是要穿，它如果有了毛球，现在就有一点了。那又怎么样呢？没关系啊，我穿到不行的时候
1: 淘汰了。
0: 对，我淘汰掉，我再买新的。我搞不好到了那个时候又有更舒服的材质，或是更修身的一些打板之类。对，
1: 哦，有那个你知道最怕的就是买白色衣服，怕脏，然后就不敢穿，就觉得需要一件白色的，然后就买了白色。
0: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你就只买一件，那没有关系。衣柜里放一件衣服，白色衣服。不常穿的白色衣服其实没什么，但是有的人是
1: 很多件，
0: 对，有的人是他就是有这样的想法，但他还是买了好多，所以衣柜可能一整个抽屉都是这种，那不就很浪费空间吗？所以有这种想法，其实我觉得没有关系，只要这个物品的数量没有很夸张，其实都不造成影响都好。那我觉得你说的那个容貌焦虑的话，我真的觉得在我的案例中真的比较少啦。我觉得大家好像都蛮有自信的
1: 哦。
0: 反而是我觉得他们都会告诉我说，哎，我跟你讲这个东西超好用的哦，然后我在哪里买的，他
1: 已经用出心得了。
0: 对，然后
1: 只是用出心得以后买太多。
0: 对，然后发连结跟你分享这些。就算有一点也是想让自己变得更美啦。但我觉得美这件事情就看你怎么定义嘛。黑也可以美嘛，胖也可以美嘛，矮也可以美啊，瘦也可以美啊，就是它不会是只有一种样子。所以那是靠自己转念了。它可以让你有自信，我觉得那你买这个东西就很棒，你觉得它让你更好了。但是真的就像你说的，不要去变成物品的奴隶，然后不要在家里都在服务这些东西。
1: 买回来然后我要照顾它。
0: 对，然后或是舍不得用，我怕它破，或是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不要让它变成绑架我们心里的这些负担。物品来了就是要用，衣服买了就是要穿，保养品、化妆品就是得用，不能摆着。
0: 东西也不要舍不得吃，
1: 对，
0: 什么保健食品就吃。
1: 哎，真的买了都觉得哎，我好像可以变瘦啊，或是买了就觉得哎，皮肤可以变好，吃了自己会有精神，然后都忘吃。
0: 但重点是就没吃啊，
1: 忘了吃。
0: 其实很多人他买书也是一样的哦，就是他会以为。我买了我就是好像更有知识了，或是我又就是更怎么样了一点。因为像刚刚举例到的书啊，保健食品，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人生比较有益处那一方的东西。
1: 好的，
0: 对，大家会觉得说好像买了自己品味有加分啦，或是健康状况会变好。但重点是你有没有真的把书打开来读进去，对不对？不是你买了就拥有咯，是你要读进去。保健食品也是啊，你不能说买了我离健康更近一步。没有，
1: 他离我真的很近，在我旁边每天都看到。
0: 但你要吃进去才有效，所以很多东西不是说纯粹有就好，是你要用。
1: 对，希望大家都不要让这些好物变成不好的东西。对对，然后让它可以真的发挥他们的作用。这些美丽的衣服、好用的保养品、化妆品都要好好的用起来，它才会真的发挥它最好的价值。
0: 是是，
1: 好，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瓷器的故事，信远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静思一部曲，为什么？1937年到1958年。葫芦墩的戏梦人生，第74页。1945年的台湾被战火彻底蹂躏，使农工商停顿，疏散到乡间的人们无以为生，连馊水桶中喂猪用的韩吉枪也捞来吃。在清水的景云家也常以盐巴拌饭来果腹。这一年5月8号，苏联与波兰部队攻入柏林，德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持续5年多的战火宣告平息。3个多月后，8月15号，日本裕仁天皇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超过1亿人参战、7000万人死亡、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终告结束，历时8年的中日战争也同时告终。日本投降，对台50年的统治也画下句点。10月25号，国民政府在台北公会堂（现在的中山堂）举行日本受降典礼，民国取代了昭和，台湾自此迈入另一个时代。战后台湾脱离空袭、脱离食物配给的日子，但要走出战争造成的贫穷凋零，还有漫漫长路。

从清水迁居丰原。日治时期禁鼓乐，许多鸽子戏班被迫解散，震后苦闷又贫穷的台湾人急需休闲娱乐，戏班纷纷重组，到各地巡回演出，开启了鸽子戏的黄金时代，戏院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开张。战时百业萧条，工作难寻，战后已经36岁的王天颂找到了一份戏班的工作，由于个性四海重义气，很快就做到了戏班的管事。王沈月桂好友的父亲在丰原经营戏院，因为想退休，好说歹说要王天颂买下他的戏院。开幕于1930年代的丰原座，1946年王天颂接管了丰原座，一家人也从清水搬到了人称葫芦墩的丰原。

王天颂将戏院经营得有声有色，生活日渐富足。就在这一年的八月，王沈月桂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王清风。结婚十年终于得子，夫妻俩十分欢喜。在此之前，除了景云，王沈月桂再向大伯王琴领养了一个儿子。生了清风之后，又接连生了三个，总计生养六名子女。也因此，景云从九岁开始就担起照顾众多幼小弟妹的责任。

价值为何？战后一年，国民政府发行台币，一比一兑换日治时期的台湾银行券。然而，国共内战造成中国大陆金融动荡，连带也使台币大幅贬值。雪上加霜的是，台湾物价急剧上扬，米价短短一年多翻涨了400倍。为了挽救通货膨胀的危机，1949年政府发行新台币，40000元旧台币兑换1元新台币，细板瓦吉扣让许多人的钱财瞬间蒸发。时空变化下，物价随时有可能多几个零，薄薄的一张钞票翻转了有形物质的价值。12岁的景云因此理解到，金钱的价值没有绝对。

1951年开始，战后贫穷的台湾接受了长达15年的美援，许多人上教堂领取美国援助的奶粉、奶油、面粉、西装等等物资。拜养父事业有成之赐，14岁的景云无需领取美援物资，却有感于外国人愿意援助素不相识的台湾人，让他内心生出美好的向往，期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助人。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今天呢，还是来回顾我们的入经藏的药师如来十二大愿哈。那其实这个药师如来十二大愿，其实跟慈济药师经一直跟慈济有很大的一个渊源。从1966年功德会成立哈，那每个月24号发放的时候，上人呢其实真的就是为了要做慈济，就打破了不敢经忏不诵经的一个原则哈。所以呢，就每个月的农历24号就送了一个药师经，也希望，当然希望大家要记得这十二大愿嘛，愿愿都是希望这个世间的人能够离苦得乐，好，那大家可以自救救人，自度度人，这个是我们跟药师法会的。那所以在2000年4月26号的这个委员干部的一个精进佛仪啊，上人就有回顾，上人说其实在慈济创立的时候啊，每个月都会送药师经。上人说每到药师法会日，我会很虔诚的上殿来恭送药师经啊，也来持念药师佛的圣号，为普天南部祝福，期待大家可以仿效这个药师佛的大愿，带来平安幸福。那其实自古以来教内大德，因为这个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真的是就是东方的这样的一个佛，大家很重视，广为弘扬。那 明初的太虚大师跟印顺导师，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大陆，可是他们说药师经的目的都是天下多灾难，所以讲药师经一定是天下多灾难。那上人说他希望讲药师经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互相的来研究，不是说听经就能够消灾解厄，那是不可能的，是听了以后你要反省，你要检讨自己有没有犯错造恶，净化自己，然后净化别人的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上人其实总共讲了三次药师经，就很重要，所以讲三次。第一次当然是1974年，那这个是前一年因为娜拉台风，其实那个灾情是很惨重，那当时你看上人也写了一个慰问信，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法随就叫救世要从救心起，那救心呢就是要弘扬药师法门。所以在隔年呢，上人就在1974年，然后刚好也是慈济功德会的8周年，所以连续两年在打这个佛七的时候上人就讲了这个药师经。那可惜那个时候录音带其实不完整了。那第二次其实在1985年到1987年，这中间有一些断隔，因为有很多的大家看到这个时间又是跟盖医院有关系的，为了筹建医院募人募款募心嘛，还有就是提倡器官捐赠，所以药师经为源，盖医院为因，上人就在农历的每个以前上人每个月的后面3天是要行脚的，就在吉林路的台北分会来讲这个药师经。那讲一讲，因为医院的这个建院然后又企业很多事情，所以1986年的初夏就停下来。可是当时呢，很多人就祈请说哎呀，这个没有讲完很可惜。所以后来就是在大家的这个祈请之下，上人在这个延平南路的三军军官俱乐部又讲了3天的这个药师经呢，就把这一部经给讲完了。那到2000年的时候，其实上人又讲了一次药师经。所以上人在2001年的7月12号在静思成语的时候上人就讲到说，其实我出家一个原则，不做法会不敢经忏，可是为了救济众生让贫困的人有物质，富有的人可以得救，济富教贫，教贫济富，就要广开方便门。所以上人说广开方便门是受到法华经的影响，那既然佛陀度众生也是开方便门，所以上人就送一部药师经功德回向。可是上人说，每当我送这部药师经或者读书文的时候，是我最挣扎最痛苦的时刻，因为违背了我的出家的原则。所以你看上人为了众生不得不这样走出来，为了救人救心，我不付出谁来付出呢？这个大愿是跟地藏王菩萨一样，我不救众生我不入地狱谁来入地狱。上人说了也奇怪那一段期间因缘很成熟，很多家庭很多人就生病啦痛苦啦什么都奇迹似的度过难关，所以大家就讲就领了就领了，很想口口相传那个爱心自然就被启发了。上人说记得当年那个委员们大家提着菜篮到菜市场买菜的卖菜的都在讲5毛钱可以救人这个就是慈济跟药师经的因缘，其实还是从 克难功德会开始的，在克难中，然后加上常住师父，大家缝鞋子。昨天的精进日上的也有提嘛，好，从五毛钱30个人，然后再加上常住师父啊，一双鞋子4块钱，然后6个人就是24，所以虽然说24跟我们的数字有很大的关因缘哈。那每个月就是送一部药师经，从那个时候一直下来，那为了建医院，那上人就去讲了这样的一个药师经，哈，为了抢救这样的一个抢救生命、守护生命的磐石，在花莲建院，所以上人用了这样的字，上人说我抛头露面，真的那个是非常挣扎，就是本是要修行的，本是不要跟大家这样子的和在一块，但不得不每个月在台北讲3天的药师经，很多的资深委员哦，啊，你看那个时候哈，就是这样结缘了。在讲药师经的时候，我觉得看老照片有一个好处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那时候头发没有发髻，对不对？好，所以那时候的女性大概头发就是短短啊卷起来哈，因为家庭主妇这样比较方便。啊，你看嘛，熊林是豆豆搞温雕搞温雕哈，啊雕看哈，头发也很整齐，然后穿的旗袍什么气质都很出众。所以虽然说这些人一直到现在要恒心不懈身心契合，啊，这个是第二次啊，这个慈济跟这个药师经的因缘。那到这一次呢，虽然说在新的一年哦，2001年要讲药师经，当然也有因缘，不过呢，虽然说因缘会在时间中消失，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把恒持刹那，这个就是成就道业的一个关键，大家要多用心。2001年7月3号进士成员，虽然说我今天一早翻开以前讲的药师经的资料，看到时间是1985年，啊，哦，虽然说我记得当时来听经的人很踊跃哈，每个月3天啊。那我们那个时候是在吉林路，那个讲堂哦，是跟人家借的，那个讲堂就是挨挨挤挤的，很多的人。那上人正在那个窗口看啊，哎，有的人开车送到门口停下来啊，人下来，然后车子就赶快走，因为根本停不下来，然后再加上要搭电梯哦，很多的这个邻居哦，附近那个搭电梯就是旁边的住户会抗议啊，所以后来为什么中间很多因缘就变成最后3天是在那个三军军官俱乐部，还有很多从路上往讲堂进来的人一直站在上人说，我从7楼的窗边看下去啊，就去想到说台北的人口这么多，一眼望去啊，红绿灯一闪一亮啊，车辆来来往往，就想台北市的人口这么多，你讲堂说它大嘛，又能容纳多少人，真正能来听经的比例又是多少，所以上人常常讲说，在一个小城假设9万个人，可能有三万人啊，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佛，啊，有3万人可能只有听过没有看过啊，再只有3万人能够听到跟看到佛的这样的一个讲经说法，所以佛法的持续是如何的一个困难，所以圣人觉得说佛法要在世间弘扬真的不容易，听经接受佛法的机会真的不多。那当时开讲药师经就在2001年的时候，他结下根深蒂固的法缘，现在看到这些资深的干部可以说完全是1985年的时候，不是2001年，2001年是在金色奖，是不是这些资深的干部完全是讲药师经的时候结下来的缘，那我们算算1985到现在，哇，所以资深的委员真的都是30-40年了，除了为了要建院筹募基金广招有缘人呢，上人也利用那段时间跟很多建筑的人才，因为要盖院嘛，还有很多医学的人才，因为要软体见面，听他们的指导啊，然后去参观医院拜访人，好，就是那个时间啊，就结很多的缘，那这个就是建院置业的一个开展，当然也成为整个慈济师大置业开展很重要的因缘。第三次是2001年啊，7月11号到这个7月17到2002年、啊，大概一年的时间，那刚好就跨过了千禧年。那其实呢，这个伦理的道德，刚刚那个玉文也一直在讲说要唤起年轻人的这种伦理道德，人际关系也很紧张，对立冲突，所以上来就再一次的讲，那这个也是我们在重新编撰这个经藏净思法藏的时候的第一步，就是药师经重新来做这样的一个整理跟编撰。所以2001年7月11号净思成语上就讲，我一直想把药师经再一次的解释，可是没有时间，想利用净思成语的时间，又觉得短短20几分钟，以前成语的时间比较短，要怎么将经文解释清楚，这个就是我们出版本来4本，后来被上人改成3本，也蛮厚实的，再想想就把握时间，就很短的一句话，点滴累积，句句连篇，一样可以把一部经讲完，再跨越大世纪的时刻。

啊，地球食衣住行，哎，那人多就开始跟土地争啊，平地到往山地啊，还要征服沙漠，征服大自然，这个灾难都是难免的。然后呢，人跟人又互争，就像刚刚在讲的说，这个巴基斯坦跟这个哈，这个就那一条河，到底那个河是要给谁的？为了生存，啊，伤害不知道未来的灾难还有多少，还有多大哈。所以呢，新世纪讲药师经可以调和人心，人心平静，人间就能够祥和安定。所以佛说药师经。然后再来是上人说的这样的一个药师如来时药师药师经讲了三次，那就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经藏演绎呢，上人希望可以让大家更容易的法入心，更专注的在自己的心口还有行动上面。所以药师如来十二大愿，我们的王端正副总作词，郭沫若教授作曲，当然是慈月师姐编导。好，那这里面总共有16幕，当时我好多我们宗教处的年轻人都穿那个黑衣服，都上去演那个很蛮横的，很恶，很那个打架的那个这种百态，直指生命的课题。那这个音乐手语剧其实在2003年7月4号到9月全台总共演过31场。那第一场是在花莲文化中心举行的，就是我们首演是在花莲的文化中心。那其实药师十二大愿，这各位自己看，每一个都是对众生，都是希望众生能够愿愿皆圆满这样子。那2003年7月5号志工早会，上人就前一天演了，隔天的志工早会上人就讲了，昨天呢就有这样的药师十二。那药师佛呢，这个为娑婆世界众生适应现在的生活，每一个大愿都是现在的人所需要，所以为什么经是亘古而长新？它不会因为它是2500年前讲的，到今天叫做旧了而不能用，没有，它一直永远适用。贫穷苦难的人啊，就会有世间的菩萨去救吧。啊，上人说很感恩慈济人，人文人武啊，武就是再远哦。去救助，去出力，去拔苦，文呢，就是哎，上台他也可以比手语美化，把很深奥的经典浅化，让大家可以感触得到啊。不管哈，然后每一次啊，不管哪个场地借给慈济演绎哦，他们就可以干净美化一整年哦，因为从来没有这样从头到尾把它洗得这么干净。可是慈济人只要借慈济人一次，他们整年的时间都会非常非常的干净。可慈济人就很幸福啊，他洒扫布置真的是功德无量，所以救火主者实在是太值得了。从内到外哦，连那个厕所一寸一寸全部把它扫得干干净净。啊，7月12、13号上人就对药师如来十二大愿的演出人员开示，上人说人啊太自大了，又征服大地，征服世界，几年来你看大地反扑。哎呀，2003年嘞，现在已经2023，就表20年前。上来说天下灾难意外事故太多，人再大抵不过天灾人祸，人间这样黑暗浑浊。可是药师如来的世界，它是清净的，它是静如琉璃的，它是对立。所以舞台上看到世间爱恨情仇的混乱的时候，药师佛的精神还有人间菩萨的方舟，哎，就呈现出来。大家可以去找录影带，道理跟人事啊分得很清楚。你看到那个无明啊、黑暗啊打，你看那个动作就是要打这样子。所以他们说这个主题药师十二大愿是非常经典的，人间菩萨的精神一定要浮现出来。那最重要的是当时啊，在那个有一道光这样子下来，所以我最近一直这样在整理，我都写应该写一本，应该要整理一本，就是上人对艺术跟美学的一个指导。上人说那个光哈，要靠舞台的灯光，一群人间菩萨那个佛的庄严，那个光要怎么样可以再加强一点？因为上人说以前演父母恩重难报经的时候，就我们前面演已经吸引很多人了。你看上人真的是很好的编剧跟导演哈，所以上人说我们演药师如来十二大愿哦，会有很多同道者，包括很多佛教教界的教来看啊，所以我们要经典一点，我们要再好一点，人心乱社会乱，那种庄严的世界一定要浮现出来。所以那个光到底要怎么打，然后要怎么样去展现出，在五浊恶世里面有一道这个药师如来的东方药师琉璃如来的光这样子，然后就看到那个黑白拉扯，善恶拉扯，有穿黑的穿白的，然后最后就要有一股很强的力量，就是那一道光，我们才能够反邪归正。上人说这一道力量如果再使出来啊，药师如来十二大愿就是了不起的杰作。所以当然啊，慈月他们回去就再改，所以常常改。上人说道理用说的说不清楚，听也听不懂啊，要在舞台上表达让人家看懂感动本来就很困难。2008年2月1号，这是上人跟王副总、李寿全老师还有慈月师姐，上人就在讲到说啊，这个
心病要心药医啊，所以佛陀开

字哈，这是文殊师利菩萨，他预知末法时代哈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请佛开示，然后就有了这样的药师经。虽然说我会讲药师经，就是为了适应现代。啊，这个本愿是他在因地的时候药师佛所发的愿，就像慈济呀，人人还未成佛，可是有共同的心愿，就是弘法利生。四大志业哪一个不是为了利益众生？慈济人无论身在何处，尽心尽力去救苦难。好，那这你看，上人说，你看远在美国啊，也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的身影穿梭在白雪茫茫之中。缺衣缺粮是世间的缺，受寒受冻是世间的苦，娑婆世界这么苦啊，怎么变美善光明啊？啊，就是你看到人家受苦受难啊，不要让他受饥寒，这个就是去治他人生的病。慈济人都是因地菩萨，感恩上人给我们受记哈。药师经的慈啊，深意浅白，慈深但是意浅，这都是慈济人做的事，看就懂了。上人说无量义经是讲菩萨的心境，药师经是描述世间的形态，地藏经呢是讲事相，讲大孝，讲因果。上人说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无量义经，因为地藏经跟药师经的道理哈都在无量义经里面，所以为什么说无量义经是我们哈这个慈济很重要的一个法随。2010年8月16号，这是志工长，这个刚好8月15号，就前一天呢，其实是大林慈院的10周年。那大林慈院就来演这个药师十二大愿啊，医生就穿着黑衣啊。那上人就想到这是十周年啊，可是上人说其实他们5年前，就他们在5周年的时候，也看到一群黑衣人啊，一步一步跟着慈慈，跟着音乐，跟着舞台上的步伐，非常有力的这样的走上去哦，他们愿庆。5年后，他们就是5年前5个坏人哈，然后5年后这5个坏人又一样演，所以上人说差不多就这些人老功夫啊，就唤醒又展现出来，力道还是很好，而且还增加人数哦，就那个黑暗的力量又更大这样子。上人说看他们一步一步哦走上舞台楼梯，要很吃力的表达出那种世间的缠绕，那种不平衡拉扯。上人说人不都是这样吗？四大不调，百病丛生，实在很令人震撼。上人说5周年开始演的时候，我就已经很难忘，就大林的5周年啊，他们演的时候药师十二单，就其实药师十二单真的很适合医生来演，就永远难忘。10周年又展现出东方琉璃的光哦，啊，上人真的是更难忘。2012年1月14号哈，这个是我们长岛。因为美国长岛慈济人他们办岁末祝福的时候，他们也演了药师如来十二大愿的片段。那这个因为是我们长岛的医生人医会啊，他们也很期待能够像东方琉璃要光如来一样，好为这个大地受灾还生这苦难众生啊，可以啊为他们启发他们的爱心，就人人来入经藏。哦，所以上人就又回到他说2005年大林慈院5周年的时候，那个经藏也我印象很深哦，医生有演白袍礼赞的，也有演社会这样的一个生态，一步一步往前，一群黑衣人大医王来表演，那社会上善恶拔河，让人想到慈济的医疗人员，医生的白袍可以换成黑衣来启发人心，警惕人人善恶拔河，这个都是在药师经里面这样的药师经啊，上人也是很感动很感恩，说在美国的长岛呢也这样的一个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的经藏演义真的是无国界，那他们显现不同的就是一个立体的东方的一个琉璃世界，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他们加了很多的年轻人啊，年轻人就有年轻人对经典的不同的诠释哈。我们在台湾大概就是亦步亦趋啊，慈悦师姐怎么教我们就怎么演，然后再加上自己丰富一点的表情或者是动作啊。那上人就想到说，哎，演这个药师琉璃的时候，琉璃这个十二大愿的时候，台湾那个花莲慈院的王志宏副院长，他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被那个五欲啊，哇，无名的这种贪这个财啊、名啊、利啊、色，五浊牵引团团转啊，那个王父真的演得很好，好像他就是那个人这样子哈，演得非常生动。所以说人生就是这样的团团转，可是你看到旁边那个比索语的哇，这一群仙女哈，他上来说菩萨游戏人间，在这样的剧场里，每一个人都要扮演好自己的一个角色，好看到人间迷茫的众生啊，菩萨是觉悟的友情，要走入人群啊。好，刚刚四号师兄一直在讲的哈，要这个走入这个人群当中，一定要把握机会来读入经藏，要清楚的启发别人，就要同时也要来启动自己，自己不清楚怎么启发别人，所以一定要自觉才能觉他嘛。那你要在迷茫中觉悟，觉悟以后入群度众生，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格圆满
哈。那2016年2月1号志工早会哈，讲了很多其他事业哈，我们讲一下我们自己慈善基金会嘛哈。1月30号就每年最后的这个岁末祝福，慈善都是最后一场啊，就前一天。那我们前两天哈，花莲志业体的岁末祝福，我们也呈现了3艘法船哈，来做药师如来12大愿的演绎。虽然说人世间的无名祸障很多，可是菩萨在人间救拔苦难，就像慈航普渡，看到3艘法船很有力道。一步一步的向前，各位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慈善哈，我们讲大家共同一念心，很令人感动。还有呢，上人说他知道大家都很忙，还抽出时间来啊，排练啊，背诵啊，肢体语言还要配合着这个旋律哈，真的很不简单。上人说这个就是要和和互协，经藏演绎其实就是一个和和互协的过程，因为所有的动作、所有的节拍，还有所有的时间，大家都要配合起来，才能完成真善美的画面。上人说真的是寸寸铺路，是陈根琴的恒持不懈。那这一切呢，都是为了嫉妒天下苍生。所以我们来想一想，哇，当我们在讲经藏演义的时候，一直回溯到它的源头，源头是2500年前佛说，佛为众生，为很多后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众生说了很多，最后讲法华经就是要讲教菩萨法，但行呢来不及了，80岁入灭。2500年后上人重新讲这样的一个经藏，然后上人从功德会开始，就是告诉我们要行菩萨道。所以真的，我们花莲，我们净思金色就在台湾的东边，真的就是像东方药师、东方琉璃如来的光，药师大医王的愿，普济生命的良方啊，成就慧命的资粮，感恩。

0: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开心如素。这就是我们祖传的油饼。刚开始拍面食，就想到我们母亲面食的手艺。我那时候问她说，她都说啊就这样啊就这样那样，其实你也搞不清楚。我就很想来把这个面食啊，把它拍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给自己留作一个纪念嘛。我真的也没想到，所以每个人都跟我说，嗨，做什么油饼的妈妈，我也很开心啊。但是我种的香椿，我把它给砍下来了。我差不多是39岁开始吃素，因为我觉得吃素让我慢慢去靠近一些善知识。我就在思考我的婆婆，她这一生多么的辛苦，但是她是那么的和乐，不计较，忠厚。然后我就会去思考，去修我的心，怎么让自己跟我婆婆一样快乐。
1: 超级好吃，
0: 鼓励人家吃素，但是要给人家吃好吃的素。借我的方式，你可以很自由的去做你的菜。第一个步骤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胸放大。不是吃素身体就会好，有时候要听一下你身体需要一些什么，所以我就活动，自己身体会感觉到真的是有用处。
1: 开始享受我的大餐，
0: 放开心，没有什么不可以，没有这个就用那个，我觉得你开心用自己方式来做就好了。
1: 超级好吃，真的。
0: 我是王培仁，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一起开心的如素。

0: 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1: 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谈到的是人间菩萨要如农夫，上人说我们要自问是否发心如初。那么怎么问呢？就是要时常来提醒自己，不要让道心消失，也不能够让精进心松懈了。如果发现自己松懈了，那么就要赶快警惕，审视自己的心是不是长了无明烦恼的杂草。如果呢长了杂草，就要赶快提起性根跟愿力来去除。人间菩萨呢，就像是农夫一样，需要在人间广布善的种子，来耕耘众生的心地。那么自己的心地也要好好的耕耘，就如呢夏田务农。那么大家都知道，田地是要常常耕耘的，不然的话就会闲置长杂草。那我们的心地呢，也是要常常耕耘，这样子才不会起烦恼，甚至呢就是留存了烦恼的种子。如果要让这个心地没有杂草，方法就是要精进。要让大地没有杂草，就要勤耕耘，所以呢都是要用心，要尽力了。所以其实大自然万物蠢动寒灵皆有佛性，那所有一切都是可以我们引以为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一段上人的开示。那我们就是要常常问问自己的心，我们的心到底是在哪里呢？我们的心是在这个精进不懈的道路当中，还是呢有的时候就无明烦恼常常来障碍着我们自己呢？所以这个就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所做的分享，我们也彼此互勉。好的，那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咯。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现在六月是毕业季，那么在今年不管是台南慈中小，那最小是幼儿园，还有花莲的慈中小幼儿园，毕业生都有500多，那当然还有我们慈大，那从大学硕士博士这样子呢累积下来，我们的毕业生也有这个一两千位嘛，从幼儿园那一路走过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小树茁壮成长。那我们是否能够再回头成为大树来庇荫我们后面的人呢？那其实就是要用这份的感恩、尊重与爱，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始。

们还是呢要把握，把握好因好缘好时光啦，很重要啦。看看妮娜呢，毕业啦，有的友情的孩子啊，都哭啊，老师也哭啊，真正的呢，几年相处，师生情啊，真的要重视啊。过去呢，更有情，现在一年年来，一年年的淡啊，也感觉说，师生情假如淡薄掉了，因为呢，中间少了那一份情，所以呢，这种情的价值观、信仰的价值观，总是呢淡薄去了、哦、所以说，有时阵会真欢乐，真欢乐。啊，但是呢，欢乐也无奈何啦。啊，虽然讲欢乐无奈何哈，但是呢，也是很期待。我也很想，实际毕竟呢，也是一个佛教团体的所设立的教育啦。我一向不排斥其他的宗教，我都是一律呢，说感恩所有的老师能来到花莲，走入慈济，发挥了那一份的舍。做老师哦，要有习舍的心。习舍就是把你所学的倾囊而付出，这都是老师他真诚真心的来教育学生呢，要用感恩。我们要如何真正的回归书生的情，师生情啊，要安怎样？老师呢，都亲像父母，一日为师啦，终身为父。以前的人都是这么说哈，那亲戚给咱教育，这些终身的地会福。只要这一句话你记得，老师说的，老师说的让你永远记得，那就是智慧的基因传入了你的智慧去，你的智慧呢，这都是爱的传承呀。赶快可以终身力行，这位老师教你什么？就如我的师父，他这一辈子有两句话是我生命的难能舍掉的，是我生命的慧命。只是跟他说，地卦书读因缘得书，现在无时间为你讲什么话，只爱你，会记你将来为佛教为众生，就是短短还不到两分钟，我曾顶礼求法，到了佛法说完，我再顶礼起来，前后不到两分钟，我就是。终生修持奉行，今天有慈济，
也就是师父跟我说，为佛教，为众生，为佛教，我要用什么来为佛教？就会想到人生疾苦啦，苦呢，人间啊，真的很多很多种类的苦，但是呢，最苦莫过于贫与病，所以啊，我就要开始如何济贫。但是济贫呢，拿什么来济贫呢？我就要开始教父，我不敢要他捐多，我只是要他啊，你将要去买菜吼，菜哪关起来？今仔日吼，先五到买菜的钱，不会影响到啦你这一餐的菜肴。所以瓷器开头就是五毛钱开始。最近全球瓷器人陆陆续续回来，我都说要记得，记得爱，记得要付出。我就把提蔡南子的故事给他们知道，要他们天天拿、除夕小钱。所以吼、这就是用平常无感觉啦来做吼、为天下、为天下终生付出，所以这都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好，我们的孩子们呐、假如我说的话你听懂，也欢迎你每天呐、节省，那就可以救全球啦苦难人。我们人人呐、开始要学习做人呐、要学呢，就是要先学爱，要有爱啦。孩子们呐、在父母抱着的时啦，那要先给他体贴的爱。孩子细汉都贴心在妈妈的心头里，都、是安尼个抱揽个安尼吼，那迄种个老母啦，是那样的贴切吼，贴心。每一个人，因为他的妈妈不多的，妈妈都在胎教啦，所以讲吼，人类啦，开始就是呢，妈妈的人间的辛苦，还有呢，妈妈所受的教育，她的爱心都是呢，先灌给了孩子的心，因为八九个月在肚子里，那当然啦，要看妈妈的身教、言教，都是呢，无不都要想报回报父恩，总是要时常记得，我的身体是父母给我来付出，这都是因为有父母，所以还是呢爱感恩父母，父母恩、师长恩，还有佛恩呐、我嘛真期待讲吼，咱的教育，恁若阁有时间会当读佛法吼，我也很喜欢学生们吼。老师一起来哈，咱来共同呢来了解佛法甲教育是安怎哈，这哈真正是很需要哈。总而言之，期待我们的学子们哈，都爱用很认真的哈
好好的求法、求学、求教，当真求法、求学啦、求道。你要增长你的智慧，就要老师传给你，所以你要用恭敬心啦，尊师重道啦，要老师的天赋啦，也都是呢，本分呐，也都要都勤劳出啦，哦，啊，这都是情哈，书生情。

0: 刚上任开始，现在是这个毕业季哈。我想现在这个教育环境，那真的有很大的这一些考验。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回归到这份爱与关怀来成就的教学之爱，师生情谊呢？上任就说起了自己与导师，我们的师公上人应顺导师的这样的一份因缘，就是一句为佛教为众生，成为一生奉行不移的方向。那教育的价值呢，其实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智慧与品格的传承。所以一句话一个观念都可能是成为影响一生的慧命种子。所以我们感念父母恩、师长恩以及这个佛恩，那么就是要从孝顺父母、尊师重道来做起，用这份恭敬的心来求学，以感恩的心来待人，那么以爱与善，那能够去不断的传承增长智慧。那所以呢，不仅是有师生情、亲子情，还有人与人之间这份善念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爱的传承哦。所以其实想想我们如何真的在我们的这整个世界，在我们的身边周围，能够让爱与善的种子植入心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也祝福那么这一群孩子，小树成为大树，蔚为菩提林。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一百分。
0: 欢迎收听健康一百分，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上个星期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呢跟大家谈到有关于大肠癌哈。那因为这个在台湾的癌症好发率是非常的高的哈，所以我们不要轻忽。那当然因为这个现在它有年龄层越来越降低，然后同时呢也很多人一检查罹患了大肠癌都是没有症状的哈。所以呢定期筛检是非常的重要。那当然现在的资讯是非常的发达了哈，那有一些警讯呢，可能是血便、排便习惯改变、腹痛、体重减轻跟贫血，那这一些呢是不容忽视，但也不用自己吓自己了哈。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继续来听花莲慈济医院的罗庆辉副院长讲讲这个有关于大肠癌，那我们如何去分辨它。
4: 我们在门诊病人脸上非常焦虑，跟我说我是不是得了大肠癌，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说说大肠癌大概会是怎么样，那我们是怎么诊断的。在门诊常常会碰到这样的场景，第一个报纸上或者媒体现在一直在说大便习惯改变，你就要考虑你是大肠癌，所以民众简直快被吓死了。那我都会笑笑跟病友讲说不见得是了，那你至少两个礼拜这样你才想大肠癌才比较有道理，不是一下变了你就开始担心。第二种像年轻的朋友，我便秘有腹泻真的不要担心，但五十岁以上就要小心了，因为五十岁以上是大肠癌比较好发的年龄。第三个有一些外食的，他会觉得他吃很多的黑心油啊、黑心食物啊，媒体说这样的话大肠有很多毒素，所以他是不是有大肠癌。那这些人我也跟他讲说真的不一定。还有一种他说他卫生纸擦完有血，那有些人还带那个实体来，还有人拍照片，下次拍照片来就好了，不要拿实体给我看哦。那到底有没有大肠癌，媒体会跟你说什么五大警觉症状。第一个大便出血，什么叫大便出血，不管是你卫生纸上有血，或者是马桶一看有血，或者你看你的便便上沾的血，这个真的要小心。可是有些人又太放心了，他每次就觉得说这一定是痔疮， 其实如果你反复的出血，不应该把它当是一定是痔疮，是不是痔疮要去做检查。第二个，我们以前也分享过，我跟各位报告，我大概一年都有几个病人是觉得自己一定是痔疮，然后最后是大肠癌的例子。另外您想过一件事没有，有规定痔疮的人不能得大肠癌吗？没有嘛，没有一本书是这样写的。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大便出血一定是痔疮，但也不要一出血吓得要死说我已经得了大肠癌。还有排便习惯改变，其实这个重点在这里，如果是反复的发生，持续，或所谓持续总要有两个礼拜吧，或者越来越严重，那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举例说明，你原来都便秘啊，怎么这两个礼拜一直拉肚子，这个要查一查。但是真的不用一天两三天你可能吃不干净或怎么样就吓得自己吓得要死。第三个呢，有些他不会用出血来改变，也不会用排便习惯改变来表现，他会肚子胀胀的，我拉拉肚子，他有时候有恶心呕吐。有恶心呕吐代表什么？应该是远端塞住了。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24岁刚大学毕业的那个年轻朋友，他就是肚子胀胀一阵子，来说恶心呕吐。那我觉得怪怪的，做个大肠镜，结果是第四期。所以如果您一两个礼拜都恶心呕吐，没什么特别的事情，那要想到有可能有大肠癌。当然年纪是很重要，尤其是你就是50几岁，你要小心。那不明原因的贫血，我们的老师教我们说，如果你有50岁以上他有贫血，你要想到他有恶性肿瘤的可能，那几乎是天条，因为那种几率很高。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有贫血？他会不会跑来医院跟你说，大夫我有贫血，你帮我查查看有没有大肠癌？不会，他有时候只跟你说我最近好累哦，走路有点喘，那怎么办？你要想到有贫血的可能，就去跟他抽个血。有贫血，尤其是缺铁性贫血，一定要去排除大肠癌。我也是每年都有这种病人，很可惜这些病人都不会自己跟我讲说我可能有大肠癌，他只会跟我讲说啊，我有点喘，那最近很容易累。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没有在减肥，你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结果体重下降，食欲也越来越差，越来越累，这你要想到。这就是媒体说的大肠癌五大警讯，好像得了这五个就一定是大肠癌，其实不一定啦，不要自己吓自己。可是我们要有警觉性是应该的。其实啊，想用症状来判断有没有大肠癌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各位要不要猜一下？三个字，很危险，因为你八成会猜错。我们来说说大肠癌常见的临床表现有哪些。它最常表现的，尤其是早期的大肠癌，就是没有症状啊，你要等有症状常常都太晚了。所以大肠癌除非二期三期以后才会有症状，前面大部分都没有症状。我为了要取信于你，我直接把那个很有名的那个肠胃科医生讲的话直接翻译在上面。大部分是筛检或者不小心发现的，所以大部分没有症状，不要用想用症状来诊断。另外症状不具特异性是什么？比如说肛门出血可不可以是痔疮？可以。恶心呕吐可不可以是肠胃炎？可以。所以那不具特异性，他那个症状一点都不特别，乱七八糟的，非常的多样化。还有一个很重要，位置不同症状不同。什么叫做肿瘤位置不同？位置我们都分为左右侧，右侧是近端，近哪里？进嘴巴的叫近端，就是我用蓝色标出来，所以是盲肠跟升上去那一段结肠叫升结肠，那个横的那一段叫横结肠，降下来左侧那个叫降结肠。那右侧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会不一样？第一个，它离肛门比较远，所以它出血比较难被发现。还有我们以前说过，右侧的管径是比较大的，然后那时候水分还没有吸收完，所以它的便便是比较糊糊的。你可以想象，就算有肿瘤，它也比较不会有其他明显的症状，你只会慢性的出血。所以右侧那一个会怎么样？慢性出血。因此我的老师怎么教我的？如果你的病人有缺铁性贫血，你一定要想到他有大肠肿瘤的可能，尤其是大于50岁。左侧大肠管径比较小，而且那时候粪便的水分已经被吸收了比较多了，所以它会比较硬比较干。 也就是媒体说的你有便秘，大便习惯改变，肚子痛，然后有阻塞感，那这个地方你可以想象有一个肿瘤，便便又是硬硬的，管径又比较小，所以比较容易阻塞，就是便便的粗细、哦、再来直肠已经靠近肛门了，对不对？所以如果那边有出血，当然排便会是鲜红色的。那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你一直想上厕所，可是每次都上不干净，上了还想再上，那可能那边有一个肿瘤一直让你感觉说想上，那肛门骨盆不适，这当然也可以是痔疮，也可以是瘘管，也可以是直肠癌。那另外我当一个民众，我如果怀疑大肠癌的时候怎么办，要怎么检查，要记下来，因为我的病人有一些对这个很有疑虑，直接做大肠镜。还有两个选择，虚拟大肠镜是什么？其实它就是照电脑断层，然后把影片重组。但是它有坏处，第一个坏处是什么？它会把便便当肿瘤。第二个，你就算觉得它是个肿瘤，你还是做大肠镜去看看它是哪一种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所以这个有点多此一举。还有一个，我刚学肠胃科的时候啊，也是会做乙状结肠镜。如果我们怀疑肿瘤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刚刚讲左侧、右侧，大肠癌里头大概有20%。如果你左侧发现一颗，你右侧也有一颗，那你处理一件事情，处理一半干什么？因此不要犹豫了。如果你怀疑你是大肠癌，就直接做检查，不要在那边猜，没什么好猜的，一下就做完了。还有一种情况。我很喜欢那个三军总医院的内视镜室，我都特别去挑一个我隔壁有大肠镜老师在做大肠镜的时段做我的胃镜跟大肠镜。为什么？那时候赵院长是三总的肠胃科主任，我如果看那个大肠镜坐进去啊，发现那个大肠已经被堵塞了，然后我就跟护理师说去把我的老师叫过来，因为主任他们大概就在隔壁做大肠镜，就把病人直接交给他。这什么意思？大肠镜的重要性在，就算你第一次做的时候被堵住了，不管是开刀的时候或开刀以后，想办法把大肠镜整个做完。因为刚刚说了，有20%是会有第二颗的，因此我偷懒，我每次就让那个大肠的老师直接接手，因为后面要开刀的也是他。他们的大肠镜呢要怎么做，他们自己每天在那边开，他们比较有感觉，那直接把病人交给他，他们都骂我偷懒。不过我觉得这一招蛮好的，反正只要把病人弄好，谁做完没关系。那确诊了以后怎么办？确诊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分期，我们要看肿瘤长多深，有没有跑到淋巴线，有没有转移到远端的器官，那会决定我们治疗的方法。所以当然会从胸部、腹部一直切，切到骨盆。那还有一个肿瘤指标，我的病人也会跟我讲，他说我可不可以先抽个血，就是他指的就是肿瘤指标 CEA 这个指标啊，不是用来筛检跟诊断的，因为它高也不代表你大肠癌，它低也不代表你一定没有大肠癌，那所以抽这种血干什么？没用的。但是如果有人有大肠癌，我们会抽，抽的目的是将来追踪的时候，如果它高起来，那代表应该可能大肠癌复发了，所以不要拿这个来筛选，后来确定自己有没有大肠癌，那是一件很奇怪而且很不聪明的事情。直肠癌值得特别讲一下，如果有直肠癌，因为它会牵扯到我们要不要做一个造口，你可以想象它的那空间比较小，所以我们会特别用骨盆 MRI 或内视镜超音波来确定它的分歧，然后再来安排下一步的检查。所以直肠癌有它特别的地方。再强调一遍，最常见的症状叫做没症状，因此啊，45岁就应该去做大肠癌筛选，不要觉得自己没有症状，因为大部分都没有症状。这是我在西部的时候一个病例的经验，有一个朋友身体越来越差，而且他曾经大便有全血反应，可是他觉得没有问题，他可以的，一定不是大肠癌，他有痔疮，他就觉得自己很特别，他做很多善事，觉得他的神会保佑他，他是天选之民。他大概一年后大肠癌去世了。今天要跟大家留的一句话就是，没有症状就要筛检，有症状更不要等。大肠癌现在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癌症，那我们常常听说谁得了大肠癌啊，怎么过世了，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保病方法我们都没有用。第一个是说说它的定义，还有说说有些疾病呢，为什么大肠癌可以筛选，那它有没有效，如果没有效我们当然就不要做，对不对？那有哪些方法， 最重要的就一个粪便跟大肠镜。那什么年纪呢可以筛选？大概45岁到75岁。那有没有人需要在45岁以前筛选呢？有，如果你家里有人45岁以前就得到了，那你就减10年。意思说，如果他40岁得到大肠癌，那你就30岁去筛选，因为大肠癌成长的时间大概10年，所以你30岁去筛它，大概就会够。这大概就要特别说明的。第一个，我们看看哈，筛选是怎么样定义的？大肠癌筛检哦，很多人都说我现在又没怎么样，我又没症状。其实大肠癌筛检就是你现在没有事，你才要去筛检。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什么体重减轻啦、啊、大便习惯改变了、啊，那是去诊断疾病，不是筛检。所以要记住了，就是你现在很好才要去筛检。其实不是每个病都可以筛检的哈，像我们都不太筛检胰脏癌，对不对？它是癌王哈，它重大，但是它没有那么常见。我应该说大肠癌很常见，然后又很麻烦。那大肠癌我们有很好的筛检工具，而且很容易就筛检。筛检了以后呢，可以治疗，它的发生也会减少，然后它死亡率也会降低。这样的疾病我们才会来筛检，而且病程我们以前分享过，它大概要5到10年才会变成一个癌症，要你的命。所以你有5到10年可以去做这件事。那胰脏癌它发展很快，来不及。所以大家要知道，不是每种病都能筛选。为什么大肠癌可以筛选？其实它有这么多的条件。有效吗？很有效。美国过去他们的统计啊，几十年来啊，美国人大�肠癌的死亡率降低了1/5，发生率降低了1/4。他们就用电脑去模拟算一算，到底什么原因让美国人可以这样子呢？发现的这个事情呢，叫死亡率归因，让我这个当医生的有点不好意思。你没有发现，我们医生能努力的，就是我们技术进步只占了10%，没啥路用。前一阵子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危险因子，就是你要运动、多吃纤维那些，那么多只有35%，可是你有效筛检就占了一半。所以它比什么都有效。最让我们不好意思的是，我们在那边觉得自己很厉害，我们就有 10%。 所以大肠癌要记得筛选，不要想要靠医生技术很好，谁的技术再怎么好，他不会把你四期变三期。那大肠癌第一个有效的方法是什么？粪便检查。粪便检查有好多种，大家先看一眼，化学性的、免疫性的，还有定性的。那最近还有什么粪便 DNA， 我们哪天再来详细讲。您看中间免疫性的，台湾说可以找到80%的癌症，很厉害哦。那你再看看，就算那些比较没有那么精密的化学性的，也可以降低 11.7% 到 18%。 那免疫性的在另外一个研究里头，死亡率可以降低 35%， 三分之一耶。留个粪便可以降低你的癌症1/3，很多人不知道在考虑什么，不留，不懂。还没有其他方法？有，大肠镜、乙状结肠镜，因为它只做到大概一半左右，因为后来医学界发现说，前面这一段是比较耗花，可是有20%的，你前面这一段就肛门进去这一段有大肠癌。你近端还有，近端是靠近嘴巴的或靠近小肠的，那远端指的是靠近肛门的。消化道背剂检查，就以前我们那个什么打石膏啊，石膏从肛门打进去，然后把你转来转去去照相，现在大家不太做。那虚拟大肠镜其实它就是一个 X 光的检查，但是它发现有问题以后还是要用大肠镜，所以大家现在比较倾向的就是直接做大肠镜。科学界也建议说，这几个方法千万不要用。第一个，你去看医生，然后他帮你做一个内诊，取粪便出来做检查。医学界发现这个非常不可靠。为什么会不可靠？因为我们的出血是断断续续的。假使你那一天去刚好没有出血，医生就采不到。第二个，不要再用刚刚讲的背剂检查了。还另外有一个号称抽血的，就抽大肠癌指数 CEA， 它就是不准。高不代表你大肠癌。第一，不代表你没有大肠癌。那为什么做？如果你有大肠癌留下来当基础，然后追踪你大肠癌有没有复发，有效。 但是他不能拿来做筛检，他也不能拿来做诊断。那有人说我才不要留什么粪便，很恶心。现在美国有抽血的，不过他们对死亡率的效益真的还不确定，所以你也不要想在台湾你就做粪便的检查跟大肠镜的检查。我在学肠胃科的时候，我老师这样叮咛我，他说最好的检查不是最厉害的检查，就是一个检查你愿意把它做完，那个就是最棒的检查。你可以选粪便的检查开始，你可以直接用大肠镜开始，是你自己愿意做的。第二个，任何用不是大肠镜去照出来的阳性怀疑你有问题，都要尽快去做大肠镜。多久？最多六个月内。文献上很清楚说，如果你发现潜血反应然后你没有去做大肠镜超过六个月，你的死亡率就开始增加了，那你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还有一种常常有的事情，每年都碰好几个，有人呢粪便潜血反应阳性有出血，然后他就来跟我商量可不可以做第二次，如果阳性他才做大肠镜。哎呀，我也答应过一两次，因为他真的很烦，我已经讲了十几分钟了，不过我特别请他家属也同意这么做。其中有一个后来就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为什么？我们的肿瘤的出血是断断续续的，如果你第二次刚好没出血，那你验出来就是没血，他就很高兴，然后两年后他就很不高兴了。这个当然我很遗憾，我在想我应该多花个二十分钟再跟他讲一遍，可是那个人他就是不相信，他觉得不会。他怎么说呢？他说，哦，你看我每天吃那么多纤维，我每天运动，讲了好多会降低的危险因子，可是没有用啊。生活再怎么正常，就算你吃素也不代表你一定没有大肠癌啊，哦，可是他就是不听。两年后他的家属来看我，我跟他说，啊，当时你也同意啊，而且我特别记录在这里，你看到没有？那当然很难过了回去，可是我也很蛮怪我自己，我应该再花个二十分钟看他会不会相信。所以各位记住了啊，如果你是45岁到75岁，两年去做一次粪便的潜血反应，有问题就去做大肠镜。假使你有家族史特别危险的，我举例，如果你的家属是大概40岁就得到了，那就请你减10岁，就是你30岁开始去筛选大肠癌。当然还有很多更复杂的情境，那你要跟你的医生商量。大家做大肠镜的时候常常很纠葛，我老是被问我到底要不要麻醉，今天回答大家。那还有做大肠镜应该要注意哪些品质啊？那为什么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哈？可是肠胃科医生喜欢说条条大路通大肠镜呢？因为其实你做所有的检查，最后都要用大肠镜去确定诊断哈，所以我们喜欢说啊，条条大路通大肠镜。啊，有人还在纠葛说，不是有一种比较短的镜子，我做的比较不会那么难过，而且它只要从肛门灌肠就好，塞一塞就可以排干净。是的，那叫做乙状结肠镜。可是您抬头看看，乙状结肠镜只能做到大概整个大肠的一半，那全大肠镜才可以从肛门做到盲肠。那这有什么区别呢？台湾的数据出来了，您抬头再看看，眼端的大肠镜就是进肛门那一端叫眼端，那个癌症呢其实越来越少，近端的越来越多。那两个都会有的，有将近20%。所以说如果你只做了乙状结肠镜，你有机会会漏掉多少？远端至少还有20%-30%左右的癌症，那你就是拿自己生命开玩笑，所以不要再来跟医生吵说我可不可以做乙状结肠镜就好，做事情不要做一半。因此啊，选择全大肠镜才是正道，这是第一点。你如果怀疑自己有大肠癌，就去做大肠镜吧。还有门诊常常被问到了，我到底要不要麻醉？那你跟他让他决定，他又说有人跟我说啊，麻醉比较容易把肠子弄破，这个实在很无聊。你以为我们肠子弄破，这个实在很无聊。你以为我们肠胃科医生或大肠科医生做大肠镜的时候都把眼睛闭

0: 所以这个就是迷思哦。啊，自己要不要麻，看自己。我跟诊的护理师就有一个，他觉得做大肠镜绝对不用麻醉的，因为他很勇敢。另外几个，包括我自己，你叫我不麻醉，我是打死不做的，哎，因为我觉得那个很痛苦。因此每个人不一样，可是你不要去想麻醉会不会把肠子弄破，答案是不会，因为我们说张着眼睛做大肠镜的麻醉，你不是天天麻也不会失智，而且文献上也没有这种文献，我翻了十几年的文献都没有，所以不要再想这个问题了，要不要麻自己决定。第三个，除了做大肠镜还要注意到一些事情，那今天讲不完，不过其中跟各位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你的大肠到底有没有干净。如果第一件事情肠子没有干净哦，我们那个肠胃科医生或做大肠镜的医生哦，会用一个不太好听的名词，我们大肠镜一放进去都会冒出一句话，哇嘞，掉进粪坑了。你知道那什么样子吗？反正你就是看不清楚，所以那个大肠镜呢常常会是白做的，因为我看不到你的黏膜，我只看到便便，我是没办法判断你有没有其他比较细微的问题，我看不到了。第二个，你要问肠胃科医生的，或者你在做的时候没办法问他，你要问他，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你要问他，我有没有做到盲肠？您看刚刚全大肠镜是要做到盲肠的哦，还有就是要看看说拔出来的时间，这个比较少人问。我记得我第一次学大肠镜的时候啊，老师让我去拔，他不让我放哦。拔我当然就要表示我很有技术，我就拔很快，结果就被从后面打了一下。你拔那么快干什么？他说你拔出来应该至少花六分钟，那像你这种新手啊，至少要花十分钟慢慢拔出来，你要看得很仔细。那因为我当时为了想在老师面前表现我很厉害，我就拔好快，结果就被老师叫去旁边修理了。另外你要问问说我有没有息肉，如果有送了病理没有，还有一个就是说那我下一次什么时候还要做。另外还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有没有其他注意事项，比如说如果我帮你做了切片，息肉切了一块，你要问我说我的抗凝血剂什么时候吃回去啊，这些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因此各位如果回诊后，有些医生会等你清醒跟你讨论，那有些医生他很忙，那你至少要把荧幕上这一张 PPT 记下来，你要问他我的肠子有没有干净，我做到盲肠没有，我有没有那种腺瘤性的息肉，那切了没有，有没有切干净，因为那些会将来变成癌症的。那化验结果是什么？是一般的息肉还是竟然会变成癌的？那有没有其他检查？另外当然你要问他说我多久以后要再做一次，所以这张 PPT 很重要。你不要只做大肠镜，你应该要去问你的医生，跟他讨论这些关键的问题，那你的大肠镜才没有白做的。因此做大肠镜很重要的一样是品质要好，那就是自己清肠要清得干净。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可以看到最里面就是盲肠，那我们要看得很仔细，所以我们除了进去好好看，出来要慢慢拔，有息肉帮你找到，有息肉把它切干净，追踪的时间要对，每个人追踪的时间不一样，有些人比如说如果没有干净的病人，我可能一年内又帮他重做了，因为那一个第一个大肠镜没有干净，等于白做了。就是我开玩笑说掉进粪坑，什么都没看到，就看到一堆便便。那这大概是花莲慈济医院的团队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花莲慈济医院罗清威副院长呢，就谈到了有关于大肠癌，很多呢都是没有症状的，所以很多人就误以为没有不舒服就代表健康。那等到出现症状，往往已经是比较后期，所以呢，定期筛检是 保命的关键哦。那当然啦，如果说您自己觉得有大便出血啦、排便

习惯改变，或者是有腹胀、腹痛、恶心、呕吐不明原因的这个贫血，或者是体重异常下降，那这些呢都是要提高警觉的。但是呢，这些症状也不是大肠癌的专属啦，可能是痔疮、肠胃炎或者是其他的疾病哦。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定期来做这样的一个筛检哦。45岁到75岁的民众呢，那定期做这样的一个筛检。那不过如果有大肠癌家族史呢，是要提早检查的了哈。那这个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那如果说您要去做筛检的时候呢，也是要主动询问，就是说，肠道清洁是否足够啦？那是否有这个息肉？那病理报告的结果是如何？那何时需要再追踪检查哦？那所以这个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筛检，有症状更不要等待。那这是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做的分享了。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也是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平讲述的有声书。37道平讲述，欢迎收听37道平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平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15页。正定，为人舍诸散乱，身心极静，正住真空之理，决定不移，是名正定。第八是正定。人生几何，常常因为心不定，时时变迁，每件事都重新来过，那多辛苦。学佛要学得心念不散，学道从选择后就要把握方向，精进坚定，专心一念的向前迈进。心开神专，道道皆通。舍诸散乱，舍就是专一统一的意思，舍就是专一统一的意思。反复日常生活中的习气，就是心与念无法统一。有时想要专心念佛，但是无意间心念不知何时跑到别处去了。凡夫心念容易散开，所以要将心念收摄起来，就像捕鱼的时候将渔网抛洒出去，渔夫手上的绳头必须要有收束功能，若能抓住绳头抛开渔网后，自然一拉就能收紧网口，网中的鱼一只都不会漏掉。同样的意思，学佛要把握纲领要领，不论心散得多开，只要学佛有证，训练有素，自然心念一转，再远的念头，再散的心思，立刻可以拉回来，如渔夫网鱼。收摄是一个纲领，制服心念的要领叫做摄。学佛必定要训练到摄诸散乱，心散神则乱。常说神通，入于定才能得到神通，若是不定就无法得到神通。佛法说六神通，神通就是不受障碍，世间多障碍，有自障、他障，有内障、外障。障碍就是行不通，道业行不通，想发心修行却受到许多障碍。有人受家庭责任障碍，有人被爱与情束缚，有的舍不了责任，有的看不开情爱，这都是心外起了障碍，都是外在的障碍，称作他障。
其实心外的障碍不算什么，自己内心的障碍最可怕。外面的魔不必怕，最可怕的是内心的魔。心若有散乱疑惑，道就行不通。所以平时要收摄心念，心专、意专、神专，自然就道道皆通。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根据统计，有超过80%以上的女性有过程度不一的痛经问题，而绝大部分并不是疾病所造成，我们称为原发性痛经。究竟让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总是有那么几天闷闷不乐的痛经是什么呢？
1: 痛经呢，我们一般指的是在月经来潮1到2天，或是说在整个月经周期，甚至到月经周期过后的1到2天，都还有出现一些子宫下腹部的闷痛，甚至伴随一些腰酸啦、胸部胀啦，严重的会恶心呕吐的这些症状，都算是在痛经的范围。在中医来讲，病因分为2个，第一个就是不通则痛，第二个是不容则痛。不通则痛，它指的也就是子宫经血运输受到了阻碍，不通之后导致的疼痛。第二个部分呢是不容则痛，不容指的就是血液的流畅度被阻断了，它就会造成缺血性的疼痛。第一个，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在月经期间还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说可以减少高糖高油的饮食。第三个部分呢，月经来或是月经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穴位的按摩。第四个部分呢，有一些寒凉属性的食材，比如说像西瓜啦、哈密瓜、瓜果类的东西，只要含水量越高等，基本上它在药材的属性上都会偏向于凉性甚至到寒性的区块，在月经的期间希望大家减少摄取。第五招，其实我们也可以多摄取高纤啦、全谷类的食物，也有助于经痛的预防。第六点呢，我们也可以注意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像你常常如果用手先去摸肚子，都发现它冰冰凉凉的，这样经痛发生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女性朋友可以用热毛巾热敷，甚至说用一些暖暖包，或者是用吹风机吹肚子30秒都没有问题。
2: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2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李伟松，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的父母给我生命，养育我长大。第二呢，我要感恩我的家人，让我能够发挥在事业的配合，还有我来参加慈济，他们都很支持我。最后最重要的是要感恩上人增长我的慧命，让我从一个黑白变成多彩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王文倩，西西。我每天上班开车的时候就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在搭长途车、火车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打发时间又让时间不会空过的方法。 我最常收听就是爱洒人间，真心看世界，可以听到上人这个行脚的随缘开示，随时点滴里面呢有深入完整独家的上人的开示，而且上人现在都非常直接重点的给弟子们提醒，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读书会，我们也可以听到哦，现在各社区人才辈出，也都非常精进。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3: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精进的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不怕口袋空空，只怕脑袋空空。我们学佛的人啊，时常讲万法皆空，四大皆空，或照见五蕴皆空，或者是妙有真空，或色即是空。但有一点最重要的呢，必须强调，那就是因果跟业力不空。因果跟业力是我在你左右，生生世世呢跟我们长相左右，你再怎么不喜欢他或不重视他，他还是忠心耿耿啊，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所以才说唯有业随身呢。学佛不能执着空，也不能执着有，空有两相啊，不落两边呢，必须依中道而行呢，才是中道实相的中庸之道。口袋空空跟脑袋空空也是离不开这个道理啊。我们今天晚上主题不怕口袋空空，只怕脑袋空空啊，这个是在强调呢脑袋不能空空的重要性啊。其实最好是口袋不空，脑袋也不空。空空的脑袋如果指的是心空无见，或者是空掉了所有的成见，也就是没有心存定见的意思了，那这样子的脑袋空空呢是好事一桩。因为心若无物，才能够参悟到一花一草就是整个世界，整个世界就是虚空如花草啊，这是很美的修行的境界。相反的，空空的脑袋如果指的是缺少学习而造成的心无正见，或心不在焉，或者是漫不经心，这样子的无厘头呢，那就变成草包一个啊，这个就麻烦了。净空的脑袋才能够装进正知正见，也才能成就一切。空乏的脑袋会造成凡事不知不觉，不清不楚，甚至呢不学无术，台湾话叫做头昏昏脑顿顿，头昏昏脑顿顿，那这样就容易造成感觉不敏锐，感受不清楚，严重时会误了大事。虽然我们今晚的主题是不怕口袋空空，其实严格说起来呢，口袋也不能空空了。不怕是没有错了，但是也不能空空了。如果一个人穷到身无分文呐、孑然一身呐、生活在极度的穷苦潦倒之下呢，要脑袋不空也是困难啊。这是指一般的人而言呐、因为呢，如果要做到孔子的学生呐、颜回啊，他那种一箪食一瓢饮呐、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啊，这是孔子赞叹颜回的话了哈。那其实这种境界是没有几个人做得到啊。颜回呢，粗茶淡饭，非常的简朴，什么都没有，穷困到这个样子呢，别人看他很贫穷，但是他却很爱文法修道，所以他是道不贫，因此才能安贫乐道，不但安住在自己的贫穷啊，还能乐于修道啊。这种贫贱不能移的精神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口袋空空，但是脑袋一点都不空。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嘛，因为非常努力学习呢，而得到了中道实义啊，也就是真实不欺的真实义啊。庶民语言叫做真货啦，所以他不会去追求那些皮毛上的东西，他也不要那些假货啊。那金钱、珠宝、钻石的这些外来的东西呢，对颜回来讲啊，都是粪土一样，因为他很清楚，他得到的是真正的宝物，所以很快乐。因此孔子才会说“回也不改其乐”嘛，意思就是虽然很贫穷，但日子还是过得很开心啊，叫做穷开心啊。我们做不到颜回这种境界，
但是至少也不要大吃大喝挥霍无度，只要生活还过得去，也没有后顾之忧，这样子呢，至少就可以做到如孔子所讲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意思就是说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之后呢，才能有能力去学到文法，否则啊，贫穷夫妻百事哀，不只是布施难啊，能学到都难哦。三餐不济啦，或者生活起居不正常啦，也会影响修道。而如果走极端，把自己的生活弄到有一餐没一餐的，这样就是在强害自己的身体啦，那是更不好。所以佛陀认同吃苦，但不认同苦修哦，这两个是有差别的。那正言上人跟常度师父们也是一样，虽然过着克勤克俭克苦克难的生活，但是对极端式的苦修也是不认同哦。为什么？因为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准提菩萨道是要用体力去做事情啊，但是如果你很有爱心，没有体力，那怎么去入人群行菩萨道呢？所以圆满究竟的思维是，口袋不能空空，脑袋更不能空空，这样就比较合乎世间法了。之所以会讲不怕口袋空空，只怕脑袋空空，这是在强调呢，口袋空空不能障碍我们迈向成功的决心，但是脑袋空空呢，却会让我们随时陷入危机跟困境之中啊。这就好像说，物质不是不重要，而是精神更重要。但是还要再强调一下，物质虽然也是重要，但要轻描淡写就好，不要淋漓尽致啊。也就是说要适可而止，浅尝就好，不要大快朵颐大吃大喝啊。最好是什么？八分素食饱，两分助人好，千万不要五九九吃到饱，吃到不饿就好，这样才能做好身材管理啊。身材管理也是一种形象管理啊，人家看起来庄严，看起来会起欢喜心啊，这个身材管理啊。脑袋不空重要过口袋不空啊，脑袋不空就好像是既无破洞也无裂缝的空陶罐啊，这样的空陶罐呢，才能够随时装进清净的法水，不但可以净化自己，也随时可以取出来呢，去净化别人呢，这个叫做自度度他啦，自觉觉他啦，如果这个陶罐有破洞或有裂缝，那再怎么样装水进去呢，最后水也会漏光光啦，变成空空的陶罐，这样就是台湾话讲青梅无做广工，空忙一场啦，空空的口袋不能阻碍我们的将来，但是空空的脑袋呢，会让我们永远贫穷。真正的财富呢，不是口袋有多少钱，而是脑袋有多少东西啊。所以才说幸福快乐不是拥有金钱跟财富，而是拥有真理跟智慧啊。拥有真理跟智慧呢，就是的人呢，就是脑袋不空，脑袋不空的人才有可能拥有真理跟智慧啊。那穷人跟富人最大的差别，除了福报不同之外呢，就在思维跟思考的问题上啊。穷人是穷在那个脑袋，那富人也是富在那个脑袋。同理，智者是悟在那个脑袋，开悟的悟，那愚者也是悟在那个脑袋，错误的悟啊，此悟非彼悟啊。同理，好的老师会误人子弟，开悟的悟，不好的老师也是会误人子弟，错误的误。如果以佛法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呢，穷人之所以口袋空空了，那不是脑袋空空而已啊，福报更是空空了。而富人之所以口袋不空，那是因为脑袋不空，他不但掌握了致富的技巧，更是了知因缘果报啊，有钱又能够布施，所以他的福报是绵延不断。不过如果穷人虽然口袋空空，但只要他脑袋不空，
而且呢，饶富善念跟正念，那早晚他也会真空妙有啊，看似空，实则有啊，有什么？有智慧跟真理嘛，啊，这样就会人穷志不穷了，啊，志向的志也好，智慧的智也好，都通，啊，这样早晚就会逆转人生呐、啊，转贫为富啊，叫做贫中之富啊。那有些人是富有的人呢、啊，但是是富中之贫呐、啊，啊，不一样，啊，钱不是人生唯一重要的东西呀、啊，真正第一重要的是什么？具备敏锐的头脑跟灵活的思路，先有敏锐的头脑，才会有灵活的思路，也才不会什么事都没有感觉、没有反应，浑浑沌沌、懵懵懂懂啊！生活跟工作呢，事实上都是处在昏沉跟散乱之中啊，那这个就很要命了、所以如果要感觉很敏锐、感受很清楚，心灵就要时常接受训练、那要怎么训练？很简单，来社会大学当志工，边做边学，边学边做，边做边觉，边觉边悟，简单讲就是什么？身体要锻炼，心灵要淬炼，经过训练，接受磨练，再通过层层的考验，这样才有可能当教练，这样才是宝贵的人生历练。一个人会贫穷，有时候并不是他的口袋贫穷，而是脑袋贫穷啊。其实呢，只要肯动脑筋，垃圾都变黄金，黄金变爱心，爱心化清流，清流绕全球。这个已经不是脑袋 空不空的问题了，而是心脑的智慧。虽然气管专家会讲说，哎呀，不怕不景气，只怕不争气，不怕没生意，只怕没创意，这是强调脑袋要有创意的。但是以佛法的角度 来讲呢，看得这更广，即使很争气也很有创意，但还不一定很顺利哦。万事俱备还需要有东风的临门一脚啊，就是还要有福报现前，这样就是自我加持，叫做自力。自力再加上他力，再加上佛力，三者兼备呢，事事才会无往不利。所以成功不是只靠脑袋就好了，还要各种条件跟因缘的具足才有办法，各种因缘条件成熟才有办法。孔子啊，针对颜回啊，有感而发的说啊，吾与回言终日，不为如鱼，退而省其事，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这个文言文很深，大家不必去懂了，我们直接用白话文来解释呢，大家一听就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颜回看起来呢穷苦潦倒啊，很像好像又穷又笨的人啊，但是孔子讲，但他不是真愚哦，他不是真笨哦，而是大智若愚啊。其实我们一般人啊，白天忙着工作啦，或忙很多事情啦，晚上回到家就想躺下来休息睡觉了。但是颜回不是这样啊，颜回可以在 白天忙过之后呢，晚上回到家还是继续用功修学，参禅打坐，因为这样的精进，所以才能与道相应啊，与道合而为一啊。如果我们也能像颜回这样保持精进的话呢，那日子一定会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嘛。其实很多志工也是在过这种生活了，那这样心中得到了喜悦，才会得到喜悦。所以孔子才会称赞颜回说，回也不改其乐啊，回也不愚啊，他还是非常快乐，他也不笨啊，道理在这里啊。其实上人也是这样子说啊，法在勤中求啊。上人不止这样讲啊，他还以身试教做给弟子们看。以前呢，在金色呢，不管是午斋啊，或者晚上药师呢，只要一打板呢，再怎么重要的会议呢，
都是立即停止哦，大家去用餐，时间到了。但是从两年多前的疫情以来呢，正言上人一改常态啊，打板呢还是继续开始，有时超过十几二十分钟也不足为奇。现在越是年老力衰，越是精进，即使手上打着点滴，也是不浪费时间呐、啊，还是照样开会跟开示啊。那我们一般人什么一打点滴就躺下去休息了，但正言上人呢是打着点滴呢照样工作。有一次呢，上人呢、啊、很幽默的说啊，我在开示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很快，时间不够用。但是你们听法的人呢，好像感觉时间过得很慢，怎么时候才会结束啊？这是上人的幽默啊、哦。那其实也是一语道破呢弟子们听法的心理障碍了、哦、上人呢与时间赛跑，其实就是用精进换取时间，也就是用速度换取时间呢、啊、其实这个就是觉者跟凡夫最大的差别了、哦、在这个世界上啊，20%的富人呢掌握了80%的财富，80%的穷人呢只能分享20%的财富，甚至很多人呢常常花80%的时间啊去做重要性只有20%的事情呢、啊、还有呢，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所以要常想一二啊。啊，以上这些都是什么都叫做二八定律了、啊、二八定律是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叫做巴莱多发明的。他认为呢，在任何一组东西中呢，最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而已啊，大概是20%而已啦、啊。那其余80%呢，尽管是多数哦，却是次要的。以这样的定律来分析跟观察呢，我们会发现，20%的人，通常代表80%的人在发言、在讲话。在销售公司里面呢，80%的销售额是20%的商品带来的。在企业经营上呢，总是20%的企业控制了80%的市场。想想也是不无道理的、啊、哦，所以这叫做二八定律的啊、哦。苏格拉底说一句话也很好，他说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啊，并不是才华或才干出众的。而是那些善于把握每一个机缘去自我激发潜能的人。这就是态度，人生的态度，态度决定成功啊，而不是成功之后来改变态度啊。成功是一种观念，一种思想，一种心态，所以成功也是要靠培养啊，让它成为一种习惯嘛。同理呢，失败也是一种习惯，有些人习惯成功，有些人习惯失败，所以我们常常讲嘛，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都是系于这一念心啊。什么意思？也就是心态跟信念。成功的人是因为记住经验，忘记痛苦，所以勇往直前、啊、失败的人是什么？记住痛苦，忘记经验、啊，所以裹足不前呢、啊。习惯成功的人会说：“我帮你做点什么吧。”而习惯失败的人说：“那不是我的事。”成功的人是简单的事留给别人，困难的自己来。那失败的人是什么？很会计较眼前呢、啊，结果呢失去未来、啊。成功者是把时间当作钻石，失败者是把时间当作砂石。同理。智者是金钱的主人，愚者是金钱的奴隶。智者是四大皆空，但脑袋不空；愚者是脑袋空空，造成空茫一场，回首当年一场空。好，以上所讲的这些呢，都是跟心态跟信念有关啊，所以要培养嘛。其实我自己在这个30年的这个志工生涯中呢，在工作上也好，在行政工作上也好呢，我
很少去挑选工作的，有什么就做什么，有什么因缘就把握什么因缘，一切随顺因缘。当然这是指正确跟有意义的工作啦，不是说好坏对错都不分，有因缘来我就做，有机会来我就做，不是这样，还是要有分别制的。只要时间上可以安排出来的人，什么工作我都做，即使不是很重要的活动，或者是一个小小的活动，或是别人忙不过来的事情呢，那只要我们时间许可，我们尽量就是什么，就主动配合，主动承担，来者不拒。即使有时候两个活动撞在一起了，只要来得及赶场的话呢，我们也不轻易放弃啊。因为呢，我深信不起眼的机缘常常是深藏在平庸的事情里，不期而遇的偶然，只要我们用心观察，善于洞察，则即使是小事情都会有值得学习之处，而得到大觉悟。觉悟什么？觉悟一粒米中 小小一粒米啊，一粒米中但是藏着日月啊，半生锅中呢都可以煮山河啊，这个要觉悟啊。觉悟什么呢？路边的小花小草看起来也是很平庸很平常，没什么，但是你要懂得去觉悟的话，就是一花一世界啊，一草一天堂啊。告诉我们什么？不能小看小细节啊，不只是觉悟在细节里啊，连魔鬼也都藏在细节里啊，不得不小心防范。善小跟恶小也都是小事，但小事里却蕴藏着大乾坤啊。我们不是常常讲吗，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小事情或小细节都不能等闲视之啊，都是大学问啊。好，现在我来跟各位分享几张我平日随手拍的相片。好，这一张呢是陈运石啊，在积水的柏油路面上拍的倒影啊。好，这一张呢是花莲县的这个市立体育场，我在陈运石拍的。那这几张是花莲七星潭海边拍的。这一张是去寮国赈灾时呢下机场的时候在机场拍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向大地啊，好像瀑布一般啊。那这一张呢是湄公河的桥上夜景啊，刚好那天在旁边的餐厅用餐，碰到这个夜景，也不用跑很远，就餐厅的旁边阳台就可以拍了。那这一张是月圆高挂天空，是在我家的阳台拍的。这几张绿叶黑色背景是在金色拍的啊。那这几张呢云海都是在飞机上拍的，那刚好坐在飞机的那个靠窗位置，也是去东南亚拍的了。以上这些相片呢都是随手拍的，没有刻意。还没有被拍起来的时候呢，表面上一看都很不起眼，非常的平庸，也没有人会去注意，人来人往的。但透过用心观察之后呢，把它用特写拍出来了，却变成另有乾坤啊。这就是刚刚讲的不起眼的机缘常常是深藏在平庸的事情里啊。同理，参加一个 普普通通的志工的活动也是一样的道理的，小小的活动或小小的一件事啊，甚至是小小的因缘，都是蕴藏的人生的大转折啊，不能轻忽它啊。我举个例子，志工里面呢有一些人是参加一场幸福人生讲座而进来慈济的，结果呢继续努力下去，最后成为那个国家的慈济负责人啊。有些人是还没遇见慈济之前是天天交际应酬啊，夜夜笙歌啊，现在是每天带着自己的员工在回馈社会利益人群啊。那有些人本来是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因美代之啊，无聊一次郎啊，
在一个偶然的机缘里参加了慈济的社交活动，学习泡茶，结果透过茶香跟书香的熏陶之后呢，现在是富有人文精神的茶道老师啊。他说他都不知道说有一天他会成为茶道的老师。还有呢，一些人一开始啊只是参加一个小小的资源回收的工作，越做越欢喜，越用心投入，结果几十年下来呢，今年呢媳妇熬成婆，得到政府颁证的国家环境教育奖，这是个人奖啊。这些呢就是刚刚我们前面讲的不期而遇的偶然啊，只要我们用心观察，善于洞察，则即使是小事情都会有值得学习之处而得到大成就啊。所以观察力跟洞察力也很重要。当洞察力弱的人呢，他看到的只是问题的表面，那洞察力强的人呢，他看到的是问题的深层。用一句庶民语言来讲，叫做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了。洞察力如果再加上离职力，哇，那这个更是如鱼得水啊，如虎添翼啊。因为洞察力能让我们看清自己的执着，而离职力呢，可以让我们看清后呢，把它放下。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相当的洞察力跟离职力的话呢，生活想要喜悦，或心灵想要宁静，那就非常困难了。而洞察力跟离职力的培养，也是要从微不足道的小事去做起啊。生活如果离不开电视机或手机啦，就要时常提醒自己啦，教育性的牢记我心，知识性的参考我心，八卦性的远离我心。尤其现在呢，假新闻跟假讯息呢无所不在啊，扰乱人心。清晰的洞察力跟明智的判断力更重要啊。有一句话说啊，目中有火不钻不出，沙中有金不掏不得，心中有道不觉不悟啊。那木头里面怎么会有火呢？怎么可能啊？对，木跟火两个根本就是不一样的这个本质嘛。啊，木头里面怎么会有火？我们很难体会得出来啊。但是看到有人钻木取火啊，这个才了解说，哦，木中有火是有可能的哦，因为这是物理原则嘛。虽然了解了木中有火的道理，但是要有一个先决条件，你要去钻木才能拿到火，不钻木就看不到火，所以才说木中有火不钻不出，沙中有金，这个就比较容易体会了。要耐心用水去淘洗，我们看到影片里面不是这个淘金的淘金客吗？在那个善变里面啊，那土拿下来啊，放在那个网子里面去淘洗嘛，对，那淘洗粒粒金沙才会显现嘛，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啦，金子要出土之前呢，会被泥土跟各种杂质呢掺杂在一起啊，一些矿物啊杂在一起啊，那就必须透过淘洗过后呢。再用那个强火、啊、用火去煅烧，现在就没有了，以前那个不就打金子的店嘛，就看他用强火去烧那个金子、啊、作用是干什么？要把金子上面那些杂质把它去除，把它烧掉去除之后呢，那个金子才会现出它的光芒啦，所以才说沙中有金不掏不得、啊、那佛陀把心灵呢比喻作黄金，当黄金从矿产地挖出来的时候，它会掺杂的五种其他的矿质，那这些杂质呢会让黄金呢变得很脆弱，没有光芒，所以提炼黄金之前呢必须将黄金加热，目的就是用来去除这五种杂质，黄金才会变得柔软，也才能够怎么制成各种的金饰品。那这五种杂质呢，就是佛法所说的五盖，不是有五毒吗？贪嗔痴慢疑吗？五盖呢，贪嗔昏沉吊举疑，
五戒跟五毒两个有点不太一样，两个不一样了，啊，差在个调举的。五戒里面有个调举嘛，啊，调举是我们五个敌人呐，啊，刚刚讲嘛，贪嗔昏沉调举疑嘛，这个调举就是心不定的意思啦，哦，那这五个敌人呢，会让我们的心灵呢起什么？起嗔恨、愤怒、烦恼、埋怨、忧愁、恐惧、抗拒、厌恶、怀疑等等。这五个坏人呢，敌人呢，就像不速之客一样啊，常常会到我们家来拜访啊。啊，我们很好客哦，总是让他们进到屋子里面来哦。但是他们进门之后呢，却大肆破坏我们的家具、门窗、装潢等等，还偷窃我们的钱财啊。我们每次都用力的把他们驱逐出去之后呢，并关上大门，可是第二天他们还是会再回来哦。那好客的我们呢，跟健忘的我们呢，还是一样，还是让他们进来我们家里面，造成我们的家人不得安宁呢。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的心灵呢，心灵的家了哦，每天被敌人围困的情形呢，啊，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验的，啊，哦。好，那第三个最重要，叫做心中有道，不觉不悟啊。心外无法也无道，心外无佛也无魔啊。这个以前我们常常讲了啊，那法也好，道也好，佛也好，魔也好，都在自己的心中啊，不在心外了。虽然都在自己的心中了，但是不觉就不悟哦，要有觉才会有悟哦，否则就会像什么一果明珠的乞丐，明明身怀明珠啊，却一直认为自己是贫穷子啊，不懂得向内去寻找自身的珍宝，却只知向外乞讨度日啊。这就是《法华经》五百弟子品里面的一珠玉所说的佛典的故事啊。一珠玉在我们的第五十九讲的永不干涸的一滴水呢，里面有详细的解说，啊，有兴趣的人呢，啊，可以去参考啊。那刚刚讲的呢，这个目中有火，沙中有金，心中有道，三个都有相同的特性，就是哦，看似无，实则有；看似有，实则无啊。那关键就在于哪里啊？不赚就不出，不掏就不得，不觉就不悟啊，这是关键呐，啊。赚、掏、觉，哎，这是关键，也就是佛陀所说的啦，无生亦无灭，非有亦非无的道理啦。哦，说有也对，说没有也对，哦，非有非无啊，哦，那这里面也是蕴藏的人生的大道理啊。哦，那你要参悟这样子的道理，就要先觉，先去觉，不觉就不悟啦。那法跟道或者佛心，啊，那个佛性，啊，都在我们自己身上，啊，宝珠，啊，就像宝珠嘛，也在我们身上，啊，就好像说火在木头中，啊，金呢在沙土中，啊，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些在我们身上本来就存在的东西，啊，如果不拿出来用呢，那是不用白不用，那不用就很可惜嘛。那用了就是什么？就是钻石，价值连城，啊，那你不去用它就是沙石，放在那边也没什么价值，啊，脑袋要不让它空空，就要随时去充实它，启发它，动用它，训练它，啊，一旦让它充满正念之后呢，就没有空间让它容纳那些杂念啊、恶念啊、邪念啊。所以正思维的人呢，不但不会脑袋空空呢，还充满正能量啊！正思维以前我们讲过嘛，起心动念不离正法啦，就是正思维啦。人在穷苦潦倒或者身处绝境的时候呢，都会很绝望的认为自己一无所有。其实双手跟大脑就是我们最大的资产啊。人不怕，人最怕的什么？最怕是眼高手低啦，好高骛远啦，口号很响亮，行动不怎么样，啊，这样就很难成事啊。然而，只要能够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眼明手快，脚踏实地，再去用心
体会，自然就能启发潜能，创造机会了。那这样子的正确的观念，就是正思维，平常就要去培养了。一文不名不能障碍我们的豪气，但是错误的观念会让我们陷入困境啊。所以观念很重要，亿万财富买不到一个观念的，但好的观念却能让我们赚到有形跟无形的财富。所以才说一念会改变一生，一念会影响一生嘛，道理在这里嘛。那培养正确的观念要透过读书啊，参加读书会也是一样啊，但是读书也要有正确的方法跟要领啊，背得滚瓜烂熟，朗朗上口，但却无法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去妙用它。满天是金条，要抓没半条啊，这样就很麻烦了啊。至少要知道什么满天是金条，重点一两条，先抓住一两条，再来一里通万里策啊，一门深入啊，这就是读书的要领嘛。台湾话叫做美角美角，所以读书不能读死书，虽然好话可以死记啊，但是一定要能活用。如果所读非所用，或所学非所用啊，这样再怎么读会读书呢，也只不过是一个书匠。那制度也是一样啊，制度是人去定的啊，是死的啊，活人去定那个死制度啊，对，所以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啊。不能活人用死制度，而是要活用死制度啊。同理啊，医生的医术很高明，手术都能动得很好，有妙手才能拔出病人的病苦，但还要有妙法啊，才能同理病人，去安病人的心呐。好，所以妙手跟妙法两个同等重要啊。也就是说，有医术还要有医德啦，才会有医疗人文呐。有读书还要能学以求解，去读书去学习还要求了解啊，不了解不行啊，了解后你才能化为行动啊，这样才会解行相应嘛。很会读书是很好，但要警惕不能读死书，读死书会变成什么？会变成死骨不化，这个墨守成规啊，死板板的啦。那不喜欢读书或不会读书也没什么不好了。有些人是很会读书但不会做人啊，或很会读书但不会做事，或很会研究佛理但不会实践佛法，或所读的书都变成意识形态上的知识，这样就变成法执。虽然有文法是很好，但是变成法执就不好。什么叫做法执呢？法执也差不多是一种我执啦。所以 有学佛的人还会执着在这里啊，虽然有在学佛啊，但是不但没有妙用佛法，反而使用佛法，错用佛法，变成所学，不是智慧，而是变成什么定见跟障碍，这个就很糟糕。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常讲的所知障，这个叫做法执，那其实意识形态上的知识也可以叫做法执啦。什么叫做意识形态上的知识呢？意识形态。就是说执着于自己的想法跟做法才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这样就不好。我们要你对他对我也没错，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道理啊。其实啊，一个讯息啊，从地球的这一端传到另一端，科学家告诉我们呢、只要 0.05 秒了。但是一个观念呢，从外面要传进我们的脑袋里面呢，要一年、三年、十年，甚至更久。可见正确的观念要入我们的心啊，或者说要改变观念呢，是多么不容易啊。而要改变习气，那更是难上加难啊。所以佛陀才会说，众生习气刚强难调伏啊。也说修行不是行难修，而是习气难除啊。举例来说，大家一听就懂了。上台很会流眼泪，下台很会说是非。
上台说话很感性，下台做事很率性。上台说话令人感动落泪，下台做事令人身心疲惫。说起话来令人感动，做起事来令人头痛。说起话来嘛吓死人，做起事来嘛笑死人。说起话来嘛惊天动地啊，做起事来嘛垂头丧气啊。说起话来天下无敌啊，做起事来有气无力啊。还有很爱做慈济，也很爱发脾气。以上所讲的每一句呢，都是真有其人啊。而这个人也可能是我们自己啊，对，因为别人也是我们的镜子嘛。句子虽然有点负面的，但却是我们正面的教育啊，可以提醒我们，警惕我们。

NK， 然后对着干部们说，现在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是，我们都做不到对每一个问题的充分的去思考跟检讨，别忘了我们都是靠脑袋才能够赚到薪水的，讲这句话。从此呢，这个 think 这个英文字呢，成为他们公司的座右铭了。简简单单一句英文字，就是想而已嘛，但是蕴藏的很深的道理啊。对企业来讲呢，要靠脑袋啊才能赚到薪水，但是对慈善团体或修行团体来讲，或者志工团体来讲呢，要靠脑袋才能有效的去什么，去济世助人呐，去济贫交富啦，去闻声救苦啦，要靠脑袋。而且呢，还要处事圆融，广结善缘。对慈济志工来讲啊，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那这个静坐呢，静静的想，常思静静的想啊，就是静思。懂得常常静思沉淀的人呢，就是比较会用心用脑的人。啊，常常用脑袋想事情的人呢，比较能够让脑袋呢灵光。越用就越灵光，身体也是一样啊，越用越灵活，越用越有力嘛。不用的话，久了放在那里也是软弱无力啊。所以脑袋不空的人，口袋也不会空；口袋空空的人，脑袋也不一定空。关键就在那个脑袋，不是在那个口袋啊。脑袋是重要过口袋。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啊。那么我们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持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中医师游明谦说，
3: 我从2012年秋天开始吃素，因缘是因为接触到佛教，那我想要修心要修行，如果我的舌头都修不了，那怎么样修行？那当然知道佛教是要慈悲，所以是慈悲平等不杀，所以我吃素。那吃素以后身体变得比较轻松，所以心也比较自在，那所以脾气应该也是好很多啦，这是我个人的改变。那慢慢的我也带动到我的家人也跟着越来越多家人开始吃素。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我是周玉如，新的力量主持人。要如何把握当下，分秒不空过呢？请你跟我一起来聆听大爱广播。如何踏实运用生命，步步精进呢？从大爱广播节目中学习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典范，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典范，向佛陀理想中的菩萨品格看齐，这样就对了。让大爱广播每天每刻陪伴您。
5: 依据美国肾脏病资料登录系统统计，台湾慢性肾脏病盛行率相当高，而达到尿毒症需要洗肾换肾的患者比例更高居全球第一。
6: 早期的肾脏病有一些临床方式可以来做判断，第一个叫做泡，泡指的是说我们尿里有泡泡。第二个我们讲水，病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有水肿的问题。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讲是高血压。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讲到贫血，肾脏它本身还有分泌红血球生成素，这个东西会刺激骨髓来造血，所以当我们肾脏功能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呢，造血能力会比较差，所以病人会有一些贫血的症状。那最后我们讲到倦呢，倦就指的是所谓的疲倦。最容易产生洗肾的高危险因，第一个是糖尿病，甚至说有我们讲其他三高的问题，像所谓的高血脂、高尿酸、高血压。如果你是属于这三高，你的保养一定要针对原来的问题，我们加以控制。尤其像血糖，你没有把它控制好，你有可能很快进入洗肾行列。
5: 台湾肾脏医学会建议，面对肾脏病变的死亡高风险，应采行限制蛋白饮食，搭配酮酸氨基酸，才能有效延缓肾脏功能恶化，避免走入洗肾梦魇。
6: 当我们肾脏功能正常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吃很多高蛋白的东西啊，这个时候我们体内其实是代谢掉的。可是当我们肾脏不好的时候呢，你吃了太多的蛋白质到体内，这个部分反而变成一个负担。那我甚至会鼓励病人至少请他多吃蔬食，植物性的蛋白质，只要它不是那种再制品，其实对一般的病友来说，它的吸收是比较容易的。国外有些文献甚至告诉我们，我们当病人吃一天比较蛋白质的饮食，这些人的体内它产生尿毒素的生成，都会比吃一些荤食来说，它产生尿毒素上升的比例都会比较低。

0: 较高龄社会的日本有900万户的空屋，地方政府推出活化政策，包含了住者有其屋。千里迢迢赈灾，面对的却是质疑。南美洲巴西一场以真诚换取信任的旅途，荒唐大半生导致亲人离散，病痛缠身。他看见大爱，找到慈济，为自己打开一扇有阳光的窗。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16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东南亚国家最近地震频频，台湾也应该要戒慎，提高警觉。最新一起地震发生在印尼中部的苏拉威西地区，这个地方叫做巴路市哦。发生了这一起强震之后呢，地牛翻身足足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么巴路市其实在2018年也曾经发生大地震，所以地牛翻身之后，当地民众很有秩序地展开了疏散的工作。这一起地震的震央，这个岛其实叫做中苏拉威西。地震发生的时间是在台湾的中午11点27分左右，台湾跟印尼是没有时差的。地震矩规模来到了6.7，属于极浅层的地震。还好这一起地震没有引发海啸。我们来听听当地民众怎么说。
1: Kalau kerusakan yang signifikan tidak ada, tapi karena gempanya terus keterangan itu cuma laporan EKG, jadi macam beberapa keramik yang di area tangga dan lantai dua ada sedikit retak.
0: 地震发生之后，工作人员很快的从饭店开始疏散一些旅客，大家井然有序的抵达了安全的地方。当然饭店有部分的建筑毁损，不过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传出重大的灾情。美伊冲突暂时落幕了，川普总统今天单方面的宣布，荷默兹海峡已经恢复了部分的正常营运。其实星期五19号是一个关键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之前，没有人敢打包票说美伊这次的停火协议真的会谈成。毕竟过去太多次的纸上谈兵，最后停火都付之却如了。所以两国之间能否真的达成所谓永久停火协议，真的要等到19号才能够确认。不过传出停火协议生效之后呢，很多的黎巴嫩人就急着要返乡了。高速公路上出现了回堵的车潮，因为他们在开战以来100多天的日子被迫离开自己的故乡，这个日子非常煎熬，所以他们想要赶紧能够回家。只不过呢，现在这个停火协议还没有正式签署之前，未来会怎样没有人敢说。至少以色列就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参与停火协议的签署或者是和谈，所以直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还在持续的攻击黎巴嫩。自从2月28号开战以来，以色列不断的鲸吞蚕食，现在已经把以色列这个黎巴嫩南部将近1/5的国土面积划入所谓的军事活动区域。在这一块土地，黎巴嫩人必须要通通的疏散，所以这一波他们能否真的返乡，也还有待观察。
2: 家园被以色列炸成瓦砾，120多万名黎巴嫩民众有家归不得。15号，耳闻中东战事有望结束，流离失所的黎巴嫩人总算等到返乡时刻。不过美国与伊朗缔结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并非缔约方，加上美国无法约束以色列彻底停火，以军15号仍不断与黎巴嫩真主党交战。黎巴嫩老百姓返乡在一片欢欣鼓舞背后，也充满了观望与忐忑不安。根据路透社报道，黎巴嫩当局警告民众，以色列目前尚未自黎巴嫩南部撤军，加上住宅区遭摧毁的状况十分严重，百姓急于此时返乡并非最佳时机，建议再行观望。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美伊冲突终究希望能够落幕了，但是世界上有另外一场非常绵长的战争，就是关心了超过四年的俄乌之间的战火，打打停停。现在最新的战事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有一个千年以上的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这是一间修道院，它被空袭当中有所毁损。这间修道院叫做洞窟修道院，兴建于1051年，超过1000年的历史。1990年的时候，它获选为世界文化遗产。修道院的特色在于，它是一个建筑群，在穹顶方面是做金色的球状的圆顶。另外，它有洞窟的墓穴，一直以来都是基辅人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
2: 俄军锁定乌克兰基辅，发射70枚飞弹与611架次无人机。基辅14万人断电，大批民众躲入地下避难设施。基辅洞窟修道院园区在袭击中陷入火海。
3: Одні з найвидатніших пам'яток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культури і історії, які Росія зараз абсолютно прицільно намагається знищити. Але вона пошкоджує і українську спадщину, і світову спадщину, і кидає виклик цьому світу.
2: 千年建筑群受损严重，10多辆消防车包围，从建筑内部及高空作业平台持续灌救。因为洞窟修道院内圣母安息主教座堂一侧出现巨大破洞，火舌从屋顶窜出。
3: Наразі ми бачимо надзвичайно сильні пошкодження всіх верхніх частин собору。
2: 基辅洞窟修道院建于11世纪，是东正教最重要宗教中心之一，名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修道院部分建筑由超过600公尺长的地下洞穴相连，几百年来一直是重要朝圣地。
3: Росія пошкодила загалом близько 1700 об'єктів культурної спадщини, частина із них втрачена назавжди。
2: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视察事宜被空袭现场，在这一波攻击前才表示已与川普总统通话，讨论如何结束俄乌超过四年的冲突。大家新闻彭信编译。
0: 确实如此，这一场战争到今天为止持续了1573天，它已经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漫长了。乌克兰的战损，领土减少了15%，人口减少1000万人。因为有些人去国离乡，在其他国家得到了庇护，有一些是青壮年的战死沙场。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现在正在参加法国的七大工业国高峰会，他有两个主要诉求。第一个是希望西方国家给予他更多的资源来做防御的武器的部件。另外一个，他是希望赔偿重建的资金也能够有所来源，尤其是希望俄罗斯被冻结在海外的资金，它所滋生的利息可以依注在乌克兰的重建。我们透过画面带您来看，法国总统马克宏他是东道主，他希望能够说服美国总统继续的支持乌克兰，并且促成两国之间早日达成协议。好，接着我们要来看日本。日本比我们早一步进入超高龄社会，所以有一些日本经验是值得借鉴的。我们透过第一个数据来看呢，日本现在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已经来到29.4%哦，比例是全球之冠。高龄人口造成了很多的空屋，空屋比例也有13.8%。那为什么空屋很多？第一个当然是人口外流，第二个是长辈过世之后子女放弃继承，第三个则是空屋拆除的成本非常的高，所以现在地方政府要想尽办法来处理空屋，有的是做空屋银行的媒合，也有的是引进艺术的地方创生。
4: 破损的纱窗、生锈的水龙头、杂草甚至长进屋内，这栋房子已经超过10年没有人居住，也是日本空屋危机的缩影。根据统计，日本全国空屋数已达约900万户，占住宅总数13.8%，平均每7户就有1户是空屋。静冈县情况更严峻，空屋率达16.7%，房屋长期闲置不仅加速劣化，也可能衍生治安与安全隐忧。
5: 空き家をお持ちの方、所有者さんについては、やはり空き家を処分したい、なので売却をしたいっていうようなニーズがすごく高くてですね。で、移住者は年々増えては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ずは賃貸をして環境を確かめたいっていう方が多くて、そこのニーズのミスマッチ 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り起きているような形ですね。
4: 面对空污增加难题，静冈县川根本町政府与专门活化空污的民间企业合作，推出全国少见的附赠产权出租住宅制度。例如这间临近学校与医院、屋龄近40年的独栋住宅，租客每月支付65000元租金，若持续居住7年，就能取得房屋所有权，总支出约546万日元。虽然金额比直接购买的398万日元高，但租屋期间若想搬离，只需提前1个月通知，不需支付违约金。
6: まずこの町に住み続けられ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も体験していただけますし、家賃を払ったのも無駄にならずに7年後にはそれがもう自分の所有権が来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でメリットがあるかなと思いますね。
4: 当地政府表示，推动空污美和制度已超过10年，但空污数量仍持续增加。希望透过这项新制度，让更多闲置住宅重新回到市场，也为偏乡人口流失问题寻找新的突破口。除了川根本町，静冈县藤枝市也透过说明会、个别咨询及 DIY 活动等方式，鼓励民众及早处理空污，成功让空污率从2018年的11.8%降到5年后的9.9%。面对日益严重的空污问题，日本各地正透过创新制度与民间力量合作，为闲置住宅寻找新出路。大新闻综合编译。
0: 小学毕业前的重要仪式，大家回到精舍体验一日农禅生活，孩子们的感受如何？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7: 在变动的2026，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视野来领航生命的方向？从科技的前瞻。
8: 人的价值在于你有梦想，人不会因为 AI 而失去价值。
7: 慈悲的修行，
9: 在修行的路上就必须有慈悲和智慧。
7: 到全球永续的宏观格局。
10: Life is not always easy, it is always hopeful.
7: 集结建筑美学。
11: 把心放在一个善的地方，美应该就已经在那里了。
7: 文学心灵，医疗科学，与跨界艺术的巅峰对谈，静思书轩心灵讲座，跨界领航，开启2026的生命世界系列特辑，6月7日起，与您一同开启新世界。
12: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3: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14: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Dun.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小学毕业是每一个孩子成长路上第一个最重要的仪式哦。那花莲慈大附中的小学部就迎接来毕业前夕这个重要的日子。所有的学生在老师的陪伴之下，他们走路回到了精舍，用一整天的时间跟着精舍师傅体验农禅生活，并且为人群服务，就像是小学过程当中的最后一堂人文课。孩子们在这里学习很多，也完成了他们迈向少年的第一步。
2: 慈大附中小学部毕业生踏上感恩之路，在徒步走回静思精舍的过程中，一步一脚印，回望六年来的学习与成长。
3: 很棒。他压一个洞之后放来这里，那像同学有没有？你们这边就可以开始这样子剥。
2: 剥龙眼干看似简单，却需要慢慢做、稳稳做，在重复的动作中训练心定，不急不躁。
4: 他们可能平常没有这样经验，会觉得很好玩，但我们更希望孩子是抱着一个分享的心，然后在播的同时呢，也可以去体会到说我今天做这一件事情也能够带给别人快乐，那也希望在播的时候呢，也把我的祝福送给别人。
5: 那我们刚刚讲的绿色是属于什么？
6: 上面
5: 是属于什么的？
6: 公
5: 对，它是放我们公盘的。
2: 在大寮里，孩子们跟着志工擦桌洗碗上菜，学习分工合作，也透过实际行动服务他人，体会每一餐都得来不易。
7: 很感恩师父们和师姑师伯在我们出播的时候一直指导我们，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非常的开心，也学到了很多一般我们也不会体验到的事情。

0: 师父看到每位同学都能够将父母给予你们的身体力行三好，口说好话，心想好意，手做好事。我想同学们你们就已经找到生命的价值与方向了。
1: 他们很用心的画了一幅画要来献给施工上人还有金色师父们。
2: 知识要用心体会才能转化成自己的智慧。毕业生将国小六年的学习历程浓缩在一幅画作当中，作为最有力的总结与纪念。带新闻真善美志工叶朝庆花莲报道。
3: 接下来，慈济六十周年的系列报道《风月同天》。今天我们的故事主题叫做“爱的等高线”。等高线是地图上一种对于高度的标志。我们想象这个世界，假若是一座山，有人住在山顶，有人住在山腰，有人则落在山谷下。一条爱的等高线可以跨越彼此的隔阂，串联起每一颗心。今天我们的故事发生在巴西，这个国家有非常多风光的标签。首先我们看到，现在因为正在举行世界杯足球赛，巴西是世足赛的五度冠军，至今没有人能打破他的记录。其次，他也是南美洲面积最大的国家，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大豆还有甘蔗的，也就是蔗糖的出口国，他也是全球第九大经济体。可是在这一些风光的背后，巴西的侧脸也是很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巴西也是全世界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往往在城市里一条道路上，一边是有钱人住的高楼大厦，另外一边则是穷人住的贫民区了。可是这样的侧脸值得关注之外，更值得了解的是，当气候风险到来的时候，这样的贫与富之间，这一条线也就消失了。2024年4月，巴西曾经面临一场非常严重的水患，在南部的一个州属叫做南大河州，河川暴涨，洪水淹没了整座城市，50多万人在一夕之间失去了他们的家园。这时候人们才明白，在所谓气候变迁或者暴雨洪灾发生的时候，贫与富之间是没有界限的，因为没有人能够躲过这种天灾的威胁。巴西的慈济志工很快地从圣保罗出发了，他们跨越了1000公里来到了灾区南大河州。但是他们到来的时候，迎接志工的并不是掌声或者感恩的眼神，相对的是一种质疑或者诘问。为什么呢？让我们来想想看哦。当慈济志工来到这里的时候，是一个亚洲黄皮肤的面孔，而且是一个佛教团体，对于巴西绝大多数的民众来说，他们是有距离的，因为他们不了解慈济人来能做什么，要做什么，所以一开始他们并不是很热情的来迎接志工到来。志工曾经说，这场大水水退花了3天的时间，但是想要拿到灾民的名单，却等了超过2个月。可见得要用诚意来化解彼此的不理解是需要时间的。好不容易拿到名单，已经是7个月之后的事情了，志工终于展开了第一次的发放。但是发放哦也不容易，因为人手不够多，巴西志工本身并不多，所以号召了来自于美国、阿根廷、西班牙跟厄瓜多的志工一起的汇聚到巴西的南大河州展开发放，还号召了很多当地居民，也许他本身也是灾民，他也参与发放。看看这位阿嬷带着孙子来领物资，脸上露出的笑容是一种终于能够卸下眉头的感觉。每一个人会领到物资卡，他们可以去买自己最需要的东西，而且他们也响应了竹筒岁月，这是对灾难中有人来帮助的一份回应，也是对于未来充满希望的盼望。在巴西地区的资深慈济志工林和省，他曾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灾民从4月受灾，等到11月慈济人才来发放，这段时间他们几乎没有得到 外界的援助，本来已经心灰意冷了，没想到能够真正的领到慈济发的物资卡，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上天掉下来的礼物。好不容易花了7个月的时间筹备发放，而且物资卡真的送到了灾民的手中，我们也才终于的了解，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许不是真正的路途上的遥远，而是一种人与人的心愿意彼此善意对待，这一条等高线才终于把大家放在同一个善念之中。在巴西，球不只是游戏，也是一种语言，诉说着贫穷也能有未来的信念。许多贫民窟的孩子踢进世界杯，他们用脚练习追逐，揣摩希望的形状。孩子们不得不奋力一搏，因为他们出生在一个非常极端的国家。巴西既是发展中国家里最富有的，却同时是富国里最贫穷的。以 GDP 来计算，2024年它是全球第9大经济体，但贫富差距却比多数的非洲国家还要高。显现于外的往往是富人区与贫民窟，只隔一堵墙、一条街，甚至是同一座山坡的不同侧。2024年4月，距离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1000多公里远的南大河州，遭逢80年来最大水患，超过50万人流离失所。住在圣保罗的志工们，尽管缺乏大型救灾经验，仍然启程前往看灾。
4: 开始的时候找到当地的神父，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也觉得说，你们从圣保罗来是不是有要帮忙这个意愿？我很多教友啊，但是我们没有志工啊。那我们梁代师姐啊，在那边讲我们慈济，讲上人的诸种岁月，他真的很认真的在听啊。听了以后啊，还是跟我们讲他没有志工。
5: 他今年88岁，等于呢，你是我给他是让叫你实习
4: 的。结果呢，梁代师姐就讲说，想办法，我们那么老远来这里来帮忙，你也要想办法来帮忙你们的社区。结果他就想说，这样呢，我这边有社区的负责人，当我们要谈救灾的工作的时候，他已经把我们慈济的诸统岁月、上人的诸统岁月那个故事，他反而讲给他当地的那2位社区的负责人听，你知道。但是当时的时候，说实在的，他们也怕怕。为什么怕？大家都很怕说他的资料被人家窃取，慈济人一个一个这样来做，所以他们后来慢慢就放心了，你知道吗？经过了将近1个月多，才把这个资料成型。
3: 经过了5个多月的筹备，2024年11月，临近巴西5个国家的慈济志工齐聚在南大河州，展开了3天3场的关怀行动。
4: 他们真的拿到的时候，大家都眼泪流下来。为什么流下来？他们以为说不可能的事情呢，变成可能，你知道吗？尤其呢，他们已经3-4个月没有人在供给他们食物资源的资源的时候，收到我们这个食物卡可以维持2个月，哦，那真是像天掉下来的礼物了。从一个不认识的一个区，从一个开始怀疑我们在从没有志工，慢慢变成在团体造的时候，将近上百人的志工都造起来，灾民也变成志工，灾民也可以来帮忙推动，所以呢，这个部分啊，真的难行能行了哈。
3: 巴西的故事告诉我们，改变不必然得从宏大的力量开始，只要愿意靠近，每一份善都能在不同的纬度点点延续成一条爱的轴线。半生荒唐，病痛缠身，亲人都离他远去了。就在绝境之际，他替自己开了一扇有阳光的窗。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6: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做才有心得，付出才有力量。
7: やられた！あ、だだ！
8: 話せ！財布ならあんたの知り合いに返した。
6: 战后的日本，许多孩子失去了依靠。
9: 連れて行かれて施設に押し込まれても食べ物がなく、ひもじくなった子供たちが次々に脱走していってる。
6: 哪怕世界已经支离破碎，他们依然坚定信念，伸出援手。
10: 法律っていうもんはな、縛られて死ぬためにあるんじゃない。人が幸せになるためにあるんだよ。
6: 亲身投入，无私承担。
11: それが法律が変わり、家庭裁判所ができて、ご家庭をより良い理想的な環境に導く手助けをする。子供たちとご家庭のために頑張りましょうね。
6: 真正的力量不在言语，而在愿意付出的心。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女法官大人。

0: 场风灾过后，小女孩欣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2: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为风。7月30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阿中。
4: 气象看待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中。台北下午下了场大雨，从卫星云图可以看到，这些红色、紫色区域就是对流云系的发展，水汽比较多，所以在今天中南部地区天气都不太稳定，雨势也都蛮大的。而接下来呢，封面会逐渐的远离，水汽会减少，但是因为在西南风的影响下，明天中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会有下雨的情形。不过呢，雨量不会像今天这么多。不过北部跟东半部上午天气虽然稳定，但是中午过后的雷阵雨雨势会比较明显。到了星期四，水汽会变得更少，在南部地区清晨会有些零星的降雨，而其他地方大都是稳定的天气。不过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有山区，中午过后还是会容易有午后的雷阵雨。至于温度方面，明天因为各地云量比较多，高温大概在32到33度，而东半部大概在30到32度。而周四之后，因为天气越来越稳定，所以温度也会跟着提高。在端午连假期间，高温有机会来到33度以上，而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靠近山区，可能会有34、35度的高温。生活 follow me， 阿丁咖喱贡。西南风的环境下，东南部还是容易下雨，要记得携带雨具。前往山区，中午过后容易有雷雨，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在台东地区容易有焚风，要注意农作物的防护。而端午节前是大潮期间，沿海比较低洼的地区要注意水位的变化。接着来看各地的详细天气数据。明天北部多云为主，午后要留意雷阵雨，双北降雨几率高达60%，气温在25到34度之间，外出记得携带雨具。而中部地区天气都是阴天，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南投降雨几率最高来到50%，而高温在32到33度之间。至于南部地区都是阴天，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宜兰花莲有午后雷雨，台东则是多云，各地高温在31到32度左右。至于外岛地区，澎湖、金马都是阴天，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降雨几率高达50%。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3: 好的，谢谢阿丢。接下来是慈济60人物系列报道，带您认识这位孔少安。他呢，大半生啊迷迷茫茫，流连声色场所，常年的酗酒把身体都搞坏了，手脚因为痛风而严重的变形，甚至家人都离他而去了。孤身一人的他，无意间看到了大爱电视台，他自己走进了慈济在屏东的静思堂。到底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够让他放下荒唐的过往？我们来听听孔少安说自己的故事。
5: 我以前是手心向上啊，现在是手心向下的人啊。
6: 每天一早起床，独居的孔少安会坐在书桌前阅读经书，让自己的心沉淀下来。
5: 在佛经里面的一切为心造，好歹拢是你的心咧，家己感觉的。上一关学要转念，转念就过，然后较轻松啊。啊，是拢伫家乐啊，啊家乐啊，路边就看有录音带、含 CD， 就开始播录音带、含 CD， 解开咯。来这里大家对我很好啊，跟大家很大家结了都很好的善缘。
6: 双手扭曲变形，做起回收相当困难。孔少安就以双手双脚并用来克服身体缺陷，这一做已经12年。
5: 较早当来做伊呐，一人爱半工啊，啊这一进来做，一进来咧做的速度，一人超了2点钟啊。
6: 变形的双手源自年轻时天天沉浸声色场所，常年酗酒造成严重痛风，还被家人赶出家门。
5: 较早爱食酒啦，算夜夜笙歌啦，我啉十点到一点之后，啉到天光啊。迄个时阵，尿酸那个也无常常疼，那个是非常的痛呢，痛不欲生的痛呢。
6: 这一份疼痛，后来一次因缘际会观看大爱电视而改变。
5: 在朋友家里，他说我看到电视，有看到东港金丝那个直接进食堂，然后我问我朋友说，那金丝堂是在哪里？他说，就在后面呢。那进去看到他有一个牌子，他说陈真志工，我就进得这边应了。
7: 啊，伊拢听讲，伊少年较袂晓想啦，啊，因为就是吼痛风啊，手脚嘛造成不方便，啊，经济方面嘛是有困难，生活上有困难，所以一般就是爱甲帮忙。
6: 志工除了协助孔少安租房子，给予生活补助金。彼此互动比家人还密切。
8: 当阵时的时阵哦，伊的脚吼，而且伊行路吼，真正无介方便，啊嘛无啥法度，你着行袂介久安尼啦，啊脚吼拢爱纱布拢爱包嘞，因爱包嘞时阵哦，啊无伊拢会渗那个水啊，血水啊。
9: 现在他的情况变得很好，他而且他一直很感念那个我们慈济的那个帮助。所以他现在对于助念啊，或者是他能做的环保啊什么，他都很那个很用心啊。
10: 我得了，你好，我得了。
5: 要你讲退休金，我底下有。
10: 对啦，就这个退休金啊，哎呀，就是。
6: 跟着志工来到90多岁老夫妻家探视，并协助回收。
5: 就感觉讲帮助到别人，家己去想个快乐啦。比人生要做啥来，就较会较快乐。
6: 从老夫妻手中接下功德款的当下，孔少安脸上露出满足。年少轻狂已不复见，能够浪子回头，他要天天做回收，来回报慈济给予的这份情。
5: 慈济带给我有个安稳的日子，我必须要回馈。
3: 医生的多一份用心，可以让病人少吃一些苦。我们来看这个案例哦，60多岁的胡先生被诊断罹患了胃癌第4期，他的女儿很孝顺，带着他到台中慈济医院，希望寻求医生的第二意见。遇到的是外科医师于正展，凭着多年丰富的经验，抽丝剥茧的询问病情，经过详细检查，才发现他的病不寻常。也就是因为医生的这多一份用心，让胡先生免去了再次接受化疗的辛苦。
11: 每一次回诊，女儿一定陪在爸爸身边，关心这个，提醒那个，对爸爸的爱就在举手投足之间。
12: 是在第一间医院的所有的检查。
11: 女儿回想，原本健康的爸爸，2024年7月确诊胃癌1期，做了手术和化疗，病情稳定。但一年后追踪报告，医生判定腹膜转移，进展到了第4期。
12: 2024到2025年这段时间，我们就更严格控制他的饮食，酒完全都断掉了，所以还突然间胃癌复发，我就觉得很晴天霹雳，应该所有的人都觉得很晴天霹雳。
11: 外院医生评估无法手术，准备进行化疗，但家人不放弃，女儿想寻求第二医疗意见，找到了台中慈济院副院长于正展。
12: 第一次就诊，我家还记得于医师花了50分钟在我爸身上，他用很长的时间跟我们讨论那一份病历。光是医生当天就是对爸爸做的事，还有跟我说的话，就让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强心针。
11: 虽然检查报告的确有明显转移现象，但副院长没有立刻下定论，他决定手术，直接切片找答案。
13: 不到一年时间，你说要变成第4期，其实机会很少。通常这类病人可能就是会腹胀啊，吃不下，肠子一直痛，但是他都完全没有这些症状。比较不合常理的这种病情哦，确实是需要去抽丝剥茧。
11: 切片报告出炉，是一些肉芽组织，不是癌细胞转移，病情大反转。
14: 如果没有你啊的话，真的我真的可能不在了。坦白讲，已经不在了。
15: 好，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14: 真的很感慨的，医师了，真的。
11: 定期追踪胡先生病况很稳定，副院长当时的多用心，让他不必再受治疗之苦，而这一份感激之情，让他更懂得照顾自己的健康，也是医生最好的礼物。大爱新闻杨俊廷、张丽君，台中报道。
3: 新加坡是一个罪儿小国，也是一个高度发展的福利国家。即便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深耕超过30年的慈济依然有很多慈善置业的耕耘。最近，新加坡的志工再次组团回到了花莲静思精舍，跟上人分享他们在当地的点滴故事。
16: 为佛教，
17: 我愿意；
16: 为众生，
17: 我愿意。
18: 新加坡2025年岁末祝福加入经文范拜，除了沉淀志工己心、坚定菩萨道，更希望让法音传遍社区。
19: 现在是还在筹备中，那也已经在新华乡，希望把这个范拜的音声能够带到社区哈，遍满新加坡，通过这个范拜而入法，然后去让更多人因为范拜的音声而走入慈济。
18: 拉近民众距离，凝聚法亲情谊。新加坡分会的受证培训以及见习志工人数逐步增加超过100人，更专注志工的内在养成。
20: 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都可以看到，我们培训的人数一直在增长着。我们注重的就是慈济精神理念的提升，还有人文素养的养成，这才是我们培训内容优化的一个目标跟目的。
18: 随着置业拓展，超过200位职工持续精进承担，新加坡分会也提供多元活动与工作坊，陪伴职员安住身心。
21: 我们也开始增加更多的服务项目，我们今年也开始利用我们分会的这个资源我们的中医部来为我们同仁定期的举办这个提供这个中医的服务，那希望呢就是同仁的身心能够一直持续的被受到照顾。
10: 只要信愿行啊，没有路走不到的，所以请大家要勤精进啊，花心立愿呢，是重在身体力行。
22: 新加坡静思弟子至诚发愿。
18: 新加坡分会深耕当地30余年，要让佛陀智慧与慈悲持续广传，接引更多有缘人。大爱新闻蒋邦彦、刘宏志华联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身心。我们明天再会。

0: 会加上去啊。然而事情不是原先想的那样啊，他带来礼物，他带来慰藉，那样在其中贯穿的其实是趣味。
1: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演算法驱动的时代，那他会推给我们看什么东西呢？就是很极化的内容，有时候会产生一种有点进退两难。我们其实是自己最好的导航者，我们是知道我们要什么的。
2: 每周日晚间6点，请收看《青春爱读书》。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有人因战火流离，有人因风雨失去一切，也有人在城市里被贫穷慢慢吞没，以工资代替救济，提供另一份选择。我们走进五个国家，看见以工代政如何让人重新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给我回来啦！
2: 我若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游老师的幸福联络簿第11集：家庭的裂痕。

0: 哎，主任，那你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
1: 是啊，我们阿德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2: 两位不要急，他的班导师啊正在帮忙打电话询问，我们先等等消息吧。
3: 张老师啊，
4: 嗯，
3: 发生了什么事？那边是谁的家长啊？
4: 那两个啊，就是五年甲班谢建德的爸爸跟婶婶。听说昨天谢建德闯祸，被甲班的王老师罚站之后啊，回家又被他爸爸骂了一顿呢、啊，就气得离家出走，到现在还找不到人。
3: 哈，离家出走？
4: 嗯，
3: 班上同学都问过了吗？
4: 问过了，好像没有人知道嘞。
3: 唉，希望不要发生意外，人平安最重要。好，我过去问问看。唉，洪主任。
5: 啊，什么事？
3: 洪主任，我觉得再等下去也不是办法，要不要干脆报警，请警察帮忙啊？
2: 哎，对，尤老师啊，说的对，我也正好有这个打算。那谢先生，我们一起去派出所备个案吧。
1: 好啦，还是去报案啦，请警察先生啊帮忙找找看。
0: 这孩子，
4: 喂，
0: 真是气死我了。
4: 你是？哇，好，太好了，请稍等一下哦，主任，有消息了，这个人需要请主任听电话。
2: 哦，好的。喂，您好，我是大同国小洪主任。什么？哎，谢振泽现在在台北啊？
1: 怎么跑到台北去了？
2: 哦哦，好好好，谢谢你，那一切拜托您了，我会跟家长一起去接他的。
0: 哦，还好，没事。
2: 原来谢振德啊，跟几个国中生跑去台北了。还好有人发现他们几个孩子穿的不是台北学校的制服，跑去跟警察报案，才能顺利的找到他们。等一下台北那边啊就会派人送他们回来，应该傍晚就可以回到了屏东了。
0: 哦，这样子啊。哎，谢谢主任，对不起啊，为了这见的这个孩子啊给学校添麻烦了。
2: 不要这么说，不过啊离家出走到台北实在是太过分了一点。
0: 等他回来啊，我一定好好打他一顿，看他下次还敢不敢。
2: 是啊，谢燕德真是太皮了，不好好管教着不行。
0: 是是是，我知道了。啊，那我们先回去等消息了。
2: 好好好，两位慢走啊。
1: 谢谢。
4: 尤老师啊。
3: 啊，
4: 谢燕德都找到了，你怎么脸色还这么凝重啊？
3: 啊，没什么了，只是我刚刚听到谢建德的爸爸说等儿子回家就要好好打一顿，可是打骂有用吗？万一他又离家出走呢？
4: 是啊，比起谢建德，尤老师班上的同学可以说乖多了，就连本来最麻烦的邱东明现在啊都变乖了。
3: 啊，还好还好。这个孩子不是心甘情愿回来的，一定还会跑掉。唉，奇怪，为什么这个学生宁愿待在台北也不愿意回家，不愿意来学校呢？
4: 嗯，刘老师你说什么？
3: 没什么没什么，我只是在想，如果换成我是五年甲班的导师，我有办法让他不要离家出走，乖乖的来上课吗？

0: 正清，正清，尤老师。
1: 什么事啊？
0: 你是在啃玉米还是在算玉米啊？我看你已经算清楚你吃了几颗玉米了呀。
1: 什么几颗玉米啊？
0: 因为你一粒一粒的啃，叫你也不应声，我还以为你是专心的在数玉米呢。
1: 哦，不好意思，我是在想学校的事情。
0: 不是说事情都解决了吗？你为什么还愁眉苦脸的？
1: 不是我们班上的事，是甲班有个学生昨天离家出走，跑到台北去了。虽然已经被警察送回来了，可是我觉得那个学生还是会往外跑，所以我在想，如果我是他的导师，要怎么教他才能够让他心甘情愿地到学校上课。
0: 你呀，还真替学生操心哎。那你怎么不想想，如果你想出了办法，结果却没机会碰上这样的学生，那该怎么办呢？
1: 总是有备无患嘛，当老师的总不希望看到学生翘家吧。
0: 是，尤老师说的对，快把玉米吃完吧。
1: 好，
0: 本来只是想给你当点心的，都快成了正餐了。
2: 我 OK 啊。
0: 你 OK， 我不 OK。晚餐是晚餐，营养要均衡才行。
1: 大不了晚餐晚点开饭嘛。喂，你好，我是尤正清。
3: 尤老师，我是。
1: 您是哪位？有话慢慢讲，不要激动。
3: 尤老师，我是邱东明的妈妈了，对不起。我们家阿明没有福气让您教了，我明天会带阿明去学校办转学手续。
1: 邱太太，你先不要冲动，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邱东明一定要转学呢？
3: 我实在受不了了，所以我跟他爸爸摊牌。我没想到爸爸居然跟我承认说他外面有女人，还说他不要这个家了，他不要我跟阿明了。我一个人，我又要工作，我没有办法好好照顾阿明，我现在只好带他回娘家了。
1: 可是邱太太，你觉得现在让邱东明换学校会比较好吗？你要不要再仔细考虑一下？
3: 他爸爸都已经完全不考虑我跟孩子了，我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1: 哎呀，不管怎么说，孩子总是无辜的，你应该先冷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再做决定。
3: 我一想到他爸爸，我就冷静不下来啊。
1: 这样吧，邱太太，你是不是先跟邱东明谈一谈，问问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等一下就过去你们家，大家商量看看事情要怎么解决，对你跟孩子是最好的啊。
3: 这样也好，我再问问阿明的意见。
1: 对对对，慢慢来，等我过去再谈也可以，待会见了。美英啊，我去一下邱东明他家啊。
0: 哎，需要我陪你去吗？
1: 也好，现在他们夫妻两个要闹离婚，我看我一个人可能劝不动邱太太，而且女人家我也不太好劝，你去啊，可以帮忙劝一劝他。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请潘师姐也一起过去好了，她常辅导这样情况的会员，也比较有经验。
1: 哦，好啊好啊。可是他现在有时间吗？
0: 潘师姐很热心的，现在又没有什么活动，他应该有空。我马上打电话给他，叫他直接过去跟我们会合。你先把学生的住址给我。

0: 我也是没有办法，我只要在这里待一天，我就会想到阿明他爸爸对我那样无情无义，我的眼泪哦，就跟那个水龙头一样，我停不下来了。你知不知道我很痛苦呢？
1: 邱太太，如果你一天到晚老是想着先生对不起你，当然会很痛苦。可是，如果你转个念头想想，这世界上还是有值得感恩的事情，这样不就快乐多了吗？
2: 是啊，你今天在学校不是还跟尤老师说感谢菩萨保佑让你捡回一个好儿子吗？
0: 儿子捡回来我当然是高兴，可是他爸爸实在是太叫我伤心了啦。
3: 哎呦，我们师父说哦，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你越生气受苦的反而是你自己嘞。
0: 我知道了，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可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呢，我很难做到像你们一样了。你们都想得很透彻，你们说放下就可以放下，我做不到了。
1: 其实多原谅别人一次就是多造一次福，把度量放大，心胸放宽，自然福报也大。
0: 他这样对我，我还要原谅他哦？没孝心了。
2: 邱太太，就算是为了阿明你也不肯吗？
1: 对呀，对呀，为了阿明嘛。
0: 为了阿明哦？
1: 对呀，你刚刚在电话里面不是答应我要问问邱东明的意思吗？那他怎么说？
0: 老师，我是真的很谢谢你把我们阿米教得这么好。我刚刚去问他，是要留在这里还是要跟我回娘家？我们家阿米居然跟我说，只要我不哭，去哪里他都愿意。他这么小就会说这种话来安慰我，我真的很感动了。
1: 那你就留下来吧，给你自己也给阿明他爸爸一次机会。人家说家和万事兴，说不定过一阵子等邱东明他爸爸自己想通了就会愿意回家了。
0: 这有可能吗？好吧，为了我们家阿明，那我暂时就不回娘家，至少也让阿明让尤老师教他教到毕业，多学一点做人的道理。
1: 这样我就放心了。哎，阿明人呢？
0: 阿明哦，他应该在房间写功课啦。
1: 哦，好好好，美英啊，你跟潘师姐帮我陪陪邱太太，我去跟阿明谈一谈啊。
2: 好，你放心。
1: 邱东明，老师可以进去吗？
4: 老师请进。
1: 刚刚老师看到你的房门并没有全关，所以我们跟你妈妈的谈话你应该都听到了吧？
4: 嗯，老师，谢谢你们来我家劝我妈，不过我想我爸爸应该不会回来了，所以我迟早还是要跟妈回外婆家的。
1: 你真的想跟你妈回娘家吗？
4: 没办法，如果我妈天天在这里哭的话，那我宁愿跟她回娘家去。
1: 你真的懂事了，知道要先体贴你妈，考虑你妈会不会伤心，而不是自己想怎样就怎样。
4: 是啊，这都要感谢老师教了我们那句话，让父母安心的孩子才有福。这句话教了那么久，再笨的人也学会了。
1: 早熟的样子，我真的很心疼。好不容易才把这个孩子拉回正途， 如果他真的转学走了，不知道他会不会再变回原来那个样子。可是他的家庭变故不是外人能够帮得上忙的，到底我该怎么做才能够真正帮助到邱冬明呢？

0: 他来了没有啊？
1: 还没啦，刘文鹏还剩几分钟？
2: 惨了，剩不到十秒，五、四、三、二、一。
1: 邱东明真的迟到了。等一下管家婆一定打小报告。
0: 谁说我要打小报告啊？刘仁鹏，邱东明迟到还没来的事，应该是你要去跟老师说，因为你是风纪股长啊。如果你不说，我就报告老师说你不负责任。
3: 还说不会打小报告？
0: 我没有去啊。起立，敬礼。
4: 老师好。
5: 各位同学好。
0: 坐下。
6: 老师，邱东明还没来。
5: 啊？吴文龙。
3: 嗯，哟。
5: 邱东明有没有告诉你他今天要请假？
3: 没有啊。
5: 那今天早上到现在，有没有哪位同学在学校或者是路上看到邱东明的？
7: 邱东明没有
5: 啊。邱太太不是答应我不转学了吗？为什么邱东明还不来上课呢？
0: 老师，我们是不是要等邱东明来才能上课啊？
5: 班长，
0: 嗯，
5: 你先带着同学念课文，老师回办公室打电话到邱东明他家去问问看。
0: 好。
8: 奇怪，老师干嘛又那么紧张？说不定邱东明只是睡过头了。
9: 对啊，搞不好又跑去打电动了呢。
1: 你们女生不要乱说，邱东明搞不好他是生病了才不能来啊。
3: 哎呀，你干嘛咒他生病啊？
0: 不要吵，你们没听到老师叫我带你们一起念课文吗？翻开第四课。
10: 哎，尤老师啊，上课时间已经到了，你怎么跑回办公室了？
5: 有个学生突然没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想要先打个电话去他家比较安心。
10: 哎，是哪个学生呢？我帮你问问其他老师有没有接到家长请假的电话。
5: 是五年丙班邱东明，麻烦主任帮我问一下。
10: 邱东明啊，好好，我去问一下。
5: 难道邱太太一气之下带着邱东明离家出走了吗？不行，得找人去他家看看。啊，拜托潘师姐好了。潘师姐的电话是09……啊，想起来了。喂，潘师姐吗？不好意思，我想请你替我去邱东明他家跑一趟，看看他们家还有没有人在。对，就是现在，因为邱东明啊到现在还没来学校，所以我很担心。谢谢潘师姐，麻烦潘师姐了。
10: 哎，尤老师
5: 啊，怎么样？
10: 都没有人接到电话。
5: 不行，这样子我没有办法上课。洪主任，不好意思啊，我说什么也要请假两个小时去找找看，可不可以麻烦你到我的班上去帮我带两节自习课？
10: 看你的样子啊，是个事情啊，一定很紧急。哎，好吧，你快去吧，学校事情就交给我了。
5: 好，谢谢主任啊，我先走了。

锣声若响，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林美英、林小楼饰演，秋母、蔡香怡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吴文龙、李韩飞饰演，周先知、涂宇瑶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刘仁鹏、张传胜饰演，潘师姐、陈怡君饰演，洪主任、涂德奎饰演，张老师、张永如饰演，建德婶婶、蔡慧娟饰演，建德爸爸、陈炯红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王建华，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先生是一位不善言辞、不喜欢跟人交往、相对内向的人。我正好相反，有副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2011年有机会与慈济结缘，20几年来自己是为做一日三餐的家庭主妇。在慈济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学习，自然先生就成了我的老师。无论是反思日志还是三合一的制作，他都会耐心的指导我，每晚帮忙下载第二天早上新法相的内容。我常常忙于慈济活动，许久没有好好在家做过晚饭了，而先生总是说没事，去做你该做的事吧。每次听到，感觉都是那样的贴心温暖，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持着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做自己喜欢的慈济职业。先生，我爱您。在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四五十
2: 好朋友，
0: 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许瑞云医生说，
3: 有些人他会担心是不是植物有很多农药的问题。事实上，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研究报道，他有看过肉类，同样一克的肉和一克的植物来说，肉类含的农药是数十倍。因为我们喂猪或者喂牛吃的牧草或者杂食杂粮并不是有机的，一定是，而且我们也不会帮他们洗干净才给他们吃，所以他们吃了很多的才累积了那么一克的肉，所以他们的农药的那种残留量远比吃植物来的多很多。所以说，如果你怕植物有很多的农药，那动物的身上所带的农药残留事实上是更高的。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在慈济的教育置业里面，除了老师和行政人员之外，还有一群非常特殊的志工，名称义德妈妈。除了家庭、学校和朋友圈之外，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义德妈妈们担任着一个很微妙的角色，而且必须具备三颗心。到底是哪三颗心呢？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里，纪凌将会访问一位义德妈妈洪若岑女士，让我们一起来听她娓娓道来。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洁将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篇好文章，原谅无法原谅的人。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爱的练习题的主题曲《拥抱》。

Dream 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玲。多年前因为有好的因缘采访了大爱感恩科技的总经理鼎明师兄，并了解了大爱感恩科技核心价值是环保人文、爱心接力、完全回馈，也就是将废弃资源转换为环境教育资源，深入社区推广，同时透过企业的行动引导更多人参与环保与公益。例如我们最常听到见到的灰色毛毯都是来自环保志工回收的保特瓶，经过再制作变成了温暖灾民身上的毛毯，把爱绕往全球40多个国家，达到落实爱心接力的同时，再将爱心完全回馈给慈济4大志业。去年纪玲也因为看到了新闻，慈济篮球家族联谊会滚动大爱最初的推手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这一对爱心道侣受到感动，而再一次的采访鼎明师兄的同时，也采访了若岑师姐。鼎明师兄说，他是感受到上人的两句静思语，不要忽视自己，人有无限的潜能，以及把握当下，恒持刹那，只要用心，认为你不可能做的都做得到，做好的事更要把它恒持为永恒。李鼎明师兄以一颗篮球滚动大爱，创造无量无边的大爱。在采访的休息中和若岑师姐聊天，更是得到另一个值得敬佩而且想与听众朋友分享的小故事。于是啊，就把握时间，所以今天的访谈地点很特别哦，是在行进的车子里边，是因为当时纪玲在关渡大爱感恩科技采访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有关当初成立慈篮的初衷，非常的感恩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的爱心。他们担心纪玲会像去关渡的时候迷路，于是便给纪玲搭了个便车，在回程的路上就有了这一次感人的采访。你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慈济歌曲《最好的礼物》，之后再来听听今天访谈的主角洪若岑师姐甜美又优雅的声音。

0: 从吴雪清到一家人，义德妈妈，若珊师姐也是慈中慈义会的总干事。我们来听听若珊师姐给义德妈妈的解释，待会儿您会从若珊师姐的轻声细语说话中感受到妇女的温柔美善的德性。师姐想请教您，我一直有一个很好奇的有关义德妈妈。那义德妈妈听起来是一个很温馨的很特别的一个名词，如果用名词来说义德妈妈，那您要不要介绍一下为什么叫做义德妈妈在慈济？
1: 义德两个字其实就是非常有涵养、有品德美的算女性好的。从字面上来看话，她是这样子，
0: 非常美。在我的认知当中，义德妈妈真的就是出自内心的美，她所展现出来的爱。那义德妈妈在慈济会担任什么样子的角色呢？
1: 通常义德妈妈现在比较广啊，以前都只是进学校嘛，不管是大学中学，就是到中学为止。那现在呢，还有义德妈妈是到医院去关怀白衣大士啊，我们的大医王这样子。对，所以现在光讲义德妈妈是比较不知道是哪一方面的，是教育或者医疗的，就是蛮广的。对，
0: 所以在我的认知，在纪凌的头脑里头还放在只有在大学里面的义德妈妈，所以义德妈妈还有这么广，这个爱其实真的真的是蛮广的。那义德妈妈如果是在学校的话，义德妈妈是要陪伴他们，那在宿舍陪伴他们每天吗？还是什么时候，多长的时间？
1: 听起来好像变保姆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回去只有短短的时间跟他们相见，
0: 是
1: 大概两个钟头吧。当然依每个孩子的学年级的不同，
0: 是
1: 会有比较有区别。那通常是以两个小时为准。那回去的话，早上就要到学校，然后先培训，先接受培训，就是有培训的课程。好，可能也许有这个怎么辅导孩子的技巧的课程，
0: 是
1: 或者实际的

0: 两届，
1: 是，
0: 然后又到中学，就是我是一直往下走的，就是年龄层一直往下走，所以那个刚好接触的都不一样啊，就知道这个对孩子来讲，他的年纪蛮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心情要放在什么时候。
1: 是，其实我觉得不是说
2: 有测速照相，速限70公里。
1: 对，大家一定不会相信，我们在车上也可以采访，真的是把握时间，可以给听众朋友听，没有错。我们现在刚刚纪麟在官渡的大爱感恩科技里边采访鼎明师兄跟若琛师姐，结果我现在得到专车接送，在专车接送当中知道若琛师姐可以跟大家分享义德妈妈，所以我就上了他们的车，一路上听众们会听到哔哔的声音，是这个测速照相。鼎明师兄很安全的开车，我们就继续讲话吧。没有关系。好，我刚刚听到若琛师姐在讲，您说您从护专开始到大学去，然后到初中去，一路上好像一直年龄层往下掉，但是在我的心里，我的感觉是您是越来越资深，越来越懂得孩子的心理，越懂得陪伴跟照顾他们，所以您才会就是更有更多层次的去算是关心他们，对不对？因为在护专的孩子跟大学的孩子跟初中的孩子是不一样，尤其是初中生，他们的发育正在发育的时候，他们更会有更多的叛逆。那当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您会怎么处理？
0: 真的年龄层的不同啊，就要有那个会处理的方式、啊、
1: 是
0: 因为大学生总是比较成年人了嘛，
1: 对，
0: 那都会乖乖的来，然后跟你对谈。
1: 是，
0: 可是呢，高中生、国中生，尤其国中生，他可能会在校园让你去追他，啊，他还才从小六上来嘛，所以他还很顽皮，如果你碰到这样的孩子的话，可能要有点技巧，引他回教室
1: 啊。
0: 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都说，带国中的非常需要体力。
1: 是，
0: 那高中生呢又半小不大的啊、哦，那可是他自己觉得他长大了，
1: 是，
0: 那很酷，
1: 对，
0: 所以你又要用另外一种
1: 说话又要有技巧，
0: 对
1: 对，
0: 因为刚开头我们进去带第一届的时候，国高中嘛，那高中生就非常酷，他甚至不愿意进教室，然后不进教室的呢，就故意拿了一本书啊，在走廊，他说他因为要考试了。他就不进去了，那然后有的呢又跟你说，我家就有妈妈啦，为什么要叫你妈妈？那我们就哇，头开始那个不知道要怎么
1: 快冒烟了。
0: 那不过因为是第一届嘛，都没有潜力，那他们会觉得哎，突然来了一群人。
1: 一下子要我喊他们妈妈，
0: 对对，
1: 怎么可能家里妈妈都管不完了还要来这儿被管。对
0: 对，然后他们其实有点抵制啊，就是说是不是那么配合。
1: 是，
0: 可是呢到了我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感受到我们的那份关怀啊，锲而不舍。所以他们也被感动了，开始慢慢接纳啊、这样子，
1: 心里接受温暖。
0: 对对对，通常啊，小孩子这种年纪的孩子，在他们的学程里面3年，你要到要毕业了，才发现他们的心情。因为以前我们曾经有一班的爸爸妈妈
1: 是
0: 几乎被打败。他跟我说他带完这班他不要再带了因为他挫折感非常大。他说小孩子几乎都不大理他们，他进教室的时候都蛮冷的就是，然后结果到了我们的

0: 因为我们都会帮他们办毕业感恩晚会，就是在毕业典礼之前。
1: 是，
0: 没想到那班的孩子抱着他们哭啊，就说：“哎呀，我们以前哦，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所以好像都没有给你们笑容的脸。可是其实我们是很喜欢你们来的哈。那可是他到最后一刻才讲。”连老师都被感动到哭啊，
1: 是是是，
0: 然后把他们留到好晚啊，快十点了都不肯放他们走，
1: 是，
0: 就是，哦，所以他们就信心
1: 大增，
0: 对，然后又继续一直带到现在哈，所以小孩子你很难去了解他，如果他自己没有吐露心声的话，
1: 是。对对，真的是这样，所以要对孩子的那个耐心，其实真的是要从真心付出，而不是说您多有技巧、多有本事、多会教书，你就可以做好一个艺德妈妈。我刚刚听到您说就要到操场去把孩子追回来，
0: 对对，
1: 我头脑里面就出现一个画面，那个妈妈在后面拼命，艺德妈妈在后面拼命的、使命的跑，孩子在那边就是不来，就是不来，你要拿我怎么办？
0: 我们曾经真的有一位妈妈就跟我讲，她说啊，对不起，我年。我没有办法带完，
1: 是
0: 我已经受不了。他说他还曾经把一个非常顽皮的孩子带到一个地方，好好的跟他说，跟他谈话，哎，可是
1: 没有用。
0: 对，他发现他被打败了，
1: 对，
0: 然后他就真的
1: 很挫败，
0: 真的
1: 是。
0: 其实在那个我在接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大家也很惶恐，因为是医学院嘛，
1: 对，
0: 都是高材生嘛，
1: 是啊，
0: 那所以我们进金色的时候，大家就在问，请问上人，那怎么办？我们的学历好像也没有他们高，那我们何德何能可以去带他们去关怀他们呢？那上人就给我们开示，他就说你们进学校，你们要带着三颗心，第一颗心是爱心，
1: 是
0: 那个爱心是爱好自己的心，而不是只是那颗给人的爱心，
1: 是
0: 哈。那你要爱好自己的心，你付出的时候才不会偏移。那第二颗心就是有清净无染的心，他说你这样子才所有的给他的都是很光明的，
1: 是
0: 透明的，
1: 是。
0: 然后第三颗心是无所求的心，
1: 是，
0: 对。那你无所求的付出的话，才不会有压力，
1: 是。
0: 然后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你自己都是，
1: 是。
0: 所以我时常也都是跟这个时钟的爸爸妈妈分享啊。先让他们知道，他们进来就是那个的态度就很明确，
1: 是
0: 哈。我们今天是用这个用妈妈的心去关怀他哈，所以我们也不要有太大的寄望。我觉得对孩子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希望他成为什么，
1: 是，
0: 哎，对，
1: 越多心理上的想要的要求，用要求去索取他们的认同，我觉得可能就会得到反效果。反而刚刚师姐讲的，要用真正的爱心去给予他们，就是先把自己爱好来，再用这样子干净的心态去面对这些孩子，我相信孩子会是感动的。
0: 是
1: 是，哇，很好。
2: 对，若晨讲的我都很少听到，那个是这三星，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到。
1: 哇，这三，对啊，这三星就
2: 上人真的开始的真的是
1: 很棒，
2: 很棒。
1: 对啊，今天在车上能够意外得到一份很棒的礼物，送给北加州的大爱之音听众朋友，感恩若晨师姐的分享，
0: 感恩，
1: 是感恩。感恩鼎明师兄，非常的感恩若晨师姐的分享。
0: 慈诚义德会是慈济教育置业的特色，也是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它以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的方式，着重于学生的外在行为，并培养内在的涵养与气质。慈济的四大置业展现了大爱精神和慈悲喜舍的实践。慈诚义德会的目标是培育慈悲的现代青年，给予学生生活技能训练和发扬清净本性，引导发挥良知良能的同时，慈诚爸爸和义德妈妈所扮演的是辅导的角色，协助孩子们的生活礼仪、道德伦理，并且提供学生成熟丰富的人生经验。非常的感恩今天若晨师姐的分享，吉林也要将今天若晨师姐分享的三颗心呵护着。第一颗是爱心，是一颗爱好自己的心，而不是只有给人的爱心，这样才能在付出的时候不会偏移。第二颗心是清净无染的心，这样给出去所有的才会是很光明的心。第三颗心是无所求的心，因为无所求的付出才不会有压力，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自己，都要无所求的心哦。今天的采访方式很另类，就好比我们付出爱心的方法很多元，透过不同的方式都可以将爱心送出去，把关怀和温暖送给在我们周围需要的朋友，这将会是很开心很喜悦的事情呢。感恩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喜乐，因为有爱，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们聊天有互动，这样不要把他们就是在角落弱势这样子，可以多重视他们，
1: 让他们更了解说怎么去陪伴，哎，怎么去理解孩子们，更能够去感恩，感恩自己身体很健康，感恩自己可以去服务别人。
2: 我在那拉了两句话，不停不安快速，你们来考我法律吗？
3: 教育就是希望，在希望下面呢，希望一个真诚的爱，一直一直都很期待我们大家培养感情啊，我们更要提升呢大爱，好，这个爱啦，清净无私的爱，我想这就是人间的价值啦。总是呢，总而言之啦，我还是说感恩教育，我们有志同道合，因为我们的学生真正的到了哪里，人人都很夸奖，都说你的孩子都教真好呢，家长啊也常常说啊，感恩哦，我们的老师都很关心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呢真的、哦、他很回来都很真会晓讲好，啊，会晓尊重父母，这种家庭的伦理哈，也都有提升。这都是呢，听到我是真欢喜。所以呢，我们对学生的爱是用什么程度的爱去爱他？学生呢有没有回馈尊师重道？老师呢，那好学生呢，也要讲，我真尊重老师，这就是成功的老师。对老师呢，不懂得尊重，都表示老师没有得到了学生的这一份情。这我们要真正的哈，如何教育才是真的是有恰词的教义啦。实际的四大志业其实呢还有八大法，老师们假如都投入实际了解四大八法，用这样都深入都了解，了解这种的教义是无私的教义，付出呢总是真诚爱的付出，这就是了解慈济，用慈济情投入人间，这叫做价值。
4: 慈济大学的特殊的三轨辅导制度，那我们有导师，有心理咨商师，那还有慈诚义德爸爸妈妈，到目前为止大概有1300位的慈诚义德爸爸妈妈合校之后，每10位的学生会有1位的慈诚爸爸和2位的义德妈妈。
5: 我现在领20年，或许到了我80岁的时候，我领了30年，那这些年次或者说承担几年对我来讲是不重要，他带给我的是觉得说我的心不老，然后我愿意终身学习，跟着孩子学习。
3: 总是时间，时间能成就一切，不过时间呢也容易过去，我们要把握时间啊，好的事要不断的累积，有不好的赶快及时呢我们来停止。所以讲哈，这种爱的力量，我们呢要很认同它哈，而且呢彼此感恩相爱啦。不对的，我们要及时呢停止。这也就是佛教所教育的，叫做反省与忏悔。我是哈，心心念念都是家己自我。反省，我最近都一直在盘点，盘点呢， 对家己感觉到说，这行我无做唔对，那行我无做唔对，哪怕是呢无名红死，受了多少委屈，总是呢感觉感恩。没有这一些无名红，我就不知道我到底能树立啊，在这社会到底我徛会住无？所以无名风一吹，那忍一忍呐、啊，平安过去了。你假如呢，再回应他一比一啦，大家伫咧拉扯吼，这是造成人间社会的问题啦。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四大事业，大家要互相肯定。那确实也是安尼，多去想一想，那你教育是从哪里来？其实是从慈善来。那哪不做祖先呐、啊？不会有人认同慈济，不会认同慈济，我如何盖学校？
6: 慈济是由慈善起家，我们也希望说，跟着吉华的同学们，大家一起共好共善。
7: 我知道了很多关于佛教的故事，也有了解到慈济的起源，让我觉得到说一个人他能带来的影响力如此之大，那也证明了说人有无限可能。
3: 所以吼、哦，拿去改盘点去当初我到底是安怎做出来，我一向呢无求，但是呢，感觉天下有事，我要承担起责任。所以讲吼，积习这点真诚的爱，一直到现在不变啦。现在呢，我只是很担心，年纪是大了啦，到底呢，这四大事业。八大法要如何呢？一旦安尼延续下去，其实无困难。要诚心意，要信，互相相信，彼此感恩，这些哈、哦，对校长还有老师们呐、啊。最大的期待啦，那当然啦，文化会更充足，更了解啊。下面叫做佛法，跟您讲，佛法哈是心理学、哲学跟心理学，这哈生老病死，人生的无名烦恼。就是佛法可以对敌，有真多啦。哲学如何解开人心中的无名烦恼，这在佛法里面吼都很充足。所以讲，唔免讲一定爱去信佛教，你啥物宗教拢未要紧，都了解佛法吼，实在是有益无损。绝对有益啦，无损那种的很超越吼，超越的智慧吼，恁爱相信，就亲像师父咧相信教育对人间绝对有希望，所以我嘛期待啦，老师们相信佛法啦，真正是对人身心教育呢。绝对呢是有帮助，这都是呢，哲学、心理学啦，都通通物理学都有，这成住坏空啦，生老病死啦，生住异灭啦，我们的观念思想，这种事呢都很正确哈、哦，那期待我们。大家相知相识哈，那爱兄弟爱兄弟些哈，才有办法呢。这宇宙天空啊， 真正的哈、哦、无穷尽的善法恶法呢，都按呢交加交加哈、哦，那不断呐、啊，所以这是一个甜呀、啊，人间哈按呢甜着善法，甜着恶法，恶法甜善法，所以呢让人呐、啊、思想烦恼都愈来愈多哈，这。要安怎去解开？当然啦、啊，教育还有宗教可以去解开起来，但是呢，要用真诚的心，福多了，这我们都可以互相利用。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雨过天青》的主题曲《无所畏惧》。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金丝语里面呢有一句话，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是证严法师对弟子的勉励，也是对人间净化社会祥和的期许。这句话真是知易行难啊。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洁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静思人文出版社《过关实心实作好人生》这本书里证严法师的一篇文章，借由这篇文章来体会佛法如何教导我们原谅他人。文章的题目是原谅无法原谅的人。法华经药草玉瓶里有一句话，一语所及皆得先则，意思是说，当雨水降下来湿润大地的时候，每一株大树的根茎叶或者它旁边的灌木小草都能够受到润泽。然而不同的植物所得到的滋润多寡就与它的根气大小有关，就好比佛法在人间随顺众生根基受用，道理虽然好，若是不对根基，有些众生依然无法接受佛法。过去有一位盘龟大师用佛陀的教理来教导众生，他平时带领弟子修行，打禅期的时候除了常住弟子之外也有外来的人，大家都希望在禅期期间能够开悟证得佛果，所以呢都很用功。就在禅期期间呢，有人遗失了东西，查证的结果是他的弟子所偷，常住们都不肯原谅这位有窃盗行为的人，因为他们怕外来的人有所误会。有人建议立刻开除这位偷窃者，但是大师并没有立即行动，只说我知道了，而犯了窃盗的弟子也没有受到处罚。另外一次法会，来参加的人又遗失了东西，一追究之下仍然是上次那一个人，他无法改掉不好的习气。这次啊，常住众们愤慨地联合外面的护法向大师抗议，希望他能够重视这件事情，开除这位弟子。大师还是将抗议的书收了起来，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又过了一段时间，常住众丢了东西，同样还是这个人所为。这时候啊，大家已经忍无可忍了，大家向大师表示，要是师父不肯开除这位弟子，大家只好离开这个道场，这已经是最严重的抗议了。盘龟大师不动声色，平静地向弟子们说，诸位，你们大家事理分明，我每天讲的教法你们都接受了，知道手持善法戒除恶法，你们已经懂事了，既然能持能守，不论你们到了哪一个道场都可以安心的修行。至于这位犯窃盗的人，就是因为不懂事，所以一犯再犯，他不觉知自己犯了错误，无法改掉不好的习气，我若是不要他，还有谁会要他呢？你们既然那么讨厌他，可以离开他，你们到什么样的道场都可以修行，而我还是要好好的教导他。这位贯切弟子后来知道了盘龟大师对大家说的话以后，泪流满面，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眼泪洗去了窃盗的心念，痛感谦卑，从此专心清净修行，日后并且传接了盘龟大师的教法。我们常说 原谅别人是美德，原谅自己是损德。但是我们却常拿出很多的理由来原谅自己，对别人却是以严格责备的眼光来对待。从上面的故事中，我们似乎可以了解，有些人犯错是无心的，因为他们可能对自身的恶念尚无法控制。我们是否应该加以温柔的规劝，并给予更大的空间，等待他的改变？上人说，我们要原谅别人无法原谅的人，要去爱别人无法爱的人。佛法教导我们要爱人，既然要爱人，就不可以放纵我们的心念，只知道保护自己，而不知道发挥爱心。我们要体谅包容别人的错，发挥慈悲爱心，才能够找回真正清澈无染的本性。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蓝星飘芳》的片尾曲《圆满》。

0: 加州近年来地震、水灾、野火、狂风等灾难频传，建议您为家中每位成员都准备一个应急包，放在自家出入口附近。应急包内准备物品如下：重要身份证明和文件等副本、小额现金、居家附近地图、急救用品、常用药物、处方签及自身重要医疗讯息记录、手电筒、充电器、口罩、手套、小型电池发电收音机、饮用水、快速补充热量不需烹煮食物、与家人的照片。以上只是列举一部分参考物品，更详尽讯息请上 www.tzuchi.us/listos 查询，谢谢。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听到了慈济义德妈妈洪若岑女士的分享。英文的俗话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意思是说需要花上一整个村子的人的力量来帮助一个孩子好好的成长。在慈济的教育置业里面，义德妈妈的角色就是为离乡背景在外求学的游子们提供一份如母亲一般的关怀，为家庭有缺陷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港湾，也为因为学业或者是感情压力而感到疲惫或困惑的孩子们提供一个温暖的肩膀。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品格和价值观的培养以及爱的传承。教育就是希望的工程，需要靠一整个村子的人的力量来共同成就，不是吗？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

足无所住啊，无处不住，佛说法处啊，庄严道场，应行法身啊，慧明常住，佛在灵山啊，人心中处，咱就会当了解，地佛的境界啊，伊是足无所住，无处不住。常常跟大家人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佛陀真如本性啊，是无处不住哦。佛说法的地方，那就是最庄严的道场啊。咱不管读多一本经，经的开头都甲咱叙述了佛陀说法啊，道场庄严，尤其是的灵山会这个道场啊，说法的所在，那就是心中慧明的地方。所以啊，应行法身啊，慧明常住。佛陀的法身是应行的啊，无生无灭啊。所以呢，佛的慧明是常住，也是定啊，甲大家人讲，人人啊，慧明爱不断成长，因为呢。咱人人本具慧明，只是呢无明惹界啊。所以学佛啊，是要安怎去解去除无明？减轻一分的无明，就成长一分的慧明。佛在灵山，莫管求啊。灵山自在逆心条，这个不就是咱人人拢知影的一句的基文呢？是啊，灵山伫倒位呢？敢是伫印度呢？在人间的思想无唔对啊，伫印度。不过佛陀说法啊。《妙法莲华经》，只要咱用心听，真如本性体会，灵山迄个时阵的说法，甲咱现在的心境，应该是同款。心境甲思想的地方的环境。只要你用心体会，心境环境合一，所以人人心中都有真如的本性。真如的本性呢，永远啊，都向咱自己说法。所以佛在灵山莫管求，唔免想真远去求。灵山自在。

六成就，但现在已经是第五的成就，佛所住处说法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啊，要讲伫倒位讲话呢？所以必定爱有这个地方。地方伫倒位啊？住在王下城稷下佛山中。这是啊，讲《法华经》的场地。佛陀迄个时阵，就是伫这个所在讲《法华经》啊。现在要来甲咱解说王下城稷下佛山这个地号名是安怎来呢？因随俗缘，咱嘛都爱知影讲经的来处，伊是安怎号安尼的名？那就讲这俗。先解释住佛适应人间，因为呢，就是爱讲人间事嘛。人间的事呢，那就有灵数。所以现在所讲的住，灵住，住所住，什么是叫做灵住啊？灵大。的人，这所在什么人会当大？哦，我会当大，你会当大，阁有啥人会当大？就是灵，有我这个人，所以我会当大伫遮，就是灵。哦，咱会当伫遮，能在这里，所以迄个时阵。佛陀呢，啊，优化来到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多好，真适合众生的根基成熟。佛陀会当待伫这个所在，甲大家人讲经，这叫做灵灵住。这个人会当待的家，住所住灵鹫山。就是佛所讲法的地方，这叫做所灵所。哦，啊，我会当用这项物件，啊，这项物件是我所用的，这是世间的法，哦，灵甲所。所以呢，住王下城就是灵住啊，住所住，那佛为灵住的。住哦，不懂，遮尼遮大阵的人啊，那是袂用得欠佛一个人，所以呢，伊是主宰，就是佛伫这个所在。因为要讲这本经，这大群的人啊，唯有呢讲经这个人袂用得无伫遮，所以佛为灵主哦，那所主者就。领土，领土呢，就是伫这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就是这个世间啦，堪忍的世间。咱佛教徒，人人都知影，娑婆世界啊，伊的名称叫做堪忍，因为呢，世间啦，哦啊。苦事偏多啦，就是这个世间，所以叫做忍土。咱来看得忍耐的地方，佛为灵住哦。那所住者即忍土，王下城。为什么伊的名称叫做王下城？咱嘛是会当再解说啊。的梵语啦，是名称叫做罗耶基克罗，这呢是伫印度，
在这个所在给翻译过来呢，叫做王下祥，这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地方。王下祥，一个有伊个国名吼，那国个名称啊，叫做摩羯陀。啊，印咱遮的意思呢，叫做不害。意思就是讲，这个国家真祥和。那因为呢，这个国家没有行杀，因为这个国王啊，就是真仁慈啦。国家所领导的人民呢，都是真善良，所以无人犯法，国家也无有施行这个刑法，所以这个国家呢，是一个真祥和的国家。所以一个在另外一个名呢，叫做摩羯提。摩羯提呢，那就是国王的名啦。意思就是讲，这个国王的仁慈，人民的善良，这个国家呢，拢无有杀夺，即系种种不法的代志。所以，这个国家以国王的名来称国号。那这位国王，伊呢后来啊，阁有一个囝，因为伊的脚底呢有迄个斑痕啦，迄个薄痕吼，所以人改签名啊，叫做薄脚。

这个伯爵太子呢，真聪明，只是呢有一分啊喜爱，那就是爱食肉。一天的中间爱食真侪肉，性情呢较朴素。但是啊，国王只有这个囝呢定，所以呢，到伊得要往生的时，把伊的这个位呢就传予这个太子。太子开始讲政啦，伊最爱就是三顿一定爱有真丰盛的肉类，所以啊，伫伊的肚有真丰盛的肉类，所以啊，伫伊的厨房的厨师，每一

厨房啊，安尼料理过了后呢，安尼呢就一道菜，不足王啊，他呢吃到这个肉呢，伊感觉到讲真好吃，这是足好吃，从来唔捌吃到这么好吃的肉类，所以就开始交代，交代厨房啊，以后呢。恁拢总逐工都爱用即种的肉类来供应我，迄当阵的厨师啊，唔知要安怎处理即种的肉类呢？是人体啊，所以之后啦，厨房就开始每一工哦，都去外面去掠囡仔呢，来处理。作为料理啊，来供奉国王，伊三顿会当食甲真欢喜。但是呢，这个消息啦、啊，已经是全国的人民呢，开始呢真惶恐啊，人人呢都唔知，甲伊的囝呢，今仔日有法度保存甲明仔载无？所以呢。每一个做父母的人都是真担心，所以呢，触怒了伊的国家的民众啊。那么这个消息搁再传啊，传到其他的邻国，搁早的印度是真多的国以城侵国啊，所以呢。邻近的国家呢，拢总呢是真愤怒，所以除了伊家己本身的民族真惶恐、真愤怒，嘛触怒了周围的国家，所以呢，过啊这段时间呢，这个天王啊，大家人共同呢。机会啊，就开始呢，认为这个国家呢，无有个价值存在，所以啊，就用武来讨伐这个国家，所以这个国王啊，就和真多的国家，大家人共同呢，给包围起来。伊呢就躲啊，躲到迄个灵鹫山去。迄当阵，这个鹫山的内底有真多的鬼神啊。因为这个山呢，平常时啦，印度呢也有这种的风俗，人呐往生袂用得伫厝内底往生。往生了后呢，都爱家扛出去外面啦，扛在迄个露天的所在。所以这个鹫山呐、啊，就是一个名称，天葬。真自然，人啊死了后，就是扛在迄个所在。啊，因为人死拢扛在遐，所以养成一挂呢，鸟啊，一挂鹫鸟呢，会集。中啊，来迄个所在食人的尸体，人人认为迄个所在呢有真多的鬼神，伫迄个地方啊，这个不足王啊，他呢就和大家人包围包围来到迄个所在，伊呢再也无法度搁再出去啦。但是呢，迄个山真多的山神啊。就是要掠这个王，嘛是要掠来呢吃吼。后来这个王啊，就甲这个山神有一个约束，约束讲吼，你若会当留我的性命在，我会甲大家人来合作，来掠一千个的国王来供山神呐、啊。因为安尼，所以这个山神。

江东啊，以这位伯将呢为王，果然呐、啊，伊就开始吹啊，那些国王，伊呢利用这个山神呢，都去给掠来吼，那、哦、掠来到这个山中呢，那就是爱接啊。直到一千个位置，这当时千王这属山的山神，无偌久的时间就已经掠来了呢，共有999个的国王，那已经集中伫迄个所在，搁差一个啦，果然啦、啊。可以找到这位国王，那这位国王就真特殊咯。掠来的时滴滴哭啊，所以迄当阵呢，这个伯爵啊就问讲：遮尼遮侪人，啊你是安怎？一来你就开始哭啊，你真无勇气哦。他就讲，不是为我家己，果然有这么真多人呢，等待我来处置一千人，所以因大家人当然伫这个短期内呢，就会被杀。除了阿呢以外，我也阁有一项真重要的代志爱办，你若会当，和我。第三天来的时间，让我办好这项大事，我呢绝对家己亲自会搁再来报道，会来啦。这个伯将呢认为，敢有比你的性命较要紧的代志呢？他就想，就是你这三天若无回来，我也有方法。会当甲你骨俩转来，这呢，因有互相的约束啊，所以这位第一千名这个国王呢，果然可以释放出去啦。当然，骨落来的故事啊，真正是真感动人。王下城的名称安怎成立起来？关键呢？就是伫这个第一千名的国王啊，各位，时间啊，就是这么正紧伫咧过啦吼。那、哦、虽然因缘是安尼啦，不过呢，咱应该爱知影，凡事都是因缘合成。咱若无一个因缘合成啦，这个地方呢？都无法度成就，无成就这个地方呢，那佛陀都唔是伫遮说法咯。所以啊，自无所住，无处不住，应该呢爱看因缘呐，因缘际会的时阵。所以佛到底伫多位，永远呢拢是伫咱的心灵。所以请大家人，不管故事是安怎。说法处是安怎来？上重要的呢，咱的本心内底应住着佛说法的道场，所以人人啊，爱在心中呢啊，这类的不受染的妙莲花，就是呢最清净庄严的道场，请大家人发爱。往咱的心的深处找，所以要时时多用心。

这是一个简单可行且很有智慧的倡议。每餐煮饭前，先舀出一勺米，储存在米罐里。家家户户，积少成多。八分饱，两分助人，祈愿世间人人都能温饱。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为风。7月3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世界动荡，救援线上有一群志工型企业家，平日在各自的领域做决策、谈效率、承担风险，急难时他们也能迅速地将这些专业力转向需要的地方。于是门被打开，行动开始发生。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说法处应有大因缘啊，一大福德啊，灵应机会，圣法流传，广庇历代。今人应时心存感恩，啊，就是要甲大家人讲，世间呢无有无因缘而成就，何况讲说大法啦，一定呢有大因缘，所以说法的所在必定呢。有伊个因缘所成就，因缘呐，就是因为有大福德，这个灵应机会啦，才会当，予咱圣法流传呐。爱知呀，圣法来当通流传，才会当。真正的空阔范围，去应庇后代的人。咱现在啊，那不是有灵山会，这个圣会啦，咱今仔日嘛无有佛法经好听哦。所以讲起来，圣法要流传呐，就是广庇的。历代两千多年啦，现在咱也阁会当听到佛所说法，所以咱现在应该爱真感恩，用感恩心嘛，必定爱甲法听入心，用伫生活中。前面咱讲过去咯，往下想的起因啊，就是来自于佛祖啊，被七千个小国的国王包围呢，来到这个灵鹫山啊，有这个恶鬼罗刹啊，因呢，特别伤害也是都讲啊。来啊，你若是抓我一个来祭祀，安尼量伤少，你若会当，予我做鬼王，伫这个所在啊，来统领大家人，我发愿呐，会当抓一千个国王来祭祀，因为迄个时阵不只有啊。伊对这个千王讨伐呢，心存着埋怨，所以伊发愿伫这个所在来统治罗刹啊，就利用罗刹的力量来掠千王。这罗刹恶鬼呢，听了嘛是真踊跃啊，所以呢，请伯爵为。鬼王从安尼开始啊，真正就去掠999位的小国国王，一个一个掠来呢，啊，就是安尼给禁起来。最后一个啊，叫做普明王，这位普明王啊，是。真信仰佛法啦，他是一位呢仁王啦，疼惜伊个人民啦，尤其是呢信仰正法，所以伊真有信，话讲出去个呢，一定啦就是信守奉行，所以。普明王既然可以抓来了，伊也知呀，千王差一级的，真紧都是千王降在山神呐。但是呢，伊已经呢
有定下了要甲伊个国家做一个无价发挥。这个无价发挥呢，是开国库啊，普世就是普世大会啦。日期已经呢开始将近啦，也未做的以前，他就已经回掠来啦。所以呢，因为安尼，伊心嘛真艰苦，所以呢，伊哭啦。哦，伯爵啊，这鬼王啊，伊就讲：你哪遐尼无气魄啊？安尼一到位呢，你就哭。伊讲，我身边因为还阁有真侪的国王，伫你的手中啊，生命呢在等息，等我一个呢来完成。哦，生命已到，伫你的手中顺掉去，这是我一臂啦，二臂呢？是我的神从丧失去，啊！你是什么神啊？伊就讲，我一生啊，都是修行的神意。我要做的代志，只要讲出去呢，我一定爱做到。我已经向我的国家的民族宣告了。我就要举行无价大会，要建立这个无价大会啊！这个大会也未举行，所以我对人民啊失信，所以因为安尼，我逼啦，这鬼王啊，恶作，伊心想。敢有安尼的人呢？想要试探伊，就讲好啊！我会当放你去，你真正有法度家己回来。他国王就讲，我绝对呢，给我三天的时间，我一定会准时倒回来。那从安尼，伊就该放弃啦。这三天的内底，普明王啊，等伊到伊的国家，赶紧啊宣告，大家人呢，紧集会哇啦，将来接受呢国王的无价发挥大布施。同时呢，伊甲伊的太子呢，安尼叫哇来。家的大事拢集合我来，甲伊讲，我今仔日就要甲这个国政交予太子，希望啊，所有的大事啊，爱亲像过去呢，伫咧拥护我同款，来拥护太子，施以仁政，疼惜国民啊。照顾国民的生活，好，大家人真正是不舍啦。这么正好的国王，会当着安尼的代志，不过国王话讲出去呢，绝对是无个收回来的。所以第三天来啊，真正是回来到灵鹫山，伊呢？安尼心息啊，平安自在啊，会当头看到伊迄个喜悦呢，伫迄个面上呢，这伯爵鬼王啊，看到普明王，即种迄个欢喜，亲像发光发亮同款，那伊就问伊咯，你已经倒转啊？你敢知影讲？你回来的这回啦，你的性命就回来赴死啊！你来赴死的人
是安怎？你哪会这么欢喜呢？普明王回答讲：因为我现在的心就是感恩，第一所感恩的呢，就是我会当得悟圣法，圣法会当入我的心来，和我日常的生活做得真欢喜啊！会当呢为民众所依靠啊，这是我一大感恩。再来感恩呢，就是贵王你愿意呢，和我三天的时间完成我的信，话所讲出去的信用，所以我也真感恩啊！内心呢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迄个信受奉行迄份法的喜悦啊！鬼王听了后，感觉真奇怪，到底呢这个法有偌呢真好，会当数一个呢？面对着死亡，遐尼真欢喜，遐尼真喜悦，这到底呢？内心伊咧想的是啥物？鬼王讲，你讲出来，互我听，听听。你内心呢所想的法是啥物？所以啊，普明王啊，伊就要求我，既然要讲。我也希望呢，所有的999位在小国王，拢同齐来听，大家人来分享啊，分享我心中呢所感恩的圣法啊。既然啦，就是已经千王聚集了啦，唔惊因走去就安尼嘞。一千个已经一万了，这生命的诞生，每一个人都有情和恐慌。但是呢，那这千王呢，看到普明王这么正安然自在呀，一种呢发喜，一种面上的光辉呀。大家人呢，心啊就安落来啦，专心要来听，听到底伊的心中呢所拥有的是虾米款的法。开始普明王就讲话咯，伊讲已经觉悟的圣者所说的教法，都是慈悲。喜舍无言大慈啊，同体大悲。无言大慈，任何一个人会幸福，甲我无关系的人，但是呢，互我心真快乐，这叫做大慈，也大悲啊。不忍心众生受苦难，众生啊的生命啊，甲我呢，好亲像一个共同体。众生的苦难，就是我的苦难，我会赶紧想办法去帮助伊。众生解开了困难，得到了帮助。那份的欢喜，那就是我的欢喜啦，我心安啦，这呢就是大悲，为众生所付出的呢，无后悔，无后悔的心，我会真安啦，所以日日呢都是真平安自在，众生的福。我欢喜，众生呢脱离苦难，我心安，所以每一天的心情都是真平安。
慈悲这两字爱用在行动中，爱会晓写出，干那用慈悲用爱，那无有写出啦，那安尼呢，无法度去实行。所以啊，这是写字，就是爱身体力行。凡事呢，我都拢会当亲自做到，身体力行，做了后啦，迄份的平安，迄份的喜悦，卸掉了烦恼，会当呢身体力行，这就是写。所以我的心中无烦恼，我的心中无挂碍，卸了一切的烦恼呢。我的内心啊，不管是都是发喜呀、啊，发喜善业，善业啦，就是啊，定无有外面什么款的环境来影响我的心，哪怕呢，现在啊，这个形势，我也也会当了解。生老病死苦啊，时间若到呢，该归尽啊。不管呢是富有，或者是贫穷；不管是为国，或者是贫贱，到个最后呢，总是归尽啊，都是拢总无咯吼。所以。生死是早晚的代志，所以我对这个死无什么挂碍呀。我在讲空啊，世间呢，无有一个法是永住。世间所有的物质啊，每一项呢，都是会空掉去。所以啊。在行住坏空所生活的地方啊，天地万物啊，无有一项是永住，这呢就是真实的发生。所以呢，何必呢去计较生命的长短呢？那世间一切万法啊，终归。都是无啦，还阁有你无？还阁有我无？还阁有天地万物无？所以呢，把这些道理看进来啦，只要应该咱要做对的代志，咱拢甲做，安尼呢，咱应该逐天都真欢喜啊，逐天都真平安呐，何必呢？这么只恐慌忧愁？无需要嘛，大家人听了哦，对啊，所以呢，不管我的生命有长短，我唔免挂碍啦。我既然来伫遮，既来之则安之，生死自然啦。所以大家人的心呢，心开意解咯吼，大家人的心定落来啦，那。伯爵啊，这鬼王啊，伊听了后呢，伊嘛足感动啊。其实呢，伊嘛是带根基的人啊，嘛是带权实现的人啊。所以呢，伊听到了后呢，唔只是欢喜啊，甚至呢，种草地、菩萨地，伊种草地啦，迄个心完全开解。欢喜地啦，满心的欢喜，所以呢，从安尼开始解开了伊的心结，迄种报恶的心嘛，报怨埋怨的心拢无啦，心拢开解啦，所以呢，伊就提议啦，无要害恁遮的人，咱大家人共同来生活，甚至呢，共成为一家。那都等于呢是兄弟共款啦，所以啊，但是呢，
我有已经向这些罗刹、夜叉已经讲过，千王来祭祀，我嘛应该呢，爱对因有一个交代啊。破明王就讲可以啊，因所爱的呢，就是血千王啊。大家人用一个盆汤啊，吼，滴一挂水来，每一个人呢就起一滴的火，安尼落迄个盆中水中呢，千王啊，滴火，安尼呢落水中用为一盆的火，安尼呢来供这个罗刹呀。车，那这安尼就完成了这个愿啦。甚至呢，除了火以外，每一个人呢，拔三支的头毛，这就是等于是规身躯拢总去献祭啊啦。前往，大家人感觉讲吼，伫遮会当听话啦。普明王会当逐天甲因分享，伊所得到呢内心啊，迄个真理，所以呢，一寡国王拢无想要转去啦，要甲伊的家乡呢，拢总带来这个所在，所以呢，千王立体啊，伫这个五山中，成为一个大国吼。当然，后面也還有伊个故事未了啊！各位，咱大家人爱认清啊，法其实哪会当入心？不管呢，当着什么款的困难，咱拢会当真正自在啊！自在的心啊，因缘会合啊，那对当头影响呢一个场所。所以呢，说法处应有大因缘，这也是因缘成就。所以咱听法的人呢，也应该呢，时时心存感恩。咱若常常有感恩心，咱就会当平安自在。这都是咱修行啊最重要的关键。所以人人爱时时。多用心嘛。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静思一部曲，为什么？1937年到1958年。葫芦墩的戏梦人生，第74页。1945年的台湾被战火彻底蹂躏，使农工商停顿，疏散到乡间的人们无以为生，连馊水桶中喂猪用的寒气枪也捞来吃。在清水的景云家也常以盐巴拌饭来果腹。这一年5月8号，苏联与波兰部队攻入柏林，德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持续5年多的战火宣告平息。3个多月后，8月15号，日本裕仁天皇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超过1亿人参战、7000万人死亡、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终告结束，历时8年的中日战争也同时告终。日本投降对台50年的统治也画下句点。10月25号，国民政府在台北公会堂（现在的中山堂）举行日本受降典礼，民国取代了昭和，台湾自此迈入另一个时代。战后台湾脱离空袭、脱离食物配给的日子，但要走出战争造成的贫穷凋零，还有漫漫长路。

从清水迁居丰原。日治时期禁鼓乐，许多鸽子戏班被迫解散，震后苦闷又贫穷的台湾人急需休闲娱乐，戏班纷纷重组，到各地巡回演出，开启了鸽子戏的黄金时代，戏院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开张。战时百业萧条，工作难寻，战后已经36岁的王天颂找到了一份戏班的工作，由于个性四海重义气，很快就做到了戏班的管事。王沈月桂好友的父亲在丰原经营戏院，因为想退休，好说歹说要王天颂买下他的戏院。开幕于1930年代的丰原座，1946年王天颂接管了丰原座，一家人也从清水搬到了人称葫芦墩的丰原。

王天颂将戏院经营得有声有色，生活日渐富足。就在这一年的八月，王沈月桂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王清风。结婚十年终于得子，夫妻俩十分欢喜。在此之前，除了景云，王沈月桂在向大伯王琴领养了一个儿子。生了清风之后，又接连生了三个，总计生养六名子女。也因此，景云从九岁开始就担起照顾众多幼小弟妹的责任。

价值为何？战后一年，国民政府发行台币，1:1兑换日治时期的台湾银行券。然而，国共内战造成中国大陆金融动荡，连带也使台币大幅贬值。雪上加霜的是，台湾物价急剧上扬，米价短短一年多翻涨了400倍。为了挽救通货膨胀的危机，1949年政府发行新台币，40,000元旧台币兑换1元新台币，细板瓦吉扣，让许多人的钱财瞬间蒸发。时空变化下，物价随时有可能多几个零，薄薄的一张钞票翻转了有形物质的价值。12岁的景云因此理解到，金钱的价值没有绝对。

1951年开始，战后贫穷的台湾接受了长达15年的美援，许多人上教堂领取美国援助的奶粉、奶油、面粉、西装等等物资。拜养父事业有成之赐，14岁的景云无需领取美援物资，却有感于外国人愿意援助素不相识的台湾人，让他内心生出美好的向往，期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助人。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向红。
0: 这一集要跟您介绍的 Podcast 还是在被发明的昨日，那要跟大家说的是游牧民族最后的咆哮，在公元1215年到1400年之间。我们在上一集里面稍微跟大家讲了一下成吉思汗跟他同代，就在那段时间里面，宋朝曾经有相当辉煌的文明，但是在成吉思汗起来之后呢，而且当时的欧洲刚好就是十字军不断在东征的时候，那到底十字军东征有没有遇到过成吉思汗的大军呢？
1: 有，
0: 蒙古大军
1: 有。这个不过这个要讲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先讲一下这一本书在那个242页的时候他特别有提到说，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长期以来都是世界上最坚不可摧的城市它三面环海第四面有一道巨墙保护。可是当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骑士来敲门的时候这牢不可破的防御全部派不上用场，因为这些人这些家伙不是敌人，而是来提供帮忙的基督教同胞，对吧？城门当然帮他们打开嘛。结果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成员
0: 就停在伊斯坦堡，
1: 就停在看到这个地方太好玩了1204年，他们在君士坦丁堡恣意妄为，把城市闹得天翻地覆，抢劫教堂，然后掠夺任何可以找得到的金银而且霸着的拜占庭皇帝，宣布君士坦丁堡是他们自己的拉丁帝国的首都所以从此以后说希腊语的东方基督教的这个帝国跟西方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之间就决裂了这个是作者
0: 前情提要，
1: 前情提要那的确我在整理这个历史的时候，我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十字军在威尼斯商人，其实是由威尼斯商人介入的协助底下攻入东罗马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就建立了拉丁帝国这拉丁帝国其实也不算短命1204年一直到1261年我把它记录下来那我们讲的是
0: 大概五十几年的时间
1: 不过在这一段时间里头之前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就是包括中国的情况嘛那中国情况其实在当时候最惨的是黄河在各个地方不停的决堤改道也就是可以看出当时候你从黄河决堤就可以知道，而且这么长决堤几年就决堤一次，几年就决堤，可以看出当时候根本已经歌舞升平，虽然中间有在有清明上河图，那个不过就是比较平安的地方而已其他地方其实一直都是
0: 灾难
1: 不断，
0: 天然灾难，
1: 就是中国的这个当时的情况给大家理解一下。那英国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大事就是1215年1215年很少人把这些事情连在一起，我是觉得它非常特殊，所以我把它特别记录了所以英王英国的王国王约翰在武力的胁迫下在泰晤士的河畔Times 这个河畔，就是拉里密特草原上签署了大宪章，
0: 英国的大宪章。
1: 所以其实这个都英国都有关我们刚刚讲不是英王那个英格兰的国王狮心王理查嘛他跟萨拉丁之间他的后面接着就是约翰约翰就签了大宪章，虽然不是自愿可是他签了所以英国变成民主国家的一个可以说是最前沿最那个先行者其实有他的历史那这个历史我们今天来不及去分析为什么但这些历史其实是重要的，这跟现在就是被发明昨日 这个我们必须非常详细去讲述这些在当时候在这么困难底下做出一个不容易的决定，好，那也就是民主的滥觞，就从那时候开始哈。那这个是重要的，那就讲到说，所以这些时间点中间呢，还有一个意大利的哲学家 Thomas Aquinas 哈，他写《神学大全》了，200万字还没写完哈，当时候还在写，当时候就已经成吉思汗就差不多在1219年到1225年呢，第一次西征，好，第一次西征，互相可能是当时候的时间大概是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可是两边哈，并没有相遇，要到第六次十字军东征，就是1228年的时候，好，那当时候的1228年就是这个1235年到1242年呢，是蒙古第二次西征，拔都，这个是已经成吉思汗的儿子了，在1238年攻入欧洲，那1241年呢击败波兰跟神圣罗马帝国的联军，大军直达威尼斯，蒙古在1243年在欧洲建立钦察汗国，以窝瓦河岸的萨莱做首都，相遇了，
0: 所以蒙古大军一路就打到了欧洲，
1: 打到欧洲，
0: 就包括我们现在大家都听了很熟悉的波兰，
1: 对，
0: 都在蒙古的铁骑之下
1: 压过去。
0: 当然就不要讲说那个现在大家一直在讲的乌克兰，或者
1: 是
0: 匈牙利、
1: 俄罗斯都被他征服，
0: 都在他的征服之下，
1: 所以是有了哈，这个东方遇到西方是有的，
0: 是，所以成吉思汗花了20年的时间呢，
1: 对。
0: 把互相倾轧的蒙古人统合成为一个单一的政治组织，再花20年建立了连罗马都不曾有过的大帝国。成吉思汗在1227年去世，他的儿孙呢继承家业，开始征服世界。然后呢，他们把那些对宋朝赶出北方的奥曼帝国发动了致命的攻击。成吉思汗就对这些契丹啊、女真啊开始发动攻击，然后呢，接下来侵略朝鲜，然后把越南呢收为
1: 他的这个最边
0: 附庸国，历代的中国人没有人做到过这件事，
1: 没有，
0: 只有他们。然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消灭南宋，
1: 对，
0: 把南宋整个消灭掉，结束了绵延2000年的。
1: 刚刚我们提到的是拔都。
0: 对，
1: 攻入欧洲，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另外呢，成吉思汗的另外一个孙子叫做序列柱，他焚毁巴格达，那是伊斯兰世界名义上的宫廷所在地，所以导致穆斯林的
1: 哈
0: 里发
1: 国
0: 灭亡。
1: 对，
0: 然后呢，这场风暴呢开始发生，然后呢，很多基督徒都以为说，来自东方有一个救星，可以帮助他们收复圣地，一定是上帝派来的，结果呢，没有想到这支大军呢消灭了俄罗斯之后，欧洲人才发现说根本不是基督徒了，然后呢，甚至当时的教宗还派遣使节去成吉思汗那里提议要缔结联盟，那现在呢只能送信请求怜悯，在匈牙利跟波兰，当地的国王赶忙训练军队，然后呢，邀请圣殿骑士团跟条顿骑士团来开始组成军队，出兵阻止蒙古人。结果呢，这些骑士团通通都被彻底歼灭。
1: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第六次东征哈，
0: 是
1: 跟第二次西征，就蒙古的第二次西征，
0: 对。所以成吉思汗其实他的大军是非常厉害的，连圣殿骑士团都不是他的对手，
1: 都被他歼灭，
0: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恐怕蒙古人可以直接打到大西洋了，
1: 对，
0: 但是呢，结果蒙古人没有
1: 停下来了，
0: 欧洲得救于一个侥幸的意外，在1241年的时候，就在蒙古人即将抵达欧洲的大门口的时候，成吉思汗的继任者他的儿子窝阔台去世，所以蒙古的领袖呢，就把征服欧洲这件事情先放到一边，
1: 回家
0: 也依据蒙古的法律， 就是他们必须要赶快回去看谁会变成是继承者了。
1: 嗯，
0: 哎，所以他们就往回赶了哈，结果整整花了两年才确认是谁继承。那两年之后呢，他们就忘记说曾经去过那些地方了哈。所以您刚讲的那个清查汗国，他们曾经建立过。
1: 对，
0: 哎啊，但是后来呢，
1: 也没有去真正去实行统治了。
0: 哎、是、嗯，然后呢、哦，所以呢，这些蒙古人他的铁骑就开始停下来了。那书里面的247页里面，有把蒙古帝国曾经有的最大的版图、嗯、
1: 版图描述
0: 出来，好、哦、让大家看到说，他打到最后就是没有打到基督教世界，
1: 没有，
0: 他蹂躏了伊斯兰世界，他把中国并吞了。他把越南也吃下来了、
1: 嗯
0: 哦、朝鲜也是他的附庸国。
1: 他的这个土地真大、欸、这张地图1275年
0: 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帝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
1: 帝 国。
0: 但是呢，结果他就偏偏没有打到欧洲。那这件事情呢，是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欸、对欧洲人来讲、哦、然后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也因为蒙古大军到了欧洲边缘、哦、然后呢导致后面开始发生一连串的事情、哦、就是蒙古为什么他会那么强，因为他很会盖道路，因为他的兵运送的非常快、嗯、他的粮食运送的非常快。那有一些属于西伯利亚地方的那种鼠啊、
1: 嗯、
0: 本来是不会到欧洲去的、啊、
1: 嗯，
0: 因为没有那么长的距离，去到那里就死掉了、啊
1: 嗯、
0: 距离太远了啦。但是偏偏蒙古人有本事打到这么远、
1: 嗯
0: 哎、然后呢打到这么远之后呢，这些鼠身上带的这种病菌
1: 鼠疫、
0: 哎、就很容易可以跟着人
1: 传染，
0: 一起传染一起走、哦、然后呢在1345年的时候，当时统治俄罗斯的蒙古人包围住了一座不肯投降的城市、嗯，那个城市在现在黑海沿岸的卡法地区，那围城久攻不下，就打不下来了。蒙古人甚至很残忍的把那个阵亡士兵的遗体、哦、
1: 就是被鼠疫传染，那个当时叫做淋巴腺鼠疫了，这芽孢杆菌、哦、是鼠疫杆菌，
0: 没有，就当时根本不晓得那是什么了，
1: 不知道，
0: 完全
1: 现在的知道，
0: 那时候医学根本不发达，
1: 就是黑死病。
0: 对，但是呢，就是蒙古人把那个染病的遗体丢进
1: 城内，
0: 用抛石器丢进城内、
1: 嗯、
0: 但是结果呢，这个城市并没有投降啊，
1: 没有投降，
0: 卡法没投降啊、
1: 嗯、
0: 那没有投降，于是蒙古人就往后撤退了。那没有想到呢，这些被抛进去的这些尸体、哦、其实就感染了、嗯、就开始感染当地的老鼠了、
1: 啊、
0: 然后呢，商人照常，这恢复正常以后，这些商人又开始忙了嘛、哦、
1: 对，
0: 就是把这些那个货物又运沿着这个黑海、
1: 哦、
0: 运到欧洲的其他地方、哦、于是呢，船上的老鼠也跟着上岸、哦、带着携带瘟疫的跳蚤，然后呢最后就到了人的身上、哎、在
1: 欧洲
0: 引发了最严重的
1: 黑死病
0: 、哎、在14世纪的时候，黑死病夺走至少1/3以上欧洲人的性命，
1: 大概8000万人了，
0: 很难想象、
1: 嗯、
0: 非常难想象、啊嗯、但是呢，
1: 鼠疫比这一次的 COVID-19 要凶很多了、嗯、这个鼠疫杆菌、嗯啊、
0: 那但是
1: 芽孢杆菌，
0: 但是黑死病对欧洲来讲，它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1: 对，
0: 可是呢，它比起战争，比起其他的那些事情，天灾来讲、
1: 嗯、还是对城市的伤害小的，对人伤害
0: 不，因为它消灭大量人口嘛，
1: 对，
0: 然后呢，但是呢，它保留了城市的基础建设，就是病菌会害死人、嗯、但是呢，就是城市的基础建设，房子不会因此
1: 倒
0: 掉、
1: 啊、桥也不会
0: 因此断掉然后呢，所以呢，那个就后续就造成了欧洲一连串的改变，
1: 对，所以这个差不多，这里书里头是讲1345年、
0: 嗯、
1: 就是原来统治俄罗斯的蒙古人去包围这个黑海侧的这个卡法、
0: 嗯、
1: 黑海沿岸的卡法，那久攻不下了以后，就用
0: 尸体
1: 丢
0: 进
1: 去。当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尸体会传染这个事情、啊、也搞不清楚、嗯、 就觉得这些丢进去吓吓你们。
0: 嗯，
1: 那自己久攻不下以后就放弃了，就走了。
0: 嗯，
1: 那这个疫病留下了，
0: 嗯，
1: 就传染。这个疫病啊，差不多正式的历史的记载哈，黑死病真正流行大概是1347，就四五年之后两年，
0: 嗯，
1: 又开始哈，在欧洲这样一块。他这里头讲的语句是这样的哈，他说黑死病如海啸般哈，横扫欧洲，达到巅峰后又衰退，人死光了嘛，
0: 嗯，
1: 那就没有，那这然后就衰退以后又达到
0: 巅峰。啊，又衰退，
1: 又衰退，这样
0: 每十年左右就爆发新的疫情。
1: 对，所以大概总共爆发了差不多几次了哈，差不多三四次这样子。那一直到1400年，
0: 嗯，
1: 左右，
0: 嗯，
1: 那1400年，啊，一般来说我们讲文艺复兴哈，
0: 嗯，
1: 是讲1300年呐。那如果更早的哈，文艺复兴的年数哈，其实1265年哈，
0: 嗯。
1: 就有人说因为这个意大利诗人但丁啊，
0: 神曲
1: 神曲哦，是文艺复兴谱下序曲哈，
0: 嗯，
1: 他是对教堂跟僧侣做的最无情的抨击，
0: 嗯，
1: 好，这1265年这是一个了哈，那另外一个是1300年哈，
0: 嗯，
1: 这个是跟谁有关？这是跟佩托拉克有关的哈，
0: 嗯，
1: 也就是差不多在1300年，也有人认为文艺复兴是1300年在意大利开始哈，
0: 嗯，
1: 那最主要还是意大利诗人佩托拉克哈，在这时候出来哈，他主张的人文主义哈，这个意大利然后也大家耳熟能详的意大利诗人薄伽丘哈在世，这是1353年哈。薄伽丘他发表《十日谈》哈，注入了人文主义的新思维，带动文艺复兴啊，是欧洲的第一部小说哈，所以差不多在这个次孕育了，从但丁、薄伽丘跟拉托这个佩托拉克，
0: 其实他是平行在走的啦，
1: 对，
0: 同时有黑死病，
1: 对，
0: 然后但是同时也有这些。很重要的这些文学家，
1: 不过比较重要的哈，比较重要的就是大家公认差1400年起，
0: 嗯，
1: 文艺复兴，
0: 哦，
1: 是就是正式在这个意大利，在这个佛罗伦斯就成立了哈，
0: 嗯，
1: 也就是因为刚刚讲的一些时间还在那个所谓每十年一次波浪之间哈，
0: 嗯，
1: 所以黑死病其实也造成人文主义，
0: 嗯，
1: 以及对于文艺复兴的大家的沉浸的思考。这个因为这个疫病本身还是引起非常多超越的思考，这个超越思考就是后来为文艺复兴奠定下非常好的人文基础。
0: 应该是我们讲白话文，嗯，应该是这个意思啦，
1: 嗯，
0: 意思是说圣经里面讲了很多道理，
1: 对，
0: 但是他并没有描述这样的疾病，
1: 对，
0: 当发生这些疾病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上帝在哪里，
1: 对，
0: 为什么这样对我惨了，
1: 啊，对，不过就有人说，这人为恶太多，天谴，
0: 没了，
1: 啊，这也有一种说法了。
0: 好，
1: 但就不管是哪一种说法，这个疾病总是差不多在1347加五十年后，慢慢就停下来了。那停下来以后，就接你刚刚讲那个问题了，
0: 是，
1: 就是人口少了
0: 之后，
1: 嗯，
0: 黑死病之后，好，哦，所以黑死病等于是在欧洲的历史上面画了一道巨大的切口。
1: 好，
0: 哦，那个切口之前，哦，它有很多事情是固定不变的。
1: 对，
0: 但是在那个切口之后，问题就来了。
1: 也有所谓的黑暗的百年嘛，哈，哦。
0: 对对对，
1: 百年的
0: 百年战争，
1: 百年战争，
0: 哦，就那个切口哈，哦。
1: 嗯，
0: 那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哈，哦，就是作者去查证以后说，他说哈，哦，以前哦，就是不是讲说地主可以雇用人来耕田吗？
1: 对。对，
0: 那你需要的时候我雇用你，不需要的时候我就把你丢掉。
1: 人，
0: 人太多了，想做人多的事 还怕少你一个。大概那些大地主都有这种想法。但是一旦人力大量减少的时候，
1: 一下整个欧洲在五十年内少掉7000-8000万人。
0: 对，就是三分之一的人没去
1: 了。三
0: 个人没去。三个人来，有一个人没去
1: 了。
0: 那种时候你要找到劳工，那个就已经不是买方市场了。那变成卖方市场了，劳工就开始有那种可以跟雇主
1: 议价权，
0: 对对对，可以跟雇主谈说啊，你这么按算是要是要给我多少啦，
1: 对，
0: 啊，那你若无给我遮济吼，啊，无隔壁还得要给我遐济啦，我来隔壁就好。除了一般老百姓之外哦，
1: 嗯，
0: 女人也变得很重要了。
1: 我很重要，很重要。
0: 就是在这之前哈，女人在欧洲的社会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1: 嗯，哦，
0: 但是呢，在黑死病之后，啊，很多男人死光了。
1: 对，
0: 就是变少了，然后呢，女人开始继承一些遗产，她开始拥有社会地位，她可以开始接管他们死去丈夫的生意，哦，然后呢，很多很多从来没有的点子，
1: 嗯，
0: 就男人不会想到的东西，
1: 女人当家，
0: 对，女人开始当家了，哦，
1: 嗯，
0: 有些人甚至大胆的说出来，女人不结婚，搞不好还更好。还好，搞不好还比较好，嗯，
1: 对，因为他结婚，他的财产，哦，就又归给他嫁的男人了，
0: 是，
1: 所以他不要结婚的话，他就主导，那所有的男人都在他底下，
0: 是，啊，所以呢，蒙古人，哦，就是在这一次的这种打仗，然后呢，把严重的病菌传到欧洲去，哦，
1: 嗯，
0: 那某种程度呢，他反而完成了十字军东征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
1: 本来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
0: 哦，就是让这些本来是分隔开来的地方变成是很容易就可以连接在一起，
1: 可以连接在一起，哦，网合了，
0: 嗯，然后呢，所以就开始变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
1: 嗯，
0: 欧洲也变成整个网络的一部分了。
1: 对，那所以呢，这里头有一段话他讲的，欧洲在遭遇淋巴腺鼠疫的劫难以后，啊，转而成为世界上很不稳定的地区，啊，这个不稳定其实某种程度是对原来的这个封建领主来说很不稳定，
0: 就是以前本来是大官官中官，中官官小官嘛，啊，官官相护嘛，
1: 对，
0: 然后呢每个地方都有相对应的教堂嘛，都有相对应的牧师嘛，
1: 对
0: 不对，
1: 所以那个教区很清楚，
0: 啊，教区都很清楚，所有的界限都很分明的，
1: 对，
0: 但是经过黑死病之后，这些东西通
1: 不在，这些全部不在，
0: 哦，
1: 所以他就说瘟疫肆虐期间这几个字很重要，
0: 嗯，
1: 组织紧密，自我治理，城墙围绕的城市变成新的社会单位，
0: 嗯，所以城镇的贸易，哦，
1: 对，
0: 就开始诞生了，
1: 开始了，哦，嗯，
0: 城镇本来是诞生自贸易，但是城镇现在得到凝聚力，
1: 嗯，
0: 甚至开始拥有政治的权力，
1: 对，
0: 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欧的战士、朝圣者跟企业家已经涌入了地中海东岸的市场。
1: 这个有没有预适应的味道？
0: 哎，就是历史就是这样子发展的啦。哦，
1: 啊，加尔唐原来到这里也不知道要做这个事。
0: 哎，
1: 有一天黑死病结束以后，他发现他们有角色了。
0: 然后呢，他们就是因为蒙古人的关系，嗯，他们现在发现这些市场出现了更多。它是来自波斯，来自阿富汗，来自欧亚大草原，甚至是来自印度、东南亚香料群岛跟中国的产品，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货物已经可以来到这么远的地方，而且是大量的货物快速的来到，然后大批的贸易商、战士跟移民跑到哪里去，商品跟点子跟发明还有科技创新就跟着到哪里去，
1: 这就是文艺复兴的基础。
0: 哎，所以就是把原来互不相关的东方跟西方
1: 都连在一起了，
0: 打在一起了，
1: 网合了，呵呵，真正的网合，
0: 就是蒙古人消灭了伊斯兰嘛，
1: 嗯，
0: 在那个铁蹄之下，哦，
1: 对，
0: 那伊斯兰就不见了，
1: 嗯，
0: 然后呢，他又跑到很接近欧洲的地方，
1: 然后又来一个黑死病，把那些原来控制整个社会的基础全部摧毁，然后人老百姓本来没有权利的人开始掌握有议价权，
0: 嗯，
1: 连女人最不可能有权利的都
0: 开始掌握到权利，对，啊，所以呢，哎，人的思想就开始变得蓬勃发展起来。
1: 我认为，哦，我刚刚为什么特别提醒1215年跟1265年，哦，这个民主思想已经在英国已经，哦，生根了，开始了，然后加上这个因素，加上蒙古因素，加上这个十字军东征因素，加上黑死病的因素以后，成就了文艺复兴。
0: 嗯，
1: 然后就人文主义，不要忘记佩托拉克、
0: 嗯，
1: 伯切丘、但丁对于教堂本身的腐败， 的批判，
0: 嗯，
1: 就延伸了这个整个。那后面当然就接下去1400年的文艺复兴里头，最重要就1450年，
0: 嗯，
1: 古腾堡
0: 的
1: 印刷术来了啊，
0: 然后人人都有机会读到圣经，
1: 对，这家里都有一本。
0: 然后
1: 所以
0: 圣经不再是教会解释的权利，
1: 教会解释以前那一本都不给人家看的，
0: 嗯，
1: 哦，都说只有那个教会
0: 只有我看得懂啊，因为他写拉丁文嘛，
1: 哎，
0: 但是后来变成大家看得懂的语言的
1: 文
0: 字，
1: 看到文字，哎，那当然最有名的是马丁路德，他在这个文艺复兴哈开始的差不多1517年哈左右就已经开始宗教改革，
0: 嗯，
1: 哈，就这个就是这个历史的轨迹是在这，所以这个如果从1215年的大宪章一直拉到1517年的这个宗教改革的话，你就看出整个欧洲当时候的大变化。
0: 由此可证，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坏事后来不一定是坏事，搞不好是好事。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为您介绍这本书是《被发明的昨日》，从另外一种观点来看全球化的世界。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向荣，
0: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见。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0: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一直说他没有什么裤子穿，但我印象中有八九十件，只是牛仔裤
1: 哎，八九十件，
0: 对，十倍。
1: 欢迎收听断舍离专题，我是 PP。你有算过你的家里有多少件衣服吗？还是你有留意你的化妆品、保养品到底买了多少年份的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呢都会利用下班时间或是放假的时间出去 shopping 放松一下，去舒压一下，于是呢家里就越来越多美丽的衣服，越来越多保养品、化妆品，只要有周年庆、出清换季，绝对少不了你。但是有这么多的衣服，这么多的保养品、化妆品，却还是觉得好像我的衣橱里面就是少那么一件，我的化妆台上就是少那么一罐，于是就只好继续买。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整理收纳专家于芝琳。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芝琳。
1: 这集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明明我们在追寻的是美的事物，但是呢家里跟心里都变得不美丽了。
0: 嗯哼，
1: 虽然我觉得不一定是女生，但女生居多啦，就是出门逛街感觉好像都应该要带一些东西回家，尤其是上班啊很累，就觉得哎、欸，出去买这些东西很舒压。
0: 嗯，而且是心情好也买，心情不好也要买。
1: 对，领了薪水也要买，然后薪水不够还是要买。
0: 对，或者是觉得啊，自己好不容易撑完这一个辛苦的月份，一定要犒赏自己。
1: 没错，像我自己，我有一段时间很夸张，我都有不同的柜姐、哦、然后不同的保养品的品牌。所以周年庆一到的时候，我就哎、欸，这个柜姐约一下，那个柜姐约一下、嗯、一个礼拜去五次，然后买不同品牌的保养品。
0: 你都有用吗？
1: 我都有用，可是都没有用完。重点是它都会有很多赠品、哦、根本用不到赠品，
0: 小样是不是？
1: 对、嗯、根本用不到赠品。我有一次在整理的时候发现整袋都是小小的包装的试用包、
0: 嗯嗯嗯、
1: 然后都过期了，真的是吓到我自己。
0: 你不孤单。很多很多女生都会这样，还没用完就已经先买新的。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买了新的不一定适合自己，譬如说彩妆、嗯嗯、可能买了之后才发现哎、欸，这一盘只有哪一个颜色我会用，
1: 对，
0: 或者是有一些用了之后才发现哎，脸有点过敏啊什么的、嗯、就一直囤在家里。对，我自己是觉得这种就是小小的试用包，如果你真的拿到了就赶快用，因为试用包很小，可能是韩文、嗯、对不对、嗯、可能是什么德文，
1: 国外的
0: 其实你有的时候久了你真的会忘记哎、欸，这个是对它的用途是什么，它是什么时候来用的。那很多人会留，他会觉得说没关系啊，我出国我出门玩的时候我带小包装不是很轻松吗？
1: 对。
0: 但我真的要就是奉劝大家最好不要用这些小的试用包，因为它不是你平常惯用的，加上我们可能会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国家，气候什么也不一样，你本身可能皮肤

0: 敏感的人，你在用了就是不常用、不熟悉的，你可能开始过敏、有疹子、泛红什么的，只是更麻烦而已。
1: 嗯，
0: 所以还不如就是乖乖的带平常惯用的就好。所以我会建议，就是你要嘛不要拿，不然就是拿了你真的就赶快试，好把它用掉。但是另一个那个大家就是很容易喜新厌旧这件事，我觉得很难很难救。其实像我妈妈也会，就是买了然后不太喜欢，这个味道不喜欢，这个颜色不喜欢，怎么样给我，就这样子，然后说给谁拿去公司发。但至少它有进有出啦，我觉得还算是有度化的这个机会。有很多是他一次就是觉得要划算，他可能就买大量，
1: 而且组合这样比较便宜，柜姐都会这样推荐，你就会哎、欸，好啊，那不然试试看。但是你其实里面有可能有一瓶或两瓶不是我平常会用的东西，然后就像你刚刚说的，用了以后哎、欸、不适合，然后就摆着。
0: 对，我可以推荐大家一个去处，它叫做宝岛静香团。香香茗的香，它就是你可以把所有你用过了觉得不适合的彩妆、哦、全部捐过去给他们、
1: 哦、
0: 然后他们会有很多的管道，譬如说有一些可能比较弱势的妇女，他们可能可以从这边获得、哦、或者是其实也有一些就是你用不到的彩妆，你也可以去给专门画那个大体的、
1: 哦、
0: 他们其实也是会需要用到这些、
1: 嗯嗯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只用一两次不适合就丢掉，真的很浪费。其实网络上可以搜寻，
1: 而且舍不得你知道吗，就是哦，我都花钱买了、
0: 哦、几百块，对，女生的一个小东西就几百几百几千的，很
1: 可怕。然后专柜的你更舍不得丢啊，1000块，天哪，我的薪水。、
0: 我觉得也许会有一个过程是避不掉、就是你要去
1: 尝试，
0: 对，你要去尝试什么色系适合自己，或是自己的肤质怎么样。但是如果当你确定找到一个你自己想要的形象跟风格，就不要一直这么容易的变心。就算真的变心，不要买大罐的，就是小罐一点、哦、你可能处理起来会比较方便。
1: 其实刚刚说到保养品，其实衣服也是，我觉得衣服真的是大家最崩溃的一块、因为衣服它比起这种瓶瓶罐罐的小东西来说，它真的比较占空间。
0: 对，
1: 然后通常一次买也会买不止一件。
0: 对，很多人会包
1: 色，冬天夏天，
0: 而且女生会觉得我衣柜就是缺少这一件，
1: 对、
0: 就是、
1: 永远少一件，你知道吗？必须买，然后朋友旁边鼓舞一下，哎、欸，超美的，
0: 这件写你的名字，
1: 好买买买，然后就摆不下了。
0: 我的委托案真的有一大半以上都是整理衣服的，
1: 嗯，
0: 所以代表真的衣服对大家，尤其是女生来说，真的是一个蛮大的困扰、
1: 对，
0: 在买衣服这件事情，其实我听过一句话，就是说你的衣柜缺少的不是衣服，而是风格。讲真的，你真的没有衣服穿吗？我不信，
1: 一定有。
0: 对啊，一定有嘛。
1: 不想穿而已。
0: 对，就你觉得不喜欢，可能穿起来哪里怪怪的，
1: 哦、
0: 不够显瘦什么的，或者是你单纯就是想要再买新衣服而已。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你缺的真的不是衣服，而是你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还在找寻自己风格、建立自己风格的路上，所以你会买很多很不适合自己的东西。我之前曾经有过一个案例啊，是一个刚出社会的一年两年而已的这种新鲜人、他也是请我去帮他整理衣柜，然后我在整理的时候呢，我们会去观察他留下来的跟他淘汰的，因为你大概可以抓出他现在的穿衣路线什么类型的、哦、譬如说比较成熟了，
1: 要走气质风，
0: 对，那可能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那种卡通图案的，大部分他会淘汰、哦、之类的、哦、我们会去观察，然后我就发现他淘汰掉的衣服啊，就是各种各式各样民族风啊，然后什么皮衣啊，各种都有哦。我那时候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以前念书时期你是不是都拿零用钱、
1: 哦、
0: 然后他就说，你怎么知道、
1: 哦、
0: 然后我就说，所以你现在就是工作了，工作之后大部分的钱你自己掌管吗？他就说，哎、欸，你怎么知道、
1: 哦、
0: 就是很像算命的这样、
1: 算命的，你怎么突然什么都知道了，我都还没说，
0: 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有过一样的经历，只是我的这段经历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长。然后我就跟他说，因为呢，我就是这样，所以我只是一个大胆假设，你会不会跟我一样？我自己就是在念书时期都是拿零用钱， 因为你会觉得说你的钱是来自于爸爸妈妈，所以你买的任何东西好像也其实是爸爸妈妈买的，会有这样的感觉。就虽然是我买给我自己的，但是我会觉得我不能丢。
2: 对，
0: 因为那个有一部分其实是爸爸妈妈的，我的心里是这样想。所以其实我在大学时期我的房间东西也不少，然后也有很多是真的就没在穿的啊，买了之后才发现不喜欢，才知什么被骗啦，对不对？网拍照片什么的。当我毕业之后开始有工作，对，然后我只需要缴固定的钱给家用，剩下的全部都是我自己可以利用。那时候呢就真的有一度有一点失心疯，
1: 就看到什么就买。
0: 对，然后你会觉得哦，原来这就是有自己的钱的感觉。那我要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我要让我的房间变什么样子，你就会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我当时的确也是买了很多不适合自己的衣服，就是像人家都说哦，女生一定要有一件黑色洋装啊，哦，那我就觉得啊，那我也是女生欸，我也要
1: 买一件黑色洋装。
0: 对，然后一定要有一件什么样子类型的外套吧，参加婚礼是不是应该有一双高跟鞋还是什么的。但是毕竟你年纪也还算轻的时候，你其实判断力不是那么好，就花了很多学费，只能这样说。然后我觉得我的那个委托人他就是跟我走一样的路，就当你突然可以掌握，突然可以支配自己金钱的时候，你会花在很多你现在觉得很莫名其妙的地方。所以当他可能工作了一两年了，慢慢的知道了哦，自己的职场有适合的穿搭，或是自己的喜好，自己的风格，他就把很多当时那一段时间乱买的衣服全部都淘汰掉。这好像是一个有点难避免的过程。像我有时候也会看到很多家庭有玩具不是买给小朋友的，是可能爸爸妈妈买给自己的，他们也是因为小时候可能就很喜欢，然后小时候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是说就不允许，所以他没有得到，等到长大了他有机会实现的时候，他就想要一口气的就是弥补自己。所以可能
1: 有点像弥补曾经的
0: 童年或什么。对，然后当我现在有能力了，所以我要对自己好，我以前想要的没有拥有的，我现在我都要把它买回来，不见得真的需要，也不见得真的还喜欢，但就是一个证明，对，证明自己现在有能力了。而且也其实也蛮常看到那种一个款式有两件的，而且还不是包色哦，它就是一模一样的两件，
1: 一件摆着一件穿吗？
0: 对，然后他就会跟你说，因为这件衣服太舒服了，我怕以后穿不到了，我怕万一它破了，它哪里怎么样了，我买不到这么舒服的衣服了。刚刚这一段话不止一个人跟我讲过，而且它不一定只是一件什么卫生衣或什么，它可能是一件很厚的外套啊什么，就是一模一样两件，单价也不低，然后很多人都会担心以后会绝版，会买不到，会涨价，会怎样怎样。但其实眼光是会变的，可能去年我觉得非常好穿的衣服，或是我真的觉得哦好舒服哦，
1: 太好看了，
0: 可是可能今年我就不这么想了。因为你身形有可能改变嘛，眼光可能改变。
1: 刚说到身形改变，大家就是会有那个留着穿不下的衣服，你知道吗？
0: 对，
1: 就是我总有一天可以穿回去，
0: 或是我再瘦
1: size 这样子，
0: 再瘦两公斤可以穿的衣服。
1: 对，
0: 这种衣服我都跟大家说是你可以淘汰的第一批
1: 啊。为什么？可是我觉得我可以再穿到啊，我这是我的目标。
0: 但是你如果真的实现目标了，你真的花了一点心力瘦下来了，你难道不会买新衣服吗？这么辛苦欸，
1: 会买新衣服，因为之前胖的时候衣服都比较大件，
0: 对嘛？你一定会就觉得要报复性消费嘛，我要买很多贴身的裤子或什么的，所以你何苦一定要留着那一件？你等到你真的瘦下来了，你再买就好啦。
1: 可是那是有点像激励目标的那种感觉，
0: 那为什么、就是、那为什么放了那么久还在那？他没有激励到啊，
1: 摆着整理的时候才看到。
0: 没有，真的有些人他不用有这些衣服他也能够做到，对不对？但是有些人是你放了就算满满一整个衣柜都是这种再瘦两公斤可以穿的，你就是一直没有瘦下来嘛。对啊，所以那个只是一个留下来的借口，只是借口
1: 借口
0: 你只是不想丢而已。
1: 是不是会有那种有点像是怀念曾经的自己能够穿得下这些衣服，所以我舍不得丢它那种感觉？
0: 一方面是，然后另一方面是我觉得他们还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因为我曾经也有这样子过啊，嗯、你知道年纪越来越大，就是一直越来越胖而已嘛。嗯，那你当然也会觉得啊、哦，这件衣服哇，这个尺寸怎么那么小？
1: 对，哦，可是我曾。

0: 就发现呢，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因为他固定只去某一个抽屉找衣服，他习惯就是去那边找。哦、那边的抽屉里真的就是在六到八
1: 件，
0: 嗯，所以他说不多。哎、欸，真的哦，以这个抽屉来说，没错。那我们把他整个，因为他的房间有好多好多收纳衣服的地方，还有一个更衣室。哦，我们把所有找到的牛仔裤全部都拿出来，披挂在他的沙发上。只有牛仔裤哦，就是什么休闲裤、棉裤那些不管，对，我们只拿牛仔长裤，然后我们请他来看看你到底有多少件。我印象中有八九十件，只是牛仔裤哎、欸，
1: 八九十件，
0: 对，十倍，完全是他以为的十倍以上。他自己看到其实也蛮傻眼的，就是
1: 吓到、
0: 欸、这些裤子都在哪？
1: 不是你家吗？
0: 对，他就是哦，看到了才有印象，但是其实可能过很久了，他其实已经完全遗忘他有这么多衣服。后来我们发现原因是呢，他并没有好好的去把这些衣服就是归位。嗯，通常啦，放裤子就是一个抽屉，
1: 对，
0: 裤子都在这，放衣服的都在那，然后挂着的都是外套，这边挂着都是洋装，像这样子简单的分类。嗯嗯嗯，可是他呢是就有点见缝插针法嘛，就是这里有位置就先放，对，那边有位置就先丢。可是因为习惯，他就是只来这边找衣服，嗯，所以他其他的地方常年都被他遗忘，他根本就没有再去翻那些地方了。
1: 对，
0: 然后他以为那些地方放的可能都是洋装啊、裙子啊或衣服啊，他完全不觉得那里会出现牛仔裤。嗯，因为他可能是有下意识就乱丢。嗯 嗯， 嗯，他也不觉得他有丢过什么牛仔裤在那边。所以当他看到这么多的时候，他真的是自己都不敢相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整理东西都会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同类型的东西集中起来再整理。你不集中呢，你不会知道你家里有十把梳子。
1: 所以不是分区块整理，而是要把同品项先集中起来再整理。
0: 对，很多人他的整理计划是说，我今天整理厨房，明天整理客厅什么，对不对？前提是那你厨房是不是只有厨房应该出现的东西。如果你厨房有阳台蔓延进来的，或是厨房的东西一摆不下了又跑到餐桌区去，餐桌区又很挤，然后有些东西跑到客厅去，那你不能用空间来当做一个计划，嗯，因为你会整理到各个区域的东西，嗯，所以应该是按照物品的类别，我今天整理我的锅子，我明天整理我的外套类，或者我后天我想整理我的所有画笔、我的美劳用具这样子。嗯嗯嗯，对，其实是要按这样整理才比较有效率。
1: 重点是这样可以清楚量，是不是？
0: 对，你一口气全部集中，嗯，然后你会发现，哎，原来一样东西我有这么多，你会被自己
1: 衣服，
0: 对，你会被自己吓到，你才会心甘情愿的觉得，好啦，我处理掉一些好了，我真的不用那么多。
1: 嗯，那有没有什么曾经的案例是让你蛮感动的？
0: 之前整理过一个。我直接称她为贵妇好了，因为她就是真的真的是一位贵妇，会被磕那个奢侈税的那种。然后，所以她什么东西都买得起，嗯，对不对？她没有买不起的东西。然后她是我遇过呢，就是衣服最多的客人。真的，我目前已经服务八年了，她是真的第一名。衣服非常多，然后每一次换季他都要出动搬家车来帮忙，然后搬个一两天，把所有就是两边的衣服交换，然后还需要建档的那种，就是这一箱 A 箱里面是什么的衣服，比如说是什么牌子的或是什么什么这样啊。他衣服可以多到怎么样？我听过一个最扯的，就是因为这个贵妇常常会把衣服就放在桌上，放在那个玻璃茶几上，哦，然后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哎，什么声音？那个玻璃茶几竟然破了，碎裂，真的哦！因为它上面堆叠的那些衣服太多太重，它可以把一个玻璃茶几堆到碎裂，哦，这真的是对，但是是真的。因为他的摆放衣服的地方真的太多太多太大，这样他可能比一家服饰店的衣服跟存货都还要多。然后一开始我觉得我的帮忙很有限，因为你就是要这么多，你就是要搬家车这样子。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说，我觉得这些衣服是我的自由基。自由基不是会产生癌症吗？嗯，他就说他觉得这些东西是他的自由基，因为他是一个很爱漂亮的女生，然后他的衣服真的也都很漂亮，质感也很好，嗯， 可是每一次我跟他见

0: 面的时候，我跟他见面就是我要服务嘛，他永远都穿着差不多的衣服，
1: 好像都是那几件是吗？
0: 对，或是这两天他就不换衣服了，反正都是要整理嘛，对不对？他就可能都穿一样的。我就跟他说，你这些衣服你都没有穿耶，我跟你见过这么多次面，我们一年见好几次哦，我很少看到你穿这些漂亮的衣服耶。后来他才发现，对啊，他虽然很喜欢这些衣服然后买回来了，可是他都被这些衣服绑架了。
1: 嗯，
0: 他花很大量的时间在维护这些衣服，在处理它。他虽然是贵妇，可是他是希望自己挂好，用自己的方式挂，用自己的方式折。所以他并没有说，哦，我请了一个谁来帮忙我处理家务。其实没有，他完全自己来，就衣服这一块是自己来。然后什么应该放进哪一个箱子，什么品牌的要放哪，他都知道。所以他说，他觉得他变成衣服的奴隶。就他也没有真的穿上去啊，他没有这个机会，因为他每天都在花时间去在折衣服、挂衣服，然后想更多的方式，然后跟我讨论我他应不应该买新的，对，新的柜子还是收纳品这样。后来因为他的东西真的太多，稍微就是产生了一点婚姻危机
1: 哦。
0: 然后他就有跟我分享更多比较私密的家务事，这样我就觉得，欸，他真的有在试着改变。因为我觉得同样是断舍离这条路，他会走得比别人辛苦一点跟慢一点，因为他讲真的，就是你要他再买一间房子然后放衣服
1: 放衣服，
0: 其实他做得到，但是他知道他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他慢慢的去克制每一个月的消费。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他跟我说至少有你陪着我，他觉得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孤单，然后可以有人去陪伴他做这些事。对，我其实自己听的也是蛮感动的，就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还可以陪伴给人家信心啦、鼓励啦，或安定的力量，这种感觉，
1: 就等于说陪他一起去整理曾经的他，然后跟现在他想要去改变的自己，
0: 然后还有就是帮忙维持他的婚姻，这样子。
1: 哇，这是什么丘比特的那种感觉吗？
0: 真的，他就说他说我，因为不是只有他单方面这么说，连他请来帮忙打扫的阿姨都有提到类似的这种，我好像真的帮了他不少哎，
1: 欸，也算是让他重新认识他自己那种感觉，对吗？
0: 对对，然后去检视自己的行为，然后什么对自己来说更重要？衣服虽然是他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但比起婚姻，他更看重他的婚姻，所以他愿意为了婚姻去取舍。
1: 这几年很常出现一个叫做容貌焦虑，就是好像因为对自己不太了解，然后可能对于自己的外形啊会有很多的想法，很期待自己的外形变得更好，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去买了很多很多的衣服，很多的保养品，很多的化妆品，去尝试能让自己变好。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心理，然后让我们就是不断的去买衣服买这些东西？
0: 以我整理师的角度来看，我倒觉得容貌焦虑在我看来没有那么常见跟那么严重。我觉得我的委托人他们会购买这么大量的物品，可能更多时候是因为想舒压。哎，
1: 哦，舒压吗？
0: 因为现代人的压力真的比较大嘛，这是一个。当然容貌焦虑我一定也是有，可是我有时候会觉得他们反而是因为
1: 为了买而买吗？
0: 对，为了要就像刚刚说开心也买，不开心也买，拿奖金也要买，这个月很辛苦我也要买，就是很多理由他们都要买，然后买了才会觉得好像舒服一点这样。然后还有很多人会担心以后买不到啦，绝版啦啊。比方说我身上这件上衣好了，我这不是今年买的了，然后我之前一开始买的时候曾经有那么一两个念头，就是觉得我是不是不要那么常穿，因为这种
1: 起毛球，
0: 对，本来就容易起毛球，对不对？但后来我很快很快我就转念了，我就觉得衣服它买了就是要穿。
1: 对，
0: 这些东西你带回家，包含你的房子本身都是来服务你的，所以你不能说买了不用，买了不用那你干嘛买，那衣服买了不穿那你干嘛买，对不对？
1: 对，
0: 那他们是来服务我的，而不是我需要花更多心力去保护它。就好比包包，我不太会去买那种贵到我会舍不得放地上的包包， 或者是什么
1: 脏的，
0: 对，或者是什么下雨天啊护包包没有，我是会把包包放在头上，就是
1: 遮雨的，
0: 对，我是这样子的、嗯。所以当我知道那个东西会让我有那样子的想法的时候，我不会买哦。那我反而是买回来就是要用。衣服就是要穿、嗯、它如果有了毛球现在就有一点了、嗯、那又怎么样呢，没关系啊，我穿到不行的时候
1: 淘汰了，
0: 对，我淘汰掉我再买新的，我搞不好到了那个时候又有更舒服的材质或是更修身的一些、打板之类、嗯、对、嗯
1: 嗯、哦，有那个你知道最怕的就是买白色衣服怕脏，然后就不敢穿，就觉得需要一件白色的，然后就买了白色。
0: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你就只买一件那没有关系、嗯、衣柜里放一件衣服，白色衣服不常穿的白色衣服其实没什么，嗯，但是有的人是
1: 很多件，
0: 对，有的人是他就是有这样的想法但他还是买了好多，所以衣柜可能一整个抽屉都是这种，那不就很浪费空间吗、嗯、所以有这种想法其实我觉得没有关系，只要这个物品的数量没有很夸张其实都不造成影响都 好。那我觉得你说的那个容貌焦虑的话，我真的觉得在我的案例中真的比较少啦、嗯、我觉得大家好像都蛮有自信的哦，反而是我觉得他们都会告诉我说，哎、嗯欸，我跟你讲这个东西超好用的哦，然后我在哪里买的，他
1: 已经用出心得了，
0: 对，然后
1: 只是用出心得以后买太多，
0: 对，然后发连结跟你分享这些，就算有一点也是想让自己变得更美啦，嗯，但我觉得美这件事情就看你怎么定义嘛，嗯，黑也可以美嘛，胖也可以美嘛，矮也可以美啊、嗯、瘦也可以美啊，就是它不会是只有一种样子、嗯、所以那是靠自己转念了，它可以让你有自信、嗯、我觉得那你买这个东西就很棒，你觉得它让你更好了，但是真的就像你说的不要去变成物品的奴隶，然后不要在家里都在服务这些东西、嗯、
1: 买回来然后我要照顾它，
0: 对对，然后或是舍不得用我怕它破、嗯、或是觉得自己配不上，
1: 嗯，要让它变成绑架我们心里的这些负担，物品来了就是要用，衣服买了就是要穿，保养品化妆品就是得用，不能摆着，
0: 东西也不要舍不得吃
1: 对，
0: 什么保健食品就吃
1: 哎、欸，真的买了都觉得哎、欸，我好像可以变瘦啊，或是买了就觉得哎、欸，皮肤可以变好，嗯，吃了自己会有精神，然后都忘吃，
0: 但重点是就没吃啊
1: 忘了吃，
0: 其实很多人他买书也是一样的哦，就是他会以为我买了我就是好像更有知识了，或是我又就是更怎么样了一点，因为像刚刚举例到的书啊保健食品，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人生比较有益处那一方的东西，
1: 好的，
0: 对、嗯、大家会觉得说嗯，好像买了自己品味有加分啦，或是健康状况会变好，但重点是你有没有真的把书打开来读进去，嗯，对不对，不是你买了就拥有咯，是你要读进去，保健食品也是啊，你不能说买了我离健康更进一步没有，
1: 他离我真的很近在我旁边每天都看到，
0: 但你要吃进去才有效、嗯、所以很多东西不是说纯粹有就好、嗯、是你要用，
1: 对，希望大家都不要让这些好物变成不好的东西，
0: 废物，
1: 对对，然后让它可以真的发挥他们的作用，这些美丽的衣服好用的保养品化妆品都要好好的用起来，它才会真的发挥它最好的价值，
0: 是是，
1: 好，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双人智慧法语，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谈到的是，人间菩萨要如农夫。上人说，我们要自问是否发心如初。那么怎么问呢？就是要时常来提醒自己，不要让道心消失，也不能够让精进心松懈了。如果发现自己松懈了，那么就要赶快警惕，审视自己的心是不是长了无明烦恼的杂草。如果呢长了杂草，就要赶快提起性根跟愿力来去除。人间菩萨呢，就像是农夫一样，需要在人间广布善的种子，来耕耘众生的心地。那么自己的心地也要好好的耕耘。就如呢夏田务农，那么大家都知道，田地是要常常耕耘的，不然的话就会闲置长杂草。那我们的心地呢，也是要常常耕耘，这样子才不会起烦恼，甚至呢就是留存了烦恼的种子。如果要让这个心地没有杂草，方法就是要精进。要让大地没有杂草，就要勤耕耘，所以呢都是要用心，要尽力了。所以其实大自然万物蠢动寒灵皆有佛性，那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我们引以为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一段上人的开示。那我们就是要常常问问自己的心，我们的心到底是在哪里呢？我们的心是在这个精进不懈的道路当中，还是呢有的时候就无明烦恼常常来障碍着我们自己呢？所以这个就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所做的分享，我们也彼此互勉。好的，那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咯。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现在六月是毕业季，那么在今年，不管是台南慈中小，那最小是幼儿园，还有花莲的慈中小幼儿园，毕业生都有500多，那当然还有我们慈大，那从大学硕士博士这样子呢累积下来，我们的毕业生也有这个一两千位嘛，从幼儿园那一路走过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小树茁壮成长。那我们是否能够再回头成为大树来庇荫我们后面的人呢？那其实就是要用这份的感恩、尊重与爱，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始。

们还是呢要把握，把握好因好缘好时光啊，很重要啦。看看囡仔呢，毕业啦，有的有情的孩子啊，都哭啊，老师也哭啊，真正的呢，几年相处，师生情啊，真的要重视啊。过去呢，更有情，现在一年年来，一年年的淡啊，也感觉说，师生情假如淡薄掉了，因为呢，中间少了那一份情，所以呢，这种情的价值观、信仰的价值观，总是呢淡薄去了吼。所以说，有时阵会真欢乐，真欢乐。啊，但是呢，欢乐也无奈何啦。啊，虽然讲哦，欢乐无奈何哈，但是呢，也是很期待。我也很想，实际毕竟呢，也是一个佛教团体的所设立的教义啦。我一向不排斥其他的宗教。我都是一律呢，说感恩所有的老师能来到花莲，走入慈济，发挥了那一份的舍。做老师哦，要有习舍的心。习舍就是把你所学的倾囊而付出，这都是老师他真诚真心的来教育学生呢，要用感恩。我们要如何真正的回归书生的情，师生情啊，要安怎样老师呢都亲像父母，一日为师啦，终身为父。以前的人都是这么说哈，那亲戚给咱教育，这些终身的地会福，只要这一句话你记得，老师说的，老师说的，让你永远记得。那就是智慧的基因传入了你的智慧去，你的智慧呢，这都是爱的传承呀！赶快会当终身力行。这位老师教你什么？就如我的师父，他这一辈子有两句话是我生命的难能舍掉的，是我生命的慧命。只是跟他讲，地瓜书读因缘特殊，现在无时间为你讲什么话，只爱你，会记你将来为佛教为众生，就是短短还不到两分钟，我曾顶礼求法，到了佛法说完，我再顶礼起来，前后不到两分钟，我就是终生修持奉行。今天有慈济
也就是师父跟我说，为佛教，为众生，为佛教，我要用什么来为佛教？就会想到人生疾苦啦，苦呢，人间呐、啊，真的很多很多种类的苦，但是呢，最苦莫过于疲于病，所以啊，我就要开始如何济贫。但是济贫呢，拿什么来济贫呢、啊？我就要开始教父，我不敢要他捐多，我只是要他啊，你将要去买菜吼、哦。菜拿关起来，今仔日吼，先五到买菜的钱，不会影响到啦你这一餐的菜肴。所以瓷器开头就是五毛钱开始。最近全球瓷器人陆陆续续回来，我都说要记得。记得爱，记得要付出，我就把提蔡南子的故事给他们知道，要他们天天拿、拿除夕小钱。所以吼、哦，这就是用平常无感觉啦来做吼、哦，为天下，为天下。终生付出，所以这都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好，我们的孩子们啊，假如我说的话你听懂，也欢迎你每天呐、啊、节省，那就可以救全球了苦难人。我们人人呐、啊，开始要学习做人呐、啊。要学呢，就是要先学爱，要有爱啦。孩子们呐、啊，在父母抱着的时啦，那要先给他体贴的爱。孩子细汉都贴心在妈妈的心头里，都是安尼个抱揽个安尼吼，那迄种。老母啦，是那样的贴切哈、哦，贴心。每一个人，因为他的妈妈不多的，妈妈都在胎教啦，所以讲吼、哦，人类啦，开始就是呢，妈妈的人间的辛苦，还有呢，妈妈所受的教育。他的爱心都是呢，先灌给了孩子的心，因为八九个月在肚子里，那当然啦，要看妈妈的身教、言教，都是呢，无不都要想报回报父恩。总是要时常记得，我的身体是父母给我来付出，这都是因为有父母，所以还是呢爱感恩父母，父母恩、师长恩，还有佛恩呐、啊。啊，我嘛真期待讲吼，咱的教育，你哪个有时间会当？文化哈，我也很喜欢学生们哈啊，老师一起来哈啊，咱来共同呢来了解文化甲教育是安怎哈，这哈真正是很需要哈。总而言之，期待我们的学子们哈，都爱用很认真的哈、哦，
好好的求法、求学、求教，当真求法、求学啦、求道。你要增长你的智慧，就要老师传给你，所以你要用恭敬心啦，尊师重道啦，要老师的天赋啦，也都是呢，本分呐，也都要都勤劳出了哦，啊，这都是情哈，书生情啦。

0: 刚上任开始，现在是这个毕业季，我想现在这个教育环境那真的有很大的这一些考验，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回归到这份爱与关怀来成就的教学之爱，师生情谊呢？上任就说起了自己与导师，我们的师公上人应顺导师的这样的一份因缘，就是一句为佛教为众生，成为一生奉行不移的方向。那教育的价值呢，其实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智慧与品格的传承，所以一句话一个观念都可能是成为影响一生的慧命种子，所以我们感念父母恩、师长恩以及这个佛恩，那么就是要从孝顺父母、尊师重道来做起，用这份恭敬的心来求学，以感恩的心来待人，那么以爱与善，那能够去不断的传承、增长智慧。那所以呢，不仅是有师生情、亲子情，还有人与人之间这份善念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爱的传承哦。所以其实想想，我们如何真的在我们的这整个世界，在我们的身边周围，能够让爱与善的种子植入心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也祝福那么这一群孩子，小树成为大树，蔚为菩提林。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一百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一百分。
0: 欢迎收听健康一百分，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上个星期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呢跟大家谈到有关于大肠癌，那因为这个在台湾的癌症好发率是非常的高的，所以我们不要轻忽。那当然因为这个现在它有年龄层越来越降低，然后同时呢也很多人一检查罹患了大肠癌都是没有症状的，所以呢定期筛检是非常的重要。那当然现在的资讯是非常的发达了，那有一些警讯呢，可能是血便、排便习惯改变、腹痛、体重减轻跟贫血，那这一些呢是不容忽视，但也不用自己吓自己了。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继续来听花莲慈济医院的罗庆辉副院长讲讲这个有关于大肠癌，那我们如何去分辨它。
4: 我们在门诊病人脸上非常焦虑，跟我说我是不是得了大肠癌，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说说大肠癌大概会是怎么样，那我们是怎么诊断的。在门诊常常会碰到这样的场景，第一个报纸上或者媒体现在一直在说大便习惯改变，你就要考虑你是大肠癌，所以民众简直快被吓死了。那我都会笑笑跟病友讲说不见得是了，那你至少两个礼拜这样你才想大肠癌才比较有道理，不是一下变了你就开始担心。第二种像年轻的朋友，我便秘有腹泻真的不要担心，但五十岁以上就要小心了，因为五十岁以上是大肠癌比较好发的年龄。第三个有一些外食的，他会觉得他吃很多的黑心油啊、黑心食物啊，媒体说这样的话大肠有很多毒素，所以他是不是有大肠癌。那这些人我也跟他讲说真的不一定。还有一种他说他卫生纸擦完有血，那有些人还带那个实体来，还有人拍照片，下次拍照片来就好了，不要拿实体给我看哦。那到底有没有大肠癌，媒体会跟你说什么五大警觉症状。第一个大便出血，什么叫大便出血，不管是你卫生纸上有血，或者是马桶一看有血，或者你看你的便便上沾的血，这个真的要小心。可是有些人又太放心了，他每次就觉得说 这一定是痔疮。其实如果你反复的出血，不应该把它当是一定是痔疮，是不是痔疮要去做检查。第二个，我们以前也分享过，我跟各位报告，我大概一年都有几个病人是觉得自己一定是痔疮，然后最后是大肠癌的例子。另外你想过一件事没有，有规定痔疮的人不能得大肠癌吗？没有嘛，没有一本书是这样写的。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大便出血一定是痔疮，但也不要一出血吓得要死说我已经得了大肠癌。还有排便习惯改变，其实这个重点在这里，如果是反复的发生，持续，或所谓持续总要有两个礼拜吧，或者越来越严重，那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举例说明，你原来都便秘啊，怎么这两个礼拜一直拉肚子，这个要查一查。但是真的不用一天两三天你可能吃不干净或怎么样就吓得自己吓得要死。第三个呢，有些他不会用出血来改变，也不会用排便习惯改变来表现，他会肚子胀胀的，我拉拉肚子，他有时候有恶心呕吐。有恶心呕吐代表什么？应该是远端塞住了。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24岁刚大学毕业的那个年轻朋友，他就是肚子胀胀一阵子，来说恶心呕吐。那我觉得怪怪的，做个大肠镜，结果是第四期。所以如果您一两个礼拜都恶心呕吐，没什么特别的事情，那要想到有可能有大肠癌。当然年纪是很重要，尤其是你就是50几岁，你要小心。那不明原因的贫血，我们的老师教我们说，如果你有50岁以上他有贫血，你要想到他有恶性肿瘤的可能，那几乎是天条，因为那种几率很高。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有贫血？他会不会跑来医院跟你说，大夫我有贫血，你帮我查查看有没有大肠癌？不会，他有时候只跟你说我最近好累哦，走路有点喘，那怎么办？你要想到有贫血的可能，就去跟他抽个血。有贫血，尤其是缺铁性贫血，一定要去排除大肠癌。我也是每年都有这种病人，很可惜这些病人都不会自己跟我讲说我可能有大肠癌，他只会跟我讲说我有点喘，那最近很容易累。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没有在减肥，你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结果体重下降，食欲越来越差，越来越累，这你要想到。这就是媒体说的大肠癌五大警讯，好像得了这五个就一定是大肠癌，其实不一定啦，不要自己吓自己。可是我们要有警觉性是应该的。其实啊，想用症状来判断有没有大肠癌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各位要不要猜一下？三个字，很危险，因为你八成会猜错。我们来说说大肠癌常见的临床表现有哪些。它最常表现的也是早期的大肠癌，就是没有症状啊，你要等有症状常常都太晚了。所以大肠癌除非2期3期以后才会有症状，前面大部分都没有症状。我为了要取信于你，我直接把那个很有名的那个肠胃科医生讲的话直接翻译在上面。大部分是筛检或者不小心发现的，所以大部分没有症状，不要用想用症状来诊断。另外症状不具特异性是什么？比如说肛门出血可不可以是痔疮？可以。恶心呕吐可不可以是肠胃炎？可以。所以那不具特异性，它那个症状一点都不特别，乱七八糟的，非常的多样化。还有一个很重要，位置不同症状不同。什么叫做肿瘤位置不同？位置我们都分为左右侧，右侧是近端，近哪里？进嘴巴的叫近端，就是我用蓝色标出来，所以是盲肠跟升上去那一段结肠叫升结肠，那个横的那一段叫横结肠，降下来左侧那个叫降结肠。那右侧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会不一样？第一个，它离肛门比较远，所以它出血比较难被发现。还有我们以前说过，右侧的管径是比较大的，然后那时候水分还没有吸收完，所以它的便便是比较糊糊的。你可以想象，就算有肿瘤，它也比较不会有其他明显的症状，你只会慢性的出血。所以右侧那一个会怎么样？慢性出血。因此我的老师怎么教我的？如果你的病人有缺铁性贫血，你一定要想到他有大肠肿瘤的可能，尤其是大于50岁。左侧大肠管径比较小，而且那时候粪便的水分已经被吸收了比较多了，所以它会比较硬比较干。 也就是媒体说的你有便秘、大便习惯改变、肚子痛，然后有阻塞感，那这个地方你可以想象有一个肿瘤，便便又是硬硬的，管径又比较小，所以比较容易阻塞，就是便便的粗细、哦、再来直肠已经靠近肛门了，对不对？所以如果那边有出血，当然排便会是鲜红色的。那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你一直想上厕所，可是每次都上不干净，上了还想再上，那可能那边有一个肿瘤一直让你感觉说想上，那肛门骨盆不适，这当然也可以是痔疮，也可以是瘘管，也可以是直肠癌。那另外我当一个民众，我如果怀疑大肠癌的时候怎么办，要怎么检查，要记下来，因为我的病人有一些对这个很有疑虑，直接做大肠镜。还有两个选择，虚拟大肠镜是什么？其实它就是照电脑断层，然后把影片重组，但是它有坏处。第一个坏处是什么？它会把便便当肿瘤。第二个，你就算觉得它是个肿瘤，你还是做大肠镜去看看它是哪一种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所以这个有点多此一举。还有一个，我刚学肠胃科的时候啊，也是会做乙状结肠镜。如果我们怀疑肿瘤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刚刚讲左侧、右侧，大肠癌里头大概有20%。如果你左侧发现一颗，你右侧也有一颗，那你处理一件事情，处理一半干什么？因此不要犹豫了。如果你怀疑你是大肠癌，就直接做检查，不要在那边猜，没什么好猜的，一下就做完了。还有一种情况。我很喜欢那个三军总医院的内视镜室、哦、我都特别去挑一个我隔壁有大肠镜老师在做大肠镜的时段做我的胃镜跟大肠镜。为什么？那时候赵院长是三总的肠胃科主任，我如果看那个大肠镜做进去啊，发现那个大肠已经被堵塞了，然后我就跟护理师说去把我的老师叫过来，因为主任他们大概就在隔壁做大肠镜，就把病人直接交给他。这什么意思？大肠镜的重要性在，就算你第一次做的时候被堵住了，不管是开刀的时候或开刀以后，想办法把大肠镜整个做完。因为刚刚说了，有20%是会有第二颗的，因此我偷懒，我每次就让那个大肠的老师直接接手，因为后面要开刀的也是他。他们的大肠镜呢要怎么做？他们自己每天在那边开，他们比较有感觉，那直接把病人交给他。他们都骂我偷懒，不过我觉得这一招蛮好的，反正只要把病人弄好，谁做完没关系。那确诊了以后怎么办？确诊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分期，我们要看肿瘤长多深，有没有跑到淋巴线，有没有转移到远端的器官，那会决定我们治疗的方法。所以当然会从胸部、腹部一直切，切到骨盆。那还有一个肿瘤指标，我的病人也会跟我讲，他说我可不可以先抽个血，就是他指的就是肿瘤指标 CEA 这个指标啊，不是用来筛检跟诊断的，因为它高也不代表你大肠癌，它低也不代表你一定没有大肠癌，那所以抽这种血干什么？没用的。但是如果有人有大肠癌，我们会抽，抽的目的是将来追踪的时候，如果它高起来，那代表应该可能大肠癌复发了，所以不要拿这个来筛选，后来确定自己有没有大肠癌，那是一件很奇怪而且很不聪明的事情。直肠癌值得特别讲一下，如果有直肠癌，因为它会牵扯到我们要不要做一个造口，你可以想象它的那空间比较小，所以我们会特别用骨盆 MRI 或内视镜超音波来确定它的分歧，然后再来安排下一步的检查。所以直肠癌有它特别的地方。再强调一遍，最常见的症状叫做没症状，因此啊，45岁就应该去做大肠癌筛选，不要觉得自己没有症状，因为大部分都没有症状。这是我在西部的时候一个病例的经验，有一个朋友身体越来越差，而且他曾经大便有全血反应，可是他觉得没有问题，他可以的，一定不是大肠癌，他有痔疮，他就觉得自己很特别，他做很多善事，觉得他的神会保佑他，他是天选之民。他大概一年后大肠癌去世了。今天要跟大家留的一句话就是，没有症状就要筛检，有症状更不要等。大肠癌现在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癌症，那我们常常听说谁得了大肠癌啊，怎么过世了，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保病方法我们都没有用。第一个是说说它的定义，还有说说有些疾病呢，为什么大肠癌可以筛选，那它有没有效，如果没有效我们当然就不要做，对不对？那有哪些方法， 最重要的就一个粪便跟大肠镜。那什么年纪呢可以筛选？大概45岁到75岁。那有没有人需要在45岁以前筛选呢？有，如果你家里有人45岁以前就得到了，那你就减10年。意思说，如果他40岁得到大肠癌，那你就30岁去筛检，因为大肠癌成长的时间大概10年，所以你30岁去筛它，大概就会够。这大概就要特别说明的。第一个，我们看看哈，筛选是怎么样定义的？大肠癌筛检哦，很多人都说我现在又没怎么样，我又没症状。其实大肠癌筛检就是你现在没有事，你才要去筛检。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什么体重减轻啦、啊、大便习惯改变了、啊，那是去诊断疾病，不是筛选。所以要记住了。就是你现在很好才要去筛选，其实不是每个病都可以筛选的，像我们都不再筛选胰脏癌，对不对？它是癌王，它重大，但是它没有那么常见。我应该说大肠癌很常见，然后又很麻烦。那大肠癌我们有很好的筛检工具，而且很容易就筛检，筛检了以后呢可以治疗，它的发生也会减少，然后它死亡率也会降低，这样的疾病我们才会来筛检。而且病程我们以前分享过，它大概要5到10年才会变成一个癌症，要你的命。所以你有5到10年可以去做这件事。那胰脏癌它发展很快，来不及。所以大家要知道，不是每种病都能筛选。为什么大肠癌可以筛选？其实它有这么多的条件。有效吗？很有效。美国过去他们的统计啊，几十年来啊，美国人大肠癌的死亡率降低了1/5，发生率降低了1/4。他们就用电脑去模拟算一算，到底什么原因让美国人可以这样子呢？发现的这个事情呢，叫死亡率归因，让我这个当医生的有点不好意思。你没有发现，我们医生能努力的，就是我们技术进步只占了10%，没啥路用。前一阵子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危险因子，就是你要运动、多吃纤维，那些那么多只有35%，可是你有效筛检就占了一半，所以它比什么都有效。最让我们不好意思的是，我们在那边觉得自己很厉害，我们就有10%，所以大肠癌要记得筛检，不要想要靠医生技术很好。谁的技术再怎么好，他不会把你4期变3期。那大肠癌第一个有效的方法是什么？粪便检查。粪便检查有好多种，大家先看一眼，化学性的、免疫性的，那有定性的。那最近还有什么粪便 DNA？ 我们哪天再来详细讲。您看中间免疫性的，台湾说可以找到80%的癌症，很厉害哦。那你再看看，就算那些比较没有那么精密的化学性的，也可以降低11.7%到18%。那免疫性的，在另外一个研究里头，死亡率可以降低35%，1/3耶！留个粪便可以降低你的癌症1/3。很多人不知道在考虑什么，不留，不懂。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有大肠镜、乙状结肠镜，因为它只做到大概一半左右。因为后来医学界发现说，前面这一段是比较好滑，可是有20%的你前面这一段就肛门进去这一段有大肠癌，你近端还有，近端是靠近嘴巴的或靠近小肠的，那远端指的是靠近肛门的。消化道背剂检查，就以前我们那个什么打石膏啊，石膏从肛门打进去，然后把你转来转去去照相，现在大家不太做。那虚拟大肠镜其实它就是一个 X 光的检查，但是它发现有问题以后还是要用大肠镜，所以大家现在比较倾向的就是直接做大肠镜。科学界也建议说，这几个方法千万不要用。第一个，你去看医生，然后他帮你做一个内诊，取粪便出来做检查。医学界发现这个非常不可靠。为什么会不可靠？因为我们的出血是断断续续的，假使你那一天去刚好没有出血，医生就采不到。第二个，不要再用刚刚讲的背剂检查了。还另外有一个号称抽血的，就抽大肠癌指数 CEA， 它就是不准。高不代表你大肠癌，低不代表你没有大肠癌。那为什么做？如果你有大肠癌留下来当基础，然后追踪你大肠癌有没有复发，有效。 但是他不能拿来做筛检，他也不能拿来做诊断。那有人说我才不要留什么粪便，很恶心。现在美国有抽血的，不过他们对死亡率的效益真的还不确定，所以你也不要想在台湾你就做粪便的检查跟大肠镜的检查。我在学肠胃科的时候，我老师这样叮咛我，他说最好的检查不是最厉害的检查，就是一个检查你愿意把它做完，那个就是最棒的检查。你可以选粪便的检查开始，你可以直接用大肠镜开始，是你自己愿意做的。第二个，任何用不是大肠镜去照出来的阳性怀疑你有问题，都要尽快去做大肠镜。多久？最多6个月内。文献上很清楚说，如果你发现潜血反应，然后你没有去做大肠镜超过6个月，你的死亡率就开始增加了，那你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还有一种常常有的事情，每年都碰好几个，有人呢粪便潜血反应阳性，有出血，然后他就来跟我商量可不可以做第二次，如果阳性他才做大肠镜。哎呀，我也答应过一两次，因为他真的很烦，我已经讲了十几分钟了，不过我特别请他家属也同意这么做。其中有一个后来就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为什么？我们的肿瘤的出血是断断续续的，如果你第二次刚好没出血，那你验出来就是没血，他就很高兴，然后2年后他就很不高兴了。这个当然我很遗憾，我在想我应该多花个20分钟再跟他讲一遍，可是那个人他就是不相信，他觉得不会。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看我每天吃那么多纤维，我每天运动，讲了好多会降低的危险因子，可是没有用啊，生活再怎么正常，就算你吃素也不代表你一定没有大肠癌啊。哦，可是他就是不听。2年后他的家属来看我，我跟他说啊，当时你也同意啊，而且我特别记录在这里，你看到没有？那当然很难过了回去，可是我也很蛮怪我自己，我应该再花个20分钟看他会不会相信。所以各位记住了啊，如果你是45岁到75岁，2年去做一次粪便的潜血反应，有问题就去做大肠镜。假使你有家族史特别危险的，我举例，如果你的家属是大概40岁就得到了，那就请你减10岁，就是你30岁开始去筛选大肠癌。当然还有很多更复杂的情境，那你要跟你的医生商量。大家做大肠镜的时候常常很纠葛，我老是被问我到底要不要麻醉，今天回答大家。那还有做大肠镜应该要注意哪些品质啊？那为什么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哈？可是肠胃科医生喜欢说条条大路通大肠镜呢？因为其实你做所有的检查，最后都要用大肠镜去确定诊断哈。所以我们喜欢说，条条大路通大肠镜。啊，有人还在纠葛说，不是有一种比较短的镜子，我做的比较不会那么难过，而且它只要从肛门灌肠就好，塞一塞就可以排干净。是的，那叫做乙状结肠镜。可是您抬头看看，乙状结肠镜只能做到大概整个大肠的一半，那全大肠镜才可以从肛门做到盲肠。那这有什么区别呢？台湾的数据出来了，您抬头再看看，眼端的大肠镜就是进肛门那一端叫眼端，那个癌症呢其实越来越少，近端的越来越多。那两个都会有的，有将近20%。所以说如果你只做了乙状结肠镜，你有机会会漏掉多少？远端至少还有20%-30%左右的癌症，那你就是拿自己生命开玩笑，所以不要再来跟医生吵说我可不可以做乙状结肠镜就好，做事情不要做一半。因此啊，选择全大肠镜才是正道，这是第一点。你如果怀疑自己有大肠癌，就去做大肠镜吧。还有门诊常常被问到了啊，我到底要不要麻醉？那你跟他让他决定。他又说有人跟我说啊，麻醉比较容易把肠子弄破，这个实在很无聊。你以为我们肠胃科医生或大肠科医生做大肠镜的时候都把眼睛闭起来吗？我们是看着你怕肠子破，我比你还怕，好不好？因为我也不希望有医疗纠纷，我也不希望残害人命啊，所以我们都是看着的。
5: 肠子要不要弄破、啊、跟麻不麻醉无关、哦、有人又说麻醉会失智，这没有证据啊，而且你又不是一天到晚麻醉，我们有时候五年做一次，有时候三年做一次啊，如果三年麻醉一次就会失智，那台湾有多少失智的人口啊？没有，所以这个就是迷思哦。啊，自己要不要麻看自己。我跟诊的护理师就有一个，他觉得做大肠镜绝对不用麻醉的，因为他很勇敢。另外几个包括我自己，你叫我不麻醉我是打死不做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很痛苦。因此每个人不一样，可是你不要去想麻醉会不会把肠子弄破，答案是不会，因为我们说张着眼睛做大肠镜的麻醉，你不是天天麻也不会失智，而且文献上也没有这种文献，我翻了十几年的文献都没有，所以不要再想这个问题了，要不要麻自己决定。第三个，除了做大肠镜还要注意到一些事情，那今天讲不完，不过其中跟各位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你的大肠到底有没有干净。如果第一件事情肠子没有干净哦，我们那个肠胃科医生或做大肠镜的医生哦，会用一个不太好听的名词，我们大肠镜一放进去都会冒出一句话，哇嘞，掉进粪坑了。你知道那什么样子吗？反正你就是看不清楚，所以那个大肠镜呢常常会是白做的，因为我看不到你的黏膜，我只看到便便，我是没办法判断你有没有其他比较细微的问题，我看不到了。第二个，你要问肠胃科医生的，或者你在做的时候没办法问他，你要问他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你要问他，我有没有做到盲肠。您看刚刚全大肠镜是要做到盲肠的哦，还有就是要看看说拔出来的时间，这个比较少人问。我记得我第一次学大肠镜的时候啊，老师让我去拔，他不让我放哦，拔我当然就要表示我很有技术，我就拔很快，结果就被从后面打了一下，你拔那么快干什么？他说你拔出来应该至少花六分钟，那像你这种新手啊，至少要花十分钟慢慢拔出来，你要看得很仔细。那因为我当时为了想在老师面前表现我很厉害，我就拔好快，结果就被老师叫去旁边修理了。另外你要问问说我有没有息肉，如果有送了病理没有。还有一个就是说那我下一次什么时候还要做。另外还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有没有其他注意事项，比如说如果我帮你做了切片，息肉切了一块，你要问我说我的抗凝血剂什么时候吃回去啊，这些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因此各位如果回诊后，有些医生会等你清醒跟你讨论、哦、那有些医生他很忙，那你至少要把荧幕上这一张 PPT 记下来，你要问他我的肠子有没有干净，我做到盲肠没有，我有没有那种腺瘤性的息肉，那切了没有，有没有切干净，因为那些会将来变成癌症的。那化验结果是什么，是一般的息肉还是将来会变成癌的，那有没有其他检查。另外当然你要问他说我多久以后要再做一次，所以这张 PPT 很重要，你不要只做大肠镜，你应该要去问你的医生，跟他讨论这些关键的问题，那你的大肠镜才没有白做的。因此做大肠镜很重要，一样是品质要好，那就是自己清肠要清得干净。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可以看到最里面就是盲肠，那我们要看到很仔细，所以我们除了进去好好看，出来要慢慢拔。

院长呢就谈到了有关于大肠癌，很多呢都是没有症状的，所以很多人就误以为没有不舒服就代表健康，那等到出现症状往往已经是比较后期，所以呢定期筛检是保命的关键哦。那当然啦，如果说您自己觉得有大便出血啦，排便习惯改变，或者是有腹胀、腹痛、恶心、呕吐不明原因的这个贫血，或者是体重异常下降，那这些呢都是要提高警觉的，但是呢这些症状也不是大肠癌的专属啦，可能是痔疮、肠胃炎或者是其他的疾病哦，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定期来做这样的一个筛检哦。45岁到75岁的民众呢，那定期做这样的一个筛检，那不过如果有大肠癌家族史呢，是要提早检查的了哈。那这个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那如果说您要去做筛检的时候呢，也是要主动询问，就是说，肠道清洁是否足够啦？那是否有这个息肉？那病理报告的结果是如何？那何时需要再追踪检查哦？那所以这个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筛检，有症状更不要等待。那这是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做的分享了。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也是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平讲述的有声书。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15页。正定，为人摄诸散乱，身心极静，正住真空之理，决定不移，是名正定。第八是正定。人生几何，常常因为心不定，时时变迁，每件事都重新来过，那多辛苦。学佛要学得心念不散，学道从选择后就要把握方向，精进坚定，专心一念地向前迈进。心开神专，道道皆通。摄诸散乱，摄就是专一统一的意思，摄就是专一统一的意思。反复日常生活中的习气，就是心与念无法统一。有时想要专心念佛，但是无意间心念不知何时跑到别处去了，凡夫心念容易散开，所以要将心念收摄起来，就像捕鱼的时候将渔网抛洒出去，渔夫手上的绳头必须要有收束功能，若能抓住绳头抛开渔网后，自然一拉就能收紧网口，网中的鱼一只都不会漏掉。同样的意思，学佛要把握纲领要领，不论心散得多开，只要学佛有证，训练有素，自然心念一转，再远的念头，再散的心思，立刻可以拉回来，如渔夫网鱼。收摄是一个纲领，制服心念的要领叫做摄。学佛必定要训练到摄诸散乱，心散神则乱。常说神通，入于定才能得到神通，若是不定就无法得到神通。佛法说六神通，神通就是不受障碍，世间多障碍，有自障、他障，有内障、外障，障碍就是行不通，
道业行不通，想发

心修行，却受到许多障碍。有人受家庭责任障碍，有人被爱与情束缚，有的舍不了责任，有的看不开情爱，这都是心怪起了障碍，都是外在的障碍，称作他障。其实心怪的障碍不算什么，自己内心的障碍最可怕。外面的魔不必怕，最可怕的是内心的魔。心若有散乱疑惑，道就行不通。所以平时要收摄心念，心专、意专、神专，自然就道道皆通。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1: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她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0: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蚀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1: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啊、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0: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1: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要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D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0: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金色常驻师傅德焕。以前呢，上班的时候啊，一大早要出门的时候，就是广播随身，在公车上就是听带广播电台，因为里面有很多上人的法，真的很棒，我很喜欢听，里面解开我很多心中的疑惑。中午吃饭的时间呢，打开也继续听，晚上有空的时候继续听，晚上休息的时间也是继续听，因为在里面吸收到很多的法，很多东西一时记不住，但是呢重复听就可以呢牢牢的记住啊，可以吸收很多的法，受很多的法益，所以我很爱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要及时说出来。
7: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宋丽芬，来自美国纽约长岛。我最感恩的是上人，上人是我慧命的母亲。一生之中，因为上人的法，让我改变了很多的思考的方式，如何去为人处事，不断地提醒自己，在上人的法中，我如何来调试自己的心态。虽然我离那一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但是我相信，我只要用心，只要努力，有一天那个距离会越来越短。同时我也非常感恩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的支持，让我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做我想做的事情，生活的无忧无虑。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8: 好朋友，
9: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正芬说，
10: 当初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 有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9: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3: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4: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这个是谁说的呢？这个是上人说的，他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那您呢？您自己本身有什么？有没有稍微盘点一下呢？在于人生其实真的非常的无常，每一个人不晓得有没有真正的去感受到这个无常的人生。学佛要有觉悟的心，所以上人一直不断的带领弟子啊，在学佛当中希望大家不是只有学，而是能够真正的觉，觉是看见人世间，那看见人世间的苦难，看见人世间很多。所以很常听到有人讲说，哎呀，您知道吗，我被我的好朋友骗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他如果跟你不好，骗得了你吗？骗不了你。为什么骗不了你呢？因为他本来就跟你不好啊。那为什么跟你好的人还会骗你呢？因为啊，除了我们过去生也或许有这个因缘之外呢，我们可能具足的是不是被骗的心，而是要真正的去观看到这个因缘里面。那上人讲他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所有一切的不论是做任何一件慈济事，上人都是随着因缘而取决。那在过去呢，也有一位师兄啊，他原先还没有走入慈济的时候，大家知道吗？因为当然他自己本身是做事业的，那也做的应该算是非常的不错，所以才会被骗非常多的钱。那有一天呢，有一位委员啊，也就是知道他这件事，他就跟他讲说，那他是不是可以带他来花莲？结果他一来啊，他是觉得非常的排斥，因为第一呢，在金色是非常的简朴，更何况呢是在20多年前。他走路的时候，他觉得说这么平淡无奇，能够问出什么呢？而且还说要带我来问问，听听这个法师开示，那有什么好听的呢？为什么会没有什么好听的？因为他不相信，他看到的。所以我们很难从我们的外表，对吗？我们的外表，我们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这个很难讲。可是呢，我们自己去看到别人的外表，我们很快的就会在内心上去分别。所以这个学是一个，下面是孩子的子，可是这个觉呢，是看见了。看见了，我们开始起心动念，我们开始不相信，觉得说我损失这么多，还带我来到这个地方，他能够帮助我什么呢？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在他的内心就是已经不相信了。那不只是不相信，听到上人的话，他更是生气啊！ 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紧张，怎么会听到上人的话还生气呢？是啊，有很多人其实也不见得跟上人这么有缘啊，所以上人才会讲说他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而已。那这个因缘呢，取决在于信不信，或甚至于其他。那这位菩萨呢，他来的时候，哇，他就是当然很生气哦，然后看到这一些都不是让他可以满意的，他听到上人，他就跟上人讲啊，就是说他就是被人倒了不少钱。那上人呢，第一个回应，当然已经听完他所说的，那上人居然跟他讲恭喜。哇，如果是您觉得恭喜吗？你可能跟这一位菩萨是一样的，就觉得说损失的是我，不是你，当然你好像有一点幸灾乐祸。所以呢，他就再一次的去叙述到自己的这个过程，以及被倒了这么多的钱，几千块吗？不是，是几千万呢。所以呢，他非常的不甘心哦。那他就再一次的跟上人讲，那上人还是跟他讲恭喜。哇，那真的是可能用世俗的语言叫做他已经可能快要控制不了他自己本身哦。那甚至于他有一点想要发作了哈，可能只是不好意思骂上人而已，我觉得他是师父哈，所以他就讲说有什么好恭喜的。上人讲说或许是你过去生。哇，他听到的时候更加的真的是哈，就觉得说他这个人在这一辈子当中，他不可能在于他的过去生是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上人更是对他百般的哈，不是劝他哈，上人是在接着讲了后面，他说既然您的上辈子没有，那您的下一辈子呢就会有这么多正在等着你。是啊，如果是您呢，您会觉得您的下一辈子有这么多在等着您吗？可能您也会跟这位菩萨一样，可是日后呢，他渐渐慢慢的了解，一次再一次的去了解到上人的悲心大愿之后，当然他也是很快的走入慈济，变成大护法。所以这个大护法呢，不是只有在金钱上哦，而是您去护持这个教法。所以呢，它变成大护法，包括于赈灾。可是人生真的非常的无常，他在于之前呢，当然就因为身体的关系走完这人的一生。但是我想在于他虽然是走入慈济不是非常长的时间，可是应该是接受到这个法，让他的下一辈子就如同上人对他的祝福，已经有这么多，我想不只是金钱，而是包括佛学在等着他，更深入的，更想要的，更加深的，能够在菩萨道上好好的发心立愿。所以如何我们真正的能够利用时间呢？当然利用时间还要再邀请别人进来一起共同来精进，而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呢要带头精进人的精神传承，不要只觉得说哎呀我规划让你来。我们很常哦都是规划让别人来精进，可是呢自己去哪里呢？自己有可能就是去坐着跟别人聊天，甚至于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那如何我们能够真正的让别人，就如同上人是带领我们的人，上人是带领我们去精进的人。所以有一次啊，我们在做早课的时候，他做到一半啊，上人突然就出来了。那不想说大家有没有跟着金色来一起来做早课？那金色的早课其实真的时间还蛮长的，我们从四点起床之后呢，到四点二十分进到大殿，要大约超过六点的时间我们下殿。所以在这一段期间呢，如果是您自己本身，当然有时候是我们身体上的需要，可能会就直接下来上个洗手间，然后再回到就是殿堂里面。 可是啊，哎呀，那一天呢、啊，上人出来的时候，那上人又不是很早出来，也不是很晚出来，就在这个中间呢，所以中间的时候应该就是由我们师父就出来了。结果啊，上人看到里面的人数，哎，奇怪，怎么变少了？所以您自己精进吗？希望我们自己真正的能够带头勇往直前的那一个人。那为什么我们录了那么多集还在戴口罩呢？因为疫情。那虽然是政府现在有一点宽松啊，那有一点点哦，或许就如同有看到可能口罩要走入历史。可是我不晓得大家敢不敢呢、啊？其实走入历史没有问题，但是他没有保证你说当你 不戴口罩的时候不会确诊。所以我看到其实我出来的时候呢，我看到路上呢还是大家好像一样戴着口罩。那台湾的疫情有没有减缓呢？感觉到也好像蛮多人确诊的，而且也有蛮多是黑数的吧。大家知道黑数就是说，比如说您也没有提报，那只是在家里面。那在精舍呢，其实在精舍就可能不像有一位师姐，她回到精舍的时候，她就讲说她之前确诊了，其实她确诊的时候也是在家里面，她并没有到医院去，那好像作息也都蛮正常的，家里就是有清消，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戴口罩，所以呢好像其他的家人也都没有，也没有实际上因为他确诊之后又有别人感染确诊。那当然还是要戒慎虔诚，瘟疫横行呢是病气在人间扩散。其实在过去呢，佛典里面包括于那个地藏经，如果大家有读地藏经的习惯的时候，善殃鬼王这个殃啊，殃及于，那当然还有这一些疾疫啊，所以在这些鬼王里面呢，在地藏经里面其实就有写得非常的清楚。那佛典记载疾疫劫起时啊，那疾疫灾，我们在讲的这个大小三灾啊，那当然非人土毒疾疫流行，遇则命中难可救疗，都不闻有医药之名。看看这几个文字呢，就我觉得说，在于为什么佛是宇宙大觉者，为什么上人一直讲说佛陀啊，虽然我们现在创造了这个宇宙大觉者，我不晓得说大家认不认同，那甚至于说了不了解，在佛之时代呢，他们佛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佛像。那为什么有佛像呢？因为佛升到忉利天去为母亲说法的同时，其实弟子们非常的想念佛陀的同时，当时呢就其实已经有人铸造了这样子一个佛像。那在于日后呢，比如说唐朝整个的环境他们信奉佛教的人，跟包括于哇当时的这样子一个国家制度里面，所以唐朝所创造的佛像几乎我们现在目前不论是在于就是我们的一些佛教文物店里面所看到的比较圆满的这个佛像的面容的时候呢，几乎都是唐朝当时所刻的。那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一尊是地藏菩萨呢？那为什么这一尊是观世音菩萨呢？其实观世音菩萨他也是千百亿化身，比如说有提篮观音，那有送子观音，那这些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应该是讲说就如同我们的学习一样啊，为什么这个字要念佛呢？为什么这个字要念人呢？那一样的就是在我们记忆里面，我们的记忆里面看到的这一尊所代表的就是地藏菩萨，这一尊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一尊又是哪一尊佛或者是菩萨。其实我们已经被非常有印象的去了解这件事。那至于为什么我们还要 来做这样子一个宇宙大觉者呢？那上人也讲，其实在2000多年前的佛陀呢，其实已经就是一个觉悟的人，而且他觉悟在这个天地间。我最常分享的一句，就是让大家很清楚能够明白的，就是佛观一波水，84000重，若不持此咒，如食众生肉。因为上人在请大家要来去吃素的这个同时，真的太不容易了。那很多的人也都有很多的想法，就讲说佛治时代不是也都没有吃素吗？然后呢，哇，非常多非常多的这样子，那代表呢他们是断章取义，也不是真正的了解佛治时代。因为他是托钵为生，但是呢我们有三净肉，我们三净肉的这样子的一个约束，所以让大家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能够持守在戒律里面。虽然是没有吃素没有错，但是至少他不是贪图，他不是贪取，也没有贪求。那在整个的过程呢，所以他只能够沿路托钵，托到什么他就吃什么，今天有托到他就吃，没托到他就不吃，因为没得吃啊。而且托钵只有托七家，这一些都是佛治时代所规定的。那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佛陀到现在目前超过2000年的这个时间，我们演变到现在，环境背景都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就同在早期，可能我们的母亲、我们的阿公阿嬷，他们的那个交通工具跟现在都完全不相同。那现在目前我们的进步是不是对这整个环境都是一个好的影响？那好像也不至于是这样子。所以当时呢，佛陀他没有显微镜，他怎么能够光看到这个佛观一波水里面有84000重？所以我们修行者的时候，我们都要持这一条咒语，若不持此咒，如食众生肉。那您看啊，这整段话在告诉我们的不是就是如此吗？当你在最基本的这个喝水的这个小动作当中，我们都还是要持守，我们要让自己的身心时时刻刻去纪念在于这样子的一个举手投足之间。上人也不断的教我们，其实我们举手投足、开口动舌，我们如何真正的能够去把持关照好自己呢？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只能够与大家来分享，让大家更清楚。所以这个瘟疫啊，这个病气啊，还是需要靠大家。那当然，是不是你保护好的人就不会被感染到呢？其实也不是。在人与人之间呢，其实应该要有力量。那这个力量呢，希望这个力量是互相能够承担分担，而不是一个打结的这个结。这个力量呢，不是你障碍我，我障碍你，障碍来障碍去呢，就如同这个结啊，结不开啊。那在于春之卷当中呢，其实上人对于就整个的这个开示当中，就是会落在于行脚，跟包括于在于过年期间，那上人也会做很多的鼓励，跟包括举例，大家都一直有听到上人讲众串，那如何让这个众串的这个精神能够不断的延续呢？珍惜持戒的精神，尊重法脉的源头。那如果是这个众串能够绑得好啊，那众串的时候如何能够真正的绑得好呢？当然就像我们的这个粽子啊，你如果没有绑好，当你下水的时候，它就是全部都开花，你也不可能有一个成型的一个粽子可以吃。那我们在做事在做人也是如此，很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上人的这一份心。希望我们改变的是在于我们饮食当中，所以我们时常讲说素食啊。那 现在目前也有很多人呢，就是在于就是五星术，对吗？那五星术很多人也会去问到，可不可以吃？那可不可以吃呢？这不是上人讲可不可以吃，这也不是任何一位大师来告诉你可不可以吃，都不是。而是呢，这个五星是在佛治时代就已经规定的，而不是上人或者是哪一位高僧大德，那也不是在于说宗教里面的时候才去提这个，不是。而是在过去，我也觉得有时候看那个佛经的时候，也不想说他们的数据啊根据是从哪里来的。五星他说生吃啊跟熟吃都不好，生吃熟吃呢，一个就是爱发脾气，那一个是犯淫，就是第三戒，我们的在戒律里面的第三戒。所以五星呢其实一般比较不鼓励。那当然现在目前有的人就觉得说至少他没有去杀害这些动物，所以他就吃五星素。那五星其实不能够说它是素，所以在这个标题上呢，我们看到的是素食跟善食啊。纯净的素呢，真实的善，所以这个我们也希望是让大家来了解。因为其实有蛮多的人都会去问到，甚至于打电话来问说，那五星它可以吃吗？所以我们只会跟他分析，而不会告诉他自己本身可不可以吃。当然判定还是需要靠你们自己本身，只是借由这个分享呢，让大家能够清楚，能够明白，这不是慈济规定，也不是上人规定，更不是所有的这个祖师大德，而是在佛治时代就已经有讲。那也有人会提到说，那我们不是也吃海带海菜吗？那这一些不是也是，可是这个虽然是在水里面的，但是呢水有素，但是山里面呢 土壤里面有荤啊。不晓得说大家知不知道，应该可以上网也可以去了解一些在实际上的海带啊海菜啊，甚至于有人说比较高级一点叫做红毛苔，这一些都是素的，虽然它是生长在海里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回归到因为不论是讲到任何呢，都希望能够稳，如果能够稳呢，你才能够表现出来的是别人所看到的。在人与人之间当中，每个人都在学习，没有一个人可以跳脱这个学习。那比学做事更重要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大家都是很爱做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就如同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是一样啊，做人要有好品德好品性，也要有好品格，做事才有正确的价值观。所以回到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都在讲价值观，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那有的人觉得说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行为才是真正叫做有价值。人生是非常无常的，像前不久就是星云法师，他是大师级的人物，他走完人生97岁的这个高龄，享受有97，可是他不论是在于身格品格整个的行为上呢，不论是谁讲他比如说讲他不好的，讲他很多的言语上的，但是呢我觉得说在看完就是星云法师他的这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就只有一个字叫做忍，如何能够忍下来。很多事情因为别人看的跟我们实际行为谁最清楚，自己。可是如果您一直不断的去与别人来辩解，或许您真的辩赢了，但是您也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就如同慈济上人也只有做好他自己本身想要做的事情， 他想要做的事情不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所有的苦难都是上人希望能够走到的地方，可是这个苦难实际上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得好，能够做完，能够让这个更加的圆满呢？其实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也有人会去讲上人不论是做事啊，甚至于，但是上人一直不断的就是只有几个字，叫做问心无愧。几个字呢？大家算算看，问心无愧四个字而已。您问过自己的心吗？我们愧对自己吗？上人在于别人讲他的同时，他一直不断的就会去提到他自己本身问心无愧。那我们自己本身问心有愧吗？那当然就是还是要靠自己。所以道场建设要实用，慈济是佛教的团体，我们是用佛教的精神走入人间来做事。因为大家对上人的这份爱，爱的是永恒的慧命，而不是无常的生命。也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人愿意相信上人，然后来助上人一把。不是只有你们在帮助上人哦，我们也是以着修行者出家人的这个身份呢，来护持慈济。因为慈济的创办人是一位师父，那这位师父所创办的道场是在金色，金色跟着慈济呢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虽然是我们共同在一起，但是所有的都是分开。清楚明白的也希望让大家能够了解，借由分享让大家能够去了解上人的悲心大愿，让我们共同来完成救拔苦难的这个责任。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那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的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打赤脚，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哈、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哦，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对，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哈。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哈，那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呢、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了、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这个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爸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不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在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0: 对，
1: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
0: 就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了，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那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哦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哦，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
0: 嗯，
1: 好，哦，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哈，哦，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我，well,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哦，半工半读，半
1: 工半读，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
0: 嗯，
1: 好，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欸，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哈，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哈，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
0: 嗯，
1: 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哦，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啊，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0: 就。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哈。我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

0: 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
1: 嗯，
0: 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
1: 嗯，
0: 哦，都要开支票，用第一，嗯，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哦，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
1: 嗯嗯，
0: 哦，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哦，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嗯，哦，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1: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0: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嘿，哦，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1: 哦，对，瑞塔飓风。
0: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嗯，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1: 哇，一百多个志工
0: 跑到德州分会，嗯，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1: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0: 也是那种情况，嗯。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1: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0: 对对对。那瑞塔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嗯，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哦，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1: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嗯，
0: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yeah. 没有做过中打这样，好，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1: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0: 真的，
1: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

0: 的事情嘛，哦，那其实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嗯，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告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嗯哦，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嗯，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事件呢接任这个执行长，嗯，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哦嗯，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嗯，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嗯哦，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嗯啊，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欸，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哦，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0: 规模，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1: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嗯，他们都很热心的，哦，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哦，好，开车子，
1: 然后到一个程度，嗯，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哈，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哈，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哦，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嗯，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
1: 也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哦，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嗯，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嗯，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哦，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UCLA 上学，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他嘛，在就是住在他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哈？我刚好住在他家里，哦，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啊，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嘛，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哦。啊，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嗯，那之后呢 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哎，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 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那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事。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1: 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土壤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差不多
0: 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哦。
0: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1: 好，对， 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了，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0: 真的很感恩哈、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1: 感恩感恩。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精进的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不怕口袋空空，只怕脑袋空空。我们学佛的人啊，时常讲万法皆空，四大皆空，或照见五蕴皆空，或者是妙有真空，或色即是空。但有一点最重要的呢，必须强调，那就是因果跟业力不空。因果跟业力是我在你左右，生生世世呢跟我们长相左右，你再怎么不喜欢他或不重视他，他还是忠心耿耿啊，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所以才说唯有业随身啊。学佛不能执着空，也不能执着有，空有两相啊，不落两边啊，必须依中道而行啊，才是中道实相的中庸之道。口袋空空跟脑袋空空也是离不开这个道理啊。我们今天晚上主题不怕口袋空空，只怕脑袋空空啊，这个是在强调呢脑袋不能空空的重要性啊。其实最好是口袋不空，脑袋也不空。空空的脑袋如果指的是心空无见，或者是空掉了所有的成见，也就是没有心存定见的意思啊，那这样子的脑袋空空呢是好事一桩。因为心若无物，才能够参悟到一花一草就是整个世界，整个世界就是虚空如花草啊，这是很美的修行的境界。相反的，空空的脑袋如果指的是缺少学习而造成的心无正见，或心不在焉，或者是漫不经心，这样子的无厘头呢，那就变成草包一个啊，这个就麻烦了。净空的脑袋才能够装进正知正见，也才能成就一切。空乏的脑袋会造成凡事不知不觉，不清不楚，甚至呢不学无术。台湾话叫做头昏昏脑顿顿，头昏昏脑顿顿，那这样就容易造成感觉不敏锐，感受不清楚，严重时会误了大事啊。虽然我们今晚的主题是不怕口袋空空，其实严格说起来呢，口袋也不能空空了。不怕是没有错了，但是也不能空空了。如果一个人穷到身无分文呐、啊，孑然一身呐、啊，生活在极度的穷苦潦倒之下呢，要脑袋不空也是困难啊。这是指一般的人而言呐、啊，因为呢，如果要做到孔子的学生呐、啊，颜回啊，他那种一箪食一瓢饮呐、啊，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啊！这是孔子赞叹颜回的话了哈、哦。那其实这种境界是没有几个人做得到啊。颜回呢，粗茶淡饭，非常的简朴，什么都没有，穷困到这个样子呢，别人看他很贫穷，但是他却很爱文法修道，所以他是道不贫，因此才能安贫乐道，不但安住在自己的贫穷啊，还能乐于修道啊，这种贫贱不能移的精神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口袋空空，但是脑袋一点都不空。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嘛，因为非常努力学习而得到了中道实义啊，也就是真实不欺的真实义啊，庶民语言叫做真货啦啊，所以他不会去追求那些皮毛上的东西，他也不要那些假货啊。那金钱珠宝钻石的这些外来的东西呢，对颜回来讲啊，都是粪土一样，因为他很清楚他得到的是真正的宝物，所以很快乐，因此孔子才会说回也不改其乐嘛，意思就是虽然很贫穷，但日子还是过得很开心，叫做穷开心。我们做不到颜回这种境界，
但是至少也不要大吃大喝挥霍无度，只要生活还过得去，也没有后顾之忧，这样子呢，至少就可以做到如孔子所讲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啊。意思就是说，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之后呢，才能有能力去学到文法，否则啊，贫穷夫妻百事哀，不只是布施难啊，连学到都难哦。三餐不济啦，或者生活起居不正常啦，也会影响修道。而如果走极端，把自己的生活弄到有一餐没一餐的，这样就是在强害自己的身体啦，那是更不好。所以佛陀认同吃苦，但不认同，但是不认同苦修哦，这两个是有差别的。那正言上人跟常住师父们也是一样，虽然过着克勤克俭克苦克难的生活，但是对极端式的苦修也是不认同哦。为什么？因为时代已经不一样了。走入菩萨道是要用体力去做事情啊，但是如果你很有爱心没有体力，那怎么去入人群行菩萨道呢？所以圆满究竟的思维是口袋不能空空，脑袋更不能空空，这样就比较合乎世间法了啊。之所以会讲不怕口袋空空，只怕脑袋空空，这是在强调呢，口袋空空不能障碍我们迈向成功的决心，但是脑袋空空呢，却会让我们随时陷入危机跟困境之中啊。这就好像说，物质不是不重要，而是精神更重要啊。但是还要再强调一下，物质虽然也是重要，但要轻描淡写就好，不要淋漓尽致啊。也就是说，要适可而止，浅尝就好，不要大快朵颐、大吃大喝啊。最好是什么？八分素食饱，两分助人好啊，千万不要五九九吃到饱啊，吃到不饿就好啊，这样才能做好身材管理呀。身材管理也是一种形象管理呀，人家看起来庄严，看起来会起欢喜心啊，这个身材管理啊，脑袋不空重要过口袋不空啊。脑袋不空就好像是既无破洞也无裂缝的空陶罐啊，这样的空陶罐呢，才能够随时装进清净的法水啊，不但可以净化自己，也随时可以取出来呢，去净化别人呢，这个叫做自度度他啦，自觉觉他啦，如果这个陶罐有破洞或有裂缝，那再怎么样装水进去呢，最后水也会漏光光啦，变成空空的陶罐，这样就是台湾话讲“青梅无做广工”啊，空忙一场啦。空空的口袋不能阻碍我们的将来，但是空空的脑袋呢，会让我们永远贫穷。真正的财富呢，不是口袋有多少钱啊，而是脑袋有多少东西啊。所以才说幸福快乐不是拥有金钱跟财富，而是拥有真理跟智慧啊。拥有真理跟智慧呢，就是的人呢，就是脑袋不空，脑袋不空的人才有可能拥有真理跟智慧啊。那穷人跟富人最大的差别，除了福报不同之外呢，就在思维跟思考的问题上啊。穷人是穷在那个脑袋，那富人也是富在那个脑袋啊。同理，智者是悟在那个脑袋，开悟的悟；那愚者也是悟在那个脑袋，错误的悟啊，此悟非彼悟啊。同理，好的老师会误人子弟，开悟的悟；不好的老师也是会误人子弟，错误的悟。如果以佛法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呢，穷人之所以口袋空空了，那不是脑袋空空而已啊，福报更是空空了。而富人之所以口袋不空，那是因为脑袋不空，他不但掌握了致富的技巧，更是了知因缘果报啊，有钱又能够布施，所以他的福报是绵延不断。不过如果穷人虽然口袋空空，但只要他脑袋不空，
而且呢，饶复善念跟正念，那早晚他也会真空妙有啊，看似空，实则有啊，有什么？有智慧跟真理嘛，啊，这样就会人穷志不穷啊，啊，志向的志也好，智慧的智也好，都通，啊，这样早晚就会逆转人生呐、啊，转贫为富啊，叫做贫中之富啊。那有些人是富有的人呢、啊，但是是富中之贫呐、啊，啊，不一样，啊，钱不是人生唯一重要的东西呀、啊，真正第一重要的是什么？具备敏锐的头脑跟灵活的思路，啊，先有敏锐的头脑，才会有灵活的思路。也才不会什么事都没有感觉，没有反应，浑浑沌沌啊，懵懵懂懂啊，生活跟工作呢，时常都是处在昏沉跟散乱之中啊，那这个就很要命了，所以如果要感觉很敏锐，感受很清楚，心灵就要时常接受训练了。那要怎么训练？很简单，来社会大学当志工，边做边学，边学边做，边做边觉，边觉边悟。简单讲就是什么？身体要锻炼，心灵要淬炼，经过训练，接受磨练，再通过层层的考验，这样才有可能当教练，这样才是宝贵的人生历练。一个人会贫穷，有时候并不是他的口袋贫穷，而是脑袋贫穷啊！其实呢，只要肯动脑筋，垃圾都变黄金，黄金变爱心，爱心化清流，清流绕全球。这个已经不是脑袋 空不空的问题了，而是心脑的智慧。虽然气管专家会讲说：“哎呀，不怕不景气，只怕不争气啊；不怕没生意啊，只怕没创意。”这是强调脑袋要有创意的，但是以佛法的角度 来讲呢，看得这更广啊，即使很争气也很有创意，但还不一定很顺利哦。万事俱备还需要有东风的临门一脚啊，就是还要有福报现前，这样就是自我加持，叫做自力。自力再加上他力，再加上佛力，三者兼备呢，事事才会无往不利。所以成功不是只靠脑袋就好了，还要各种条件跟因缘的具足才有办法，各种因缘条件成熟才有办法。孔子啊，针对颜回啊，有感而发的说啊：“吾与回言终日，不为如鱼，退而省其思，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这个文言文很深，大家不必去懂了。我们直接用白话文来解释呢，大家一听就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颜回看起来呢穷苦潦倒啊，很像好像又穷又笨的人呐、啊。但是孔子讲，但他不是真愚哦，他不是真笨哦，而是大智若愚啊。其实我们一般人啊，白天忙着工作啦，或忙很多事情啦，晚上回到家就想躺下来休息睡觉了。但是颜回不是这样啊，颜回可以在 白天忙过之后呢，晚上回到家还是继续用功修学，参禅打坐，因为这样的精进，所以才能与道相应啊，与道合而为一啊。如果我们也能像颜回这样保持精进的话呢，那日子一定会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嘛。其实很多志工也是在过这种生活了。那这样心中得到了喜悦，才会得到喜悦。所以孔子才会称赞颜回说：“回也不改其乐啊，回也不愚啊。”他还是非常快乐，他也不笨啊。道理在这里啊。其实上人也是这样子说啊，法在勤中求啊，上人不止这样讲啊，他还以身试教做给弟子们看。以前呢，在金色呢，不管是午斋啊，或者晚上药师呢，只要一打板呢，再怎么重要的会议呢，
都是立即停止哦，大家去用餐，时间到了。但是从两年多前的疫情以来呢，正言上人一改常态啊，打板呢还是继续开始，有时超过十几二十分钟也不足为奇。现在越是年老力衰，越是精进，即使手上打着点滴，也是不浪费时间呐、还是照样开会跟开示啊。那我们一般人什么一打点滴就躺下去休息了，但正言上人呢是打着点滴呢照样工作。有一次呢，上人呢、很幽默的说啊，我在开示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很快，时间不够用。但是你们听法的人呢，好像感觉时间过得很慢，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啊？这是上人的幽默啊、那其实也是一语道破呢弟子们听法的心理障碍了、上人呢与时间赛跑，其实就是用精进换取时间，也就是用速度换取时间呢、其实这个就是觉者跟凡夫最大的差别了、在这个世界上啊，20%的富人呢掌握了80%的财富，80%的穷人呢只能分享20%的财富，甚至很多人呢常常花80%的时间啊去做重要性只有20%的事情呢、还有呢，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所以要常想一二啊。以上这些都是什么？都叫做二八定律了。二八定律是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叫做巴莱多发明的，他认为呢，在任何一组东西中呢，最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而已啊，大概是20%而已啦。那其余80%呢，尽管是多数哦，却是次要的。以这样的定律来分析跟观察呢，我们会发现20%的人通常代表80%的人在发言在讲话，在销售公司里面呢，80%的销售额是20%的商品带来的，在企业经营上呢，总是20%的企业控制了80%的市场，想想也是不无道理的、所以这叫做二八定律的、苏格拉底说呢，苏格拉底说一句话也很好，他说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啊，并不是才华或才干出众的，而是那些善于把握每一个机缘去自我激发潜能的人。这就是态度，人生的态度，态度决定成功啊，而不是成功之后来改变态度啊。成功是一种观念，一种思想，一种心态，所以成功也可以靠，所以成功也是要靠培养啊，让它成为一种习惯嘛。同理呢，失败也是一种习惯，有些人习惯成功，有些人习惯失败，所以我们常常讲嘛，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都是系于这一念心啊。什么意思？也就是心态跟信念。成功的人是因为记住经验，忘记痛苦，所以勇往直前呢、失败的人是什么？记住痛苦，忘记经验呢、所以裹足不前呢、习惯成功的人会说：“我帮你做点什么吧。”而习惯失败的人说：“那不是我的事。”成功的人是简单的事留给别人，困难的自己来。那失败的人是什么？很会计较眼前呢、结果呢，失去未来啊。成功者是把时间当作钻石，失败者是把时间当作沙石。同理，智者是金钱的主人，愚者是金钱的奴隶。智者是四大皆空，但脑袋不空；愚者是脑袋空空，造成空茫一场，回首当年一场空。好，以上所讲的这些呢，都是跟心态跟信念有关呐、所以要培养嘛，其实我自己在这个30年的这个志工生涯中呢，在工作上也好，在行政工作上也好呢，我
很少去挑选工作的，有什么就做什么，有什么因缘就把握什么因缘，一切随顺因缘。当然这是指正确跟有意义的工作啦，不是说好坏对错都不分，有因缘来我就做，有机会来我就做，不是这样，还是要有分别制的。只要时间上可以安排出来的人，什么工作我都做，即使不是很重要的活动，或者是一个小小的活动，或是别人忙不过来的事情呢，那只要我们时间许可，我们尽量就是什么，就主动配合，主动承担，来者不拒。即使有时候两个活动撞在一起了，只要来得及赶场的话呢，我们也不轻易放弃啊。因为呢，我深信不起眼的机缘常常是深藏在平庸的事情里，不期而遇的偶然，只要我们用心观察，善于洞察，则即使是小事情都会有值得学习之处，而得到大觉悟。觉悟什么？觉悟一粒米中 小小一粒米啊，一粒米中但是藏着日月啊，半生锅中呢都可以煮山河啊，这个要觉悟啊。觉悟什么呢？路边的小花小草看起来也是很平庸很平常，没什么，但是你要懂得去觉悟的话，就是一花一世界啊，一草一天堂啊。告诉我们什么？不能小看小细节啊，不只是觉悟在细节里啊，连魔鬼也都藏在细节里啊，不得不小心防范。善小跟恶小也都是小事，但小事里却蕴藏着大乾坤啊。我们不是常常讲吗，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小事情或小细节都不能等闲视之啊，都是大学问啊。好，现在我来跟各位分享几张我平日随手拍的相片。好，这一张呢是陈运石啊，在积水的柏油路面上拍的倒影啊。好，这一张呢是花莲县的这个市立体育场，我在承运时候拍的。那这几张是花莲七星潭海边拍的。这一张是去寮国赈灾时呢下机场的时候在机场拍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向大地啊，好像瀑布一般啊。那这一张呢是湄公河的桥上夜景啊，刚好那天在旁边的餐厅用餐，碰到这个夜景，也不用跑很远，就餐厅的旁边阳台就可以拍了。那这一张是月圆高挂天空，是在我家的阳台拍的。这几张绿叶黑色背景是在金色拍的啊。那这几张呢云海都是在飞机上拍的，那刚好坐在飞机的那个靠窗位置，也是去东南亚拍的了。以上这些相片呢都是随手拍的，没有刻意。还没有被拍起来的时候呢，表面上一看都很不起眼，非常的平庸，也没有人会去注意，人来人往的。但透过用心观察之后呢，把它用特写拍出来了，却变成另有乾坤啊。这就是刚刚讲的不起眼的机缘常常是深藏在平庸的事情里啊。同理，参加一个 普普通通的志工的活动也是一样的道理的。小小的活动或小小的一件事啊，甚至是小小的因缘，都是蕴藏的人生的大转折啊，不能轻忽它。我举个例子，志工里面呢有一些人是参加一场幸福人生讲座而进来慈济的，结果呢继续努力下去，最后成为那个国家的慈济负责人了。有些人是还没遇见慈济之前呢是天天交际应酬啊，夜夜笙歌啊，现在是每天带着自己的员工在回馈社会利益人群了。那有些人本来是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因美代之啊，无聊一次郎啊，
在一个偶然的机缘里参加了慈济的社交活动，学习泡茶，结果透过茶香跟书香的熏陶之后呢，现在是富有人文精神的茶道老师啊。他都不知道说有一天他会成为茶道的老师。还有呢，一些人一开始啊，只是参加一个小小的资源回收的工作，越做越欢喜，越用心投入，结果几十年下来呢，今年呢，媳妇熬成婆，得到政府颁证的国家环境教育奖，这是个人奖啊。这些呢，就是刚刚我们前面讲的不期而遇的偶然呐、啊。只要我们用心观察，善于洞察，则即使是小事情，都会有值得学习之处，而得到大成就啊。所以观察力跟洞察力也很重要。当洞察力弱的人呢，他看到的只是问题的表面，那洞察力强的人呢，他看到的是问题的深层。用一句庶民语言来讲，叫做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了。那洞察力如果再加上离职力，哇，那这个更是如鱼得水啊，如虎添翼啊。因为洞察力能让我们看清自己的执着，而离职力呢，可以让我们看清后呢，把它放下。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相当的洞察力跟离职力的话呢，生活想要喜悦或心灵想要宁静，那就非常困难了。而洞察力跟离职力的培养，也是要从微不足道的小事去做起啊。生活如果离不开电视机或手机啦，就要时常提醒自己啦，教育性的牢记我心，知识性的参考我心，八卦性的远离我心。尤其现在呢，假新闻跟假讯息呢无所不在啊，扰乱人心。清晰的洞察力跟明智的判断力更重要啊。有一句话说啊，目中有火不钻不出，沙中有金不掏不得，心中有道不觉不悟啊。那木头里面怎么会有火呢？怎么可能啊？木跟火两个根本就是不一样的这个本质嘛，啊，木头里面怎么会有火？我们很难体会得出来啊。但是看到有人钻木取火啊，这个才了解说，哦，木中有火是有可能的哦，因为这是物理原则嘛。虽然了解了木中有火的道理，但是要有一个先决条件，你要去钻木才能拿到火。不钻木就看不到火，所以才说木中有火不钻不出，沙中有金，这个就比较容易体会了。要耐心用水去淘洗。我们看到影片里面不是这个淘金的淘金客吗？在那个善变里面啊，那土拿下来啊，放在那个网子里面去淘洗嘛，对，那淘洗粒粒金沙才会显现嘛。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啦，金子要出土之前呢，会被泥土跟各种杂质呢掺杂在一起啊，一些矿物啊杂在一起啊，那就必须透过淘洗过后呢，再用那个强火、啊、用火去煅烧，现在就没有了，以前那个不就打金子的店嘛，就看他用强火去烧那个金子啊，作用是干什么？要把金子上面那些杂质把它去除，把它烧掉去除之后呢，那个金子才会现出它的光芒啦，所以才说沙中有金不掏不得啊。那佛陀把心灵呢比喻作黄金，当黄金从矿产地挖出来的时候，它会掺杂的五种其他的矿质，那这些杂质呢，会让黄金呢变得很脆弱，没有光芒，所以提炼黄金之前呢，必须将黄金加热，目的就是用来去除这五种杂质啊，黄金才会变得柔软呢，也才能够怎么制成各种的金饰品。那这五种杂质呢，就是佛法所说的五盖，不是有五毒吗？贪嗔痴慢疑吗？五盖呢，贪嗔昏沉吊举疑，
五戒跟五毒两个有点不太一样，两个不一样了，差在个调举的。五戒里面有个调举嘛，调举是我们五个敌人呐，刚刚讲嘛，贪嗔昏沉调举疑嘛，这个调举就是心不定的意思啦，那这五个敌人呢，会让我们的心灵呢起什么？起嗔恨、愤怒、烦恼、埋怨、忧愁、恐惧、抗拒、厌恶、怀疑等等。这五个坏人呢，敌人呢，就像不速之客一样啊，常常会到我们家来拜访啊。啊，我们很好客哦，总是让他们进到屋子里面来哦。但是他们进门之后呢，却大肆破坏我们的家具、门窗、装潢等等，还偷窃我们的钱财啊。我们每次都用力的把他们驱逐出去之后呢，并关上大门，可是第二天他们还是会再回来哦。那好客的我们呢，跟健忘的我们呢，还是一样，还是让他们进来我们家里面，造成我们的家人不得安宁。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的心灵呢，心灵的家了哦，每天被敌人围困的情形呢、啊。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验的哦。好，那第三个最重要，叫做心中有道，不觉不悟啊。心外无法也无道，心外无佛也无魔啊，这个以前我们常常讲了啊。那法也好，道也好，佛也好，魔也好，都在自己的心中啊，不在心外了。虽然都在自己的心中了，但是不觉就不悟哦，要有觉才会有悟哦，否则就会像什么一果明珠的乞丐，明明身怀明珠啊，却一直认为自己是贫穷子啊，不懂得向内去寻找自身的珍宝，却只知向外乞讨度日啊。这个就是《法华经》五百弟子品里面的一珠玉所说的佛典的故事啊。一珠玉在我们的第五十九讲的永不干涸的一滴水呢，里面有详细的解说啊，有兴趣的人呢啊，可以去参考啊。那刚刚讲的呢，这个目中有火，沙中有金，心中有道，三个都有相同的特性，就是哦，看似无，实则有；看似有，实则无啊。那关键就在于哪里啊？不赚就不出，不掏就不得，不觉就不悟啊，这是关键呐、啊。赚、掏、觉，这是关键啊，也就是佛陀所说的啦，无生亦无灭，非有亦非无的道理啦。哦，说有也对，说没有也对，哦，非有非无啊，哦，那这里面也是蕴藏的人生的大道理呀，啊，哦，那你要参悟这样子的道理，就要先觉，先去觉，不觉就不悟啦。那法跟道或者佛心啊，那个佛性啊，都在我们自己身上啊，宝珠啊，就像宝珠嘛，也在我们身上啊，就好像说火在木头中了啊，金呢在沙土中了，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些在我们身上本来就存在的东西啊，如果不拿出来用呢，那是不用白不用，那不用就很可惜嘛。那用了就是什么？就是钻石，价值连城啊。那你不去用它，就是沙石放在那边也没什么价值啊。脑袋要不让它空空，就要随时去充实它，启发它，动用它，训练它，一旦让它充满正念之后呢，就没有空间让它容纳那些杂念啊、恶念啊、邪念啊。所以正思维的人呢，不但不会脑袋空空呢，还充满正能量啊！正思维以前我们讲过嘛，起心动念不离正法啦，就是正思维啦。人在穷苦潦倒或者身处绝境的时候呢，都会很绝望的认为自己一无所有。其实双手跟大脑就是我们最大的资产啊。人不怕，人最怕的什么？最怕是眼高手低啦，好高骛远啦。口号很响亮，行动不怎么样啊，这样就很难成事啊。然而只要能够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眼明手快，脚踏实地，再去用心
体会，自然就能启发潜能，创造机会了。那这样子的正确的观念，就是正思维，平常就要去培养了。一文不名不能障碍我们的豪气，但是错误的观念会让我们陷入困境的，所以观念很重要。亿万财富买不到一个观念的，但好的观念却能让我们赚到有形跟无形的财富。所以才说一念会改变一生，一念会影响一生嘛，道理在这里嘛。那培养正确的观念要透过读书啊，参加读书会也是一样啊，但是读书也要有正确的方法跟要领啊，背得滚瓜烂熟，朗朗上口，但却无法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去妙用它。满天是金条，要抓没半条啊，这样就很麻烦了啊。至少要知道什么满天是金条，重点一两条，先抓住一两条，再来一里通万里策啊，一门深入啊，啊，这就是读书的要领嘛。台湾话叫做美感美角啊，所以读书不能读死书啊，虽然好话可以死记啊，但是一定要能活用啊。如果所读非所用，或所学非所用啊，这样再怎么读会读书呢，也只不过是一个书匠。那制度也是一样啊，制度是人去定的啊，是死的啊，活人去定那个死制度啊，对，哦，所以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啊，哦，不能活人用死制度，而是要活用死制度，啊，同理啊，医生的医术很高明，手术都能动得很好，有妙手才能拔出病人的病苦，但还要有妙法才能同理病人，去安病人的心呢，啊，所以妙手跟妙法两个同等重要啊，也就是说有医术还要有医德啦，才会有医疗人文啦，有读书还要能学以求解，去读书去学习还要求了解啊，不了解不行啊，了解后你才能化为行动啊，这样才会解行相应嘛啊，很会读书是很好，但要警惕不能读死书，读死书会变成什么，会变成死骨不化，这个墨守成规啊，死板板的啦，那不喜欢读书或不会读书也没什么不好了，有些人是很会读书但不会做人啊，或很会读书但不会做事，或很会研究佛理但不会实践佛法，或所读的书都变成意识形态上的知识，这样就变成法执。虽然有文法是很好，但是变成法执就不好。什么叫做法执呢？法执也差不多是一种我执啦。所以 有学佛的人还会执着在这里啊，虽然有在学佛啊，但是不但没有妙用佛法，反而使用佛法，错用佛法，变成所学，不是智慧，而是变成什么定见跟障碍，这个就很糟糕。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常讲的所知障，这个叫做法执。那其实意识形态上的知识也可以叫做法执啦。什么叫做意识形态上的知识呢？意识形态啊，就是说执着于自己的想法跟做法才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啊，这样就不好啊。我们要你对他对我也没错，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道理啊。其实啊，一个讯息啊，从地球的这一端传到另一端啊，科学家告诉我们呢，只要0.05秒了。但是一个观念呢，从外面要传进我们的脑袋里面呢，要1年、3年、10年，甚至更久。可见正确的观念要入我们的心啊，或者说要改变观念呢，是多么不容易啊。而要改变习气，那更是难上加难啊。所以佛陀才会说众生习气刚强难调伏啊，也说修行不是行难修，而是习气难除啊。举例来说，大家一听就懂了，上台很会流眼泲，下台很会说是非，
上台说话很感性，下台做事很率性。上台说话令人感动落泪，下台做事令人身心疲惫。说起话来令人感动，做起事来令人头痛。说起话来嘛吓死人，做起事来嘛笑死人。说起话来嘛惊天动地啊，做起事来嘛垂头丧气啊。说起话来天下无敌啊，做起事来有气无力啊。还有很爱做慈济，也很爱发脾气。以上所讲的每一句呢，都是真有其人啊。而这个人也可能是我们自己啊，对，因为别人也是我们的镜子嘛。句子虽然有点负面的哦，但却是我们正面的教育啊，可以提醒我们，警惕我们。在这个 IBM 哈，这个电脑公司 IBM， 全世界的管理人员的桌子上都放着一个金属板呢，啊，上面写着 Think，T-H-I-N-K 啊，这个做法是他们的创始人呐，华特森提出来的。因为他在主持销售会议的时候呢，很生气，没有人发言，都坐在那边不言不语的，他是不高兴，所以这个阿特森就在这个黑板上了，写了一个很大的字 T-H-I-N-K， 然后对着干部们说，现在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是，我们都做不到对每一个问题的充分的去思考跟检讨，别忘了我们都是靠脑袋才能够赚到薪水的，讲这句话。从此呢，这个 think 这个英文字呢，成为他们公司的座右铭了。简简单单一句英文字，就是想而已嘛，但是蕴藏的很深的道理啊。对企业来讲呢，要靠脑袋啊才能赚到薪水，但是对慈善团体或修行团体来讲，或者志工团体来讲呢，要靠脑袋才能有效的去什么？去济世助人呐，去济贫交富啦，去闻声救苦啦，要靠脑袋，而且呢还要处事圆融，广结善缘。对慈济志工来讲啊，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那这个静坐呢，静静的想，常思静静的想啊，就是静思。懂得常常静思沉淀的人呢，就是比较会用心用脑的人。常常用脑袋想事情的人呢，比较能够让脑袋的灵光，越用就越灵光。身体也是一样啊，越用越灵活，越用越有力嘛。不用的话，久了放在那里也是软弱无力啊。所以脑袋不空的人，口袋也不会空；口袋空空的人，脑袋也不一定空。关键就在那个脑袋，不是在那个口袋，脑袋是重要过口袋。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谈到这里，那么我们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是国人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名。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国内乳癌发生人数年年飙升，而且攀升幅度惊人。国民健康署多年来积极推广乳房健康三部曲的观念。第一，每月至少一次自我按压乳房，查看是否有硬块或不正常分泌。第二，35岁以上妇女每年接受专科医师检查。第三，45岁以上的妇女每2年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
1: 我们说乳癌的原因呢，可能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后天性的因素。那后天性的因素其实是占了比较大的部分。后天性的因素像女性荷尔蒙或者你说雌激素，再来就是环境荷尔蒙啦、塑化剂啦。所以现在大家在使用塑胶的溶物啦，或者是说会有这些化学物质的释出啦，大家应该能够尽量避免。另外就是饮食习惯，如果能够少脂肪、低热量的饮食呢，也许可以降低一些风险因子。
0: 根据台大医院、台北医学大学2016年6月公布，国内史上最大型的乳癌研究，证实过重以及肥胖的停经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较体重正常者提高19%至65%。
2: 建议大家避免一些加工食品，尽量是多选择一些高纤的食物，把我们的白饭改成是全谷根茎类，那多吃一些多种颜色的蔬果，因为蔬果里面有维生素 C 啊，然后植化素帮你抗氧化。还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喝到你的体重的大概40倍 CC， 就是比如说是60公斤的人，请你要喝到2400 CC。
3: 大爱 on air，
4: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3: 来充电哦，大爱 Jingle。
5: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6: 春天的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讲它的湿度变化也会很大，所以我们人体还有我们的皮肤外在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产生一些过敏性鼻炎、荨麻疹。是什么原因会加重你的季节性过敏呢？研究显示可能跟过敏源诱发身体的组织胺浓度增加，所以食物当中如果它的组织胺成分比较高，像是腌制类的食物、起司、泡菜、酱瓜，不新鲜的食物像隔餐的蔬菜也有可能会，还有就是食品添加物。除了组织胺之外，有些人会对乙烯胆碱过敏，乙烯胆碱含量高的食物像是芋头、茄子。春天蔬果产量非常的多，我们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维生素 C 含量高，可以帮助身体的组织胺代谢。还有研究显示说，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走出户外，让我们身体有抵抗力，多晒晒太阳，让身体产生维生素 D， 就有多一点的保护力。
3: 耳听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7: 来充电哦，大爱 Jingle。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邓伯仁，我是一位医师，我要感恩，跟很多人都会讲同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上人创造了慈济世界，让我有一个付出的平台，在付出中学习。我也要感恩我家师姐，因为有她照顾料理家里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情，我才能够全力的付出。最后呢，我也要感恩，还好我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使用，因此可以努力的学习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约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这一系列其实能够做到这么大的一个演绎，是因为我们原来有开头从人有二十难，然后到三十七道品。那我们今天要来回溯的呢，是父母恩重难报经。大概在所有的经藏演绎里面，我们带父母恩重难报经是全球大概展演的最多的，甚至海外的很多国家他们也都做了这样的一个演绎。那这个其实是父母恩重难报经这一部经，其实是在1989年，这个大概从2月到6月，有4个月的时间上呢。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已经看到社会那种家庭伦理道德已经在薄弱，所以上人就在每个月的那个时候有全台的委员联谊会，就是在那个时间来开始父母恩重难报经。但是那个时间点他讲了三分之一就停下来。为什么停下来？1989年，我们现在马上就想到1986年是医院起业嘛，那1989年就护专，就也创校，所以又有开学典礼，又有创校的这个，又有医院的三周年庆，这两个都在9月，因为那个时候不要让人家来两次，所以这个三周年院庆跟创校开学典礼是在同一天，9月17号办。医疗跟教育一直在往前走，实在是需要很多的心力跟时间去关注，所以呢，这个讲了三分之一呢就停下来。后来到1990年的时候，2月16号，上人在每日，就是我们类似现在的静思晨语，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又重新讲，那上人是往下接，所以他等于是两个不同的时段，但是是同一部经，然后这个7月就圆满。那这个书我们也已经出版了。那1989年的2月26号在委员联谊会，上人就有特别说明，上人说我们每个月有一个共同聚会的日子，就是委员联谊会。那委员会员会聚在一块，为这个月的寿星来庆生。那那个年代呢，慈济有30多万的会员，所以我们那时候都会唱祝福你无量寿，祝福你无量寿，然后上人就会发这个蜡烛给大家。所以上人说，只要我们能够彼此祈祷跟祝福，就这么多的人来为你祝福，每一个人都为你念一句佛号，你就可以得到无限的祝福。可是也要了解为什么要庆生，庆生不是说买一个蛋糕啦，或者像刚刚那个淑儿师姐讲说，他们决定把他们的可能开庆生的 party 的钱，然后拿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更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要庆生？其实生日就是母难日，因为妈妈在生孩子的这一天其实是历尽艰苦，就是为什么要了解为什么有我，这个我到底是用来做什么。所以我出生的这一天其实母亲是很痛苦，那爸爸也是很紧张啊，所以为什么要报答父母恩？那父母恩要怎么样来报答？所以祖师大德有讲嘛，就父母恩重如山丘，所以这个像山一样的重。那为了要让大家了解父母对我们的恩德，行善行孝不忍，所以上人说我们就在每个月的庆生会，上人就来讲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这个就是上人讲这个要教大家行善行孝不能等。1998年3月15号的志工早会，上人就在提到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其实这个时间点上人说我已经讲完了。那这个经呢，一开始其实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就知道说我们在演绎的时候，不是就有这个佛陀然后看到一堆白骨，然后跟阿难尊者在路上就叠得像一个山丘一样，佛陀就跪地礼拜。那这个是一个很对阿难来讲很大的冲击，佛是这样的一个大尊者，怎么会这样来礼拜这样一堆完全不知名的白骨？所以他觉得很奇怪，你人天导师为什么？佛陀就说这个应该是他成佛前在轮世世间，他说你每一生每一生一定有一对父母，生生世世的父母的骨头累积起来就有这么多。所以佛陀就跟阿难说，你把这些骨头以男女不同的性别分开来。阿难很为难，能活着的时候你看那个形态就男的女的很清楚，现在变成白骨要怎么分别呢？所以这里面在讲到那个妈妈的那个恩就佛陀讲纯白色是男性的骨头，变黑变黄的是女性的骨头。为什么从印度的这个时代社会就是男尊女卑嘛，所以男人生活比较清闲，他可以入伽蓝然后可以去听讲听经闻法求道，很充裕。可是很多出众的工作还是女性负担，我们到现在看到的还是一样那他们要生子又要离家，然后还要去外面工作，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然后不只是怀孕生了小孩，还要给小孩子这样喂母奶，所以呢骨头就会变色。所以我说我们喝的奶水其实是由妈妈的血变出来的，所以母亲多么辛苦，那父亲其实也是啊，为了家庭也是这样辛苦的付出。所以上人说做人最根本的道德就是孝，所以世间两件事情不能等，一个就是行善，一个就是行孝。所以父母是堂上的佛佛，堂上敬堂上的佛佛就是众将的一个大福田。那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因为后来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啊，其实在每一届的毕业典礼里面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演绎。因为把一个孩子培养到大学毕业，真的很多父母来参加毕业典礼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孝的跟感恩的一个表达。那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会变成音乐手语剧，其实是2001年的时候上人就请这个副总啊，就王副总把这个经啊可以把它编成这个词，那郭沫雍居士呢就来做这样的一个谱曲。所以那当时呢，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无量义法随诵唐老师这一团还有幽人的这个团啊，每一次回来会跟上人就是请示说这一段这样编好不好，那一段这样编好不好。那这个很重要，我们看到2001年啊，这个郭沫雍师兄他跟外语队他们回来的时候啊，他就是放了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序曲跟终曲，那也请了王敬卫师姐献唱，就请上人指导。那上人就说你这个调哈，你这个一定要大众化才能广度众生，要人人都能唱，人人听得懂。现在的这个幽团在做这个范拜的时候，上人也是会说安尼跟他卡管几书啊，安尼跟他有卡进几书啊，就说上人对于这样一个，因为音乐本身的一个传法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所以上人说曲调不要太高、哦、要让大家能够朗朗上口啊。所以想想看、哦、你看，所以他们都说上人才是真正的导演，上人能够很精确的去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才是这样一个正确的方向。还有上人说歌者的咬字要清晰、哦、不要像含在喉咙里面啦啦啦啦啊，听不清楚，让人家一听啊就知道你在唱的这个字意是什么、哦、法无高下，贵在能用，能用才有价值，如果用不上不能用，价值就打折扣了、哦、所以你看郭老师在唱，然后我们的这些师姐们很优雅的、哦、在这里的比着一个手语。2002年、啊、1月19号这个北区的岁末祝福，那这个就是因为净思手语队就会随我们大概所有的经、哦、就一开头的部分一定是净思手语队会随思岁末的时候先随思巡回演这样的一个片段，然后接下来呢就会在社区、啊、做广大的展演。那上人就特别、啊、在这个岁末祝福里面、啊、去开示，上人说经不是用念的，也可以用唱的啊，文化也不只用看的，是可以用听的。哇，你看这个是一个多么先进的哈，多么的一个开阔的这样子的一个对于佛法传播的一个见解。那在5月6号，2002年的5月6号，这个是慈济36周年庆，那当时呢有176位志工。所以我们 为什么要特别去讲这个数字，因为我们在净思寰宇慈济勤劳师是80个，包括企业家啦，包括慈济慈诚委员还有慈勤是80位，那到父母恩重难报经的时候是176位，我们到水忏的时候是1024位，我们到这一次的无量义法随诵是1680位的志工的一个投入。哇，想想跟这个队伍浩荡长，如果没有一开始这样小小小小的，怎么可能就好像中正纪念堂的这玉佛，哇，怎么这么浩大，因为那是很多年很多年的练习。好，他们就来呈现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他上人说啊，这个是在那样一个晚会，上人说看到父母恩重难报经就想到周遭有许许多多的恩很难报答，这些人也不是专业委员慈诚农董，大家好几个月不断的排练，一次再一次，从3个人嘛上台，我们看到那边是方琦吧，是不是，还一直延伸到序幕，已经是队伍方当场，因为那时候就演那个新婚嘛，演那个孩子的那个，所以上人说从一开始然后就开始慢慢把这个国际赈灾啊就开始放进去了，就放到那个剧情里面去，阿富汗啊印尼很多国家国际间的救灾。上人说不是一件做完才做另外一件，是前后看到的一幕一幕援助都是重重叠叠，就是日不落嘛，这样子的一个慈济分分秒秒日日月月，这是慈济人对父母给的身体好好的运用。 上说要把普天下连长者当成自己的父母，这个就是大孝。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长者，说不定过去生是我的父母啊，也说不定来生是我的父母。这些因缘啊，重重叠叠，人生啊是有戏中戏，可是最重要的是自己生命的本来的角色是什么。那当然也上人也肯定哈，慈悦师姐哈，能编能导，每一次大活动都能抓得住那个美的感觉，也是一再一再，他也是每一次都回来不断的请示上人说，叔安内后伯今天安内这样编可以吗？可不可以怎么样？所以我们这条路走过来就是一直都是很正很正确的。而且上人说慈悦师姐也很会编排，台上这么多人啊，每一个人的姿态表情都要啊，搭配歌词跟内容啊，还有这个曲的这个韵律，而且好几场的一个大戏在指导，委员们合心合气，互爱协力，真的是和和互协哦。刚刚四号师兄也谈到，如果没有这份和和互协，那个在彩排的过程哦，真的就是有时候你就是一直在等，然后有时候一改再改，所以那个时间都是很长，大家都很甘愿被指导，用心演好自己台上的位置，因为人人都在说法。2002年7月9号，东区慈济人来报告这样一个父母恩上堂报经的演艺成果。上人说现在是暑假啊，慈青啊、慈少老师、校长办过很多生活营了，所以他们的每一个生活营里面，一定会把父母恩报难报经的舞台剧的片段，一般就是时恩还有子过，时恩就是妈妈这个怀胎的这个过程，然后呢，子过就是小孩子长大以后不听话，父母的伤心难过。很多青少年看了以后都会觉得说，哇，才知道原来妈妈这么辛苦，看了以后才知道平常对父母的态度啊是不对的哈，让他们柔软下来，知道当时对父母的刚强那个反弹那个态度是不对的。上来说我还要再推动，让更多的人来接触，听到音乐，看到这样的歌词，有些孩子还没有长大以前一家人和乐融融，可是长大了坏朋友一拉，哎呀就出去了，你也没办法，很无奈。上人说这不就是现在的家庭写照吗？那有的是还没有娶太太的时候哦，对父母就很乖了，毕恭毕敬，娶了以后啊，太太瞪个脚哦，马上就转头，就变成了就跟着太太去了，那父母对他说话就摆出一副那种啊，撒嘎拉king，就是那种闽南语的，啊，上人说其实在座，可能以前也有这样，可是很好，因为进慈济之后自我美化自我进化，我们现在就要用这种文化来净化家庭。上人说我们不是推销产品哦，我们是在推动净化人心。社会的希望就要有家庭伦理的生活，家庭的希望就在下一代的一个教育，要现在就是要用这种有声有影有词来让大家接触。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精湛演艺其实从来没有停过，就是实际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2005年8月20号到8月21号这个是父母恩上堂报经这个时候第一次在中国大陆的苏州在这个大戏院公演。那因为呢很多很多的因素，所以后来就改名字叫清恩浩连天。后来海外很多演父母恩上堂报经的呢展演，他们都改成叫清恩浩连天。那但是在台湾呢，我们就会叫父母恩重难报经。而2005年9月14号这个是教育置业的这个校长会议，上来说啊，这个苏州父母恩重难报经的音乐剧公演，那个第一医院的人民医院的吴德佩医师，他是很有名的医生跟教授，他上台去演那个逆子，演了6场，膝盖都磨破了，他是演得很用力哦，很用心的在演。那上台表演的还有一些高干啊教授，他们觉得这个就是人文啊，你看我们把人文带到那里去，而且这个是可以影响孩子，影响很多的学生。所以上人为什么讲这一段，就说连大陆他们高干都可以来演这个，都可以来推崇这些人文。所以上人要跟这些校长们，尤其是我们自己学校的校长们要讲，不要常常觉得太慈济啊，因为常常会有这个校长啊老师跟上人会说，哎呀那不能可以太慈济啦，这样学生不能接受。上人说太慈济就不要在慈济里面啦，可是他就已经在慈济学校里，就你已经在这里了啊，就是已经在这里，就要让他们知道你来到这里要懂人文。虽然说我不要求宗教，可是我要求人文品性，不要迷糊，懂学不懂理，就只懂得这些学术不懂道理。我希望能够教育出自爱的孩子，希望他懂得感恩，要知道人生的路本来就是很坎坷，那我们在这里帮他铺得这么平，那他还是要注意啊，有时候北北罗马些讲搏斗啊，哈，北北罗还会出车祸，这弯弯曲曲坑坑洞洞洞的路啊，车祸反而少。上人说我现在讲话比较直接，上人以前都很客气，客气到有时候志业体的主管没有听懂上人在说什么，所以上人后来说我讲话要直接一点， 大家有志一同，都是师父的弟子啊，希望跟师父走，教育就是要导啊，道之下就是寸，那才是引导嘛，学生的导向要正确，分寸都不能差。2007年9月24号，那这个是因为8月28、29这个清哈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四场公演，那时候呢台湾净思手语队有到当地去协助他们做一些教学啊，所以当时呢这些领导教授学生他们感受到这种真情，触动内心，泪流不足不止啊。圆圆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参与的南京医科大学的同学，他因为演出就唤醒了他这种孝道的觉，激动的打电话回家，当众跪着跟另外一端的父母哭泣忏悔自己过去的不懂事，就是那个当下他的心被触动了。他一路上说一路平安顺利长大的孩子没有办法体会父母心，那有这个机缘演出这种经文的义理， 体会到父母恩重难报，人人表达内心、啊、可以最诚挚的话语。所以慈济人文无论是说笔唱演，无不都是一股清泉源源不断的涌现，感恩这一群弟子们无畏辛苦，身体力行啊，随处说法，把辛苦化为感恩与幸福。就我们净思手语队去到那里，然后呢亲自的去、啊、做这样的一个指导。2012年10月9号的志工早会，那这个是上人讲到澳洲20周年庆的时候，他们办了四场爱心晚会，都是以父母恩重难报经的手语剧来演绎。他说这一大群慈青、欸、澳洲的慈青、哦、慈济人，你要知道他们地方是很远的，他们住的地方很远，要这样彩排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呢老的小的慈济人都可以上台演讲，而且演得很逼真哦，很感恩，真的是亲恩浩连天，每一场都有500多人来看，每一场感动很多人落泪，年轻人也很后悔啊，自己会留下忏悔的泪水来。那在那一场呢也看到郭孟用居士，然后他刚好因为好久没有回来金色，上来说居然看到在那里看到他，原来他去了澳洲，而且他带他儿子一起去。在那个地方啊，那个公演是要钱的，一张票台币600块，四场门票，收入呢就是做慈善啊。那海外上人当时给的就是自力更生嘛，哈，就是给他们四个这就地取材啊，最重要是教育，所以就感动了很多人。那有一个法师呢，他也去看了，他到澳洲已经20多年了，他也常常说法，劝人家要孝顺做好事，可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感人、深入人心的剧，所以他很感动，他也很赞叹。澳洲慈济人那么遥远，可以把道心顾得那么好，而且和和互协，上人真的是啊，给他们称赞，然后呢，也希望他们大家要珍惜这样的一片净土。那2013年2月20号，这是菲律宾分会，好，他在这个新港的艺术剧院也办了两场《父母恩重难报经》的音乐手语剧，有400多人来观赏。好，那这个是啊，2013年2月27号，上人就讲说，看到菲律宾啊、马来西亚，其实马来西亚演了很多场，新加坡也有。入经藏的画面多么令人感动，佛法可以用故事展示出来，佛经可以用韵律唱出来，感动了多少人。这种入经藏智慧如海，这种弘法的方式来自于那一念信心，还有那一念的愿力，这样的愿力信心就是显现在身体力行，没有做不到的事。那上人说好几年前啊，就是在菲律宾这一次公演的之前，有时候因缘不成熟就没办法，那慈月师姐还有一群朋友到菲律宾帮忙彩排，也是那时候也是要演《父母恩重难报经》手语剧，可是很困难，第一个要上台很困难，人数不足，很难训练、欸、可是到这一次哦，哇，就因缘就具足了。当时有一个吴充满居士，他大企业家，他有一个很大的剧场，大概看了几千人，他就提供给慈济使用，那那样的画面真的很壮观，而且他自己他弟弟也都上去演啊、所以菲律宾的慈济人、华人啊、志工混在一块，大家真的很让人家流泪跟感动。那吴居士的弟弟吴充龙啊，他上台他就讲到自己的妈妈因为一次跌倒然后伤到脑部，然后母亲就失忆了，所以他回家看到妈妈的时候已经不认得他是谁，他也体会到行善行孝不能等。那马来西亚也有一个真雅音菩萨，他母女心结几十年了，他从小呢看着妈妈的行为不检点，所以很瞧不起妈妈，到母亲年老了住进养老院，她也嫁出去，接触到慈济才感觉到说啊，无论如何啊，其实过去不应该对母亲这样子的一个排斥。入经藏以后，她就常常去看望母亲，还来得及啊，要把握当下。所以，然后再来一个是啊，这个父母因为恩重难报经音乐手语剧啊，其实整个哈、哦、第一场是在美国德州分会的活动中心揭幕，就台湾演的，然后海外的第一场是在美国德州，接着就是美国各州，然后澳洲、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大陆， 大家都很积极的促成这次手语剧的演出，都是为了宣扬孝道，启发佛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场真的是老的小的大家都可以上台，大家都可以入金帐。那我们当时在演的时候的谢幕之前，在这个2001年就这一段，如果大家记得的话，那个 演到后来会有一段上人的开示。那当时上人的开示呢，打在这个荧幕上，就上人的声音出现，上人说感恩就是要付出，因为你的身体都是父母给的，有的父母健在，有的已经没有了，可是父母给我们这个身体虽然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可是你要把父母给的身体好好的利用，让父母不管健在或是已经过世，最起码他们给你的身体你再造福人间去付出，这个就是功德，这个就是报恩。我觉得这段话非常非常的经典，就是真的就是告诉我们说，父母把我们生来这个人间，我们到底是要用来做什么的。然后我们的谢幕里面，最后唱的就是最美的笑容。那我们在台湾那个时候，高明善的居士的妈妈94岁，哇，那时候还让这个老菩萨这样子出来，然后大家一起这样羡慕，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这个影片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流眼泪，因为它有太多太多的画面，就真的到今天我们都还是有同样的心情，在异乡游子的睡梦中看见世上最美的笑容，深深的皱纹是爱的痕迹，温暖的手心抚摸着受伤的我。也许我们的父母都不在了，但是上人温暖的手心，到现在仍然抚慰着我们所有的这些慈济的子弟们。好，感恩各位。

0: 持
1: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谭爱珍说，
2: 我已经吃素30年了，那么跟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啊，我是基督徒。那我为什么会吃素呢？因为30多年以前，我收养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流浪动物。那我可以感觉到出来，这些动物啊，跟我们人一样，他们呢有亲情，也有爱情，他们会有快乐，当然也会有恐惧。所以我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要吃他们的肉，就会让他们陷入被宰杀的恐惧。那么这30年来，我吃素呢，不但吃的身体很健康，而且心灵也充满了平安跟喜乐。所以相信我，吃素一点都不难，它只会让你越来越好哦。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请佛转法轮，随顺能转，这些菩萨已经将自己的身心整顿清净，去除烦恼，才能发挥智慧辩才来教化众生，更时时请佛转法轮。菩萨求法的心情是无止境的，所要度的众生也同样无止境，所以他一方面度众生，一方面又常常来请佛转法轮。转法轮就是辗转弘法的意思，轮就像车轮一样，会斩破恶业障，法轮若转，众生的罪业就会被斩碎。人既有我相，就有贪欲，有贪欲就不计他人利害。众生过去的执着很硬，都有一个私我念头，万事以自己的立场为出发点，所以造出种种罪业，业障日积日深，业的种子越造越深，越结越硬。若不是佛来转法轮，绝对无法斩破。我们要听法，才能知道人生无常，眷属是假具，即使是自己的身躯，也不能永久保持，尤其世间也不是我们永居的。脱掉人的身形后，受报在六道中，所受的苦报总是多过乐报。因为在六道中，除了天人以外，就是恶道。纵然修罗道的众生有天福，却没有天德，常常发脾气，他也很痛苦。何况若在地狱、恶鬼、畜生道，又更辛苦。做人是不永久的，假若离开人生，所受的报苦总是多于乐。我们若不依照佛所说的教法实行，永远都无法脱离假。虽然是假，但所造的业是真的，得来的受报也是真的，一点人都跑不掉。所以要赶紧学佛，把我念打开，将恶业放掉。有了转法轮的功德，才能舍脱恶业。佛在说法，就是转法轮。法轮一方面会斩破罪业的种子，一方面要普及一切众生。菩萨时时刻刻向佛请教，请佛说法，这就是请佛转法轮。随顺能转，菩萨请佛转法轮之后，能够把握纲领，全权福音，再随顺转法轮，教化众生。我们也要学菩萨的精神，一方面自己学，一方面教别人。若有不懂之处，要尽量发问，不可以因提问会失面子，就不敢再问。佛法是很深层的，不是听一次就会，所以问并不羞耻。孔子也说，不耻下问。

为帝先堕，以焉欲成。为帝先堕，以焉欲成，开涅槃门，善解脱风，除世热恼，治法清凉。为帝先堕，是说众生的心跟佛一样，本来清清净净，明明了了，但是无始劫以来，在六道中轮转，受外面的尘境一层一层覆盖，就像尘沙飞扬，明镜蒙尘，使镜子显现不出外面的境界；又像平常路面有沙土，被日光晒得很干燥时，风一吹，沙就容易飞扬，起蒙雾，视线就模糊不清。晚上会有露水滴下，虽然眼睛看不到露水，但是露水一滴一滴，一直滴到隔天清晨，已经将地面润湿了。风吹来，沙土粉尘就不会一下子扬起来。学佛接受法，好比清晨的露水，虽然很微小，眼睛看不到，日积月累，法水滴入，虽然烦恼还有，就像灰尘还在一样，但不容易飞起来。所以接受佛法，要一点一滴的改，一点一滴的压制。一开始，烦恼还没有去除以前，要用压制的方法。比如爱发脾气的人，脾气发起来就像火烧心，就像冒烟，也像风沙飞扬。初学佛的人要用压制的方法提醒自己，我是念佛的人，不可以发脾气，要尽量忍下。知道自己是念佛的人，就会把脾气压制下来，就像露水滴在地上，使大地有润湿性，所以风沙不容易扬起来。以焉欲成，就是用露水淹洗欲成，使我们心中的五欲垢秽不易再升起。开涅槃门，涅槃是佛的境界，也是极静的意思。我们最初是用硬压的方式控制自己，不要升起五欲或是无明的念头。众生有习惯性，凡事做久了就会变成习惯。就像刚学绕佛的时候，脚步乱七八糟，你一脚我一脚，起起落落很不整齐，心里就会起烦恼，到底是右脚还是左脚？但几天下来就习惯了，只要一称南无本是释迦牟尼佛，心不用去控制脚步，脚步自然会随着佛号一步一步次序整齐。心里的欲念也是如此，最初需要制约，最后就能习惯。学佛要尽量达到不起心动念，欢喜的时候心不会要动，生气的时候也不会伤到心。不论什么样的境界，是好是坏都动不了修行人的心。要知道，生气会气死人，欢喜也会出人命。譬如唐朝的程咬金，看到国家太平，再加上他所拥护的人也都成功了，他很欢喜，就这样笑到死。人说笑死程咬金，是不是呢？所以不止生气是烦恼，欢喜也是一种烦恼。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五章报恩第554页四弯起眼睛献于如来。假使有人为于爹娘手持利刀弯起眼睛献于如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这段经文说的是弯自己的眼睛，眼睛的神经很敏感，一点点沙粒跑进去就痛苦不堪，也许身上的肉多一块少一块都没关系，但是眼睛的痛是痛彻心髓，而且眼睛对人生的功用也很大，因为眼睛能用来分辨人生的形形色色、高高低低，一切色彩都由眼根所接触。甚至《法华经》中有说，若抄写读诵《法华经》，就有800眼功德。眼睛是灵魂之窗，少了眼睛，等于失去灵魂的作用。所说的灵魂，并不是人死后另一个灵魂，灵就是很敏感、灵活的感触。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没有离开过灵魂的魂，大家都曾听过三魂七魄。魂的意思就是我们精神的灵视，可见眼睛的重要性有多大。

眼球突出，痛楚折磨。有一对阿公阿嬷从高雄带着九岁的孙女来花莲，小女孩整个眼球都凸出来，让人看了心很痛。这个个案是由高雄慈济委员访视后发现，他们的家境非常悲惨，母亲离家出走，父亲因精神错乱常常跑出去，不知行踪在哪里，有时会回来，但是他无法负担家计，小女孩由阿公阿嬷照顾，家中的重担责任落在年轻的姑姑身上。女孩还在就学，有一天在学校游戏时，同学无意间稍微撞到她的眼睛，回家后只是轻微流眼泪，隔天起床眼睛红红肿肿的，接着就一直泪流不止。邻居说，孩子怎么不带去看医生？从此开始一直找医生，不论是大医院或是别人介绍的草药，甚至到最后还时常去问神问鸡童，可以说人也找，神也找，鬼也找了。可是他的眼球却不断向外突出，直到带来给我看时，已经让人觉得无法再挽回。隔两天我到医院去探望女孩，原本看到的突出在眼睛外面的一块黑黑的东西已经掉出来了，是不是眼球掉出来了呢？实在无法形容那种心痛。一个九岁的孩子受到这样的折磨，到底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呢？慈院的医生已经尽力为他治疗，但不知道能尽到多少人事，看来还是要听天命，要看他自己的福有多大。不论如何，我想即使命能救得回来，但眼睛应该是报销了。看这个孩子的眼睛，再读这段经文，更能感觉他实在很可怜。眼睛对人很重要，一旦有了毛病，是多么的痛楚。

一分善念，种一分善因。以前也看过一位七八岁的女孩，眼睛同样凸出来，但是没有那位九岁的女孩子严重。这个女孩不止眼睛，连牙齿、牙床、舌头都肿胀，半个脸往外凸，而嘴一直开着，所以口水都往外流，无法吞下去。她虽能发出声音，但舌头无法动，人们不知她在说什么，让人看了心很痛。听说她是牙床长肿瘤，已经治疗一两年了，父母都为她付出了心血，父亲无心工作，母亲日夜守候在身边。在她七岁还能清楚讲话的时候，就向父母说，我不希望再接受治疗了，爸爸很辛苦，已经花很多钱，妈妈照顾我也尽心尽力，我的病好痛好辛苦，妈妈，我不想要活下去。父母当时听到孩子的话，心中是多么刺痛。他们也住在高雄，从南部来到北部求医。我们有一位幕后委员，听到孩子的父亲叙述，孩子很聪明，很能体贴父母，委员听了心也很痛，就请父母带孩子到吉林路来和我见面。他们背着孩子来，女孩也曾向父母说，如果我能好起来，想当一位好医生，或是一位照顾病人的好护士，因为我知道病痛和病苦需要医生护士。这是孩子当时的心态，发了一念好心善念。过了一年，我听到这个孩子完全好了，真的很吃惊。还记得当时我向他父母说，尽人事听天命，不要抱很大的希望，他如果能好算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我已经向他们暗示，孩子若是怎么了也要看开，现在已经好了，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那位带他们来的幕后委员说，师父您记得吗，那个孩子曾说他如果好起来要当一位好医生或好护士。我才想起来，对呀，他就是有这份善念，知道病的苦，所以发这个愿。八福田中看病功德为第一，能够发最崇高最圣洁的善念，因此有不可思议的奇迹现前。佛法说如是因如是果，一念善因也许就可以灭掉无限的恶果，所以我常常说善念为第一。高雄来的那位女孩，精舍里的人一直鼓励她念阿弥陀佛或去拜佛，但是她都不想，她不要拜佛，一句阿弥陀佛也不肯念，让人很担心。有一天我去医院看她时，姑姑背着她，慈济委员跟她说，你要向师父说阿弥陀佛。她被姑姑背着竟然会说师父阿弥陀佛，我的心如释重负，因为善念终于被启发出来了。可见慈济委员及护士已经下了一番功夫，除了照顾他的身体之外，也启发他的善念，让他从内心发出念佛的善念。尽管他还幼小，但是有一分善念就能种一分善因。法华经说，乃至童子戏，若草木及笔，或以纸抓甲而化作佛像。若孩子在游戏中只是用手在地上画了佛像，也同样有功德。幼稚的孩子有佛是我所恭敬的心，就是初信门。信为道源功德母，初信门打开，功德母就产生，有母就有子，有功德的母就有功德的子，不断不断的产生，就有如是善因，自然产生如是善果。

0: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静思一部曲，为什么？1937年至1958年，请翻开第78页，为母病发愿素食。

尽管道路坎坷，大时代的巨轮持续向前转动，社会经济逐渐繁荣，民心趋向安定，物博民丰的丰源挥别了战争阴影，地方上百业兴起。王天颂很有经营头脑，接手丰源作后，把各个戏园统合起来，戒严时代深夜12点宵禁，他的戏院营业到11点半，让看完最后一场歌子戏的人来得及骑脚踏车回家。他还经常举办各种促销，吸引大批民众来看戏。生意越做越大，王天颂又陆续接管富春、金丰、大华、光华与华金等戏院。全盛时期，丰原有7家戏院，王天颂经营的就有5家。后来事业版图扩展到外地，包括了台中的乐舞台、清水的光明戏院。戏院经常客满，王天颂分身乏术，日渐长大的景云只要忙完家务就会去戏院帮忙。

看守本分的丰原孝女。景云的生父王琴总共生育了11个子女，生活非常清苦。景云过继给叔叔，迁居丰原后，偶尔亲生父母来到家里，只能远远地喊着阿伯阿姆，无法多说一句话。早熟的他因此很沉默，总是提醒自己安守本分，待在家里照顾好弟妹和家务，才能报答养父母之恩。所以王天颂的朋友总是称她孝女。无论煮饭还是料理家务，景云都做得有条有理，让体弱的母亲很放心。弟妹做错事惹母亲生气时，她一定跪下来让母亲责罚，是我没将弟妹教好，请阿布原谅。在父亲经营戏院有成，家里请了佣人后，景云不再需要操劳家务，渐渐成为父亲事业的左右手，帮忙照顾戏院业务。在王婶月桂眼中，景云对人很信任，孩童来买零食，钱递上来，任由他们自己挑选糖果饼干，员工卖票收来的钱他也不会当面清点。家境好转后，王婶月桂用上好的料子为孩子们量身定做衣服，还买了一条镶有钻石的白金项链给景云，要他天天戴在脖子上，以符合大家闺秀的身份。然而不同于一般少女对华丽物质的渴望，景云儿时经历战争，躲过空袭，稍长又要照顾众多弟妹，她沉默的外表下隐藏着重重心事。动乱年代亲见人与人相互残杀，战后看到许多人沉迷物欲，追求享受，对于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她很不能理解。醉生梦死的人生，别人觉得乐趣无穷，我感觉毫无乐趣，偶尔也会有悲视的念头。这是他数十年后对自己少女时代的注解。开始素食。1952年，向来体弱的王婶月桂因胃穿孔大出血，到台中知名的外科就诊，医师说必须开刀。战后医疗不发达，开刀是件大事，亲友中曾有人在开刀后就丧命，让王婶月桂感到害怕与焦虑。15岁的景云忧心母亲的身体，想起小的时候躲空袭，人人求助观音骂，所以求观音骂就会得救，是他从小的信念，也是信仰的启蒙。在母亲遭受病苦的时候，他直觉想到求观音骂救母。景云站在厅堂的佛龛前，双手合十，虔诚发愿，请观音骂保佑，让妈妈恢复健康，不必动手术，我愿意折一纪年的寿命给妈妈，并且开始吃素。一纪年是多久，当时的他并不知道，只是全心全意用自己认为最虔诚的方式祈求，而这份虔诚在夜半的梦里显现效应。他梦见自己在一间很小的庙里，庙中间有道门，左右各有一扇小门，里面供奉一尊很大的菩萨像，角落有张竹子编成的床，母亲躺在竹床上，她蹲在床边扇火煎药，扇着扇着，隐约听到空中传来声息，如风一般似有若无。景云循声抬头朝门口一望，一朵净白的云从远处缓缓飘进门边，在小门旁停下来，渐渐散开。一位全身穿着白衣、庄严美丽的女子现身。白衣女子手中拿着葫芦瓶，景云放下手中的扇子，不由自主地走近，虔诚跪下，伸出双手接过白衣女子从瓶中倒出的一泡药。白衣女子随即消失，
他打开药包，将药倒入正在熬的汤药中搅拌后，盛入碗中给母亲喝下。连三天晚上做同样的梦，就像一部无声电影，连续三天重复播映。现实中，景云用心侍奉汤药，也用亲友提供的方法为母亲补充营养。每天清晨用大锅煮饭时，拿饭勺舀起比较干稠的饭粒，趁热倒在盛了苦茶油和生蛋黄的碗里，加点盐，盖上碗盖，等母亲醒来再搅拌喂她吃。奇迹似的，母亲的胃病一天比一天舒缓，果真只靠吃药，没开刀就痊愈了。有愿就有力。母亲康复后，全家欢欣鼓舞。清水的阿嬷捎来讯息，要他们回老家拜观音嘛。王天颂西家带眷回到故乡，车子经过观音亭时，景云远远看到一个熟悉老人的身影，那不是阿嬷吗？只见老人家穿着各色布块补缀的衣服，持着拐杖，披头散发，手拿草编袋子，向人弯腰乞讨。全家人看了很震惊，赶紧下车走到老人身边。景云问阿嬷：“您在做什么？”小孩子不要多问，阿嬷要大家去向观音妈叩头便是。随后老人家将讨来的钱全数拿去买香烛金纸，到观音亭里拜拜。拜过观音妈后，景云问阿嬷为什么要这样做。发了口愿就要还愿，我向观音妈许愿，如果媳妇不用开刀就能好起来，我甘愿做乞丐婆，讨钱买香烛金纸来答谢。原来阿嬷也许了愿。景云想着自己在丰原发愿素食减寿，阿嬷在清水发愿乞讨金纸，祖孙俩同时用自己认为最虔诚的方式向观音妈许愿，而妈妈的病真的好了。出于一片孝心，心愿能够实现，有愿就有力，成为深植在景云心中一个永恒的信念。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正言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8月31号，主题是医师的绝友情。静思小语，医师不只是为病人拔除病苦，还要感恩对方，让自己学以致用，实现志愿，生命很有价值。实习医学生走入临床，第27届慈济大学实习医学生医疗人文共事营暨宣誓典礼，由金舍师父代表上人在主堂为同学们戴上听诊器。典礼圆满之后，教育置业王本荣执行长、慈济大学刘怡君校长、花莲慈济医院教学部的朱少莹副主任等师长，陪同医学生与上人分享心得。上人对同学们说，大家选择了医道，就要守志奉道。刚才两位常驻师父把听筒一一挂在大家的肩膀上，象征往后将负起的重任，要抬起头，挺起胸，稳健地走这一条的从医之道。当病患来看诊，要用心探讨病因病源，对症下药，为他们拔除病根。不只学习医疗的技术，也要学习与病人的互动。上人提到台中慈济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林北江医师的一位病人，手术之后需要调养一段时间，但是他对林医师说，他没有办法休息这么久的时间，因为必须工作养家。林医师于是包了50000元的红包给了这位病人，让他出院之后能够安心的养病。病人后来写信给简守信院长表达感恩，院长才知道了这件事，并且询问林医师。林医师还觉得很不好意思，慈济医师真诚的爱、亲切的态度，让病人安心倾诉内心的苦，所以医治了身体病痛的同时，也舒缓了心灵压力。上人说，或许有医师认为不需要做这么的多，或是做不到，但其实要做到这样并不困难，关键在于一念心。如果医师很自大，医术再好，与病人的距离还是很遥远，医病之间没有感情，起了一念心，体贴病人的困难，同理病人的痛苦，病人对医师的感受就不同了。人生有情才会美，而慈济人发挥菩萨的绝友情，爱护众生，度化众生。上人说，称呼医师为大医王，是把医师当成活佛，尊重医师就如同是尊重佛陀。因为医师们会代替上人去爱人，这份爱就是大爱。上人说，自从你们出生，父母就一直爱着你们，上学以后老师教导你们也是友情之爱，所以孝顺父母、尊师重道是理所当然的。你们感恩父母、师长，还要感恩病人，否则当医师没有病人的缘，尽管学得很多，却没有发挥效用，那也没有价值。学以致用，而且要用得很贴切，被重视，多利用才有价值。上人期勉同学们把握时间，用心学习，因为漏失了可运用的时间，其实是漏失了生命。上人说，每一天睡觉前，我会自我反省，回想我在这一天做了什么，有没有亏欠人，亏欠别人就是亏欠自己。 上人说，所谓的亏欠，在于与人互动时的态度，有没有用感恩、尊重、爱对待人。要让人看得顺眼，就要有亲和感。如果给人冷漠高傲的感受，即使学识再高，技术再好，别人不愿亲近，也就无法互爱。心中有爱，与人互爱，才是量力人生。佛菩萨度众生，是人间的导师，也是人间的医师，辅导医治人心之病。上人说，要治心病没有诀窍，就是发自真诚待人。看到年幼的孩子，抱抱他，摸摸头，就让他们感受到自己被爱、被呵护。对于年轻人，同辈亲友，轻轻拍着肩膀给予鼓励；对于年长者，牵扶着他们，靠近他们的耳边说话，让他们听清楚，都可以传达对人的关心与爱护，让人感受亲切与温暖。上人期待大家走入临床，从病人身上学习，要学会尊重病人，不仅不能嫌弃，还要靠近他们，用爱去照顾，才能成为受尊重的活佛大医王。以上正言上人那缕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10月号慈济月刊第695期，感恩您的收听。

弟若是无私大爱啊，真诚信修化不业，正行饮食啊，可必定善行恶往成菩提啊。故意如是，如是就是真实啊。人人啊，爱用大慈悲啊，如是大慈大悲，如是行正信心，无私的心付出大爱，人人哪会当？真诚信受，自然啊，咱就会当通化解了不易啊。上面已经讲过，普明王啊，伊呢就是用如是真诚的心，展现迄份的大爱，会当将不易的心。甲罗刹夜叉迄种的心嘛，会当安尼解化解过来，这就是爱靠咱平时，唔是干那讲有信仰啊、虔诚啊、礼拜啊，安尼都好，唔只是安尼哦，虔诚的内心嘛，正行在外。所以呢，咱爱正行饮食，所做的代志，咱爱言行合一啊。安尼呢，才有法度说服了迄种不义的心，调伏迄种恶念无明。那一旦安尼，敢唔就是成菩提咯？所以普明王一旦说服不足啊，甲千王啊，当时呢结为真好的朋友，如兄如弟，成立了一个亲情呢，就是人人为一家啊，用什么方法啊？搁再会当向善行呐，信受承诺，那就是呢，千人每人一智慧啊，三支头毛合化来呢，这个是发乎血肉，安尼呢来，这属这个善行哦，这呢就是智慧啊。从安尼开始，佛祖就甲迄个千王啊，解放转去咯。人人得了自由啊，共同呢一念心，大家人又好啦。哎呀，人生啊，就是江山再大，且再搁再美且豪华的宫殿。嘛是唔是长久啊？所以呢，认为法这是英雄啊，所以大家人呢，约好共同未来这个灵鹫来修行啊，来听法啊，所以回去呢，开始啊，从迄个小国就威震和太子。和伊个第二代囝，带着愿意对伊个人，就拢总集合倒转来。伫这个山，这个山呢，总共有五个山群合化来呢，就是一个灵鹫山。所以伫这中间嘛，有真侪百姓啊。感觉讲吼，国王啊，都已经伫这个所在建设，所以呢，伊个国家这个千国的人民啊，
有的人也愿意呢，对着国王来这个所在建设，我们来这起厝啦。所以呢，一时之间呐，这个地方人口拢增加起来了，真侪人呢都来这起厝。除了一般百姓以外啦，当然啦，千王呢嘛立下伫这个所在，但是呢，唔知安怎有七处呢火烧。退休的地方啊，拢是一般民众的厝，单栋的国王的厝都无烧起，所以因为安尼有真多啊的百姓感觉真奇怪啊，一般的民众的厝，一二宅呀，已经是七处呢，何退休？单栋的王所起的厝，拢无受烧着，所以大家人都想讲来向王来请求，请求讲，不如呢，阮的厝啊，拢总该称为王舍。所以这中间，大家人认为呢，也可行啊。凡是来到这个所在起厝，每一间厝、每一个家庭，拢会当可以叫做王舍。所以，从安尼开始，一般的百姓嘛是会当称舍为王。咱都会当知影讲，当初啊，这千王啊，共聚一处。侵入佛法啦，迄个心呢会平静，阶级啊，拢已经呢平定啦。尤其这个舍呢，嘛会当改改做舍，就是一王下千王，这嘛是舍吼。尤其是呢。这个千王引起呢，所有的百姓在这个所在立家啦，拢会当称为王舍。这呢，就是一个真正的和平的世界啊。所以称为王舍城，这已经呢成立了真多人口啦。真侪人的厝都住伫遮，那么尤其是呢，这个山厝安尼起起来呢，看起呢，哦，这个等于是一个城共款啦，所以叫做王舍城。那王舍城呢，综合一国又是搁伫多位呀？当然，这只不过呢是一个国。摩羯陀国的内底呢，一个城。那当然，这个城呢，在一个群山的内底，有五个山嘛，合起来啦。啊，这个山呢，还佫有一个河哦，通清啊，叫做稷下群，南译为灵鹫，就是迄个形啊。好亲像呢，迄个鸟鸟的头。啊，看有当时我若要去台东啊，那到到迄个瓦金落叶迄个所在，不由自己呢就会向东边看。迄个所在有一个山，有一个角度看起来，好亲像呢。佛的头，真呢，真不可思议啊！角度无同，你去家看呢，每一处对迄个所在过，每一处呢，都是啊，内心起着真欢喜。迄个地方叫做道兰山，道兰山是我行过的路啊。迄当阵呢，真正是啊。
懵懵懂懂啊，听人诶讲啊，迄个所在有仙人哦，自然呐、啊、就会好奇心嘛。孤立诶人呢，安尼绕过了杜兰溪啊，啊，爬去哩杜兰山呐、啊，去到迄、那个，就是啊，啊，亲像一个佛头吼、哦，迄、那个平尖诶面顶。就是最高峰的地方，其实去到迄个所在吹，什么都无啊，只是呢八九点钟的路行过啦，迄危险的路程啊，实在是吼过程啊，真危险，好亲像伫咧探险同款呐。当然啦、啊，大地山河啊。一山关过一山，尤其呢山水的变化，真正是目测啊！我甲大家人讲过去，哦，一江水出来呢，那小的甲冷的动员呐，明明看伊江一个所在出来的，但是呢冷热动员，再讲起来。可能大家人嘛感觉真不可思议，但是要甲恁讲，如是真实，是真实的，是安尼啊。这实在是吼，这个奇妙莫测啦，天地之间啦，这是我捌去行过去，但是呢，即嘛定定那对遐过呢，总是有一种的感受。感受到迄份呢，真亲切的感觉。啊，迄个山真大，啊，一山过一山吼，真正是呢，这是一个真奇妙。但是咱即马路安尼伫咧行，所行过呢，无同的角度看，无同的形态。我想，印度这个灵鹫山呐、啊，应该也就是。在某一个角度看去呢，确实有迄个鹫鸟的头啊，迄、那个形。对啊，几年前啊，咱经典杂志啊，有去探勘过去啊，去看过了，讲哦，过去2500多年前，迄当阵呢，佛陀的遗迹遗留落来啦。说法的地方到底是生做什么款？人惊到位去啦，已经甲伤袭落来。但是，是毋是过去呢？迄、那个灵鹫山呢？迄、那个平台看起来无偌大诶，一点嘛尔点，搁看诶呢？除了这个平台以外呢，啊，就是山安尼直直出落去哦。那后面阁有山，前面呢安尼是直直出落去。那感觉起来地方无大呢，不过现在伊的名称都是叫做灵鹫山。行到迄个所在，真正有一个。真久的迄个平台，就是佛说法的地方，看起来有一点嘛，是迄个鹫鸟头的形，伫经典内底嘛有想出来啊，这拢会当证实以这个鹫鸟为名，叫做灵鹫，嘛叫做鹫头吼。那搁再有人安尼讲啦，传说中啦，印度呢有安尼的风俗，人那是往生啊，唔是用棺木堆起来，一般的人呐、啊，就是叫做天族，所以伫这个灵鹫山的南边呐、啊，有一个山叫做。西多林，
这个西多林这个所在，就是呢，人呐往生去，都是该光去迄个所在。啊，天众，不管是日拍啦，或者是火压啦，就可以真自然的腐化。腐烂去吼，腐烂了后呢，那鸟啊拢会集挂来呢，伫迄个所在啊，食这个尸体的肉。所以呢，伫迄个地方啊，有真侪的旧鸟伫遐设置，因为呢，迄个所在有真侪因的食物啦吼。就是天众的尸体吼，伫迄个所在，所以呢，也叫做西多林，都、就是伫这九山的南边的山吼，安尼的地方嘛是真侪旧鸟集中的所在啊，因为安尼叫做灵九山吼。搁在传说中呢，这个山呢。真侪的山神、罗刹、鬼神伫这个地方呢，这是古代传说吼。因为安尼啦，当阵的人呢就称呼这个所在叫做九山，这个山的周围吼，也近伫迄个城吼，伫这个摩羯陀的城。一附近无偌远啊，这个山呢有五个穴，五个穴就是五个洞啦，山洞吼，根据古代的传说啦，这五个山洞啦，伊呢佛居在中间吼，啊，唔是伫现在释迦牟尼佛。是安尼啦，其他过去的诸佛啊，就是讲都是伫这个所在说法，都是伫这个所在说《法华经》。佛呢，过去的诸佛嘛是居住伫这个五个穴的中间，那其他九个穴呢，是地主所居住吼。真呢是过去阿弥的传说，这个地方呢，嘛是佛讲经上最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所在呢，称为灵山。佛灭度这个所在呢，称为灵山。佛灭度了后啦，是罗汉所

有的人呢，看哦，唔对哦，哈，亲像七宝庄严嘛，这呢，有的人看的形态无同，确实佫有人看到的呢，感觉讲，哎，这个所在呢，好像诸佛游行啊。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圣境，个人的心灵境界无同，就亲像我拄只咧讲，迄个道南山呐，个人无同的角度来看迄个山，都是无同的形态。偏偏有一个所在呢，看起来就是真像一个佛头。有的人讲，那有我看到都哪无像呢？啊，我看到又是哪亲像哦？等等，无同的看法。那经过解说了，哦，有伫这个角度看到呢，真像一个佛头。啊，都亲像讲，咱伫观道啊，看起迄个观音山，是安怎伊的名叫做观音山？哦，亲像一个观音菩萨的形态底下，啊，亲像观世音菩萨的头底迄个所在，哎，看卖咧，哎，有影呢吼，那安尼远远看去啦，有神，都要去咱的观道这个这条路呢，啊，你都目睭向前看呢，真神哦吼，所以啊，这个山啦。咱用什么境界去看这个山成什么形？何况啊，都叫我讲过去，天地啊，真多呢，不可思议呀、啊！迄、那个奇妙的形态，人若到迄个境界呢，你所看到的呢，从家己亲目睭看到，咪感觉讲真奇妙，不可思议。但是啊，有的人听到呢，哪有可能吼？这呢，就是境界啦。真正大像迄个境界，就是真实啦。伫外面拥有的呢，拢是不如是。所以呢，以如是无私大爱，真诚信受化薄呢。这种的这么这么薄薄的境界啦，都是需要呢真诚爱信受，所以身为道源功德庙啊，咱若是讲话互人相信，自然呢就会当转心境啊，转薄薄啊为自雄，这不是无可能啊，但是。敢那用功的无效，必定呢爱正行饮食，都会当同开开了彼地相闻呐。那就是亲像安尼，一山神恶王呐，嘛一心菩提啊。所以呢，集中地这个真有灵气山一来的过去的诸佛，现在的佛呢，都是伫这个所在说法。这是一个灵山，灵山自在逆心条啊，所以人人呢都有一个灵山塔，只好呢向咱的内心啊，好好去找出了咱心中的灵山，所以人人呢爱时时多用心啊。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 在变动的2026，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视野来领航生命的方向？从科技的前瞻，
3: 人的价值在于你有梦想，人不会因为 AI 而失去价值。
2: 慈悲的修行，
4: 在修行的路上就必须有慈悲和智慧。
2: 到全球永续的宏观格局，
5: Life is not always easy, it is always hopeful。
2: 集结建筑美学，
6: 心放在一个善的地方，美应该就已经在那里了。
2: 文学心灵，
7: 我要去干嘛？
2: 医疗科学，
8: 好就
2: 与跨界艺术的巅峰对谈，静思书轩心灵讲座，跨界领航，开启2026的生命世界系列特辑，6月7日起。与您一同开启新世界。

0: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1: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0: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1: 加菜到顶牙，是不是这样？
2: 如数我闻。
3: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4: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咱拢是相信，相信如是无那，如是时间，如是处所，如是大众啊，共同会合，安尼真多的因缘，前面已经讲啊，这是爱六成就。这因缘成就机会啦，才会当大教完成啊！每一回佛陀说法的时，那就是因材辈出啦，一处一处啊，定辈呢会当通了解吸收，觉悟的人真正是真多哦。这嘛就是啊，佛陀啊，对啊，真久的时间不断呐、啊，的经营，用种种的方法啦、啊，来布善经济啊，用法施教，好，大家人听会入去啊，了解的心灵，会当发心。心菩提呀，咱后来的人，咱应该呢，人人啊，拢爱用感恩心，因为听法的人拢是受益的人，受到真多的利益，来成长咱的慧命啊。咱烦恼是无入心。那就是无明众生咯，烦恼是入心吗？都会当弃除烦恼，那当然呢，就是正定慧明哦。前面呢，已经在这六成就啊，迄、那个处啊，已经成就说法处啊。就是的往下想几下骨散中真的是佛陀说法的地方现在呢一个一个成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众有要讲法的人有场地有适合的时间但是呢那是无人听，那未成就呢，所以，众生就。

现在呢，将都已经成就了，因为呢，开始《法华经》特别讲的以前，大众拢坐定啦，所以呢，在做文化啦，这些人已经呢是四十多年间啦，听佛说法啦，所以文化低音解义，会当听，会当了解佛陀所讲教法内面的意义，所以这是低音。每一个人拢是大根大气咯，不管是谈空说意外，因拢总会当接受，所以应如是说。应该爱甲《法华经》的时啦，佛知影这个时阵根基拢成熟，应该爱安尼讲，讲什么呢？妙法啦，就是要开一条一菩萨道路，所以讲应在满足啊，敬信佛德之不过，那么在哪讲？德不高必有人，那有德呢，自然都有伴啦。尤其是这么真多呀，佛祖、菩萨、圣会，迄、那个会呢，灵山会呀、啊，会用个讲是佛陀的弟子、四众弟子啊，拢。记住啦，搁在呢，菩萨出世他方的菩萨，拢总机会来咯，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盛会，也嘛是真殊胜的大会啊！有安尼，对，当头知影讲，殊多之有徒。佛陀迄人尊嘛已经呢年龄有咯，看到遮尼真侪人啊，在座人人呢拢是大根器，所以佛陀心嘛真安咯，妙法啦，也菩提大道，会当通交代落去咯，这呢就是众生就。再来呢，要来解说这个众，在这个大众中有几类的听众，这就开始呢，要来分说吼。第一，都有声闻众；第二呢，有菩萨众；第三呢，有天龙八部众。干哪讲？开始声闻众啦，以声入耳觉悟的，这叫做声闻哦。那就有比丘众、比丘尼众。在这个比丘、比丘尼众呢，伊都个分咯，分有学无学。有学的呢，就是啊，也个有空间。也个爱学诶，无学个呢，就已经真圆满啦。佛法虽然深如大海啦，空大无边，学无穷尽。不过呢，在佛的这个弟子中呢，已经一问千悟，拢真了解、真透彻啦。佛陀所说法，一听拢总了解，所以这叫做无学哦。所以啊，人开始呢，特别来飘出了这个类吼类别出来。所以先讲吼，以大比丘众，这是以意思就是啊，来共同的意思。
共同参与的意思。共同参加呢有七种，有七类啊。一呢，同一时，同一界，同一处，同一心，同一结，同一动，同一解脱。同一时间，在这个盛会内底，听佛说法，无前后，同这个时间，这叫做一时。同一时，尤其是呢，在这个盛会内底，比较较特别呢，就是同一界，就是。人人拢是已经呢修持戒律的人啦，过来同一处，共伫这个灵鹫山的所在，共伫迄个地点来听法，果是同一心，一心无二致啊，听佛说法啦。心无杂念，那心无烦恼，都是一心一意，这就是同一心。个同一结，大家了解呢？佛所说法是真实的，无疑啦。既然伫这个所在听法。一定要有真实的信心，没有其他的观念境界，这呢是同一结。那同一同，大家人不断不断进阶啦，开始呢共同啊，会当在这个菩萨道中，佛陀已经开辟了。这条的菩萨道，要甲大家人讲哦，原来呢，过去所听的是佛陀的慈悲啊，适应我的根基，所以啊，为我说法。现在呢，要来痛佛的本怀，佛陀呢已经痛厌伊内心真正想要讲的话。真正想要和大家人行一路，现在大家人共同呢，就是爱要知影这条菩萨道应该安怎行，大家人应该了解啦。所以过去呢各有所执，现在呢个人的这个执着啦，拢已经呢破开啦。同一解脱，就是呢，要入佛菩萨的境界去哦。所以啊，这个心啊，完全呢，无有其他烦恼挂碍哦。现在要行的是共一条路，再来呢，大以大必求众啊，这是大理。现在是拢咧讲比丘哦，吼，那这个大比丘，大呢有多性的意义吼。

大大就是包含一切咯，吼。所以呢，伊是虾米大呢？德高气量大，因为已经对付遐尼久啦，道德慢慢地地培养啊，道德不断累积累积啊，这呢叫做德高，甚至呢心量开大啦，心包太虚哦，所以呢这叫做德高气量大。啊，什么叫做德呢？爱内修外行啊，这是叫做德哦。咱就是爱内修诚诚信信，学佛呢就是要去掉希望啊。所以这种信是诚诚啊，是修行者呢人人的本分啊。有信是诚诚，戒定慧才有法度通建立落来，会当入了戒定慧，咱才会当贪嗔痴起底，起底了贪嗔痴，咱外行啊，慈悲喜舍。这种慈悲喜舍呢，都爱戒得记住，这就是气量爱真大。那会当到内修外行啦，一大气量啦，那就是天王顶顶真多的天神。龙王八部啊，等等，都是尊重，这就是最真最真最呢，无限界量，都是呢，会当恭敬尊重啊。也个有呢，人间呢，恭尊重，人间不管伊呢，是虾米款的阶级。不管伊学问关心啦，拢总呢都是恭敬尊重。所以啊，这字大字是包含真多的类哦，而且呢真大属性。所以呢，就是大多性的意思，这大地球啊。对付遐尼久啊，听佛的法也遐尼多咯。当初呢，佛陀在世时啊，印度呢有真多种的宗教啊，那有偌多呢？有96种的外道教啊。所以，这种超越了90多种的外道教。那阿尼呢？这都是真殊胜哦，遍地内外经书啦。所以呢，叫做多，因为佛陀所说的法，伊咪当头了解外道啊，外道的教法，是真是假，是正是邪，佛陀呢，拢一一解说过去啦。所以地佛的弟子呢也已经都很清楚了，现在呢要讲多大用大低大，多性用性低性，多多用多低多，总共一句呢数目真多啦，名望呢真重，德业真正呢度量哦，所以呢，称为大呀、啊，大，这都是对人的修养哦。多大都是信修奉行的教法，拢是身体力行。这个多啊，多心坚固哦，那用在人间，用在生活中，会当通适应人间一切。
这呢就是阳代，过来呢就是低代。世间的一切万事物理啦，无所不低，所以呢低嘛是真大真开阔。过来多多性用性低性，这个道理啊真殊性，所得的用出去的呢拢是智慧。啊，常常伫咧讲，咱爱培养咱的慈悲心哦。但是呢，慈悲的心开始要用的时，你爱智慧平衡，这叫做彼此相温，这叫做用心。咱若会当彼此相温啊，做人间事啊，所做出来一切呢，拢是运用的吼。定来讲，哎呀，恁慈悲都要有智慧啦，爱知是非分明啦，是非那也要分明啦。那要做的代志呢，虽然是哎呀，但是呢，提出智慧来啦，安尼呢，叫做多性。用心吼，咱呢，在这个时代，在处事呀，咱一定爱了解呢，世事佛法啦，是应世间呐，应时代呀。虽然在咧学佛天文地理呀，参加人间的形态哦，这当中呢，咱爱知呀，所以呢。知性，咱再爱真开阔吼。那再来，多多用多知多，意思就是讲这条路，咱所要知影的呢是开阔一大路。自然呐，咱的应用都真多，咱知都真多吼。这当然呐，这个必修啊。也阁有真侪的意义爱解释，不过咱爱知影，咱学佛啊，必定呢爱伫大，大大什么呢？爱修大教啊，修大法啊，咱真正呢爱信修奉行佛陀所讲的大教法，唔通干那讲哦。啊，独善其身呐、啊，咱那会当发宏愿呐，修大法呐、啊，那会当安尼呐，咱则是真正会当走入空中的大路去哦吼。所以信爱信，如是真实法，哎，如是用心闻呐、啊，如是呢。把握时间，分秒不空过。如是呢，修行共同处，咱爱真珍惜。咱搁再爱如是呢，共同修行的人，咱互相呢爱感恩尊重。那安尼呢，才是真正修行的道场啊！这个众和合。所以讲起来，自然爱成就大教呢，才会当完成啦。安尼才真正呢，英才一代一代，一辈再一辈，安尼不断呢，菩提传经出去。所以人人听经啊、文化啦、修行，时时呢都爱。多用心。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我们如何能够共同的努力，把六十年延续到120年、180年？那是上人以及所有老慈济人给我们的托付，我们要承担、分享、传递下去，把它延续下去。180年、600年、1000年，只要地球还有人类，慈济美好的思想、美好的愿望就应当持续，这是我们能做的。
1: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2: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伦。你到走路走无几步就会感觉喘呢，想要增加心肺耐力就对我来做养心运动，也可以让你的呼吸更加顺畅哦。好，现在我们就开始吧。一开始呢，让我们先坐好坐，然后呢，咱先把咱的双手，吼，慢慢的伸出去，吼，去做一个推介动作，然后再。

0: 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还要再一天大雨才会真正的缓和下来，像是今天在中南部地区呢，还是会有下短暂阵雨的机会，像是过去一个小时高雄地区就在下雨，以小港的累积雨量一个小时下了8毫米，是比较集中比较明显的。那么今天的天气第一个重点要摆在的是高温资讯，因为气象署一大早所发布的讯息要提醒的就是今天整个台湾吹的是西南风，受到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今天在台东地区有可能出现焚风现象，也就是出现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今天不论是整个西半部或者是东半部地区，高温都可以站上30度以上，甚至来到32、33、34度，所以提醒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晒工作，同时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了。那么这么热的天气，有没有可能下场雨来降温？我们就来看到定量降水预报图。从今天的预报图当中，要特别提醒今天的雨区变化以及下雨的时间段，要分成中南部地区以及北台湾还有宜花山区来看。中南部地区因为今天一开始有说到吹的是西南风，那么西南风带来的水汽，中南部地区算是迎风面，所以从早上开始就有可能下短暂阵雨。那么中部以北地区，包括了平地山区以及宜花的山区，要留意的就是中午过后会有午后雷阵雨，所以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下雨的时间不一样，但是呢要特别提醒，今天都还是会有下雨的情况。那么真正要缓和下来，就是要等到明天星期四以及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开始受到了高压势力往西延伸的影响，真正进入典型的夏季气候。所以呢，不论是水汽也比前一两天都减少许多。那么要留意的就是在山区中午过后，热对流发展起来会有下雨的情形。那么到了连续假期的第二天、第三天，也就是星期六、星期天这几天呢，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好，水汽也是一天比一天的少，也就是恢复了高温炎热那么闷热的天气形态。今天整体上来说，要提醒大家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都会有下雨的情形，那么时间段比较不一样，大家要特别留意你所在的地区，像是北台湾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中部南部地区是一大早就要特别留意会有零星飘雨的状况，也就是局部地区雨势会比较集中比较明显一点，东部地区以及外岛地区也是会下雨，同时要留意高低温的一些变化。那么整理了3点的气象小叮咛要告诉大家，今天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同时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因为高温都可以来到33、34度以上，同时要留意的就是午后雷阵雨下的是又急又猛的。那么也要特别提醒，从明天开始一直到端午节的连续3天假期，天气是一天比一天晴朗炎热的。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呢，为了要迎接这个端午佳节，大家开始包粽子吃粽子，但是要提醒从营养师医师的角度来看，要懂得适量，因为一颗粽子的热量接近500大卡，可以相当于一个便当的热量，因此要特别提醒，如果有胆结石病史的民众，在吃粽子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那个量不要吃太多，因为有可能会因为这些高油的食物引发胆管炎。
1: 节庆啊，都会就是难免嘛，想吃粽子。哇，他真的吃的比较多了，哦，那吃完之后呢，他的右上部就疼痛，哦，高烧，哦，那小便呢？小便就是像红茶色这样，哦，那就来到急诊了。
2: 你没听错，吃粽子吃到送急诊。医师提到的这位45岁患者，因为三餐高油高热量，被检查出急性胆囊炎，并发胆管炎。
1: 肿瘤管呢，就先暂时帮他把塞住的胆道，哦，先做引流。那等他感染控制稳定之后呢，其他病人是很辛苦啊，还是背着这个外瘤管，哦，持续到他的感染控制比较稳定，哦，后来才找外科医师把他的胆囊也摘除掉。
2: 胆结石掉落胆管阻塞，形成胆管炎，严重甚至会危及生命。会突发这种急性症状，关键可能就在高油饮食。
1: 啊，这些高油脂的时候会刺激胆囊收缩，啊，如果病人他本身就有胆结石，有时候真的是在强力收缩之下，真的他的胆结石真的比较容易会掉出来。
2: 像这样一颗粽子，因为富含油脂和糯米，热量约在500大卡左右，吃太多除了刺激胆囊剧烈收缩之外，心血管问题也不容小觑。
1: 一餐一颗就可以了，啊，其他的配菜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膳食纤维，好像是蔬菜、豆类的，那或者搭配点水果。
2: 隐藏在高脂风险下的胆囊危机，医师提醒，如果有剧烈腹痛、小便发红和发烧等迹象，一定要尽速就医，以免端午过不成，反而乐极生悲。大爱新闻旁观林李俊威台北报道。
0: 再来关心的是，乳癌是台湾女性癌症死因的前两名。为了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医师建议40岁以上的女性最好每2年就要筛检一次。而对于最大宗的荷尔蒙阳性乳癌患者，虽然及早治疗可以痊愈，但医师也特别提醒，不要忽略了复发的风险性，一定要把握黄金防护期。
2: 一张张 X 光照都是王小姐7年来的抗癌记录。
3: 病人他一开始诊断呢，就是没有转移的早期乳癌，但是期数已经在2、3期之间了。那他经过化学治疗，然后再搭配手术之后呢，然后接着要进入我们荷尔蒙阳性乳癌最关键的荷尔蒙治疗马拉松阶段。
2: 所谓的马拉松就是患者要做5到10年的荷尔蒙治疗，不过最关键的其实在前3年的黄金防护期。
4: 对于一些有风险的乳癌，比如说淋巴结有转移，或者是淋巴结没有转移，但是它癌细胞生长速度比较快的，那这些呢，我们在一开始前面3年，除了我们的抗荷尔蒙治疗之外呢，我们再加上一个叫做细胞周期素抑制剂的一个这样的标靶治疗，那么呢，可以让这个乳癌呢更长期的维持在一个休眠的状态。
2: 荷尔蒙阳性乳癌占所有乳癌病例大约6到7成，也是最容易出现晚期复发的类型之一。临床统计发现，大约有50%的复发个案发生在治疗5年后。医师指出，即使成功切除肿瘤，也不代表体内已经没有残存的癌细胞。
5: 当一个癌在细胞癌在身上已经产生的时候，它其实都会产生很多微小转移，就是我们从断层扫描、X 光片，然后或者说任何检查都看不出来的微小的癌细胞，它就这样跑到身上其他的地方，然后在我们身上远处呢找到一个可以休眠的角落就躲起来。
2: 医生说的癌细胞休眠如同一颗定时炸弹，可以潜伏体内10年再度分裂。专家建议，最好从40岁开始，每2年做一次筛检，并且绝对要把握化疗后的黄金防护期，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避免复发。大爱新闻潘冠霖、李俊威台北报道。
0: 大爱照亮社会暗角，来看到在新北市中和地区有一户人家，妈妈女儿相依为命，其中妈妈因为左耳失聪，不良于行，几乎是以破旧沙发为床，租屋处堆满了大量的杂物以及垃圾。从去年4月份开始，里长就通报给慈济要协助关怀，却被女儿挡在门外。花了将近快1年的时间，最后终于获得女儿的首肯，能够进到屋子里头清扫房屋，同时志工也送上了全新的床具以及二手家具。
6: 你叫刘小姐，好，她你就说这个东西要不要留？
7: 那因为这边也很多住户，所以我们就是也保持安静。
8: 叮咛完，跟着脚步往老旧公寓楼上走去。
9: 是我有继续这个案主他们家看过，它算是满山满谷的东西。
7: 大家都辛苦了，看我这个破家，真的是20几年留下来的。
8: 重头戏之一，60、70公斤重冰箱，好几层楼梯，交给他准没错。志工请来送货的儿子无偿协助。
9: 原本是说政府机关有介入，那但是因为说他们家中的人目前还没有那意愿先去让 外面的单位去介入，然后之后转接到慈济单位。那慈济单位的师兄跟师姐，因为我们自己里内的那个师兄他是邱毅大哥，他是师兄，所以他也很有耐心去跟他们的案组的女儿一直去接触，一直去跟他们沟通，到最后他们愿意说请来让大家来去亲这个家人。
10: 我们是去年五月进来的，六月社工就开始进驻，然后到了今年的三月，社工已经进来两次，然后透过社工一直跟案女协商，一直协调。

0: 我又邀请了很多的师姐，尤其都是一些居家打扫的达人，真的很多。然后大家这样通力合作，
1: 看到都是我收过的样子，但是一个人的力量真的没那么大啦，所以还是很谢谢师傅跟今天愿意来，不论是加班还是来帮忙的回收，还有其他就是师叔师伯师姐师傅的小孩，都很感谢大家来帮忙。
2: 30名志工整地，女人也得当男人用。前的3-4个小时，2只大纸巾人环保车专程来支援。
3: 这我没拜托说环保局，因为这个个案算比较特殊。哦，那因为人力也是慈济这边出的。哦，那我们说大家都说一起做公益啦，做这个善事，所以也请他们说比较特别的安排。让这个事情可以成，然后变比较机动性的去处理这个垃圾，尽量能做到尽量帮忙。
2: 邻里通力合作，终于大功告成。志工随后也补上全新寝具和二手家具，让这个家得以舒适安稳。大爱新闻正式美志工林仁杰、吴美珍台北报道。
4: 台东关山慈济医院医护团队居家关怀一位动了心脏手术的15岁少年，那么在冒雨当中带来了营养品还有粽子。
5: 关山慈济医院副院长吴胜腾这一天的诊间在外头，带了粽子还有点心营养品。关怀是第一步。
6: 好，谢谢谢谢。
5: 15岁的王小弟，他的情况是，
7: 当初的话是因为那个，其实他是学校通报，他原本是楼道队，然后在某一次摔楼道的时候，就突然心脏就是不是特别舒服，然后就有去看医生这样子。那其实他原本就是先天就有发育不良的状况，那妈妈自己也知道，但是不知道说。发育不良会对于他就是越长大然后越不利这样子。
5: 去年在他院接受心脏瓣膜置换，也因肾脏发育不全导致慢性肾脏病，今年4月接受腹膜透析植管手术。
8: 心脏瓣膜的那个用药啦，抗凝血剂挖法林，那是装人工瓣膜。小孩子在成长的那个腹膜透析的药水会慢慢剂量会顾及他的营养，跟成人不一样。
5: 除了好几碟的药品，进了房间，这都是在家腹膜透析的药材。
9: 你平常洗完手之后，就直接进来关门。那你的冷气跟那个电风扇会先关掉，然后接好之后才开始使用嘛。好，
5: 心疼，更要鼓励全家。
10: 我的心里很高兴也很感动，谢谢你们来看孩子。
8: 兼顾他的学业，要经过腹膜透析，那居家的环境整体还没有准备得很完备啊，所以我们会后续他居家的环境整体还没有准备得很完备啊，所以我们会后续继续辅助他，帮忙他，让我们一起成长。

0: 因此还特别写了感谢卡。
1: 来了来了，再生电脑运送专车抵达云林联络处。
2: 28个家庭，有小学、国中、高中、大学，他们的状况是非常的需要这个电脑，但是限于现况没有办法去买。
1: 时代不同了，国小开始就有电脑作业，跨县市的好缘分。新竹再生电脑的志工团队将30台再生电脑搭配全新的周边配件捐赠给云林的云轩基金会，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贴心的事先安装好免费线上学习平台，鼓励学生们善用资源，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
3: 在家里就能够充分的使用电脑，就不会有断层，那可以增加他们使用他们的信心，对于这个科技的信心。
4: 人家说常常说不要输于起跑点嘛，那我们就赶快说有学生全部都优先给他送过来，你只要坏掉我们就回来修，坏掉我们就会修给你一台。
1: 家长拿出感谢卡，孩子说会用笔电帮助学习，不懂的地方努力查清楚，让人感受到爱的礼物如同及时雨，为求学之路注入希望与力量。
5: 这个垫在底下才不会把玻璃刮到，桌子刮到。来，
6: 35台的主机跟38台的萤幕，请新竹再生团队把它捐赠给有需要的那个小朋友或者是弱势的团体，这样子。
1: 云林之后再生电脑团队马不停蹄到慈济长照推展中心，位于台中潭子区的办公室，收取汰换下来的电脑带回检测维修，为下一次的幸福任务做好准备。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吴苏良、魏庆堂，台中云林综合报道。
0: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24年，来看到在2024年，上人将爱心商店更名为富有爱心店。慈济志工招募爱心店家摆放竹筒，也希望借此扩大竹筒岁月的影响力。

0: 啊，咱一打落一声吼，菩萨拢来伫咱遮，吼，拢伫遮。
1: 一打啊，两两声，好音好缘拢伫遮。
2: 一打啊，两三声，金银财宝拢我伫遮。
3: 恁的爱心入店家啦，吼，每一间店吼都会成为爱心店，富有爱心的店，这吼就是祝福啦。钱当啊，藏伫迄个所在，店家家己本身呢，看到钱当啊，他就落一个铜板，这吼建这个竹筒的空间呐，他就起一念爱心的。造福人间，
4: 富有爱心店这个温暖的名字，2024年6月17日由上人正式命名。2019年从花莲开始，将慈济日存5毛钱、竹筒岁月、积少成多的精神带进了街角店家，从一开始的3家扩及全台。
5: 2019年4月3号
6: 的中，大概11点，大概花1小时就募到3家的店。第一家说他愿意把每天的第一笔费用捐给慈济。
5: 老板好，我们来收竹筒。
6: 那第二家他愿意，每个月盈余的1%捐给慈济。那第三家他是每卖出一包豆干就捐3块钱。
7: 老板，我们是慈济来收爱心竹筒啊，竹筒，嘿，丢丢丢丢，嘿，阿妹定期都来这边跟您收，嘿。
8: 你为什么会愿意让他们放这个？
9: 哦，这个爱心大家都喜欢啊，爱心大家想做啊。
10: 老板娘好，我们来收竹筒了。
5: 感恩，哇，好多纸钞哦。

0: 这些都是谁捐的？还是你投的？
1: 竹筒岁月可以说是整个瓷器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的理念，所以就在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花莲来开始启动第一个爱心商店？
0: 我们来收爱心竹筒喽！感恩，哇，很有重量哦。店家签名，然后我们负责就是点收的人也要签名。
2: 大学厅刚好也是
3: 我掌门的这个理念，那最主要是需要我们把爱散播出去。
4: 布施不是有钱人的权利，是有心人的参与。上人说，我们就是要净化人心，社会才能祥和，天下能减少灾难。
5: 要让店家愿意摆出竹筒，信任是关键。许多老板因为认识相信瓷器，才放心把竹筒摆出来，而志工每个月带着收据回来，就是为了让这份信任清清楚楚，踏实安心。
6: 都有那个慈善团体来，然后我们就想说，可能我们不太认识，
7: 怕被诈骗，所以
6: 但是瓷器我就
7: 要确认了。对，
8: 第一个月收了，我收据就没有说等下个月，我就赶快收据拿来给他们看，他们就比较放心。
6: 那客人就会看到说啊，又多了一张。老板娘，我来了，今天来跟你说爱心竹筒的善款。
5: 不只愿意摆，还用心。店家把竹筒放在最显眼的位置，甚至发挥巧思将它吊起来，希望每个走进店里的人能看见这份善意，投下零钱，也投下祝福。
9: 我桌面太多东西了，然后我觉得放在台面上，第一点看不到，第二点对它好像也不是很公平。它吊起来呢，我就不用每天拿来拿去。
10: 承载着爱心的竹筒，一直传递着爱的能量，但偶尔也会发现它面临一些小小困扰，被移来移去，被撞掉，不小心一碰就滚走了。老板已经很忙了。我一定要想到可以解决的办法，让爱心竹筒不会被各种困难阻碍。
5: 为了守护爱心，志工亲手为竹筒升级，让它不畏水汽，能站得安稳。
10: 竹筒跟纸板串起来，让它更稳固，
11: 让它能够吸在铁板上。
12: 老板娘，我们完成了，这样可以吗？有一个铃铛，可以哈，它可以耐高温到149度，所以放心，而且它防水的，所以到时候这边如果有汤有热气都 OK。
13: 会有这种央央央的这种声音，就感觉啊，祝福来了。
5: 这份爱跨越了语言和国界，在台湾的外籍移工响应了，马来西亚、印尼、尼泊尔店家也响应。当零钱投入竹筒的声响在各地轻轻响起，那便是善念在世界角落发出的共鸣。
14: 雅蒂老板，那师姐很用心啊，还写他们的印尼文啊。
15: 我在台湾，我知道他们的事。
14: 师姐，真的是不
16: 要紧。对啊，爱心爱心。
14: 谢谢，
17: 好，谢谢。
18: 我国家有，雅加达那边很大，对，对，
19: 我也希望大家也是能够帮助这样
4: 做善事哦。
7: 一个顾客来，做善事吗？
3: 就是有爱心店，
1: 爱心店在这，
16: 自己也是一天一点多少可以帮一点下去，希望能帮到人也真好啊。人家来到店，觉得我们这边是爱有爱心的啊。
6: 我觉得这个社会的人大家都很有善心嘞，是我们没有去带动啊，他们就没有的发挥了。10个竹筒都送出去了，不容易啊。我们今天十全十美，满载而归。
5: Tujuh dengan kata-kata ini, dana kecil amal besar. Nanti amal ini yang akan membawa kita di alam sana gitu. Nah, walaupun sedikit.
15: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제일 请金色师父大礼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师父问讯。
1: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线上的院长、白衣大士，还有护理人员，还有我们线上所有的全球慈济人，还有我们现场的我们的医疗志工和金色志工菩萨们，大家早上好。今天很感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主持这个志工早会。那我们今天呢，因为在这两天我们有新加坡的这个理事会回到金色跟上人报告我们的这个四大事业的发展。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了有两位，他们以前也是慈青，现在是承担很大的大承担在我们的慈济事业。第一位就是我们的邱志豪师兄，他是我们的第一届的慈青学长。那是虽然他自己本身有工作，但是他还是肩负这个重任呢，承担我们新加坡的志工这个慈善事业的主管所以我是觉得说他这个年轻人真的很棒那我们等一下听他来分享我们新加坡慈善事业的安基专案还有另外一位是唐若仪，他也是我们的慈青所以我们的慈青孩子真的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所以也是我们慈济的永续所以我现在来请我们的邱志豪，我们的师兄来分享来。
2: 感恩葛师父，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师兄师姐，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们，大家早上好。那很感恩呢，志豪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新加坡慈善置业的安居专案。那会有我志豪，还有同仁若仪师姐等一下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简报。

0: 要请投影。回去。OK， 好。好，我们新加坡慈济其实已经深耕慈善33年，那也见证了许多弱势家庭因为这个居住环境欠佳，而且呢无力改善，那造成健康和安全的这个隐患其实令我们这个弱势家庭的这个处境呢更是雪上加霜。那在新加坡刚才有讲了，其实我们这个居住环境那因为在新加坡呢就是大家这个空间不大居住的这个住家呢都非常的狭小那在这个社会上就有确实有一批人就是患有这种叫囤积症的疾病，那造成这个囤积的问题就日益的严重，而且受到关注。那在这里呢，可能再说明，这个囤积呢，就是有这种倾向要在家里堆积物品不一定是这个环保回来有用的物品那或许是陈旧的，或者是对它很有意义的物品所以我们叫囤积症。那在新加坡，这种囤积症所引发、囤积行为所引发的火患时有所闻那不仅危及当事人，其实呢也更影响了邻里的安全。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在去年2025年，其实在2月和7月就曾经在新加坡发生过这个主屋的火患，就是因为家里的这囤积物品造成的火患那这两起火患呢也有每一起两人丧命那刚才有说了，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看在新加坡呢其实有80%的居民都住在政府的主屋区看到这个主屋就是这样的密密麻麻那在新加坡呢的这个居民都没有自己属于私人的户外空间户外的空间大多数都是公共的，那只有自己的家里面主屋里面的属于自己的空间那所以呢就如果说再加上有这个囤积行为就更加容易造成这个对邻里卫生虫害或者是增加火患的风险，那更是会要担心的呢，这样的囤积行为会造成阻碍逃生通道，那一旦有发生这个火患的时候就会阻碍这个通道那确实构成社区安全的一个隐患所以我们在图片看得到新加坡的这个居住的环境还有那有的居民在家里的这个囤积物也看得到就会摆放在这个公共走廊所以这些都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好，不过很多时候我们的患有囤积症的囤积者对他们来讲，他们的家的另外一种样貌或许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从这里看得到，这个确实是一间住家里面的一个囤积者他们所囤积的物品那在这里跟大家报告，在国际强迫症基金会就是有制作出这个叫杂物影像衡量表，就是有一个表单来衡量这个囤积的程度，有分成第一级到第9级，那当然第9级就是最严重的我们在图片看到的这个就是第9级的情况好，那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再看看那整间家里面呢就是堆满了这个物品那可能只有这边我们还看到有这个通道，那有的情况就连这个家里堆满的物品那通道也被阻挡了，根本没有通道。那像这个情况 当慈济志工再去做家访，要看如何协助这个案家，我们确实找不到通道，那要怎么去啊？就是从一个空间那、走到另外一个空间，确实其实也没有空间。大家来我们看看这张图片哦，那要在家里这边，这个确实在家里的情况就有点真的好像要攀山越岭，然后因为家里的物品已经堆积成山啊，就是这样的情况。那看起来真的可以感同身受了哈，就是我们这个囤积者他们要住在这样的环境，或许说可能因为家里这样的环境也根本没有办法再居住了。那我们有了解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囤积的行为啊？他或许是因为心理的疾病啊，那或许是有，当然就是跟强迫症比较接近的一种这个心理疾病啊。其实这囤积症也已经就是被划分成一种心理疾病啊。那他们对物品难以舍弃，而且呢会持续的收集。或者是这位囤积者呢，他们过去有发生过重大的生命事件的冲击，或者是过去家庭的这个习惯的遗传，或者是在成长过程中的环境的影响。那囤积者呢，那因为或者长期的这个孤立而导致他们对物品产生依附，或者是对物品感这个物品的收集感觉到这个安全感。那在新加坡本地，那在堆积如山的这个杂物背后呢，往往藏着不为人知的挣扎。那我们真的看到这囤积者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他们想要把物品都囤积在家里，他们有心理的挣扎。许多囤积者呢，与家人已经渐行渐远，或者是被邻居排斥，陷入边缘化的一个处境啊。那在新加坡囤积个案在过去四年几乎都翻倍增长了，而且随着人口老化，这个人口老化加剧，预计将持续的增长。那在2025年年初这样的一个统计，在新加坡有450起的严重囤积个案。2025年慈济受邀加入由国家发展部成立的居家整理行动联盟啊，在这里可以看到当时的国家发展部部长啊，就在跟新加坡慈济这边有互动，我们来探讨如何可以协助这些囤积症患者哈。啊，慈济呢也常年深入社会暗角，结合稳固的志工网络，透过以人为本的关怀方式，深获各界信任与肯定。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新加坡，有这个新加坡的电视台或者是各大报章，那都会邀约慈济人、慈济志工这个上电视台来做这个访谈，或者是探讨如何解决囤积症问题，或者是慈济人如何以爱以人为本来关怀这个囤积症患者。在2025年，那在新加坡慈济呢，我们也有了新的慈善福田。那新加坡在2025年推出安居专案，那我们的安居专案呢，其实也有参考哈。那几年前台湾这里推出的安美专案，那这个安居专案就是要协助弱势家庭打造更安全、整洁还有宜居的环境，主要要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的安居专案呢，就是有多元且全面啊，富有多元且全面的服务，那更包含了安身、安心、安生活的面向。安居专案有五大项目，也正好能够以我们的英文字母 A B C D E 这样来命名啊，那就包括安居辅助、安居修缮、安居打扫，还有安居整顿，还有呢这个囤积关怀啊。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洛怡师姐来跟大家做我们几个个案的分享哈，看看新加坡慈济志工是如何来协助这些囤积患者哈。那我们要做这个打扫，要让他清出这个空间。那要做这样的事情也需要时间，那更重要的呢是如何在人与人之间能够以同理心，能够以爱心，有耐心啊，这去协助他们。那我们现在就请洛怡师姐。
1: 好，感恩志豪师兄，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诸位卷长，师兄师姐，还有全球的法亲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洛怡接下来呢，要带大家走进新加坡，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三个安居专案的个案哈。好，那大家呢，可能在走进新，大家可能听到新加坡的时候，都会记得说新加坡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哦。那新加坡的苦在哪里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三个个案哦。第一个个案呢，是我们居家修缮的个案哈，就是我们刚刚 A B C D E 里面的 B 哦。那这个家庭呢，其实是一个单亲家庭。那案主就是这位母亲哈，她今年49岁，还有一个女儿跟两个儿子。那女儿呢，目前就读新加坡的理工学院哦，是17岁。然后另外两位儿子呢，都还在就读中学，是14岁跟13岁。那当时候社工其实转介这个个案给慈济啊，希望我们可以援助他的居家修缮。我们去出访的时候啊，我们才了解到说，原来在去年1月的时候呢，案主因为一场意外四肢瘫痪，然后因为家里只有小孩，没有其他的长辈，没有其他的亲戚，所以案主别无选择，他只能入住疗养院。那三位孩子呢，他们就继续住在家里。其实这间屋子呢，是案主的父亲留给他的，所以已经有点年久失修了。所以案主其实心里有一个心愿，就是很想要翻修他的家。他本来呢已经找好了，就是这个承包商来家里估价，也准备好了要做这个分期付款哦。但是因为一场意外失去工作，所以最后只好搁置这样的一个计划。在我们走进家里评估的时候呢，也真的是看到说，家里其实有非常多的安全隐患，比如说外露的电线，破损的瓷砖、地砖，甚至女儿会跟我们讲说，她在用家里的电器的时候会有触电的感觉。那其实案主当时候很匆忙的住进疗养院，她自己也非常担心孩子在家里，到底怎么生活，有没有人照顾，他们会不会打理家务，或者是这些之前所担心的这些破损的部分会不会造成孩子的危险。所以跟案主讨论之后呢，我们就针对安全功能等等部分来帮他们进行修缮。那在修缮之前呢，因为案主的家里没有长辈嘛，所以志工们就提前到家里帮他们准备。那比如说修缮的空间需要先提前打包，那还有因为这个工程比较大，需要耗时一个半月。那孩子住在家里，他们的生活用品是不是都有准备好？志工也帮忙就是把这些生活的部分，就是确保说有准备好。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修缮前后的一个对比哦。就是除了这个瓷砖、窗户等等的修缮之外呢，其实当时候也有一个考量哦，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的这个图片哦，是原本案家的这个橱柜哦，其实很多门把都已经脱落了，门也掉下来了。那案主呢本来很担心说这个橱柜用了很多年会不会有一天结构不稳定倒下来，所以案主很想要把它拆掉，然后就用别人捐赠的这些桌子来代替。但是我们考量到说，因为案主可能以后会有机会回家，再加上就是他要可以用得到，有一个良好的收纳空间，所以我们就跟他讨论了这样的一个橱柜的设计。那另外呢，也帮案家有进行这样的油漆、灯与风扇的安装，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整体环境的改善呢，可以让 让子女们在家里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空间，这样的一个修缮的援助，其实希望的是我们的慈善援助啊，并不只是救急救难，但是也可以做到一个预防的效果，让他们呢在接下来的生活中更有信心可以去改变。好，接下来要分享的第二个个案呢，是一个杂物囤积的个案。那这个个案呢，也是由刚刚前面有提到的这个家居行动整理联盟转介给慈济的。那我们了解到呢，原来案主65岁，他是一个单身的男士。那他过去其实是一位空少，但是因为工作压力的关系，就是出现了身心状况，进而也延伸了这样的一个囤积的行为。那我们其实第一次去到案家的时候啊，了解到说因为案主过去的一个囤积行为，导致他的门已经没有办法打开了，所以这几年来呢，案主他都是他都是露宿街头，在外面的祖屋楼下，晚上就在那边睡觉。那我们一开始走进案家的时候啊，我们跟他说我们可不可以来帮你做打扫，案主就跟我们讲说不用紧，我有能力，我可以自己来。那后来了解到呢，原来他的家里他担心说他的这些杂物里面其实有很多他觉得很重要很有价值的东西，他担心我们帮他打扫的时候啊，会把这些他重要的东西也丢掉。所以后来呢，我们就跟他讨论说我们不是帮你来打扫啦，我们帮你一起找重要的东西出来好不好。所以第一次的时候，因为门没有办法打开嘛，志工只好从窗口进入，给大家看一下当时候的画面。其实我们就是第一次先把就是门后的东西都往后移，让我们这个门可以打开，这个就是九级的一个案家的状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微型整理的行动。相信大家其实在看到这样的案家的时候都很心忧，对不对？很想快点帮他把家里打扫干净，让他可以快点有一个舒服的家可以住。但是呢，我们其实在过去啊，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就是说我们过去也曾经以大型的打扫来帮助这些囤积的家庭。但我们后来也发现呢，可能我们在清扫了之后一到两个月，案家又开始出现了囤积的状况。我看到有一些菩萨有点点头，真的是深有感触。那另外呢，我们也有发生过，就是因为我们把他的很多东西丢掉，那案主其实非常的担心他的这些东西，所以后来案主都不愿意再跟我们志工联系了。那后来我们其实就调整了策略，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微型整理行动来陪伴这些案主，希望透过小小的整理行动啊，可以配合案主的节奏，也配合案主的一个自主性。那在每一次的整理过程中，让案主去进行拣选他要的与不要的，去肯定案主愿意这样子丢弃东西的一个突破，重拾他这样的一个做决定的能力。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段影片，是我们在进行这个微型整理行动的一个过程。影片好像没有办法播放哈，好，我再试一次哦，可以了。其实我们其实就会邀约案主，就是一起把他的东西拿出来，然后跟他讨论，在外面的空间去讨论说要怎么来拣选。那另外呢，也给大家看一段影片哈，这个是案主在拣选的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哈。
2: 这桶要的，
3: 不要了。
1: 其实这个案主找到这个桶的时候啊，案主说我要这个桶，志工说不用啦，这个桶我们看到很多了，丢掉很旧了。案主讲 不是，这个是古董，这是宝贝，我要留下来。哦，其实志工拿出去的时候就偷偷帮他丢掉了，结果被案主发现，哦，案主又把他从垃圾桶捡回来。哦，所以其实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哦，的确是一个身心状况。那他们呢，对我们来讲像垃圾的东西对他们来讲其实都有意义，哦，甚至可能是他的人生价值，或者是这样的一个 环境跟空间呢可以给他带来安全感，哦，所以真的是急不来啊。哦，那在这样的一个举扫行动的过程当中呢，哦，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关怀一定要并行，哦哦，不然每一次，哦，都要跟案主一起在挣扎，或者是说我们打扫了案主又把东西再捡回来，哦，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关怀的过程中呢，也了解到，哦，为什么案主会囤积，哦，以及说为什么他又愿意，来加入配合慈济一起来进行打扫。哦，原来案主就分享说因为他单身啊，他没有女朋友，没有妻子，没有其他人，就是陪伴他平时的生活，所以他很喜欢这些旧的东西，他就把他们视为他的伴侣。哦，他就讲说，这些东西啊，他带回来他们就会在那里，就算有一天他不小心打破这个东西也不会责骂他。哦，所以这些东西对他来讲就是一个陪伴的意义。那为什么他又愿意呢跟我们一起来进行打扫？原来他在外面住了很久，哦，他很想要也有一个家可以居住，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陪伴他一起来把家里整理干净。哦，那左边这个图呢是我们一开始接到个案的一个状况。哦，那经过半年其实是以每个月两次的频率，每次呢大概两到三个小时，然后是四到五位志工的人力。哦，这样子呢我们清出了一条走道。哦，虽然说我们一次要动员可以真的进行得很快，哦，但是这样的一个陪伴的过程呢其实更加的踏实，也看到案主在这个过程中愿意去改变，哦，以及他的进步。好，最后要再跟大家分享这个个案呢，它其实是一个身心疾病，哦，然后伴有卫生议题的个案。那案主他是33岁，父母都已经双亡了。哦，那案主他其实有被诊断抑郁症、焦虑症以及思觉失调症，生理上呢他也患有三高，哦，有中风病史，甚至他也是一名洗肾患者。哦，那当时候其实医院社工转介啊，是希望慈济呢可以来补助他的医疗、复诊、交通费。好，那在我们第一次评估的时候啊，案主就约我们在祖屋的楼下，他说我的家很脏乱啊，不方便上去，我们在楼下进行就好。哦，当时因为了解到说，哦，原来案主的这个复诊交通费每个月大概需要50新元，也就是1200新台币。哦，那我们志工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就想说我们希望可以这样以50元的补助可以走进这个案家。哦，那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但是其实接下来几个月呢志工都没有办法走进案家。哦，所以但是我们的志工呢也很把握因缘。哦，他们就在去年的这个开斋节祝福会啊，因为了解案主非常喜欢写诗，哦，就邀约他来我们的祝福会与其他的个案呢来分享他的诗歌。哦，那这一次的邀约呢，哦，也打破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哦，让我们可以让案主呢愿意，哦，让志工可以上门到他家里看看状况。所以隔月呢志工走进案家的时候，其实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象。哦，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客厅跟睡房啊，其实地上都布满了他的生活垃圾。哦，甚至还有就是食物的残余，或者是说这些用剩的这个餐盒。那大家看到这个厕所黑黑的，哦，其实是案主的干硬的这个粪便。哦，那这个粪便不止在厕所，甚至在家里的其他地方，比如说床上、地上或墙上，其实都有残留。 那其实因为看到这样的环境真的是心生不忍啊，跟案主讨论之后呢，就在隔月的就是去年的六月，我们动员了32位访视志工一起来进行居家打扫。那也很感恩案主的配合，他说可以哈，我们都可以帮他清理干净啊。但案主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希望志工可以帮他找到他的护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大家可以看右上角的这个照片，志工不只是要把垃圾清掉，还要在垃圾堆里面把这个护照找出来，那最后其实也有找到护照啦。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志工真的是不怕脏不怕乱，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个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期待说案主之后呢，在家可以有舒适的生活哈，但是其实也事与愿违哈。我们下个月走进案家的时候呢，就看到说，这个环境又开始变得脏乱了哈。其实当时候心里真的蛮挫败的，那但是案主有一个小小的进步，就是说，他愿意开始洗衣服了，所以他到洗肾中心的时候呢，那边的护士都说，他现在身上没有这么重的味道了哈。但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其实我们也很担心，或者是说我们也在想，我们到底要怎么帮助案主，我们也不了解说案主平时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有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所以接下来的几个月呢，我们其实就携手我们的这个两位和气访视干事一起来，就是长月的家访关心案主，我们跟他一起庆生，跟他一起到超市去购买生活用品，了解他平时生活的样貌。那另外呢，其实这几个月家里还是继续的环境的一个恶化，我们就跟案主讨论，案主也说他的确很想要有一个干净的家，所以我们就跟他一起寻找，要怎么来维持干净的家。我们当时候呢就跟案主讨论约好，我们要做到这四件事情，要每天洗碗，每天将垃圾集合起来，每周要洗一次衣服，然后在家的时候要使用尿片。我们跟案主讨论了，我们就说啊，你要做到哦，然后我们之后会来看你有没有完成这些事情。但是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让案主非常的压力，所以后来案主又入院了。那他当时候之前呢，其实心情非常低落，在我们就去医院看他的时候呢，他就跟我们分享说，是啊，这个过程其实让他有点压力，所以在后来出院的时候啊，因为家里的环境真的非常的脏乱了，甚至有出现食物中毒的状况，所以我们就跟他约好说，我们一起来进行第二次的居家打扫。那在这一次的居家打扫，不止我们担心，案主也很担心，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之后可以继续维持生活的环境，我们也担心之后会不会又再次复发，但是我们跟他说我们会陪你一起走。所以在第二次居家打扫之后呢，我们就有进行这样的每周的家访。从一开始，我们需要陪伴他一起把垃圾捡起来，整理环境，到后来呢，其实我们家访之前，案主就已经把垃圾都收拾好，然后也把厕所清洗干净。我们也借由就是家访过程中一起跟他做家务，去了解到说他在做这些家务的过程中到底有面临什么样的障碍。那在最近的一次家访，我们也开始跟他讨论，案主的东西要怎么收纳，要怎么规划这些空间，以及说，案主的药，我们陪他一起把药都整理好，确保说他每天都有，就是很容易的服药。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其实都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学习，去了解到说其实这样的一个脏乱的行为啊，并不是因为他懒惰或者是他的习惯，其实是过去因为父母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往生，然后母亲其实在他中学的时候呢病重，案主需要辍学在家里照顾母亲，在母亲相继往生之后呢，因为家里没有长辈，案主的生活也开始 开始失序。那这两次的打扫之中，我们也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改变其实并不是一个决定，而是我们需要去陪伴的过程。这样的安居，这样的一个环境，生活环境的改善，不只是要把生活的环境可以做好，也希望呢可以进一步去安身、安心、安学和安生活。那走进这些个案，其实就会感受到说，这真的是考验我们悲智双运的道场。每次看到这些个案就会想到一句经文，为癫狂慌乱做正念。那在访视这条菩萨道上啊，真的是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要能放下我们自己个人的价值观，不怕这些不净物，不畏苦难境，也要走进他们，贴近他们，深入这些苦难众生，才能做到拔苦与乐。好，洛伊的分享到这边，感恩大家。
2: 感恩哦，感恩这两位菩萨的分享哦。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也知道哈，其实，在新加坡哈那样的一个一般的人都觉得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富裕，而且是天堂的一个国家，但是呢在暗角里，往往呢在暗角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苦难众生，这些苦难众生其实他们不都需要我们走进去。所以上人说苦难的人走不出来，我们有其实有心的人就要走进去。所以很感恩我们上人引领我们慈济人，因为慈悲，然后呢走入苦难的众生的这个家里，然后用智慧去引导他们，所以真的很感恩。然后感恩新加坡的慈济人，他们真的就是用心用爱在救拔和陪伴这些苦难的这些众生。所以感恩你们两位的分享哦。然后现在我们请台中慈院陈明庆医师来分享。
3: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院长、副院长、主任、各位师兄师姐及全球慈济人，大家早安。我是台中慈济医院的骨科陈明庆医师。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五十肩。那五十肩顾名思义的话，就是说它又有一个名词叫做冰冻肩。那这里跟大家分享说五十肩的三期的治疗跟关节的整个照护。那五十肩冰冻肩它的本质就是有两个，一个是发炎，一个是纤维化。那它的过程就是从这个发炎开始，然后慢慢导致说这个发炎的介质啊、血管的新生，导致整个关节的纤维化，无法去做适当的这个关节的角度。那它的诊断标准根据这个协会的话，它有分成前屈、外旋跟内旋。那所谓前屈的话，我们用一个图片来看的话，这个前屈好像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要穿衣服，手抬不高。那所谓的外旋的话，就是做这个投降的动作，就是没办法去做一个梳头啊、洗头的这个动作。那所谓的内旋的话，就是说我们，比方说我们女生要去扣内衣，或是男生就是大家要去抓背后的这个瘙痒的时候，这个内旋的话，就是内旋的角度。那当我们手抬不高，没办法去这个梳头，没办法去洗头，或者是没办法去这个抓到背后的这些姿势，这三个标准如果说达到一个跟之前有明显的这个角度限制的话，那这个诊断的话可以说是一个五十肩。但是我们临床在诊断五十肩之前，其实要排除一些比方说一些旋转肌袖的一个破洞，或是其他的原因。那当病人的主被动，也就是说病人自己无法去做到，那检测者医师也没办法帮他做到这些角度的时候呢，那这个五十肩的诊断就相对的比较确诊。那五十肩的三期的话，第一个是渐冻期，也就是一个它持续时间大概是2到6个月，那这时候以疼痛表现为主。那第二个是冰冻期，那冰冻期的话就是说这些发炎的经过之后，它会纤维化，导致说关节有一个挛缩的现象。那再来是解冻期。那五十肩的原因的话，有分成原发性跟次发性。那原发性的话，就是说我们没有找到一个特定的原因， 那次发性的话就是有明显的一个原因，那包括这个有些术后或是这个骨折过后或是有一些这个神经或内分泌的疾病。那跟午时间相对的比较相关的就是糖尿病，那糖尿病的话这个罹患这个午时间冰冻症的风险是一般人的五倍左右。那午时间有这个三个分期，那分别以痛跟这个僵硬来这个来这两个特征来 分界的话，那第一期的结冰期的话就是痛大于僵硬，那第二期的话就是僵硬大于疼痛，那第三期的话就是以这个症状缓解。那刚好有提到说这个糖尿病跟甲状腺相关的疾病，在文献上来讲的话，糖尿病罹患午时间的几率的话是一般人的五倍，那甲状腺相关的疾病的话是接近这个三倍的过程。那像我们在根据病人来到诊间的话，那假设他确诊是午时间的话，一般来讲这三期的处理方式，在结冰期因为是以发炎疼痛为主，所以我们还是会用这个发炎的消炎的止痛药，或者是说类固醇的这个注射，先将他这个滑膜的发炎做强力的控制，不要让这个发炎的物质去破坏，去让这个进展到纤维化的阶段。所以在这个前两期的话，我们会以这个消炎或者注射的方式。那在结冰冰冻期的话，就是第二阶段的时候，那甚至或进入到这个用关节松动术来对抗纤维化，甚至用这个生理食盐水去注射到关节囊，去将它的关节囊去撑开。那什么时候会去决定需要有手术的介入？那当这个情况超过 90% 的病人，其实可以透过保守的治疗，在这个可能在一年或一年半之内得到缓解。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进入到这个第二阶段，也是冰冻期的时候呢，他还是没办法很完整的改善他的疼痛跟活动受限的时候，那这个时间点其实是可以考虑有一个手术介入的时机。那手术介入的这个方式的话，那第一个的话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叫做麻醉下的徒手的关节受动术，简称 MUA。那第二个叫做这个关节镜的关节囊的释放术，简称 ACR。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那这个徒手的关节受动术主要是利用杠杆的原理跟我们外力，去将这个纤维化的这个关节囊跟韧带去撕裂。但是相对的，如果说病人的骨质会比较疏松，或者是会有骨折的风险，那旋转肌也相对容易有破裂，甚至肩关节脱臼的风险等等。那如果是我们用关节镜的关节囊的这个释放的话，可以在关节镜的视野下去精准的去切开这个挛缩的这些关节囊的组织，那也会相对的比刚刚的这个徒手关节受动术的话产生更低的并发症。那我们用关节镜去做这个释放的时候啊，其实主要的话是可以看到，第一个是将这个旋转肌的间隙，就是说在这个间隙的话是相对的话比较安全，那清除这个发炎的组织。那第二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会弓韧带，第三个是我们这个前下方的关节囊，第四个是后侧的关节囊。那我自己主要在做关节镜的时候是主要是清除一跟三，也就是说这个旋转肌的这个间隙跟前下方的这个关节囊。那当做完这些手术之后啊，那有三个阶段的复健。那第一个阶段复健主要是以被动为主，那被动的这个部分，那第二个阶段就是大概在三到六周，也就是第二个月左右，会进展到主动，就是病人主动的将这个角度再拉开。那第三个阶段就是全面的这个进行阻力的训练。那像第一阶段我们被动的训练的话，大概抓前两周，那有这个钟摆运动或者是仰卧外旋。那所谓仰卧外旋就是说好的那一只手将不好的那只手做类似开门投降的这个动作。那还有这个被动上举跟这个背后内旋，这些都是被动的。所以看到可以看到说不外乎就是用身体的摆动，或是用健侧，就是好的那只手去做这个动作，或者是用毛巾进行这个达到这个角度的拉开。那第二个阶段的复健动作就是主动，那就是三到六周左右。那 主动的话就是说病人自己可以做前屈上举，或者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外旋内旋等等的动作。那第三个动作的话就是说用阻力跟动态的稳定，那包括用弹力带啊，或者是说这个站姿划船的动作，或者是说爬墙的这个动作。那以下分享两个病例。那这是41岁的张先生，他是诊断是右肩的这个粘连性关节囊炎，也就是五十肩。那病人来到诊间的时候，首先会去测说自己可以做到的跟医师帮他做到的这个角度。那当我们的前屈内旋外旋等等的角度受限，那并且排除其他的原因之后呢，那这时候诊断才能够相对的比较明确。那这个病人他是右侧的这个五十肩，那进去的时候可以看到说整个的发炎的非常的厉害。那我们首先会去清的叫做这个旋转肌的间隙，那我们用这个电烧棒将这个发炎介质都这个清掉之后呢，他这个旋转肌间隙相对的就比较清晰。那接着呢，我会进入到这个比较关节的前下方的位置，那去释放这个前下侧的关节囊跟这个前下方的这个盂肱韧带。那病人的手术前的在进去的时候呢，我会先记录一下说病人的手术前的一个角度，包括这个前屈，包括这个外转，包括内转的角度。那病人手术后他的前屈跟外转跟内转的角度都有获得改善。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的话，前屈的话，病人在左边是术前，那右边是术后。那手术之后，其实虽然我们是以关节镜为主，但是也是会进行一部分的徒手的关节受动，再将这个角度再拉开。那他前屈可以明显看到说已经可以接近这个碰到耳朵的地步。那外转的部分呢，在病人他本来的没办法做一个投降跟梳头洗头的动作，那右边手术后可以进行到这个完整的这个投降动作。那内转的话，病人手术前其实相对的话手术前跟后呢，可以看到说这个手可以相对的可以放的比较这个背后，在这个床的这个底下，所以内转角度有相对改善一些。那另外一个是59岁的王小姐，她是左侧的这个五十肩冰冻肩。那这个病人他相对的他的肌腱品质就相对的比较不好，那但是因为他可能是因为一个旋转肌的破裂，导致他无法不敢去活动，那久而久之产生这个次发性的五十肩。那进去的时候可以看到，除了肌腱品质不好之外，我们就是尽量把这个旋转肌的间隙清出来。那左边这一张是清完之后呢，这个旋转肌间隙相对的已经没有这些发炎的介质，那相对的这些粘连的部分也比较清晰。那右边这两张的话，就是进入到我们关节囊的前下方，去将发炎介质跟刚刚讲的前下方的这个关节囊在做释放。那有时候我们进去的时候会这个电烧棒其实很难去整支去深入到这个关节囊的这个空间，那我们清完之后呢，这个电烧棒是比较可以自如的这个进入到这个关节里面。那这是病人手术前的这个前屈跟外转跟内转的动作。那手术后前屈跟外转跟内转的动作分别如下。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的话，前屈的角度其实病人手术前还可以，那手术后的话接近这个其实角度有再更拉开一点。那病人主要是手术的前的外转跟内转的动作受限的蛮严重的，那手术前外转的角度其实没办法做这个梳头的动作，那手术后可以达到这个90度的状况。那内转的部分也是很多女性比较在意的，因为扣内衣的姿势她没办法去完整的去做到。那手术前可以看到说病人在内转的部分其实大概只能到屁股的地步而已，那手术之后呢，这个内转的角度可以大概到腰椎的地步。那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2: 感恩陈明庆医师的这么详细的分享，也让我们很清楚怎么样去做这个五十肩这样的一个治疗。那因为高科技的这样的艺术，可以让我们病人减轻很多很多的痛苦，然后也需要我们这些 大医王哈，用非常用心的在帮他们治疗哈，然后很感恩我们的陈医师的分享。那我们现在我们请花莲慈院张永勤主治医师分享。
4: 敬爱的事工上人、金舍师父、各位医师前辈、医护同仁以及各位志业体的同仁们，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院眼科张永勤医师。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病例。那我们先看一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怎么发生的。那其实就是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它会去破坏我们视网膜的微血管壁。那微血管壁受伤之后啊，血管就会漏水。一旦漏水呢，就会造成黄斑部的水肿。那同时微血管壁的受伤也会造成血小板的不正常的凝集，而导致血管的阻塞。那阻塞之后呢，视网膜就会缺血缺氧，而长出脆弱的这个新生血管。那这些新生血管它就容易出血，进而造成玻璃体的出血，或是更严重的牵引性的视网膜剥离，或是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那一旦产生这些严重的视网膜病变，就会造成视力的下降，更严重可能会失明。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这是一位51岁的陈先生。那来到我们门诊的时候呢，他主诉是右眼视力模糊1个月的时间。那问他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之类的慢性疾病，他的则是否认。那帮他量视力呢，发现他的右眼最大的那个视标其实都没有办法看到，只能看到眼前25到30公分的手指的笔数。那左眼的视力是0.2。那这是右边这个是他的眼底，我们可以看到右眼的眼底呢，其实整个黄斑部的部分都被很大量的血块所盖住。那左眼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些出血的情况。那在我们再帮他进一步做这个血管摄影的检查，就证实这是一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所以就帮他抽血，结果发现他的糖化血色素高达 12.8， 就把他转介到新陈代谢科治疗。那眼科的部分呢，我们则是给予全网膜的雷射治疗，以及剥离体内注射抗新生血管的因子。那这些治疗呢，都是为了去减少他这些新生血管，而减少刚刚提到的那些比较厉害的视网膜病变。好，那其实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右眼原本那些大量的血块已经消除的差不多了，但是可以看到有这个很厚的这个白色的纤维膜。那左眼的话则是出血的情况也有减少。那原本是要进一步帮他安排右眼的手术，不过在手术前因为病人有发生急性的肾衰竭，所以

0: 那这是一个相对比较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那经过我们的治疗呢，其实他眼底的状况改善蛮多的，可是视力的进步就相对比较少，主要是因为视网膜的细胞啊，一旦受伤，其实它很难恢复到原本健康的状态。所以其实更重要的呢，是在预防的部分。好，那包括了定期的眼底检查，我们才可以早期的发现它的病变，然后包括三高要控制好。那眼科的部分呢，我们就适时的给予抗新生血管因子的注射、全网膜雷射或是微创玻璃体的切除术，那再加上规律的追踪，来降低不可逆的视力损失风险。那我今天的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
1: 感恩张瑶卿医师的分享哦，的确哦，真的糖尿病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个疾病哦，包括刚才所分享的那个五十肩哦，那个关节性的发炎，还有我们这个眼睛哈，也真的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哈，如果没有眼睛，真的我们的行动就非常不便哈，所以对眼睛的保养非常的重要。然后其实我想我们大家都要注意我们的那个平时的饮食，还有各方面的一个卫生哈，让眼睛能够真的是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做事哈。然后很感恩永晴医师的分享哦，那我让我们知道糖尿病真的啊，我们如果有糖尿病的人，真的要非常注意哈，要让自己能够在保持在最健康的一个状态下哈。感恩永晴医师的分享，祝福你。那我们现在请大林慈院邱善君护理长来分享。
2: 亲爱的上人、常驻师父及全球慈济人，大家早！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护理长邱善云。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个案，是一位83岁的女性。她在3月25号的时候，突然间左侧肢体的无力，那走路会偏向左边，来到我们医院就医。那当时的诊断就是右侧内囊的放射管缺血性的脑中风。那于是呢，她就住院做了治疗。那治疗通常呢，中风呢，其实它有非常多的危险因子造成的。那发作的时候都没有预警，那有可能是脑内的出血或者是血流阻塞导致的。那通常呢，一旦发生呢，就会造成很多的后遗症，比如说手脚的无力，那说不出话来，吞咽困难，甚至失去意识。那病人本来是可以生活自理的，那在短短的几分钟呢，他就完全需要人家的帮忙。那对于病人还有他的家属，都会带来非常大的打击跟身心的受创。那这时候呢，那就需要非常多的团队，那一起来照顾他、守护他。除了医生、护理师、复健治疗师，还有个管师，那再来呢，还有会有一些志工，他需要的陪伴或者是社工，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来帮助这个个案。那个案当他稳定以后呢，那因为阿嬷已经83岁了，通常我们都会想说他83岁，那就靠家里的人帮忙他。可是阿嬷没有，阿嬷说我不想要靠我的家人帮忙，他也不想要拖累家人，所以呢，他说我要努力做复健。那所以因此我们就来安排他加入了我们的急性后期照护计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PAC 计划。那在家人呢，还有团队看着阿嬷这么努力的下定了决心，所以呢，我们也不可以输他，所以呢，我们就非常非常努力的陪伴他做复健。那从刚开始呢，他在床上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做复健，那他也非常的努力哦。他在回到病房的时候呢，家里的家属呢也配合复健师的指示，那也在床上继续帮他做复健。那一直努力从卧床的一些肢体的运动，慢慢的呢，他可以站起来撑着。那一直到后来呢，2个月后呢，他可以推着轮椅出院。那上个月呢，他出院以后呢，他也持续不断的在公园里面一大早就去散步，那去努力的做复健。那这从我们这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故事，那我们可是因为阿嬷呢，他下定了非常大的决心，希望说他自己可以不要依靠他的家人，也可以继续撑下来，继续走路。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有决心、有毅力，他路呢再难都能达得到。那也是上人所说的“有心就有福，有愿就有力”。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祝福大家。

0: 感恩哦，感恩邱善云副理长的分享。的确哈，病人就需要靠他们的意志力哈，因为如果只单单靠医护人员哈是不够的。如果自己本身没有想要让自己更好的话，我相信也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哦。然后很这其实看到这个这个病患哈，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哈，所以上人说有心就不难哈。其实我看到大林团队的这样的一个用心用爱在陪伴病患哦，真的非常感动，也很感恩你们哈，在医院里面呢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哈。感恩你的分享。那我们现在请台北慈院苏万福医师来分享。
1: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各位亲长、慈济家人，大家早，我是台北慈济医院耳鼻喉科苏万福。今天跟各位报告的题目是过敏性鼻炎。那过敏性鼻炎不是一个大病，但是呢，因为病人很多，如果症状很严重的话，确实会影响到他的生活品质。然后呢，市面上又有很多治疗的方法，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它讲清楚啊，它的元凶是什么，怎么样才能根除。首先大家必须要知道我们的鼻水是怎么制造的。鼻水的制造是经过四个站一条产业链来制造的。第一站就是一管神经，一管神经在这里，它里面包含交感、副交感。我们正常人交感跟副交感是平衡的，没有谁比谁强势。在任何情况之下，会有少量的鼻水来润湿润滑。但是如果副交感神经太过于强势，就要出问题。出什么问题？就是在天气冷或者有尘螨的时候，它就打喷嚏、流鼻水、鼻塞、眼睛痒。所以要治疗它，就是要把这条神经切断，这样子就不会有谁比谁强势，就跟正常人一样了。最好是截断2公分，让它不要长回来，那么它就不会复发。那么从第一站它向前走，走到第二站是神经节。神经节是一个很重要的部位，很多神经在这边交换资讯，不可以破坏。那么它再向前走到第三站，分出几十支的细枝，这就叫做后鼻神经。后鼻神经再向前走到鼻子里面的黏膜、鼻甲，就是第四站。刚才讲过治疗方法有很多，很多病人在问说吃药喷药为什么都治标不治本，答案是因为它作用在第四站，它没有作用在第一站，所以它会复发。那么现在网络上最夯的用雷射，它也是作用在第三站而已，它也没作用在元凶，它只是比吃药喷药稍微撑得久一点而已，所以它也要复发。更糟糕的是第三站这个位置有很多血管，每个人的血管神经走向都不一样，有些人烧一烧没事，可是有一些人烧完回去以后就爆血管大流血，这种情况还蛮常见，所以大家要注意。我们这样讲好了，从1958年刚开始，老外就是要处理这个元凶，也就是一管神经，可是那时候技术不到位，内视镜也没发明，所以常常作用在这个神经节，也就是第二站。那么
2: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精进的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